大家早安，大家健康。我是蔡一鸣，谢谢你们的陪伴。

人生的旅途这条路，悲欢离合，人生的旅途，在变老的路上，你要珍惜。健康不能等，所以我就讲咱的朋友，你健康吗？你快乐吗？蔡英文现在要祝福大家健康，很重要啊！我还要祈祷众神护台湾，国泰民安啊！

自卑，人民的台湾人，数百年来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折磨，艰难受苦，有人为着民主自由，浪迹山体，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台湾人的命运，敢是亲像无人看顾的乌鸦飞。无论你是做苦工、打仓卖菜，即阵是中山市口的游民朋友，有人为着这块土地，流过目屎，流过汗，即阵有人也流了。唔过，恁在真侪人的心目中，永远是台湾无名的英雄好汉啊！

人生的旅途这条路啊，有人来讲人的心哦，人的心嘛、啊、哈，人心就是个口袋，人的心肝敢那就落地下来吼，人心啊，人的心肝就是个口袋，装的太多啊，叫做心思啊，心事。你的心如果是口袋啊，你装的很多事情叫心思啊。心思荡荡，心事重重，睡不着觉啊！因为你的心里像口袋，装的太多了。人生的旅途，健康不能等。好，提早做运动好不好？健康的理由就是运动，营养均衡，困了八眠，假如崩啊，对不对？你有运动的习惯吗？现在五分钟哦，大家手举高高，拍手。我用了 disco 的 tempo 啊，热情的，你拍手五分钟，你受得了吗？你哪怕拍手五分钟不累啊，够老瓜，表示你健康，加油，好不好？大家来拍拍手哦，健康，来拍拍手，来。

豆侠，我现在要答复一个朋友的疑问，当然等一下我要讲这个男女生的战争，男生就是安了，莫女孩子发生在差不多30年前，以前有在流行一种做牛肉肠，特别吵架，夫妻每天都吵，男女的战争哦，等一下我来讲哦。现在我先给朋友开讲一下哦。这个人啊，要长期保养。我也讲啊，两相好是怎么吃啊？我说两相好是夫妻共同可以吃，因为女孩子也有肾脏，对不对？哦，频尿哦，搞丢了，就是你的肾脏有问题呀、啊。就像你的汽车为什么冒烟？你的汽车为什么爬坡爬不动啊？因为退化，没有机油，对不对？你的轮胎没有打气呀、啊。你的车子虽然是100万、200万啊，新车5000公里还是要去换机油，你知道吗？你不能说买来汽车不加油，也不换机油啊，轮胎没有气，不打气，那车子怎么开得顺呢？与人的身体一样啊，你不能说吃一顿饭了、啊、3天不吃吧，对不对？你买了一朵花。为什么现在枯萎了？因为你不给它浇水啊，没给它施肥，所以它连勃勃枯萎了，一样的道理啊。人为什么有的很健康，有的他常跑医院呢、啊？因为你舍不得爱自己啊，养生你知不？所以有时候你不能想说什么贵不贵啊，你要问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啊，我这价值是没有用。我给他的东西上给你都没有用啊！我打个比喻啊，有那个世界的足球比赛，我转世界要冠亚军比赛啊，一张门票多少钱你知道吗？一张门票花到60万台币啊，当然这是欧企业啦。为什么他花60万来看一场足球比赛？因为他值得啊。为什么呢？买一个手表100多万，劳力士的、啊。一种空选就会值得啊，对不对 ？LV 一卡10几万呐、啊，包包啊，路边摊一个500块一卡、啊。人生这种吃东西、买东西，你要问一句话：值不值得啊？有好啊，无好，它很它重要啊。就像我常常比喻啊，夏天到了，你到郊外去啊。都有卖那个什么西瓜汁，有没有？有的西瓜汁一大杯哦，真的、啊，500cc 只有10块钱。有的那一小杯啊，80块，为什么？您这个80块是原汁啊，没有一滴水分呢、啊，不套嘴就丢了。那10块钱，你看它是化学药品啊，都是冰水啊，加色素啊，加糖而已啊。它不是西瓜汁啊，你懂意思吗？为了喝那一杯10块钱西瓜汁、啊，回去有很多后遗症啊，化学色素在你的肚子里啊发酵啊，变成排白痘啦、头晕啦。所以有时候人便宜啊，不是好代志，你知不？哦，我讲的比喻讲，百货公司过年呐、啊，为什么要打折？因为他的衣服要换季啦。在过年前没有把这个仓库啊，这旧的这衣服拍卖掉啊，明年就是变成母罗盈利在换季啊，所以化妆品的样要过期了，每个年底的那化妆品有期限的要过期了，所以他打3折啊，打2折，你看本来卖3000块的东西卖你300块啊，他不卖你300块啊，隔年啊，这些化妆品过期了没有用啊。所以有时候你不能想把那个公司打折啊，很高兴啊，为了省那300块啊，你去花就花3万块，我跟你讲，给他停车就花了300万啊。所以贪这个便宜没有什么意思啊，你要记得值不值得哈。咱的朋友我介绍10几年的购油机两相好，物件不好啊，3天就下架了，你相信我的话。一个老听友说啊。买有东西他就很干脆，我说你都不问东问西啊，就台北听到你在做两箱好，
啊，到桃园来，再啊，十几年后还在讲两项啊，表示不错嘛。如果不好，就三天下架了，对不对？像一部电影啊，有的演了一个月，演了半个月啊，有的三天就下片了，因为没有人看嘛，就下架，你知道吗？所以朋友，你相信蔡依明，然后忧伤啊，腰酸好几年，小便有泡泡，而且困起来嘛，睡起来闽南真正行行的啊，那个有这个问题啊，真的。所以人生有时候，我等于讲哦，在走在变老的这一段路啊，你要相信自己养生，才不会养一生。人是活在当下几十年了、啊，你还有多少青春？你很有钱，对啊，你很多房子啊，你能带走吗？所以当你的健康不在的时候，你的财产也没有用途啊，你知道吗？好，听这一个音乐之后呢，我来讲男女的战争哈、哦，这是一种不是笑话，也许是这真实的上演在每一个家庭，你知道吗？这不是笑话哦。我等一下，我来讲这个男女的战争，等一下。

得下。人生旅途这条路，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临头各分飞啊。很多夫妻吵吵闹闹，有的夫妻相敬如宾啊，来宾的宾哦，相敬如宾很客气啊。老婆干那个猪菜哦，老婆谢谢你哦，你的菜好吃，你辛苦啦。你看，我煮饭给家，安煮个老干老口啊。老公说：“老婆辛苦了，谢谢你哈、哦，你的菜好吃。”你看，像客人一样安个欧露啊，也有这种夫妻呀、啊。但是夫妻就互相欺负的很多呢，不是老公欺负老婆，就是老婆欺负老公啊！你上价贵啦，给你被冲进来啦，我签名啊啦，再去给你啦，用哎呀，你来讲啊呢？你这实在，讲实在话呀，气个要死呀！所以啊，老婆说了算啊。你讲你签名对啊，你瞎了眼了、啊、对啊，你说了算了，我不敢顶嘴嘛，对不对？夫妻互相欺负，相敬如宾啊，阿宾哥的宾哦，羞怕。真的，你敲碗呐、啊，我敲电视，我跟你讲，你大声，我比你个大声啊！安怎啦？离婚啦、啊？怎样？我没你气了，安怎？你看，大碎声、啊，相敬如宾啊，阿宾哥的宾。还有一种还不错，相敬如宾啊，吉阿宾的宾啊，零吉吉的。我不爱跟你讲话啦，啊，不爱讲，各位先生，你困难，各位怀疑个先生，你看夫妻相敬如宾啊，吉阿宾的宾啊。睡觉是 X 形象，黑啊，赶快背对背啊！但是咧奇怪，人我迄两个翁仔某拢唔捌讲话，跟那冤家安那个会生囝啊？这我唔知啊，黄兴还唔知啊？夫妻啊，一辈子不讲话，吵吵闹闹，可是为什么会生孩子？我不知道，我爱唔知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夫妻啊，相处很难呐、啊，要挑他毛病啊。你怎么八点才回到家里呀、啊？你去哪里歪歌啊？每天都六点半叮当，就是老公啊。今天我煮饭啊，彩龙练起啊，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啊？不然回到家里，老婆在念笑念片啊，你骂东骂西啊。讲起歪歌起出不是安那八点就等啊。因翁哦不讲话不解释、啊。因翁想哇，安尼哦，在公司啊，被同事欺负，被老板骂了一顿啊，被客户修理啊，修理为什么客户给他倒账，我要赔钱呢、啊？心情不好，在半路又有一个骑脚踏车的把我撞了、啊，我靠，老费，你叫我去医院看医生了、啊，所以我迟到了。最不该就是因某舅公今天买那个水煎包啊，结果呢？你看200块给他水煎包，回来都空空的、啊。以前根本来安尼啦，我就很欺负。我今天去做生意，我今天在路上被撞了、啊，还好是脚踏车。要是阿边哥的车子，我弄死你敢知？所以老婆这样骂他，他暗暗哭泣，你知道吗？唔知昂在外口会干过，还说你不早一点回来帮我看孩子，你不早一点回来帮我洗碗呐、啊？你干什么啦？干那马个一文不值啊！这叫做夫妻，这叫互相欺负啊！好，等一下我来讲男女生的战争，对不？开始呀、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分飞啊！

我透早安尼电话两通，要甲蔡英明买两箱好，啊，一个要买这个哦，鹿胎盘啊，多谢。我你讲啊，这好物件啦，话变我奇怪啊，你咧，你咧卖物件，你拢讲有保险，无影无影，有影。我这物件从我这打算这嘛保险五千万啊。啊，哥，这啥营养餐包有无？你看一包我囝，有包钱五千，我袂食甲你骗你啦。所以我拢卖这种国家吼商标认证的专产品啦。你知影无？你相信蔡英明吼？开钱爱有价值吼，多谢吼。啊，翁仔某定来冤家吼，我你讲啦，来冤家吼，你买我的两箱，互你翁食，你就知影讲你足幸福的，我不骗你啦。我讲话讲啊简单，无爱去讲伤深吼。查甫人啊，爱重振雄风啊，你的车爱换油啊，你知影无？观众啊，下下给我两箱好，足好用。你听我讲，我袂使讲伤明的啦，我讲伤粗啊，无，恁这歹势，我歹势讲，你听无？哦，两箱好，大家都说好哦，多谢，好啦。啊，多谢！这个时阵还有两个朋友甲买两箱牛，我都无咧广告，颠倒有人买咧，足奇怪。谢谢啦，吼、哦！啊，有需要你再打电话话吼，0800777333，我咧广告电话就广告一个新听友啦。一听啊，你都讲几波啊？是电话暗部，那啥你都袂啥呀？有了新的听友，真的在甲讲，啊，你都就是讲代志咧，讲 news 啊，无咧广告啊，广告也无咧讲电话。实在讲有影啦，一个新听友拢唔知道我的电话啊，哦啊，旧听友拢知影咯，然后0800哦，三个七啊，三个三足好记的，我讲了有时啊听友对我好啦，啊，给你寄物件来嘛，拜托嘞，或者名片嘞，你敢咪也做生意哦？很多听友按足直白甲讲，你怎讲？啊，你寄物件来，不要寄名片少啦。真的，我即摆开始也加名片做生意啊！我唔是生意囝啦，凭良心讲，生意囝恶心啦，真的。哦，来，收下。我来讲男女的战争啊，男女的战争。这不管是发生在家庭上，是讲有些厝边有听到，有时啊哦，隔壁有窗仔门有听到冤家，你知？尤其在较早三十年前，台湾呐、啊。每一个都市都这个那个寡妇团，你知道？号称在牛肉厂啊、牛肉场啊，就做些早那些唱歌的吼，吼、哦，你串礼物就对了，讲啊较紧啦。讲牛肉厂啊，这个收文啊，我贵讲你串礼物啊，吼、哦，串礼物。那么串礼物你甲看看哦，内面啊准讲有500个那个观众哦，迄奇怪，拢总少500个，拢是查甫，你知？看查某去看看脱离户足少个，哦，这是经过调查啦，拢查甫较爱看脱离户，你知？啊，即摆去看脱离户啊，看个安尼吼，阿阿婆冤家，你知？因为啥？因某啦，都祖父咧十年会搞官翁，会马翁，你知？迄鸡仔路因两个人去市场，因翁来看一查某，你看啥个啦？冇看到哟。你看一个马英翁这样的，看到伊讲，你看迄阵，你看啥，足够官翁就对了。啊，有一个厝边又真夭寿骨嘞，明山因某搞食醋，佫跳入去跟某讲，哎呦，恁翁哦，最近那定在个戏台口咧踅来踅去啊，伊无甲讲看脱你母啊，讲戏台口啊，那定踅来踅去是安怎？伊唔敢讲去看脱你母，你知？因某啊，我偌怕病，你讲，啊，阮翁去戏台你。是啊，是我咧偷味啊，味来听我咧搞什么鬼啊？有人来安尼讲，是娶查某还是安怎？结果唔是啦，因翁是啥贴票咧看脱离母啦，哦，无娶查某啦。吼、哦，这安尼转来呢，安尼中大无食饭呢，啊，小隔壁有厝边头尾呢，伊唔知啦，你马翁人隔壁拢咧听，吼、哦，厝边个劈人，厝边个巴落劈者，隔壁拢听，哎呦要收。迄阿奇嘛是安怎？佮你拍因翁个款呢？嘴要骨啊，较大声惊死人呢！听着阿奇讲，你阿哩不得啦，食老啊食唔少样，看什么脱离母？啊，厝个我腾光个，我咧看你唔看，啊，干那去摆日啊？我扎便当去看，趁钱啦，即拍拼唔得好啊！啊，
恁厝恁老娘，你换衫裤、新裤，你唔看？你顶无看？一跳袂去看人脱衣服，我厝诶有你唔看？你看别个啊？你劈者佫拍者，吼！你呢？因阿妈吼，好拍惯起啊，惊你才佫去做贼，去偷看脱衣服，敢若去做贼的啊？所以阿妈要冤到这款型诶，为出阿妈啦，亲嘛！啊！查甫人看一下脱衣服，那要紧啦！啊！你妈妈伊个拍个安尼劈劈去，阮厝边有听你个妈呢？足你人嘛足故意个呐吼！啊！无跋脚，无啉烧酒，啊！无食槟榔，啊！都干呐爱个独独爱看迄、那个，本你看，本你看，爱看一下脱衣服尔，啊！一世人偌久，啊！你就卖安尼好无啦？你个看咧，厝边头尾讲阿琴卖安尼啦。啊！你阿公都安尼困困欠欠，啊，都干那下啊，就要看着脱衣服，还是安怎啦？卖安尼啦，意思是讲卖安尼，佮拍出去拍个厝边头尾拢有听安尼啊。因翁啊，这个时阵慢慢开手，就讲阿妹啦，啊，某都叫咱讲哦，连看路边咧看啦，走所以你嘛袂使歪头看。啊，今日佮看脱衣服，佮抓到吼，佮罚跪算盘啊。啊，这是你敬的，无你讲迄红拍最尾，伊也蛮去看，对不？目睭硬起来，人个辛辛苦苦的戏台咧搬我咧看，啊，你唔去看，也阁有一对男女的战争啊。因翁哦，都一世人都无虾米不良嗜好，都爱看 A 片，你知道 A 片啊？别人去旅行啦，去饭店啦。拢咧叫女中啊，安尼讲，啊要看日本的迄款 A 片啊，几号？因某就甲劈一嘴，甲劈一，看什么 A 片啊？唔惊惊啊？几岁啊？啊你不得看，某不要看，不要看。因

0: 大家好，我是罗宾曾正伟。喜欢我的歌吗？现在就上脸书，对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赞，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1: 大家好，我是王丕叔，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轻松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0: 一起抛开烦恼，直达梦想天堂。兄弟，
1: 落来了，落来草，是被擦，歇困一下。自由自在，天转地马法。大家来了解么？拜日到拜六早晨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来打醉鼓讲笑话，唱唱歌，大家笑哈哈。

0: 好、哦、心好命就好。阿公阿婆太过太济咯，太咯嘛，落来了落来错，大家好。今本日系一八日是五月五日二号，叫啦三月十六。今本日系拜六，你系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拜日到拜六早晨十点到十一点，大家来聊节目啊！我系罗万人啊，三妹，都空中到大家来做伴哦。乡亲好朋友，今日就贵宾来哟、哦、哈啊，真紧哦，不得了哦！你讲的贵宾，系洪吉地医师，来医师好，
1: 哎，各位。听众好，
0: 好、哦、洪吉地医师嘞，佮本姓啊、哦，本姓系中山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啊、哦，现在也是李综合放射科技健检部主任啊、哦，还有一位贵宾是林佑安，佑安营养师好。
2: 安薇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佑安营养师拥有美国及台湾双营养师执照哦，佑安营养师哦，不得了哦，现在很注重、哦、好，我们就是要讲今天哦，洪吉地医师来哦，哦，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难得呢、哦、
2: 对啊、
0: 因为现在来讲哦，很多目前来讲哦，真的很多很多的，人家讲的小病大病啊，呵呵一大堆哈、哦。好，您是专业的资深医生哦，已经五十年以上了哈、哦，哦，四十几年哈、哦，
2: 他说他没那么老
0: 哦，真的哈、哦，
2: 对对对，
0: 四十年哦以上的经验哦，请问洪医师哦，就是说您认为台湾医疗目前及未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欸、各位听众好，现在目前台湾的人口我们就知道了、出生率越来越少，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那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出生率越来越少，所以大老年人每个都要注重自己的健康，因为老了谁照顾你呢，对不 对,、
0: 嗯、对，
1: 一定要把身体顾好，能够跑跑照，能够到处走，到处花钱，到处吃，到处游玩，何必躺在安养院里面每个月花个三到五万给外劳喂，对不对？躺在那边做的没有品质的生活，所以最主要的话就是要把趁着四五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把身体顾好，然后六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哎，可以好好花着你年轻时候赚的钱，享受一下人生，不然你人生前面的四十年都在默默的耕耘，没有时间花钱，不是值班啊，就是有业绩的压力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结果。对不对？躺在安养院花年轻钱，问题最主要的话是目前的台湾的物价都在涨，什么都涨。你看以前的我们我七十岁了，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一碗饭五毛钱就好，现在哪有五毛钱的饭？
0: 五毛钱都没看到了。
1: 现在排骨饭以前五十岁五十块就有了，现在随便一个排骨饭都一百一了。那你觉得您的退休的钱够花吗？因为我也是七十岁的人，我也在想这个以后的问题、啊、所以最好就是把身体照顾好，能吃营养，能跑跑照，不要人家照顾。现在请一个外面一个外劳，像我现在在看这个外劳健检哦，外劳印尼佣每个一个一个一直进来，为什么？因为安养院都需要人力啊，但是台湾又没有那么多人力，没有那么多年轻人，只好请外劳。那外劳也不会讲，也不会讲这个台语，也不会讲国语，也不会讲客家话。他只会跟他一些同事在那边跑，那边讲来讲去，你也听不懂。那时间到就给你哦喂饭，吃药，对不对？那你觉得你的人生品质，医疗后半生的品质要这样吗？所以说，趁今天就好好听这个课哦。如果把四五十岁的话，身体练好，尤其是骨骼肌肉练好了，你以后吃药打针的机会都很少，也不要去医院了。所以说，好好在家跟老朋友啦。这个泡茶聊天下棋出国旅游多好，对不对？
0: 真的、
1: 哦、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这个最主要就是给个传递福音好消息、嗯、那我们看到我每天在医院，对不对？
0: 嗯，
1: 医院外科现在说实话外科病人外伤第一个是很多、第二个癌症我们应该是一般区域医院没有像那个区域没有像那个医学中心那么多癌症了，那重点就是我们看到一般区医院的最多病人是什么？新陈代谢科，就是三高，对不对？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 另外洗肾的病人哦，一直花钱，每个就是我们连健保总额也知道，这个洗肾的病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三高控制好，如果你把三高控制好，你以后洗肾的机会就很少了。另外就是因为肌少症引起的问题，肌少症引起的问题很多，譬如第一个两天的膝盖退化性关节炎、哦、老了不能走路，对不对？都要牙乖啊，
0: 嗯，
1: 牙乖，这个台湾话一个牙瓦巴黎牙乖要修蓄水重点是有蓄水好修还好，但是牙乖啊就不好了，对，牙乖不好还会跌跤，一跌跤就骨折，骨折就开刀，开刀就卧床，卧床尤其是髋关节，如果你髋关节骨颈骨折，一年的死亡率大概70-80%的哦，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坐骨神经，每天我们看到神经外科骨科病人都100多个人以上、哦、骨科呢第一个就是患关节，第二个神经外科就是坐骨神经痛脊椎滑脱、哦、其他的病人就是另外就是这个问题。OK，
0: 哇，你看哦，我佑安营养师，你看你听了哈、哦，会觉得说哇，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大家当然希望你看年轻打拼哦，一直打拼。其实年轻的时候都舍不得花钱啦、啊，舍不得吃，那五毛钱我们也舍不得，哈、嗯哦，对不
1: 对？
0: 以前的五毛钱，
1: 以前五毛钱一碗饭。啊
0: 我们也舍不得吃，然后等到现在老了，很多人就哎呀，看到好好吃，没有牙齿了、哦、然后就像我们洪医师讲的，拿着那拐杖哦、嗯，哇，走也走不动了哈、哦，你看真的是什么都没办法做了，到最后真的坐着轮椅哦，哇，听起来好感伤哦，感觉好像自己都慢慢的要步入那个感觉哦哦，用完营养师。是你觉得说，哎，你有什么就是说想跟大家分享的？
2: 我在分享之前，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我刚刚听洪医师讲啊、听起来就是我们常见的长辈的问题啊。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洪医师，就是洪医师在这么多长辈的问题里面，有没有哪几项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老人家会有刚刚洪医师讲的这么多问题，那这么多问题里面，如果我们想要照顾，不管是照顾长辈或者是长辈自己要照顾的话，他有没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的核心。有没有说我从那个地方做的话，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善掉。
1: 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的话，源头就是从核心开始。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病，全部都是从肌肉退化，而且腰椎退化，腰椎旁边的肌肉退化引起的。因为我每天做，因为我是放射科医师，我每天在做核磁共振，看，而且我们医学会都有报道，人开始退化就是从腰椎开始，而且是从腰椎的第四节第五节。我们核磁共振可以看到，为什么看得很清楚呢？ X 光也照不出来，超音波也看不出来，因为核磁共振是 它不是 X 光，它是用磁场的原理，可以把你的肌肉、骨头、脂肪、水还有发炎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
0: 哦，这样啊。
1: 是，然后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脂肪开始越多，肌肉越来越少的地方，就是从第四节第五节开始，就是坐骨神经发生的地方。
0: 那所谓第四节第五节，一般人可能会想，哎，我搞不清楚，哎，什么第四节第五节是往上面开始算下来，
1: 我们只要摸到骨盆旁边的骨头往中间压，那个地方就是第四节第五节、
0: 哦、中间的地方，
1: 中间腰椎第一压，那个摸到骨头那个坐骨旁边骨盆的地方压，这个就第四，就是地方开始要。所以很多人40岁50岁就腰酸背痛，
0: 嗯，对，
1: 但是不知道原因、X 光也照不出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的肌肉开始退化
0: 了、哦、
1: 因为那个每天坐在椅子上面没有动嘛，
0: 嗯，
1: 那肌肉不动就变成脂肪，而且我们现在、哦、你看现在每个都上班族，早餐吃什么都是路边，对，买一杯豆浆，买一个面包，买一个咖啡就解决了，蛋白质都不够、哦、这个就是重点、那等一下我们会请营养师来介绍
0: 对对对、
1: 这个开始退化就是从腰椎开始退化，引起坐骨神经，然后坐骨神经不好，整个膝盖变形、
0: 哦、
1: 整个 整个膝盖就会变形，就变退化性关节，退化性关节就换关节，退化性关节一动不动，三高就来了，不能走路，每天坐在那边一直吃不动，引起的问题很多。第一个，血液不行，血液循环不行，血液循环不行，你的营养没有办法跑到那个末梢，说第一个血液就是血液循环不行。第二个，你的胃肠也没有办法消化，你要动，你的胃肠才会蠕动，对不对？没有蠕动，一个问题来了，便秘，必给。便秘的话，你每天没有动，你大不出来，每天一个礼拜都没大便，很多老人这样子，
0: 哇，
1: 真的很可怜啊。
0: 嗯，
1: 啊，你怎么吃泻药也没有用，
0: 哇，这
1: 样你要吃一辈子泻药吗？
0: 嗯，
1: 泻药里面都是一些镁啊、铝啊那些重金属，那你一吃久了。有什么办？肾脏又坏掉了，
0: 哎，
1: 肾脏坏掉，下一个又洗肾，
0: 哎呦，
1: 对不对？所以病都是一个一个来。那归根结底，我们重点就是把肌肉练好，把脊椎练好，能够走路，能够呼吸循环，那，啊，你什么病都没有，
0: 哦，
1: 而且要注重你的嘴巴，啊，不要乱吃，要吃蛋白质啊。那些像很多一些老人嘴巴不好，没有牙齿怎么办？那整个我们营养师要准备最好的东西给他。每天吃青粥小菜，
0: 哦，
1: 那怎么吃营养，
0: 哦，
1: 鸡肉也没办法咬，
0: 嗯，
1: 牛肉也没办法咬，对不对？豆腐只能吃豆腐，
0: 哦，
1: 对不对？啊，都不够吗？像我们一天最新美国，现在最近美国才规定的这个一公斤要 1.3g 的蛋白质，那你一杯牛奶只能喝 500g， 啊，一块肉也不能嚼也 500， 我要说 20g， 然后那个一杯一块肉也 20g， 一杯牛奶 20g，那你的体重一公斤要 1.3， 如果像你一个60公斤的话， 1.3 要 78g 的蛋白质，你蛋白质不够，你又没有运动，那你怎么长肌肉？没有肌肉的话，你的骨头就滑脱，骨头滑脱就开始退化性关节炎，骨头一滑脱，脊椎就滑脱，骨头一滑脱，对不对？肩膀就滑脱，然后就脱臼，所以很多全身的病都是来的，都是归根究底就是核心肌群。所以说我们40岁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0: 哦，40岁，
1: 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肌肉就开始像我们那个叫影响，要我们骨头骨质密度也是从35岁到最好，35岁以后就一直往下
0: 哦，
1: 啊，停经以后更严重，
0: 嗯，
1: 停经咔用个急速退化，
0: 哇，
1: 所以说女人比男人更严重，所以你看看这个去开刀的都是女人呢，
0: 哇，
1: 跌一跤就是桡骨前面骨折，第一个啊啾一下，脊椎骨折，再一下跌一跤，髋关节骨折，所以这三个位置就是。最重要的骨质，所以说你肌肉不好，骨质疏松也不好，骨质疏松然后就锁钉子，一直吃药，所以你为什么不好好40岁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身体，把肌肉练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
0: 哇，
1: 健保也省资源，你也少痛苦，也少花外劳的钱，
0: 真的
1: 呼吸消化循环全部都好，啊，你不动你不能咀嚼，你大脑又开始退化，阿兹海默症又来了，所以变痴呆，
0: 哇，
1: 哦，所以说全部的病都是归根究底，就是把核心肌群练好，把四头肌练好，膝盖练好，能够走路，能够动最重要。营养跟动是我们现在有讲的，是一个营养，一个动，一个，然后再就身体就会好。
0: 嗯，
1: 就把肌肉练起来了，所以一个心脏，一个肌肉，一个血量，这三个加在一起，哦，你下辈子喝喝鬼，好好做。
0: 哦，
1: 哎，不需要哑瓜要修醋水，
0: 这个有醋水好收，哦，可是又要哑瓜。
1: 哑瓜现在说实话，现在人口越来越少，
0: 嗯，
1: 没有人生孩子，你房子那么多，什么？现在房子要开始叠加，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对不对？
0: 但
1: 是没有人，没有出生人口啊，
0: 嗯嗯，
1: 所以最基本还是要把身体，最主要你有三个朋友，两个朋友，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一个就是照顾你的人，就像你是男生，就是你的太，你的老伴，
0: 配偶，
1: 太太配偶，那你。说实话你半夜，
0: 尿
1: 不出
0: 来，
1: 谁给你旁边
0: 了，对，汤啊，布啊，
1: 尿了急，外劳会听你的吗？外劳旁边咕咕咕，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时间到要给他3万块，哎呀，都是来赚钱的啦，
0: 对啦，
1: 你还是自立自强最重要，像我那个美国朋友讲，自立自强最重要，
0: 哦，真的呢，
1: 而且你把肌肉练好，你三高都没有了，
0: 哦，
1: 真的。因为我最近我一个礼拜大概打了三次乒乓球，还有2次高尔夫球，都练习场了，哦，因为我身材我也是跟以前一样，我也是这样走过来，因为我现在40岁，我60岁的时候得坐骨神经，
0: 哦，
1: 结果但是练好了，还好我没有开刀，
0: 哦，
1: 那个时候走路，我走路在练习那个运动操场走10分钟，哇，都不行了，那个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真的坐骨神经痛我都经过了，什么都不对，
0: 对啊，
1: 只好开刀。然后那个外科医师要不要？那只好开刀。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还好，我认识一个老师教我核心肌群运动，半年就回来了，啪一下就回来了。
0: 哇！
1: 我现在可以看，你看到我不一样
0: 了，真的
1: 真的哈、哦。我以前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我的腰围都37、38、33了。所以所以说看一个病人，第一个看他走路姿势，你怎么你都不要问什么东西，你看他病人一进来你就知道什么病了。
0: 哇，厉害哦！
1: 第一个好不好？肥胖。
0: 对对对，
1: 第一个弯腰驼背，第一个
0: 哎呦，好像都有
1: 哎，就是在第一个脊椎姿势不对，就开始做骨神。
0: 哦，又是我嘞，
1: 我以前跟你一样，好不好？啊，第二个肥胖，肚子
0: 对，
1: 三高，脂肪肝，脂肪肝就引起高血压、糖尿病。
0: 对
1: 对啊，第三个堆等，堆等就是。
0: 就大号的时候，
1: 不是散气，
2: 散气
0: 啊，
1: 散气就是我们肚子有很多洞嘛，但是你一不动，你那个整个，我们每天我放射科每天在看那个老人，哦，好可怜，那个都是油，皮着薄薄的一层，那我们在那个肚子上有很多洞，不然你的血管怎么走，神经怎么走，一定经过那个洞往下渗透，那洞旁边如果说太大，没有地肌肉，我们都是靠上面，我们这个横膈膜有很多洞，食道对不对？食道胃怎么撑下去？帮你吃这个横膈膜要肌肉，下腹那个 pelvis 叫什么？骨盆腔也要有肌肉。啊，你说，所以这个就是上面、下面、旁边，这个叫核心肌群，把你核心练好了，或者所以你的呼吸、消化、循环全部都没问题，而且对等也没问题，所以你一定重点就是要核心肌群。核心肌群练好，你上面下面都好，你挺胸，你的肩膀就好了，五十肩不就不来了。
0: 哦，
1: 而颈椎也不会酸痛。所以你一直整天驼背，就是你腰无力啊。所以什么病都是腰，你再开怎么开刀都没有用。再滑脱，再开刀，哦，一直开，像这个可以讲，因为神经外科每天我常常看，每天我放射科每天在看，今年开第四节、第五节，说好了，哎，不动，变成第三节、第四节，哦，再开。所以永远开不完的刀，
0: 哦哟，
1: 好可怜，这病人真的好可怜。
0: 嘿嘿，
1: 然后膝盖左边不好，右边又来，这积水，安然呢，很紧。我那天有一个病人说他的膝盖很紧，我每天干健康检查，就一照哇，积水都不知道，
0: 哇，太可怕了。
1: 所以说你好好把身体练好，肌肉练好，以后什么病都不会有。
0: 哦，
1: 姿势练好，你怎么打什么 PRP 啦，叫这个叫什么那个叫血小板增生疗法。一针上万的呢，你不要以为那个很便宜，那个健保都不给付。打一个什么玻尿酸，那个也只能打三次而已。看你有多少钱。你为什么不把钱省起来，把身体检查一下，好好练身体。你什么都不用花，而且骨头也好，你的呼吸、消化、循环什么都好，人生至少可以瓦巴黎。
0: 哇，
1: 啊，
0: 真
1: 的，对对对，好好活着，也不用哑乖啊。也不用跟那个儿女要钱啊。重点是你物价一直涨，你有多少退休金？现在退休金越来越少，劳保会破产呢，对不对？你有多少退休金我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肌肉少的原因，第一个有老化，第二个癌症，第三个肝脏、心脏、肾脏、洗肾不好，这个都是高危险群。第四个荷尔蒙下降，就是女性。
0: 真的哦，那么多问题哦，这些刚刚哦，我们洪医师讲的。都跟老化有关系吗？
1: 不，老化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就刚才讲这个癌症，还是你癌症一定是 越来越就一直流失嘛，越来越瘦，对不对？癌症就是外表看越来越瘦，就是癌症的病人。第三个就是肝脏肝硬化的，是吧？洗肾的啦，这些都是会肌肉流失会快。第四个是荷尔蒙下降，停经更严重。第五个，蛋白质就不够嘛，嘴巴都坏掉，都没牙齿怎么吃？
0: 那是蛋白质不够，
1: 对啊，没有办法剥，没有办法剥，没有办法咬，对不对？要运动，每天坐在那看电视，对不对？第维他命 D， 现在台湾呢，每个都是日照不足，所以维他命 D 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都要运动，都要注意营养补足，大概你可以把那些肌肉的问题可以减少很多。
0: 哇，那听起来都跟肌肉有关系，
1: 全身的病都是肌肉，对。
0: 所以哇，这营养师哦，这个跟肌肉有关系哦，很多老人家 它其实就像刚刚洪医师讲的，真每次吃饭就是稀饭啊，
1: 没有牙齿怎么吃饭，对不对？
0: 稀饭啊，配豆腐乳啦，
1: 对对对对，
0: 哦，这样真的营养不够嘛，哈。可是鸡肉他们也不晓得什么叫鸡肉，要怎么补充啊？哦，这个真的是也是很大的问题，然后又舍不得花钱，
1: 讲的对，
0: 又没有钱，
1: 对，
0: 有的又没钱，一个是舍不得花钱，一个是本身他就没有钱。就是很难说能够能够得到很好的肌肉补充啊。
2: 那个我刚刚听洪医师讲这么多长辈的疾病，我家里也是爸爸妈妈，就是年纪，我妈妈80几岁了嘛，爸爸90岁，其实年纪都很大。然后我们在看老人家的问题，就是刚刚洪医师讲的，其实他有一个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会注意到的问题，就是肌肉，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活动力很好。那重点是肌肉它在流失的时候没有声音，它不会跟你讲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然后它就莫名其妙它就走了，然后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走掉了。
0: 对啊，
2: 对，所以要养肌肉这件事情，它会变成我常常现在在讲哦，我常常在外面上课，我都会讲一件事情：人生下半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投资就是肌肉
0: 哦。
2: 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我觉得蛮幸福的，就是因为医疗很进步，所以可以活很久。但是有时候想一件事情，就会觉得很尴尬，就是台湾医疗太进步，所以有时候是可以活很久，可是不一定可以活很好。然后有时候想要走还不容易走欸，因为就是想要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因为他就可以活很久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照顾肌肉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你可以说是全民目标，或者是以我们自己来说，它叫做 全民公敌啊，就是你一定要对抗那个肌肉流失的这件事情。那肌肉流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应该洪医师刚刚讲一直讲核心肌群，对不对？
0: 对，
2: 其实要练核心肌群有两个很重要的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蛋白质一定要吃到够，因为所有的肉都是蛋白质做的，所以你只要蛋白质不够的话， 你看那个材料啊，它就是那个肌肉的材料啊，你没有材料你要叫它怎么长，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洪医师刚刚一直强调的要运动，就是我们一定要动。那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上次跟洪医师聊天的时候，洪医师因为这两件事情，他就是年轻人来说他可以一起做，就是我可以吃蛋白质，那因为我还有力气，我可以运动，对不对？然后长辈呢，我上次问洪医师，然后洪医师就跟我讲说如果是长辈的话，洪医师对不对？应该先吃蛋白质。
1: 对，
2: 因为你先吃蛋白质，你先养了一些肉起来，啊，你有了肉，你才有办法运动。
0: 哦，对
2: 对
0: 对，
2: 对啊，不然你老人家，如果你肉不够，你随便动很危险的，你会跌倒啊，你会撞到头啊，什么什么的，就会很危险。所以要请大家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蛋白质一定要吃到够。好，那蛋白质的话有很多的种类，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营养师都会叫人家说豆，然后鱼、海鲜、鲜，因为就是以白肉为主，豆、鱼、海鲜，然后再来就是蛋啊，然后再来才是那个红肉，就是牛肉那些，然后再来就是还有牛奶。好，然后我以营养师来说，我比较会建议大家先以植物性蛋白为主，植物性蛋白质，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很多长辈他有三高，对不对？然后三高的话，你的那个油啊，饱和性脂肪就不能吃太多，所以植物性的蛋白质，植物性蛋白质就是黄豆啊、黑豆啊，还有毛豆，以这三种豆类为主，它会是最主要的食物的来源，我觉得对长辈的健康会比较好。
0: 哇，真的呢哈，听起来其实哎，真的要多吃，像佑安营养师讲的哦，我们要多吃这种植物性蛋白质哦。当然很简单，我们就黄豆啊、黑豆啊、毛豆，这比较容易得到啦哈。可是再怎么吃哦，说实在的，要补到骨、补到足哦。干母扣零啊！我们洪医师，你看要怎么可能补到足？有人这样补到足吗？我吃药吃多少啊？
1: 啊，最好不要吃药。
0: 不要吃药，可是
2: 吃药
1: 吃营养要吃营养。
0: 那毛豆不就要吃一布袋？
1: 重点就是哈，重点就是现在老人哦，牙齿都不好、
0: 嗯、哦。对，
1: 重点是在这个。为什么现在牙、嗯、你没去看，每个都在植牙？我也植了两颗、哦，一颗要十万呢、欸，就两颗就200,000呢、欸
0: 嗯。
1: 所以那个不是很便宜，所以牙齿的保养很重要。
0: 哦、
1: 嗯，所以我每天睡觉前一定刷牙。
0: 嗯，
1: 就牙齿刷牙以外，还要牙线、冲牙，还有漱口水这四个步骤。而且 我最近这样照了后，我、哦、最近去牙科复诊，他说哦，你最近牙齿怎么都这么好？
0: 哦，
1: 哦，这次哦高兴了，因为我这样我牙齿好，我就其他的都 safe
0: 都好，
1: 而且牙齿有主嚼，头脑也不会痴呆。
0: 哦，
1: 因为头脑要那个头脑的废物，像最近就讲这个类淀粉很重要，类淀粉是造成老人痴呆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靠这个。脸部的运动，主角那个白能把像这个脑脊髓层把那个废物脑废像叫做类淀粉的排到淋巴里面去，所以嘴巴一定要动，
0: 嗯，
1: 你不动的话一定要主角，不主角的话你那个迟早会发生这个老年痴呆的问题，这又一个病，所以就每天我爸爸就是这样啊，
0: 嗯，
1: 说又跌跤又痴呆，很麻烦，
0: 哇，真的哈，
1: 这个所以说这个没办法，牙齿很重要，
0: 嘿。哇，牙齿哦，牙齿啦哈，真的很重要哦，所以这种牙齿要重要，当然了，我觉得说，嗯，钙质啦，各方面啦都要补充够，哎，不是说牙齿好，牙齿说，嗯，要好就好，没那么好啦
1: 哈、啊。
0: 那这个当然，营养师，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麻烦您跟我们回答，因为我们要工商服务，好，好，等一下哈，不好意思。好，
3: 晚鸡蛋低基金只有全鸡低温蒸低的纯净精华，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能护住您的健康，最足量每包66cc，每盒10包，最靠近您自然的健康，冷冻保存，封住营养，孕妇坐月子银发好友珍珑小管鸡蛋低基金，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4: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留你的表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收集，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托件事听证集华南路480日号13-6-2，是那家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5: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娘数据业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6: 将所有的烦恼都放一边，我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杨玉婷，你俩哈舒坦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天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义，欢迎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天台。

0: 好，转到节目的现场来哈。哇，刚刚听到洪吉迪医师啊讲了那么多，哇，讲说实在的啦哈，要练这个肌肉核心啊，我们讲的核心肌群哦，要练啊不容易哦哈。当然，我们老人家你要叫他练，已经身体孔康孔康了，还要叫他来练肌肉哦，那这几乎不可能的事。所以哈、哦，我是觉得说，哎，如果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可以用哎，可以说用补充的方式，可不可以哎，比较稍微快一点点？有吗？营养师林佑安营养师可以吗？
1: 那个、我的建议是这样，因为 我家里也有年纪大的爸爸妈妈、那说真的啊，就是有时候长辈开始有肌少症的时候，他的食欲也会下降，所以他其实就像阿妹姐刚刚说的、他吃不了那么多，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我会让我的爸爸妈妈的一半的蛋白质用冲泡的方式、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好的配方、然后它里面是冲泡的啊，因为你用冲泡的方式，第一个是它很快、然后第二个是它不用想说我今天豆腐要怎么煮，我今天鱼要怎么煮，我今天蛋要怎么煮，对不对、所以它通常这种冲泡的方式它就会比较方便。好，这个是 一件事情，就是以蛋白质的部分，我会建议说他每天你还是一样要吃原，我们就现在就强调要吃原型食物嘛，所以你有些食物你还是要吃，因为食物里面有不同的营养。但是如果要以补蛋白质的这个部分，我自己给我爸爸妈妈的做法是，我会让他们一半的蛋白质是用冲泡的来补，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来说，你会比较确保他可以获得足够的蛋白质。那另外哦，在照顾肌肉的同时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其实刚刚洪医师有讲，就是维生素 D
0: 哦，因为晒太阳吗？
1: 对，也可以用晒太阳的、但是晒太阳有的时候你要看天气，或者是有时候老人家行动力不足
0: 哦，对，
1: 所以维生素 D 在食物中也要吃。好，有些可以用天然的食物吃，譬如说香菇，好，日晒的香菇里面就有维生素 D 啊、或者是有的牛奶里面也会有添加维生素 D， 可是如果喝牛奶会拉肚子的就不行。所以像我会建议我爸爸妈妈，我在给他找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找那个配方，就是他的研究里面会有加维他命 D 的，因为这样他就同时在吃蛋白质的时候又会吃到维生素 D，这样子他就会对照顾长辈来说，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维生素 D 再来，他对老人家的免疫系统也很好，他不只是养肌肉哦，他还对免疫系统都很好。那我们长辈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当然就要注意免疫系统的东西。所以而且我之前去带我爸爸妈妈去做健检的时候，那个健检的医生跟我说，他在那个单位做健检已经超过十年了，他说他看到台湾的那个去做健检的人啊，90%以上的长辈维他命 D 都是不够的。
0: 哇，
1: 90很多欸，
0: 那几乎都是。
1: 对，所以我觉得维他命 D 是一个我们在看老人家的营养来说很容易缺乏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个要注意。然后呢，我给我爸爸妈妈用的东西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办法运动，我爸爸已经90岁了，他有肌少症，然后他走2个路口他就累了，所以你要叫他做运动其实是很吃力的一件事，加上年纪大的食欲也比较小，所以他很容易累。然后我妈妈是因为有退化性关节炎，就洪医师刚刚讲的女生过了更年期之后、然后我妈妈又是那个我们叫做中圈肥胖，有没有？
0: 我可能也这样，
1: 我妈妈比你严重，就是肚子那边很大，所以
2: 苹果型，这叫苹果型。
0: 哦，苹果型。
1: 然后我妈妈的脚又很细，就是我小时候很羡慕那种，就是我们说娇啊咖，有没有？就是很细很漂亮、可是你想想看到她年纪大的时候就会一个问题、下面很细、然后中间很大，然后所以她的膝盖就坏掉了。
0: 哦，
1: 就有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可是这个会有一点点为难，就是为什么要注意要找一些东西才能给长辈吃出来有效，就是我们通常要养肌肉是要吃蛋白质，对不对、可是他一定要运动
0: 哦，
1: 因为没有运动就吃蛋白质就是会打折。那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哦，台湾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0: 哇，
1: 台湾的科技啊，就是 他们研究出来有一只细菌，它叫运动益生菌 那一只菌吃下去，它就可以帮助老人家没有办法运动的那一块，因为那一只菌它不需要特别的运动，也不需要吃特别吃蛋白质，光吃那一只菌会长肉哎、欸，
0: 真的呢，
1: 那很美
0: 哇！我相信大家听了哦，我要哦。
1: 我觉得是一种很善巧的方式、嗯、当然如果你可以吃蛋白质吃自己吃到够又可以去运动的话、嗯、什么东西都不用特别的买、嗯、可是如果说有一些生活上不方便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说这是一个善巧的方式、嗯、就是现在生物科技很厉害嘛，生物科技好的方式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在很忙当中啊，或者是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啊，它可以有一些很简单方便的方式来照顾我们的健康。
0: 嗯嗯，哇，真的听到营养师这样讲哦。大家都需要要先呢、啊、我也要跟着你的脚步走哦，一定要先就说哎，用解决用就说用吃的、嗯、这最快的，你说要老人家那乖乖那提条条哦，讲要运动哦，叫拍鬼哦，那可能没办法运动啦、啊、哈、嗯、
1: 我还想分享一件事情、嗯、就是我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啊、嗯、我的同事的先生生病，嗯，然后他反正他就是生病，然后住加护病房、嗯、啊，他是脑膜炎，然后就一直找不到，后来又感染到肺炎，然后就找不到那个细菌啊，然后就我们就很紧张，你知道吗？因为一直找不到细菌，所以就不知道要打什么抗生素、嗯、有没有？结果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分享，他跟我说那个医生叫他打一支，洪医师有这种东西吗？他说叫他打一个那个什么、嗯、什么很新型的抗生素、哦、我心里想说要自费，我心里想说抗生素哦，几百块吧，没有，一支要一万，
0: 对，很贵，
1: 然后要打14天，
0: 14天，一天一万，
1: 对，所以就这样子就找不到原因，他就要14万。我在那个当时、哦、说真的、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照顾身体不管再怎么样都很便宜。 就是我们在怎么样买一些东西吃啊、可能你一天都不会花到10000块，
0: 对啊，
1: 懂吗？所以就刚刚洪医师说的、我觉得齁，就是你宁愿平常花，就是现在什么物价上涨啊、退休金不够啊，那你就要把，我还是很认同刚刚洪医师说的、就是你要把钱花在刀口上、那个刀口就是你的健康。不要觉得买一些东西来照顾健康很好像是多花钱，其实他是在帮你省钱、
0: 对，因为
1: 你把健康顾好了，你后面那个我们想象不到跳出来那个医疗费其实省很多。这是我最近一个很深的体悟。有那么很贵的东西、
0: 有啊、
2: 真的很重要。
1: 有
2: 这个肺炎、其实也是肌肉不够，为什么、
0: 真的、
2: 你想想我们感冒咳嗽怎么咳法，要不要胸部的肌肉，
0: 要
2: 要不要肋间肌把咳才咳得出来、你咳不出来胸部的肋间肌 才咳得出来、你咳不出来痰在里面、它不得肺炎才怪、你痰咳不出来一定在肺里面制造细菌、所以什么病完全都是肌肉，对不对、你肌肉好了你 痰才咳得出来，你怎么打抗生素，怎么抗生素都第4代第5代、那个打了都有副作用、对不对？肝脏肾脏打进去一定要肝脏肾脏排掉、你把如果把痰咳出来不就好了吗、对，抵抗力增加，维他命D吃不是免疫力就好了吗？
0: 可是痰咳出来有些人老人家、或者、

0: 打仗死的细胞留在里面呢？你把它涂色还在里面产生细菌呢、
1: 嗯哼哼？
0: 那怎么会好？你怎么打抗生素？咳不出来没有用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一定要把痰咳嗽叫 posterior drainage 把那个趴下去把泡面护士在那里拍拍拍、
1: 嗯、
0: 把那个痰咳嗽你病就好了嘛你吃什么抗生素、
1: 哦、真的、哦、
0: 对不对
1: 有、哎、这么简单、啊、
0: 而且抗生素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嗯、第四代你越吃越没有效了、
1: 嗯、
0: 对不对一定要用第一代能好就用第一代不然你抗药性都出来、
1: 哦、
0: 你也有什么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重点就是感染科就是用管制就是把用最低线的治疗好就不用第二线、
1: 嗯、
0: 所以重点就是把痰咳出来用什么抗生素、嗯、
1: 哦，
0: 所以这个肺炎也是 肌肉不够痰咳不出来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老年人都萎缩了怎么咳、
1: 哦、对
0: 你要 posture drainage 把一直拍拍拍碰碰碰把那个痰能够打出来就好了、嗯、哼哼我也是这样的我以前有咳嗽感也是一咳就好了从来没有住过院、
1: 哦
0: 嗯、多喝水排痰就好了
1: 嗯、所以老人家、哦、难怪、哦、你看他们真的根本一点力都没有
0: 对讲的对嘿
1: 哇那一点力没有所以说他们老人家一方面你不要说叫他咳连走路他都困难了
0: 对
1: 都还会跌倒嘞、哦、所以真的很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补充这个蛋白质、哦、听起来是很重要、哦、蛋白质是还有一些那可能就要营养师了你说这补充蛋白质啊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刚刚有讲啊对不对这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啊、哦、那还有就是说刚佑安营养师也有讲用喝的用泡的对老人家是最快的速度嘛
0: 没有牙齿怎么喝没有嚼、
1: 啊、喝可喝可以啊
0: 可以对就是没有牙齿不能补、哦、煮嚼
1: 煮嚼 只能用喝的比较快的方式
0: 啦而且又便宜了
1: 对对对
0: 你打那一罐什么白蛋白的上千呢
1: 对啊一万二他刚不是说、
0: 那个、是抗生素是一万二、
1: 欸、对、哦、对 对
0: 白蛋白一罐那个、哦、那个腹水打了1700-2000的一罐
1: 哦真的
0: 对、啊
2: 嗯、
1: 最主要打了真的有用吗应该有用
0: 有用但是太贵了、嗯、还是比80块便宜、
1: 哦、真的、哦、所以说一、嗯、我们说哎，每天啊来很方便的方式就是喝很能够用喝的方式这个是最好的嘛哈所以老人家真的是要舍得啦讲来讲去哦要舍得平常就要舍得啦哈好那营养师你觉得呢刚刚有讲说最快的方式
2: 对啊我觉得那方式就很好、嗯、但是我想要让洪医师跟大家讲一个大家很错误的观念、
1: 嗯
2: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学医的都知道老人家怕摔、
1: 嗯、哦对啊
2: 对不对
1: 呵呵呵
2: 那我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自己还不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肌肉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可是我们因为学医嘛我们都会想说、啊、老人家怕摔就是所谓的骨质疏松、嗯、大家都会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所以大家都会去买钙片
1: 嗯，
2: 要么给爸爸妈妈吃要么自己可能也会吃钙片、
1: 哦、对对对
2: 但是其实我跟洪医师听洪医师的教导应该这样说因为洪医师他确实是那个经验很丰富的医生、
1: 嗯、
2: 我才知道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2: 老人家怕摔其实不是要先吃钙片
1: 好好
2: 我让洪医师来跟你说
1: 哇、哦、真的、哦、
2: 你是不是也认为老人家怕摔就是要吃钙片、哦、对
1: 啊钙要够啊
2: 对啊、
0: 嗯、这个问题很好、哦、
2: 不是哦
0: 我们知道这个摔跤都在什么地方最多在家里
1: 脚
0: 不是在家里的什么地方最多
1: 浴室
0: 哎对对对哎所以说第一个浴室、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浴室的话防滑所以你那个地绝对不能用个瓷砖很滑了、
1: 嗯
0: 啊、那个很重要
1: 嗯
0: 啊第二个话就是你的血压有没有注意
1: 哦血压、
0: 嗯、血糖血脂这个很重要、嗯、为什么、嗯、因为血压一低站到站起啪就摔了
1: 哦
0: 所以你平常血压要注意、
1: 嗯、
0: 所以说完全都是不是没有那么单纯
1: 嗯
0: 就是摔跤了第三个肌肉不够平衡感不够、
1: 哦、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欸、肌肉跟 平衡感、
0: 啊、
1: 平衡感也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啊你平衡不够的话 你没有办法肌肉没有办法用力啊、
1: 哦哦、
0: 就是一摔、哦、一摔就骨折、
1: 哦哦哦哦、
0: 平衡感要平常就要练那肌肉也要练、嗯、对不对、啊、重点就是你营养也要注意、
1: 哦
0: 啊、第四个还很重要就是、
1: 嗯、
0: 家里哈什么时候摔跤的时候最厉害晚上起来上厕所
1: 哦
0: 灯很重要对像我都是我70岁我都过来了白内障
1: 哦、
0: 所以说你眼睛不好 也要注意
1: 嗯
0: 我是70岁我都走过来这个白内障赶快去检查60岁八成都有白内障

0: 这样。
1: 哦，
0: 所以啊，你赶快不行的话，赶快去换。啊，不要晚上看不到，啪一下撞一下，一下摔一下，对不对？那、啊、第四个在家里、嗯，什么小朋友摔那个孙子放玩具放在地上，
1: 对，
0: 摔一下滑一下，哎，我这个都经过，所以我都知道。
1: 哇，
0: 啊、摔一下滑一跤又断了，对不对？啊，断的位置也很重要。如果髋关骨真的最差，
1: 哇，
0: 一年就死亡。哎，
1: 可是偏偏摔下去就是髋关骨，
0: 对，髋关骨坐在地上、嗯、啪就断了，
1: 对对。
0: 所以说骨质疏松，那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是把肌肉你不摔，你怎么会骨折？
1: 嗯，
0: 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另外就是说你有肌肉你才有骨头、
1: 嗯、
0: 不是有骨头才有肌肉，因为你有肌肉刺激、哦、骨头才会长嘛。所以为什么你运动员的骨头都不错、啊、你每天躺在那边，像你那个住院的病人，像我前阵子、哦、我们医院的 我晚上一个打乒乓球的病人、嗯哦、他跟我 体验最深，他是口腔癌、
1: 嗯、
0: 口腔癌、
1: 哦、
0: 他是也是台湾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一个老板，也是做那个一个，他是做什么？这个啊，社交输出老板，或打乒乓。他那天跟我讲，他嘴巴已经拿掉一半了，因为他拿槟榔，口腔癌、嗯、啊。第二就是说，他吃槟榔开始。第二个是说，他躺在那边一个月不吃饭，就肌肉流失，整个一种、嗯、啊，就糖尿病了，要打胰岛素。就他现在每天哦，他天天退休，每天都在乒乓球室，从早上打到晚。哦，他说他胰岛素也不用打了，肌肉越来越粗。哦，好厉害。哎，真的，而且肌肉越来越好，他也在吃这个蛋白质。他跟我讲说，而且他跟我讲这个国健局规定的442四份的蛋白质，四份的鲜这个青菜，两份的淀粉，442国健、
1: 哦，
0: 这个嘴巴很重要，说要管住嘴巴。哦，啊，你不要每天在那边、吃饱饭在那喝吃蛋糕喝咖啡，坐在那边看电视。
1: 哎
0: 不运动、
1: 哎，
0: 那就是三高都来了。
1: 哎呦，
0: 所以你要把那个把生活形态改变，食物改变，运动啊，你病都好了。
1: 嗯，
0: 什么都不用吃，真的。他现在胰岛素都不打，那天跟我讲，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他怎么，而且打起哦，那个前臂肌肉一条条，哦，比我还厉害。
1: 是哦，
0: 哎，而且身体一点油都没有。
2: 哇，是有没有那个长辈？因为那个他很厉害啊，可能 是我想很多长辈应该没办法去打乒乓球。
1: 哦，那真的没
0: 对不起，我们教练。我们的乒乓球是90岁还在打乒乓球、
1: 啊、
0: 还当教练，
1: 是啊，
0: 真的，我没骗你。
2: 那有没有循序渐进的方式？就现在如果很弱，有没有那种？
0: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2: 在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先、嗯、
0: 哦，先练核心肌群，
1: 哦、核心
0: 第一个就是深蹲。
1: 哦，深蹲
0: 哦，你如果说不能像、嗯、你如果不能深，就扶着椅子蹲也可以。
1: 哦、
0: 你不要坐在那边越坐越完蛋，一定要把深蹲慢慢把那个脚酸就站起来、哦，因为我们肌肉要先破坏才能制造。
1: 啊，要先破坏才可以。
0: 我们所以说，你酸的时候就是肌肉在破坏，但是你在运动以后再吃补充蛋白质，就肌肉长起来。所以你不要以前我们的观念说，哦，是不是什么缺氧什么什么堆积什么那个乳酸堆积？哦，现在不是哦，现在是运动的话，那个肌肉会破坏，然后你再把它营养淡起来，就长起来。所以越来越动，越来越动，肌肉越来越……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
1: 哦，
0: 我前阵子爬楼梯哦。都要扶着蛋糕，现在都不用跳的了。
1: 哇，真的、哦、
0: 真的呢！我因为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胃吼有长息肉、
1: 哦、
0: 出血，结果拿掉了。我、哦、真的血色素本来16飙到13、
1: 嗯，
0: 现在一直往上跑，肌肉生，所以说肌肉量、血量、心脏这三个都要顾。不是说光肌肉，你血液有没有贫血，有没有其他的病也是很重要、
1: 嗯，
0: 不是光肌肉就。肌肉的问题后面牵扯很大问题，所以你肾脏跟他讲，肾脏不好了，血色也会贫血啊，因为肾脏会制造红血球、
1: 啊、
0: 所以里面没有红血球，你怎么长肌肉？
1: 哦，是这样，
0: 所以
1: 说
0: 是全身的问题。
1: 哇，原来肌肉要先破坏
0: 哦，要先破坏才会。
1: 可是有人说，哎呦，就天啊，好痛啊，
0: 忍一阵子就好，
1: 忍一阵子，
0: 忍一阵子就好，鬼的喝，嗯，
1: 哦，
0: 过了就好了，哎，你不要怕酸。
2: 而且还有一个秘密哦，就是那个肌肉，我们去运动的时候不是会酸吗？
1: 对啊，会酸。
2: 那个时候再去吃蛋白质，效果最好
1: 哦。是啊，他那个酸
2: 痛啊，就是洪医师讲的
0: 破坏在
2: 破坏啊，破坏我要制造，对不对？制造
0: 要原料，
2: 对，要给它材料嘛。蛋白质就是肌肉的材料
1: 哦。
2: 对，所以如果可以像洪医师说的深蹲啊，我自己会叫长辈在家里，其实还有一个也不错，叫垫脚尖。
0: 哦，那很好。
1: 哦，
2: 对，因为垫脚尖扶着，因为垫脚尖同时可以训练平衡感。
1: 嗯嗯。
2: 刚刚洪医师说会跌倒是肌肉量不足嘛，还有平衡感 平衡感不够、嗯、所以垫脚尖这个动作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嗯、所以你在家里就是看电视的时候扶着垫脚尖垫脚尖啊，如果你那天要吃蛋白质的话你就放在运动之后吃
3: 哦，运动
0: 那
3: 个效果
0: 复健科医师也自己本身也在做
3: 运、哦嗯哦、动之后吃、
0: 欸、就垫脚尖垫脚尖
3: 就是、就是起来、欸、然后放下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3: 欸、是不是起来譬如说脚尖起来然后放下 后跟起来、欸、然后再脚尖起来后跟起来
2: 就是垫脚
3: 哦，这是垫脚尖的前后前后这样动嘛，
0: 这个运动不但可以把你血管压缩回去、嗯、所以你的心脏打出来血可以压缩又回心脏、
3: 哦、
0: 另外你的静脉曲张那些都可以预知、嗯、
3: 哦，真的这么好、哦、
0: 静脉曲张血管不会在小、嗯、晚上不会肿
3: 嗯，
0: 躺在地上比较不会肿
3: 哦哦，是哈、哦、
0: 你白天都在站在地上没有、欸、你那个 血都往把打到边缘去你要怎么回来、嗯、一直靠肌肉收缩吗
3: 哦、
0: 然后胖脯一下一定要肌肉收缩才回到心脏、
3: 哦、
0: 所以 你这样垫脚尖后面脚后跟后面肌肉就会把血管拉回去
3: 哦是哦，
0: 所以你心脏保护心脏
3: 哇，所以说这个运动要常做，
0: 那我们复健科医师都在推荐、
3: 嗯嗯、哇营养师你说
2: 安慰姐、嗯、那个坐着也可以垫脚尖、
3: 哦、对啊我刚听你这样我就
2: 其实不一定要站着因为我刚听到有看到一个临床报告、嗯、他说你坐着的时候这样垫脚尖、嗯、脚在这边动啊、嗯、他直接垫脚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什么鱼什么肌洪医师、
0: 哦那个、
2: 什么鱼小鱼腓肠肌还是什么
0: 肌
2: 就是小腿的
0: 比目鱼肌
2: 啊、哦哦哦、比目鱼肌、
3: 哦、对对对
0: 比目鱼肌
2: 比目鱼肌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嗯嗯、那个比目鱼肌它是可以直接去血糖里面拿血糖来用的
3: 哦
2: 所以连这件事情都可以对糖尿病很有帮助、嗯
0: 这个、新陈代谢科、哦、很重要
3: 这样哈、哦、
0: 所以你有肌肉血糖就会低、嗯、因为这个新陈代谢科医师自己讲的、
3: 嗯、
0: 血肌肉会吃糖
3: 哦
0: 你没有肌肉糖都跑在血管里面
3: 哦
0: 你有肌肉把肌肉就会把血管里面糖拿到肌肉里面去、嗯、所以血糖就低、
3: 哦、
0: 所以 你糖尿病就好不用吃药
3: 对不
0: 对
3: 只是说你说、欸、不用吃药可是医生都每次都配了药啊我不吃不行啊很多老人家我就是要好了那就是一般
2: 就是不能应该说不能只吃药
3: 哦对
2: 当然医生开的东西我们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也不清楚
3: 嗯
2: 然后但是重点就是不能只吃药因为人不是吃药活着、
3: 哦原来这样
2: 啊、我们人从出生的第一天就要吃五谷杂粮、
3: 哦、嗯
2: 所以你一定要以我营养师的立场啊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人需要吃药去、嗯控制某些的疾病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你不能只吃药就是营养跟运动我今天跟洪医师我们两个的重点一个我们就是营养跟运动你必须要搭进来你的生命里面
3: 嗯，
2: 这样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才会走得好
3: 哇难怪我们讲的
0: 真的是讲的没错、
3: 哦、优雅的老化我们不要说哇这样拐杖哦拿着然后又不能动哦那真的很痛苦
0: 台湾这个听说要在、嗯死以前在这个安养院台 等六年
3: 哇真的
0: 好可怜
3: 好可怜
0: 啊人家国外三个月两个月就、嗯
3: 哦
0: 啊、知道吗就问题就是后面这一半子、哦、都是躺在安养院躺六年
3: 哇所以说
0: 你去安养院看一看哇、哦、真的很可怜、
3: 嗯、真的
0: 吃也不能吃每天上面都是管子下面也是管子包尿布
3: 好可怕、
0: 哎、跟你讲真的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3: 真的哇所以我们今天、哦、真的很高兴、哦、能够了解那么多的这我们自己要知道要怎么样增加我们的肌肉啊齁然后各方面啊营养要怎么顾到哎，这真的我觉得今天吸收很多我相信听众朋友今天真的有听节目的他就知道说哎，如何来爱自己哦，如何来就说要预防不要说真的什么都没办法吃的时候连这最简单要泡来喝的你都没办法喝的时候那真的就太慢了啦哈所以我们还能够喝哎，能够补充我们的肌肉量我觉得这个也真的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弥补我们的亏损没有我们的亏损就一直下去像洪医师讲的以前、哎、真的他能够下定决心、哦哎、怎么样把以前不好的都改过来然后现在你看多么的优雅
0: 痛在你身上问题是你痛 开刀你就会怕到了。
3: 哦，真的。
0: 那现在也不痛，也不用开刀，你不是很好吗？
3: 对对对，你这样讲的例子就真的很好。
0: 我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3: 哇，真的，我也希望能够这样优雅的老化。我们不要拿着乖棍啊，然后这样啊，好可怜。
0: 要自立自强，要自立自强。
3: 对，真的要自立自强啊。
0: 老人没人照顾你，
3: 哎，真的。所以我
0: 儿女不可能照顾你
3: 啊，不可能啦哈。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哦，我们宏极第一师哦，李中和放射科技健检部主任哦，也是我们马街纪念医院放射科的总医师哦，谢谢。还有我们林佑安营养师，谢谢营养师今天哦能够到这边哦。不过我觉得营养师你最重要，你还是跟大家讲一句话，不要讲一讲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好了。
2: 吃蛋白质
3: 哦，好哦，我要听起来了。
2: 我真的觉得长辈，我们看看来看去，长辈第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要吃蛋白质。
3: 好，谢谢哈，谢谢哦，谢谢，
0: 好，谢谢，
3: 好，拜拜，好，拜拜。
0: OK 了。
4: 大家好，
2: 我在想说，
4: 你属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用两个轻松，本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0: 大家好，我是邱连青 Hakim，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笑，一同唱。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团吧。
1: 唔要做嘅脸，输又比嘅准失足哦，无健康诶。
2: 啲热量量一餐饭差唔多啊。
1: 含糖饮料只有热量无营养，饮料嘅糖色太多啊，人会变太翘，会发胀事诶，会影响健康哦。
2: 马街，哎呀，葱，用马街做点哦？
1: 因为教育部学校卫生执行用嘅减少热气含糖饮料教学市场，又搞减少糖饮，健康无烦恼啊。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喂，你忙的哦，上线的。
1: 韩国春夏秋冬，
2: 韩国千山万水，
1: 韩国东西南北，
2: 韩国高山流水，
1: 韩国
2: 韩国马街啦。
1: 韩国路过千万莫错过，
2: 阿三哥
1: 阿三妹
2: 主

0: 阿公阿婆大哥大姐老太老妈落来了落来坐大家好本节目是财团法院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部署播出放羊树汤我阿三妹
1: 阿三哥
0: 对空中老大家来做伴哦
2: 好阿三哥
1: 是阿三妹
2: 哇今天来贵宾贵宾哦你说哇你说教了太极哦
1: 是太极哦
2: 太极哦也门先生我
1: 太极因就会上到张三丰啊
2: 哦是
1: 吗
2: 安哈
1: 是
2: 是
1: 你是什么
2: 我不是
1: 你不是看武侠小说
2: 啊
1: 金庸的天师啊不是看过
2: 这个看书我爸是不是阿西呢很多爱看书很有课外杂志我看连一天跟我投书的书记什么名爱看
1: 真的但是你琼瑶的有看啊
2: 琼瑶该是过重的是一个假装很有学问假装的
1: 假装
2: 假装通过你说假装手拿一本书
1: 讲清楚很多文强啦梁颖讲很多文强啦非常文青嘛
2: 假装拿一本这样子烟水寒啦然后嘛不记得咯
1: 一帘幽梦
2: 哦一帘幽梦好像少女的梦
1: 好啦不然这个听出好啦
2: 哎呀摸那一本书是乖乖啊那
1: 少女情怀总是诗
2: 错错错透过我
1: 安清后你有点迷蒙啊但是你还想过了嘛
2: 啊走
1: 走就像哎呀某种跟天使作为暗迷后啦
2: 因为没有美梦
1: 没有美梦啊
2: 跟根本是没可能
1: 没有那种庭院深深
2: 啊没可能啊很该庭院深深的恨几许哎
1: 还生几许啦
2: 恨
1: 几许哎呦你还跟人生观痛苦安内啦
2: 哦安内吗
1: 庭院深深生几许不是恨几许
2: 庭院深深哦
1: 生几许
2: 生哦生几许还没没讲恨恨几许
1: 所以你看都偏差的去
2: 哦安内吗没开始想说安安爱把都系恨几许
1: 哦，无啦无啦，
2: 所以讲咧树哦，曾经你读草树哦，你是变心动强，系个同草树哦，你讲摸好，
1: 所以方向完全唔错，
2: 错，
1: 好啊！见面来诶，两位贵宾哦，先头佢唱出来啦，太感恩了。
2: 好，今日来贵宾是新中平沙溪台哈哦，太极讲师黄兰颖老师，先生好，
1: 先生好，
3: 大家好。
2: 好还有一位先生有买新装品沙溪台太极导引养生运动的讲师江银芳老师
4: 大家好
1: 先生好啊先生讲好了的
2: 超浪
1: 的讲好清好汤的
2: 冻好汤啊因为是冻好汤的讲法
1: 所以要这个要唱起来
2: 是不是推介了
1: 叫我去推介的先生来给他师父啦
2: 错
4: 黄兰颖老师很爱师父啦来听黄兰颖老师好听好差不多为你训练
2: 了哦你训练了
1: 你可以像
2: 你是不是
1: 高中生听的嘛该讲红红你是免的呀
2: 哎呀
1: 打娘胎就开始学了啦
4: 哎凉水可以学好看今天读读好你是谁
2: 你好真的啊江银芳老师可以来当后生
4: 是吗好
1: 不知你先生银芳老师他的前途大都好嘛还能问一下先生
2: 好啊好啊
1: 就像问一下先生他的前途大都好
2: 嘛好黄兰颖老师那今天就是说银芳是你的学生嘛
3: 是
2: 那我现在就是要你说说银芳学习的态度怎么样还学习怎么样你可以批评他没有关系
4: 要问老师我打拳打得好
2: 不好
1: 对呀我爱问的你又来问爱问懂你问习
3: 这个银芳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员虽然他跟我学拳但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又资深的老师然后刚他才在昨天跟这个礼拜上礼拜六跟礼拜天才拿到太极拳的冠军新竹市跟新竹县的太极拳冠军
1: 所以
3: 非常优秀
4: 因为老师当为高啦
2: 哇感谢老先生
1: 先生你拿到什么冠军再讲一下我给什么比赛啊
4: 13世全民版太极拳老陈氏老家
1: 用这样双料冠军呢、
4: 啊？哎呦，哎，跟有蛮高，老师真的要怎么说？
0: 哇，
4: 双料冠军、
3: 啊，对，就是双料冠军，
1: 那就对了、啊，哎呀、啊，很强哦，哎呀，很强哦。
0: 哎呀，老师你怎么那么棒、啊？
1: 他是
3: 学生优秀，
1: 打姿势的还是说对打的？
3: 哦，没有，这是走形的，就是打一套，对对对对，
0: 走形就偏啊。走形
4: 就走形，走形形状走掉了吗？
1: 哦，这有赞一下啦，这有赞，刚才上清酒，什走形，这有赞提起来了。
0: 走形就偏了、怎么
1: 偏了就要整一整啊，
3: 整回来要整回来，
1: 整过之后才冠军的
0: 哦，安内哦，
1: 站高一点哦。
4: 线上告诉你懂严格啦，
1: 懂严格、哦、
0: 有吗？
4: 严格嘿，
1: 来看线上几件讲笑呢，还会严格。
4: 他人很敦厚善良，但他教权很严格。
0: 哎呦，真的哦，看不出来呢。
1: 所以你要走形的意思就是你要打姿势比较漂亮。
3: 台湾的这个太极拳比赛主要它有两个，一个是套路的比赛，就是比赛套路。而、现在银方比赛这就是套路。另外一个你刚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两个人对练的、比赛，这就是推手比赛、推手他就是两个，就是比赛看谁的技巧好啊，谁的这个、技术好、然后这个就是有那个两个人就是互相的较劲的这个动作，
1: 这两个人都在比是不是、
3: 没有，两个人就会对打，
1: 对打我一说两个在比吗、还是说两个是我们一起去的、
4: 不是、
1: 同队的、
3: 没有就是像擂台这样子一人
4: 输
3: 一对、
0: 好恐怖
3: 啊，那个就是太极的推手比赛，
1: 推手比赛、
3: 一般女生比较少这、比这个啦，我的学员里面一般他们就是走那个比套路，套路就是我们太极拳有非常多的套路，然后他这一次就是比十三式太极拳还有那个陈氏太极拳老将、的这个两套
1: 嘿嘿
3: 拿到冠军，
1: 有暗枪、所以你会说一点讲法没大家比偏这，因为他套路很好，
0: 套路
4: 我会下套路，最会的就是老师了，他会的套路可多着的，
1: 老师有好几套就对
4: 了，超级多，好几十套啊，上百套
1: 啊，哎呀，以后搞哈，
0: 哎呀，你看银芳啊，你不管打哈打太极的姿势啊，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嗯，漂亮。
1: 打太极来讲，打太极来讲，老身材有长吗？因为你按 C 加嘛、
4: 跟身材有关系吗？
1: 哎呀、他好小一只啊。
3: 太极拳哦，身材不是绝对的，主要是他表现出来的这个韵味，才是一个评分的一个标准。所以江老师本身他的这个。气势跟他的这个对动作的掌握都非常好，所以他打拳的时候就自然有他的一种美感。
1: 嘿，真真无简单哈。
0: 哎呀，
1: 所以时常要看伊打嘛，去比赛的时候要看伊打嘛。
0: 老师，你有看他比赛吗？
3: 有
1: 、真的打得很好吗？
3: 真的很好，这不是吹嘘，所以他才能够拿到冠军啊，不是我去换的，拿钱换的，
0: 不是说他的教练来呢，给他加分啊，
1: 没啦，不是教练，你看怎么可以这样讲，重点很高，
0: 哎啦，这不行啦，我是开玩笑，
1: 你两百轮都几嘞？
0: 哦，两百轮，太敢
1: 用轮嘞，两百轮都几？
0: 没啦，那阿三哥意思是说用轮的吗？冠军？
4: 对，就是轮到我。其实线上拼双是动手，讲你来到打到好，你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托各位的两位的福，我今天听到老师称赞我，平常很少称赞
0: 我，就是我跳跳很激动，讲的好话，我很激动一种嘛。
3: 平常当然要平常要当然要多鼓励学生，然后要让他们要更好，还要更好，不能自满。
0: 可是他刚刚跟我们说啊、你都平常都没有说这些话。
3: 平常不可以称赞他。
1: 见欧诺吉耶夫，见欧诺吉耶夫，你会挑剔了。
0: 你
1: 就
0: 说
1: 我爱枪啦，你嘛跟俺是连啦，爱枪诶，平常就见欧诺矮啊，对嘛哈？跟伊都跟别人就亲太大了。
0: 哦，那对啦，所以你讲线上呢，其实都爱看。
2: 所以你看今天就冠军几张感恶怒了，没讲出来跟学生讲，看老师对他特别好，一直夸他，所以老师都不讲话。
1: 按讲我的姜文先生
3: 吃醋。
4: 我们其他的同学也打得很好，我们这次成绩很亮眼，
1: 我还有其他，
4: 对，还有其他，
1: 没听到，
4: 对，我们其他同学也得了冠军，就是别一个项目的、
1: 啊，所以全部唔得板闭嘅，就错噶，冇其他人嚟啊，
3: 有别人，
4: 很多人，
3: 有很多单位，不同单位，
1: 不同单位啊，我想呢个全部廿几班啲嘅闭，难怪讲全部学生嘅、先生嘅学生嘅全部拿到T恤，
4: 是我们这次去参赛的同学几乎都得奖回来，
1: 真劲啊，
4: 对，
2: 有奖金吗？
4: 是没有奖金，但是有奖状跟奖牌，
1: 这是荣耀，
2: 荣耀。
1: 够不够钱就秀巴巴的，你看你有没有？
2: 必然啊，羡慕呐，
1: 钱，
2: 爱羡慕。
1: 当然，有钱最。
2: 摸钱去才抢，哎，你是烦呐？你跟摸钱，人家当然刚爱死地嘞呀。
1: 我讲你见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0: 才不会这样讲嘞、欸！
1: 这个很强哦，这一边拿到冠军。
0: 哎呀哎呀，
1: 你拜哪里用奖？
0: 哎呀，
1: 是咱唔保球奖咯，你就保了用奖。啊，有用赌博地位咯，
0: 加保
1: 记者啊，可以再多报几个吗，老师？
2: 是哎，他有的比赛哦，没有规定你可以报几个，如果你可以就可以多报，如果你有把握的话，就可以多报几个。项目，
1: 那明年老师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给他
2: 每一个都报？
1: 对，
0: 好、
1: 哦，每一个，
3: 大部分的比赛都会限定一个套路，一个器械啦，就顶多报两项啦。
1: 器械跟多位棍类啊，
2: 兵器，
3: 兵器，
1: 有吗？嗯，
3: 你是我想要专心打一种这样子，
1: 打一种、啊，
3: 就是我这次去比赛，比如说市长杯，我就专心练城市老架，就是专心练这个，然后去参赛。不想要分心到另外一个项目。
4: 哎、哦欸，那老师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喔，这样因为你他这次他冠军了，明年还可以比吗？
2: 哎、欸，可以啊，可以、啊。有
4: 阿圣姐哦，那歌唱比赛没穷人啊、喔，歌唱比赛你今年冠军，明年要停三年以后你才可以再来比。
2: 哎、哦欸，太极拳是没有这个规定的、啊。
4: 哦，有、
1: 嗯、你要停三年了，去露体去咯。
4: 哦，对嘛，
1: 你运动的选手那在停三年
4: 哦，某种人运动的选手是不一样。
1: 对，
4: 哦，
1: 应该某种人
2: 了。对，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
1: 嘿嘿
2: 啊，所以有时候你今年拿冠军，所以有时候每年可能如果像他这种优秀的选手，可能就每年去都拿冠军。
4: 那以后看到他人家就
2: 就来抢冠军，
4: 又来抢。
1: 不会啦，你
4: 开玩笑，
1: 大家都是很有运动家的精神。
4: 对对对，
1: 看到起来哈，总能回家吧。
4: 好啦，
1: 不是浪费体力。
4: 对啊，那你今天决定去体检名，哈哈，我们去吃大餐了。
1: 不会啦，你听一秒再拿。
4: 嗯，对啦，哎，你开玩笑的啦哈，汤总后面就啊，不是讲，哎，用做得安，唔系安尼啦，安尼是教台架讲，唔系安尼，真安讲法啦。
1: 你求一人你啊，冇比过咪人哋。
4: 错错错，
1: 已经比过啦。
4: 嗯，
1: 不过你啊，就会讲，哎，当年就有个比赛系冇咧，每年都有的比赛。
2: 我每年太极拳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比赛，有全国性的啊，也有那个地方性的啊，还有一些私底下各个小单位的哦、比赛很多啊，所以有些选手他们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我一年他打算我要拿100个冠军，然后我要退下来。
1: 哦、
2: 啊，我也是这样勉励他们啦，100个冠军就可以退下来。
1: 所以大大小小的都去吗？还是？
3: 就看自己的选择，像我们老师自己就是那个世界杯冠军，还有总统杯冠军啊，还有那个亚运，全运
2: 那时候我们台湾那时候有办过一次全那个世运会、啊、那时候就是世运会的代表。
1: 哦，很强哦。
3: 对，老师也是选手出来的啦，所以老师对于比赛的一些策略啊。或是练法老师就非常清楚、
4: 嗯、
3: 所以他会教我们这样
1: 嘿、嗯、难怪哦、喔、这个本身就必须出来的不说他提供恩用版人打啦
4: 嘿嘿
1: 嘿所以他提供恩用版人做得拿高分
3: 对
1: 就搞不到
3: 对
1: 哎你到底有法度吸收啊
3: 我们还在学习啦、
1: 嗯、
3: 我们的资质比较差所以到现在
1: 有这种亲难打的通作吗有吗
3: 会啊，
1: 要买你那通作
3: 很多
1: 很多，比如最简单讲，太个糖也是的通作讲，要买你亲难。
3: 比如说城市的话，它有很多蚕丝蚕丝镜，然后那个是在里面，但是也要表现出来让，让裁判也看得到。
1: 蚕丝黑嘛，应该吐丝哦，
3: 缠绕
1: 的缠那样。
2: 比较像一个螺旋的感觉我们太极城市太极他讲走螺旋对所以他在打拳的时候你必须要那种螺旋的感觉、嗯有一个运劲运劲然后、对在整个手势里面他有带一些
1: 会偏斗哦那是吧螺旋我会扭到啊会偏斗啊是会偏斗啊
2: 所以我们的因为每一套拳它有它不同的风格、
1: hey.
2: 啊、所以你比哪一套拳你就要表现那一套拳的它的一个精神、啊、像城市它、啊、就比较多的 螺旋啊、
1: oh.
2: 然后还有一些发力的动作、
1: hey.
2: 啊、然后太极杨家的话它就比较大开大合大展的动作、
1: oh. 嗯、有法度像天上做的按抖准啊一球气就出来
2: 要那种抖弹

0: 那就比较偏城市的发力，
1: 城市就是这样，
2: 就真的、
0: 哦、对，
2: 哎呀，
0: 他说要正脚啊、哦、发力啊，然后表现那种力道的感觉、啊，力与美，
1: 嗯，金刚倒
0: 锥。所以太极拳里面它不同的套路有不同风格，有比较温和的、比较柔和的，也有比较那种爆发力强的套路，啊，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然后基本上我们是都练啊，然后看学员最后喜欢哪一种风格就多练他喜欢的风格。
2: 有时要呐喊吗？
0: 呐喊比较不需要，太极拳比较不要，一般有呐喊的是在南派武术，就是外家拳，南派的话他们会有那种就是配合他的动作要喊声，然后那个是属于比较南派的这个拳法。
2: 哦，南派，
0: 对，
2: 他也是太极还是、
0: 不是不是，他是武术，
2: 他是武术
0: 派的。
2: 哦，大拳头的啦、哦、打拳头的、那个、
0: 对对对，打拳头，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太武术里面有分北派南派嘛、然后太极他就有三种不同的风格、
2: 那老师是属于什么派？
0: 我属于一样偏，我们是属于我比较偏杨家太极为主，杨氏太极为主，
2: 杨氏太极啊，
0: 是的，
1: 是杨氏太极第六代的传人，
0: 对啊，然后我的师父是杨家太极第五代的正宗的一个传人啊，然后我们的风格也是比较跟一般的拳法他们表现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这一派的杨氏也是很多的这种缠绕螺旋的风格，属于比较特殊的不同的杨氏的一个表现方式啊，有点跟像也有点像陈氏，因为杨氏太极拳早期就是从陈氏太极拳而来啊，所以我们保有最早期那个杨氏陈氏的一些风格在杨氏的这个拳架里面，所以跟后来流传的杨氏太极拳就是舒展大方啊，然后比较柔和的打法是不一样的。
2: 哦，是在有千道众无穷样的派别哈，这个大了哈。当然，从先生唔知噶，这个连呀杨氏诶，杨氏他是姓杨的人
0: 的，杨氏
2: 的
0: 祖，对，杨氏的祖师就是那个杨禄禅祖师爷，杨禄禅祖师、啊，然后他这杨禄禅祖师，他当初就是从陈氏太极陈长兴这边学来的。的这个陈氏太极
2: 是，
0: 但是到杨家这边发扬光大，他那时候在京城然后打败了众家高手，后来创立了杨氏太极，所以大家后来称太极拳其实是从杨氏太极拳开始，早期并没有叫太极拳的名称，早期那个陈氏他们练的是炮锤、然后但是后来因为杨禄禅在京城打败了很多高手，被称号称杨无敌之后，人家就说他的拳叫太极拳、所以后来说的太极拳主要是以杨氏太极这个传承为主，之后往上追溯到这个他的上面就陈现在讲的陈家沟陈氏太极、所以一脉流传就是后来统称都这个都叫太极拳。
2: 所以杨氏黑都陈家那边来呀，陈氏那边。
0: 哎，陈家沟他们往上再溯源的话，又到那个蒋发，蒋发啊，蒋发再往上又到那个才到一直延伸到张三丰这边。所以说我们统一的就是从张三丰一直下来。
2: 那祖师爷就是他还是？
0: 祖师爷就是那个张三丰。
2: 张三丰
0: 对，
2: 黑。所以阿什么感到唔温厚咧？你坐在现在，看你系陈氏还是杨氏？
1: 哦，
2: 嘿，你想嘅系乜嘅事？
3: 我系啊，
2: 果爬氏。
3: 我看哦，你阿全部冇发图诶，
2: 有烦恼。
3: 系啊，
2: 冇兴趣。
3: 系，我冇发图，我的姿势就这么丑，而不像江林芳老师比起来就这么漂亮。
2: 哦，嘿，我又矮又胖，又练过，但系看诶，你林芳老师哦，佮大个拳头哈，台湾还可以轻松的吹呢，手下边都全团队去
3: 啊，真紧啊，噶，
2: 你冇看到呀？佮台湾吹冇看到，
1: 金刚倒锥啊，
2: 这叫什么？
1: 金刚倒锥。
2: 哦，金刚倒锥啦，啊，系嘛？买一些可以哈，等下再过来请教佮，马家人都金刚倒锥，
3: 好，
2: 来，你去可以哈。
3: 好。

0: 一份糖哈嘎狗毛哈嘎狗球哈嘎太一三狗子哈嘎狗本搬冲呆来得了哈三四七主念买叶斗穿叶斗哦全都在透验量产两个文发传播公司订购电话03-4703-222蓝山四七蓝山咪咪咪嘎嘎老年书记也带过来来电打卡送好礼哦
1: 天是寒夜的哦真的没穿出门呢但是现在要听下地步卡舒汤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那是王明仪谁做这

0: 好，真的，节目啊，现场来哈，阿三哥。
1: 哎呀，怎么？
0: 哎，你该下讲哦，讲江银芳老师，俺吹啊，其实你看到会动。
1: 他要像那
0: 个捣药兔啊。捣药哦，安娜
2: 要做嫦娥，我不要做捣药兔。
1: 哎，一集呢，都
0: 魔种啊！
1: 又捣药兔很可爱，我来做捣药兔。
0: 喜欢就是酸哦。
1: 来来来来，你来请问一下先生，就是你刚刚用的那个动作，你说叫金刚锥哦，
3: 还是锥？
1: 金刚锥？
3: 倒锥？
1: 啊，倒锥？
3: 倒锥？
1: 金刚倒锥？
3: 锥？对。
1: 哦，那个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
3: 哦。倒锥这个目的，其实我们在使用上面，其实就是把对方的力量往下把它带下来，然后他如果我们做得好，对方会瞬间会弹开一个动作，一个是断手肘，一个断他的关节 啊，另外一个是把他往外弹，
1: 把他往外弹，你往下，
3: 往下，
1: 所以那个会弹这样，
3: 所以那不是就一个反作用力，他会往外弹开，
1: 有，
3: 而不是
1: 你不打这个手用。陪你会弹这个，
3: 因为一个它有好几种用法，一种是一般常说的就是说，我把它骨头打断
1: 哦，
3: 但是不见得要打断，你在往下一带的时候，它有一个动力的时候，会把它往旁边弹开，它会突然会弹得很远，
2: 很强奇吧，很难想象吧，
1: 真的很想象，
2: 对，你要亲眼看见才知道，
0: 你有看过吗？
2: 有啊。
3: 所以太极拳 它的力量比较奇怪，比较不是直来直往的力量，看起来往下，但是确实那个力量表现出来确实往旁边。
1: 那四两拨千斤是怎样？
3: 四两拨千斤，我们在古代讲是说，我用四两力带动千斤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理解，我们这一派理解四两，我们讲心头肉，心头肉不是四两吗？所以我们是用意来带动千斤，并不是说这么明显，就是用四两来拨千斤，
1: 那我觉得不科学，四两拨千斤。
3: 但是现在我们练太极就是用心意啦，四两用心意来带动对方，对方的力量有千斤，不管他有多大力量来，我们用心意来带动，
1: 可以把它化牵动，
3: 对对，就把它化掉。
1: 好，对，所以你讲俩大俩拳头哈，然后太极也是一种方法啦，一种套路，一种拳头没轻松的嘛，让你跟一般的，因为你太极跟一般的打拳的啊，比较用力或者真的可以格斗的那种不大一样。
3: 其实到后来，其实早期的武术都是一样的。太极它的源流，像我们的祖师杨露禅，当初在京城就是号称杨无敌。然后他就是打败了京城所有的武术高手，他就接受那种擂台赛嘛，他打败了所有的众家高手，所以太极拳他是有可当初是可用的，但是因为整个年代的更迭，所以太极拳慢慢的转入养生，所以他的实战性变弱了，但不代表他不能用，不能用是因为我们后面练的人把他当成养生在用了，但是就我的师父来讲，我看到的太极拳它是能用的
1: 哦，用一套。那教师讲哈，你个杨无敌嘛哈，老叶问来打一发，太极老咏春来打，卖威亚。
3: 对，那很有名的桥段，
1: 那谁会赢呢？你觉得哪一个会赢？
3: 这个就看练的人喽，对不对？武术本身都没有问题，而是在谁练。然后你的对手是谁？
1: 是是是，所以你讲咧练拳的话，做得有乜嘅好处？
3: 练拳最好的好处就是我们强化了筋骨，但是我们就我自己练太极以来，我觉得早期我也练了一些外家拳，我外家的老师傅们，他们都是很有名的这个拳师哦。然后后来练的太极，我觉得这个太极最主要是强化你的筋膜，强化内功的部分，然后最主要透过练太极之后，你感觉整个身体会变得更扎实，然后扎实并不是肌肉的强度，而是筋膜变强了，你的筋膜的力量增加了，这筋膜在以前人说为什么叫内功，其实我们练就是筋膜，筋膜变强了，我们很多的用力发力的方式都是在用筋膜，运用筋膜，而不是运用肌肉的力量，这也运用在我的整个整腹正骨的这个功夫上面，变得非常好用，变得很省力。
1: 嘿， 先生已经讲筋膜，筋膜咧，起码个啦，你筋膜嘿关节里面还是在哪里？在肌肉里面？
3: 筋膜一般我们解剖来讲，它就是包覆，让我们吃那个肌肉有没有？它外面包成一层白白的那一层膜嘛，你在肌肉上外面有一层膜，那一套那个就是筋膜
1: 啊，那叫筋膜。
3: 对，
1: 那可以练到那个东西啊、
3: 哦？就是练到那个东西，要练到那个东西啊，那东西你必须要透过一些方法哦，呼吸啊，还有一些技巧，还有一些。就是基本功的训练，他才可以练到那个筋膜。所以那个筋膜，如果你有练到了，你摸起来整个肌肉会变得有点蓬蓬的，而不是肌肉，不是跟重训不一样。
1: 但是我筋膜很多地方都有，
3: 全身都，它就像一件衣服啊。
1: 所以你就对鬼神练了、
3: 对，全身都要练了。啊，你一练，因为一练的时候，你那个筋膜就像一件衣服，它会整个帮你撑开来。啊，然后在现在的医学里面。他说筋膜的传递速度比神经快非常多倍，你神经的速度传递都太慢，只有筋膜的传递是最快的。啊，这样也印证了你看以前的 老师傅老前辈说的，他们练的都不是肌肉，但是他们却可以产生非常大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对筋膜的控制非常好。
1: 哎呦，你啊，你讲慢速上高哈，你啊同时都在练呐。
0: 哎呀，
1: 一般因运动啊，是都在做上高啊。哦，还有讲一开散啊，你啊很多运动嘛。但是你啊，你身体底部的你啊筋膜都在运动哈。
0: 这
1: 个就真紧无简单的。
0: 真紧啊！
1: 营养板上就上挺痛，叫营养板也对挺痛哈。哎，你要怎么练呢？难道要？像武侠小说写的眼观鼻，鼻观心，然后气随意走，还是怎么样子练、
3: 这个各家有各家的练法，像小说里面他们在写的时候也都有一些依据、只是各门各派他们 有自己的方法、所以这些方法就是各派之间的秘密、但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没什么秘密的、其实就是日久有功啦，有方法之后再来就是时间 要长啊，比如说我们练一个，师父叫我们练一个站桩，啊，站桩你一站基本上 就是要一站要最少一个小时。
1: 站桩还要买骑的，他还讲要蹲马步还是要怎样？
3: 哎，对，哎，有啊，站桩我们有九个桩，哦，九个桩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站着站挺挺的啊，然后里面也包含了蹲马步、马步桩，这些都是，
1: 哦、
3: 啊，每一个桩你基本上每天都要至少一到两个小时。
1: 哎呦，骑按筋。哎，
3: 对啊，你就站在那边不要动。啊，当然你还有一些要领嘛，除了呼吸嘛，你还有一些要专注的事情、啊，这种东西你要日久才有办法生功出来啊。如果你只是随便站站一天休五天、那就没有用。
1: 所以两个人说群楼梯天步啦，难食梯天臭啦、所以当然哎，一顺天水啊，嘿，那是青葱椒嘛、但是老师，你刚刚讲的，有九个桩嘛、那你前面的一二三四我都不会，我只会最后一个、九桩，我只会九桩。
3: 九桩，这个最好练，
1: 这个最好练。
0: 哎，砍半仰就好了，练砍半仰。
1: 哎呀，这真的是有九个不一样的、
3: 九个，我们这一派别是九个啦。
1: 九个
3: 啊，别派我是不知道，因为每个派别，如果你有传承，我师父说各派有他的传承，所以那些老师傅有时候他不传，就是这些，这些里面的东西不传。
1: 哦，还是你会不会只传八个，留一步啊？
3: 哈，
1: 少传一个、会不会这样？
3: 一般如果说因为这些东西你是师父也是选人教的嘛，那就看你能练到多少、你能练到的话师父当然就一个一个一直传下去了。
1: 听过师父的案啊，师父留一铺啊，面对你还有土地大师父啊、
3: 对，
1: 所以我们要留一步啊，一两步啊，
3: 古代都是这么说的啦、但是也是因为、所以我们的武功很多，你说现在为什么泰拳不能打，就是很多武术不能用，并不是武术不能用，就是一代一代一点长一点长，到最后就没了。
1: 对，不然教你会了，你来打我怎么行？
3: 对，以前以前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学武我们说常常跟学生说，学武第一步不是先学你教你怎么练功，教你怎么用，而是先学礼。学武先学礼，先学礼的礼貌，要懂得尊敬。要懂得敬畏这个武术，敬畏这个传承啊，之后才是练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学碰到很多觉得职很好，他很优秀，但是他可能在某方面不是这么好，他非常不见得他很尊重这个传承，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你能够教的一个学员这样子，
1: 有样
2: 哈，武德不好。
3: 所以我们叫武德啦，武德要优先啦，哈。
0: 武术还有武德，
1: 嘿，武德啦，哈。你看武道，武道要道理要讲啊，嘿嘛哈。
0: 嗯，
1: 好，来一起可以。好。

0: 好，真到节目啊，现场来哈，阿三讲，
1: 哎呀，三妹，
0: 你讲哦，热青年会讲，哎，啲武术啊，武术系武术，气功是气功哈、哦，很讲，你讲啲到，哎，我李校长啲讲，武术很分暗度，
1: 哦，分暗度系啊，要人啊，看佢好乜嘅呀，
0: 系啊，哈。马来，你讲大白信上就马来正太子啊，老师你好多、哦、那正子，
1: 正子太极拳
0: 啊、哦，老师好多这个名称。
1: 信上你按讲太极拳来讲、嗯，我们有时候在给学校学校啊，看很多人在打的，嗯、跟你们打的有一样吗？
2: 基本上哈、哦，台湾一些传承的基本套路，都是因为都是全民运动之后，大家其实打的都大同小异，哦，就一些套路啦。啊、但是如果说以我的杨家这个传承是台湾目前只有我们自己派我们自己这个师傅传承才要打外面是看不到的
1: 哦。但是你的学生会越来越多啊，但他出去教的话、会不会你外面就看到、
2: 所以我在教的时候像这个杨氏这个属于杨家这另外的这个太极我们是属于杨少侯太极拳的这部分我们就是要挑过学员才教 而且也要遵守尊重我们的这个规定他不能够随便教的
1: 托哥、哦、你要有半天、哦、你要看那个学生的那么强的吗、
3: 嗯、不是
1: 不是、哦我们老师
3: 就老师挑选那个
2: 我们会挑选看对
0: 品德
2: 对武德好的
0: 品德咯
2: 品德很重要然后才教这一套
0: 哦所以、
2: 一般我们一般学员广传的就是一般的外面的太极拳那就是开课随便教只要你想学都教啊但是有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比较就是精华的这部分我们就是看学员才教、
1: 哦所以没大概累出稿就错了黑毛黑暗的意思是吗不是每一
3: 个那个有点就是就像古代那种就是拜师就是真的是入门、入室弟子这样的拜师
2: 以前古代学拳、有分前庭后庭还有内院前院内院中院内院以前师父选学生、一般来的好现在大就在外面的大厅学、然后觉得里面这些不错的然后再带到里面一点学、这样不错再入到门里面
1: 跟你说外门弟子内门弟子
2: 内门弟子、
1: 像哪一点你用啥杂役弟子
2: 杂役弟子不是要打扫的
1: 打扫的
4: 师父你现在开始要学了你要不要教我
1: 有教你还是傲慢你刚
2: 先扫地扫三年
3: 这么可爱
1: 我已经扫了十年了扫十年了还会扫
3: 那个通常都最厉害耶还有那个煮饭的火头公、最厉害
1: 扫地神僧
3: 对
0: 扫你讲啊那真的先扫自己的心地你还傻傻的还不知道哦你还傻傻的搞不清楚吗
1: 好所以这样平常你的意思是说你还爱托你学生的爱看家的品性用扮演是吗
2: 对要看他们的品性、对然后所以我们会一直筛选这个学员从一开始的学习我们会一直观察、他适不适合在学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0: 所以呀、你讲根本你就探见摸来哦你讲今天太极讲师在这边黄兰颖老师在这里你们如果是他的学生你要好好的表现了
1: 你是在没看过那有像太容易按牙生词
0: 没有我今天终于知道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没有好好的学啊然后老师
1: 会紧张
0: 然后每次都没有办法去比赛好好反省
1: 对对对像会紧张紧张你说你杨氏的传人嘛、对不对
2: 是
1: 那他有传什么东西给你有比如说有个令牌还是什么衣钵
2: 我们是有拜师帖的、
1: 拜师帖
2: 拜师帖的、对、就正式的一个拜师的仪式有拜师帖的、然后有拿到师父的一些我们有拿到一些传承的东西就是交接的东西对、
1: 还有交接的东西、
2: 然后我们这种都还要我们还要给师父一个就是一个信物、所以等于我们拜师是、我师父这边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拜师必须要给师父一块黄布、就是给
1: 黄布
2: 黄布
1: 要干嘛
2: 黄布这就是 意思我们人在往生的时候不是要盖一块黄布吗、
0: 欸、对啊，我就是心里这样想，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不敢讲啊、
2: 哦、没错没错、啊、然后师父意思就是说你拜师的这一天师父拿了你的黄布，就代表你的生命已经是师父的了、嗯、师父叫你干嘛你就得说什么 啊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责任
1: 哦，原来那样容易。先生，你拿给我的黄布呢？
0: 你拿几块黄布？
2: 没有，
3: 一块，只有一条命。
1: 不是，他收很多学生的话，就会要拜师，他就会来啊。
2: 哎，我这边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收徒弟，
1: 还没有正式的，
2: 对对对，
1: 还在挑嘛。
2: 然后。对，不急，因为这个我上面还有师父嘛，所以我们都还是以师父为主。
1: 哦、嗯，所以你师父也是只有挑你一个徒弟吗？
2: 哦，没有，我师父底下哈，我们目前我这一门我们目前有20个徒弟，正式的20。
1: 那大家都会拿黄布给他吗？
2: 都一定要的、哦、啊。然后我们
1: 那二十条他怎么盖？
0: 那中那对
2: 啊，不是
3: 黄布是
2: 仪式，黄布
3: 是，
2: 黄布是盖，比如说我过世的时候，等于那一个代表我们把命交给师父。啊、然后那一条黄布是盖我们自己的，
1: 盖、哦、我们自己、哦、
2: 不是盖
1: 师
2: 父啊，
1: 我以为是盖师父，是师父帮你盖啦。哎呦，
0: 给你把车鞋变很厚的，摸
1: 堂
0: 真
1: 的像讲奇怪的师父，来吧都给师父，给我给一家哦、啊。哎呦，
3: 师父没有要为大家死，
1: 那但是师父对那师父搞不清楚那一条会卖你呢，那一条会卖你呢，可以啊，可以给我干啥？现在哪一条？
0: 反正也看不到了、
1: 欸、反正也不一样就在哪一条还拿了屁屁啊，说嗯，这条你一枪黑哦，这条夹了。哎呦，哦，你还有按神机的讲吗？所以只有你们这一派是这样吗？还是说很多武术？
2: 我听我师父说，我们老一派的做法都是这样子，
1: 都是这样。
2: 因为我师父给他，我的师爷也是这样子。
1: 哦，
2: 对。所以就我们这一脉是这样，别派我就不确定、
1: hey.
2: 啊、然后我们会在师兄，我们会、除了铁拜师铁，我们会拿到一串佛珠、hey. 代表就是修行、
1: 所以你一开始做也会肉到几条布去捡师傅，因为师傅年纪太大了所以不行所以结果没嘛，你没嘛都舔师傅哎，
0: 哎呀，你还要小
1: 嘛？因为师傅的年纪比较大，所以那个黄布应该是要盖师傅的、啊，所以我们误会了。
0: 我只敢想到南无阿弥陀佛。
1: 哎呀，那一串佛珠就要念了，你就一样，天神就拿了一样嘛。
2: 那种，
1: 哎呀。讲到这真认真好笑哈！
0: 错啊，我用咱一开始叫黄布，还是想到那么
1: 没师傅的来啊，所以人爱叫人爱问，可是你没问清楚，还都来问清楚。
0: 啊，你慢慢讲，有啊，搭沙机有讲搭沙有哪
1: 一
0: 类
1: 啊？一条就哪里讲，哪乱都条的嘛。
0: 又甜啊，又贵。
3: 安师傅可能没动翻译哦，他都按刀，会坑机耶。
1: 就啊，就不坑，全部坑机的师傅可能没做师傅。
0: 你看黄兰英老师可能烫不是啦，没有啦，我们就
3: 小弟弟他全部烫的是嘞，
1: 全部烫的是，
0: 我一烫
3: 他三个我的问题，一串子的回答，
1: 哎呀，真强真强，
3: 那突然都会了，
1: 好啦，唔怕啦，那个烫不是阿好啦，烫到就停住，
3: 这样害他以后都不要收徒弟，
1: 对呀，难怪
3: 不收我们的黄布，
1: 难怪他到现在都没有收，
3: 对，不敢收，因为盖师傅这样不太好。
0: 哎呦，哎呀，你看到天普有名的，有名的人才可以盖那一块布啊，知道吗？有名的，你想做那一块？
1: 哦，这点是讲，拜师哦，你就俩时代某中央的嘛，时代不一样了啊、哦，所以要拜师哦，这些。拜师礼有没有换？要抓阉鸡，以前可能抓阉鸡啊，抓什么？现在要抓大象，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就看各派的这个规定了。
1: 都没有做改变哦。
3: 我师父会说煮好的再送过来
1: 啊，煮好的
3: 不要送活的，没办法。
1: 所以他没有与时俱进啊，这样子。
2: 我们哎，我们没有，我们就我师父就研造他的这个古法，
1: 古法。
2: 哎，我们这一脉是这样，
1: 全部做样用嘅。哦，佢有乜嘅做，系乜嘅啦。哈，
2: 对对。
1: 佢冇讲像你啊，有哈冇穷样嘅东西啊，因为点哈进步咧嘛，时代不一样啦、啊。哦、对不对？那送佛珠啊，不然师父你可不可以送我手机，可能会比较好。
2: 送送，
3: 然后共礼改送，共礼改送那个宾士啊，或者是法拉利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2: 送宾
0: 士。对啊，我也有车好开呀、啊。
1: 所以这样，这个学生就可以赶快收起来。
0: 对啊，有没有听到银方都送宾士啊什么的？你就要好好考虑。
1: 你看这三三不是考虑，赶快就收起来了。
2: 这么好。
0: 啊，真好。
1: 黑暗后尾发搭啥出来做师傅咯？
0: 哎呀，
1: 哎嘛哈！
0: 哎，我现在俺底下欠一栋房子来找。
1: 你个神棍呐、啊！我们这是正派经营的。
0: 开玩笑啦，你来就安啦哈。好，人家咧今年安你是讲，哎，你太极哦，都答应讲两半，你老你讲大致了解啦哈。好，今年新梦哦哈。信中平傻气台哈，太极讲师黄兰颖老师，谢谢老师，
2: 哦、谢谢阿翔哥，谢谢罗老师。
0: 好，还有太极导引养生运动讲师江银芳老师，老师谢谢你哦，
3: 谢谢主持人，谢谢阿三哥，谢谢罗老师
1: 啊，什么
0: 长
1: 得了，
3: 长得了，长得了。
0: 以上节目系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新梦秀堂。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嗨呀吼，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吴亚哈是大家嘿 FM 93.5，新下港广播天台。

0: 好的阳光照耀着希望，让你补充满了信仰的力量。我们一在随时收看 FM 九三点五新八卦广播电台，你要时间是动手是一点，你是爱克勒 iColor， 我是阿 Kim，
1: 我是大周。

0: 来了，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一头是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好，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快乐人体，有爱宛如，
1: 来阿边哥
0: 为你主持服务嘛，希望大家谈谈阿三哥阿三妹的行行聊聊精彩节目后，继续来收听哦，感谢你。
1: 好嘞，今天中华民国115年五月哈初二哈，五月初二礼拜六啊，扣了还十六哦，有白白光吗？今天日脚适合了几时？可以讲哦，按明窗哦来再种啊，韩国的外事就得了哈。好嘞，假期没适合，牺牲西南片，催生整西片，真冲动嘛？37岁，杀的那南片，他现在嘛，咱们家厨房做他。归爱西南片，佮小组呢？啊、哦，小组系初三哈，礼拜日叫来系17啦，哦，封到了封三日，哦，凶日啦，一般何时莫时哈？好了，再种下来就得咯，哦，再种冇问题啊。牺牲正南片，催生正西片，正冲动装呢？36岁，杀到来东片，他就怎么咱们家仓库偏收爱正西片？
0: 哎，两下，俺都来接铁饭。
1: 哦。
0: Hello，
1: 哎呀，
2: 阿斌哥，
1: 哟，
2: 你好，
1: 嗨，
2: 我妹姐哈，拜拜。
1: 啊哟，你点嘛生意啊？
0: 没点过呀？
1: 哎呦，没点过啊！好了，
0: 大家可能喊点个食盘。
1: 哦，喊点食盘了，要不填饭了哈？
0: 哎，冇，也系也系谈到宛如会上学到。
1: 吓到吧，唔会啦，佢掹掹雪宝嚟滚啦，听翻要落咧。
0: 哦，要，好嚟。Hello， 胡妈妈好。
1: Hello，
0: 诶，我冇通音关到啊，胡妈妈。
3: 哟，
0: 诶，胡妈妈，胡妈妈，冇上诶，冇只打打过好咧。
1: 哦，头先讲台姐听翻要接到啊。
0: 系。
1: 哎呦，奇怪咧。
0: 胡妈妈，只打过好咧，听话冇上诶。
1: 哦，来，哦，唔怕啦哈，观众朋友，来点歌咧，做嘛服务哈，啊，麻烦乡亲和朋友了哦，好来
0: ，Hello， 你好，
4: 喂，
0: 哎，啊，又上来，嘿，
4: 啊，嘿，宛如你五官在走的系么？哈哈
0: 哈哈哈，系西东走咯，系硬当当咯。哎呀胡妈妈我上礼拜来你没来呢你没打电话来不来哦
4: 我是做人
0: 庄哎呦你做人庄啊安好啊
4: 安好
0: 哎呀哎呀哎呀人庄不好呢
4: 哎呀
0: 哎呀人庄不好哎呀今天是点歌还是点哪一个啊
4: 台湾说之前
0: 台湾什么呀
1: 台湾嘛，
4: 台湾第几天？
0: 哦，就安有一个啊，哦，
1: 台湾音乐村呐，
4: 没啦，
0: 第几天呐？
4: 天呐，
0: 啊，就安个系啊，哦，我咪唔定，我签唔签个？
1: 我看你签唔签有弊咧，这样咧。
4: 安样啊？
1: 系啊，把这签摸一下，很多大家通填吧，咪很难麻烦。
4: 这个是书记大哥好啊。
0: 哦，书记大哥，好好啦，书记大哥咪慢来这位哈。
4: 嘿
0: 好 ,OK 啊、嗯、
4: 好午安、啊、拜拜。
1: 好司机大哥当好亲。
0: 好谢谢哈。
4: 谢谢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哎莲姐姐好。
5: 宛如你好。
0: 哎你好啊吃饱了没有
5: 吃饱了。
0: 哦那今天算蛮早的咯。
5: 哎呀。
0: 嗯。
5: 交给他做阿兵哥讲交给他没
0: 交给他没
1: 哎走嘛了告不一样
5: 早点交给他
1: 哎呀吃饱就好啦
0: 又让吃饱子喊呢、啊、哎所以你进堂哎节目了
5: 嗯哎呀
0: 没有惊喜又惊堂
5: 他是衰退的呢
0: 哦哎
1: 干好衰啊
0: 该成催眠曲、
5: 哎、真的很好睡呢
0: 哎当我睡
5: 是不是年纪大了才会这样啊
0: 那你有你按你睡按东按不起特会没睡吗？
5: 很好睡哦。
0: 哦，该动该动，我该动好哎。
1: 刚刚没哎，刚刚没讲完，那退都没睡饱嘞。
5: 退都没睡饱。
1: 是啊。
5: 又睡了8、9点，等下夜歌哦，音乐是响啊，又睡的。一睡红的，哎呦，半点钟嘞。
0: 还有唱个什么催眠曲咯？
5: 哎呀，啊，调调歌来，
0: 好来，
5: 断了联系，
0: 断了联系哦，
5: 忘了你，
0: 哎，都莫该有哈，
1: 啊，断了联系，忘了你啊，
5: 对呀、
1: 啊，哦，那又还会忘了你，那这样怎么可以呢？
5: 哦、
1: 可以呀、啊，
5: 可以啊，
1: 哎呀，那你这人哈，我那么无情怎么可以啊？不行啊！
5: 啊，没有无情怎么可以赢得漂亮呢？对呀、啊，无情的人比我多嘞。
1: 是哈、哦，嗯，
5: 对呀、
1: 啊嗯，好，好，
0: 我们当个有情人
5: 哈。
0: 好，谢谢，
5: 拜拜，
0: 拜拜。
1: 阿来，我讲温柔，你看这两年就话哈，两年大家会注意掉，不是讲哈，大家身体动火，还不会这样。
0: 哎，动火、啊。
1: 好，我讲你哈，不管你去哪边的，哈南也好，上北没好。
0: 嗯。
1: 哦，我上北二宜兰啊，也咧在东北角啊，哎，来看啊，来看呀，看台山。
0: 哎呀，讲好、哦，可是哈、哦，聊三年哈。当吃茶呢？
1: 是啊，嗯、所以讲咩？你有冇出门？要出门，哈、哦，要耐心。
0: 我初面啲呼叫时差都做不起，嗬。哎呦，吃到贵路嘅。
1: 哦，嗰啲啊，根本排冇人买咧。
0: 嗯，
1: 因为初半夜就话大家嚟吓，
0: 系错。
1: 你啊，晒烧早是哦，上水转流，佢要当车路。哦，咁暗就可能是哈，你一破，哦，你一破就嚟差钱，对吧？是开始了。
0: 其实你哈，唔系讲连假三日就动车，其实两日我都呼求该接咯，自己
1: 打牌。我等你咪
0: 真嘅，连唔系平价乱食。
1: 仲有咩系佢妈妈要话？
0: 嗯，
1: 哦，我唔敢行下条路，我先往北啊嗰度中点下。
0: 系，
1: 诶，就你妈妈嗰边，你妈妈嘅小话帮下过去，行六八，佢打当家。
0: 哦，佢当家。
1: 咁冇事差。
0: 有人啦、啊，因为我都连接吼，自己唔理在打牌乱食。
1: 哦，真
0: 的本来是做不动脚的，十分钟上去，十分钟石头，哦，两下上去个钟。
1: 哟，食菜没只好处呢，
0: 没个好处。
1: 本训练耐心，
0: 哦，该唔好。
1: 那钓五强讲呢，坐来去，他个忙五个来说，哦，来讲。
0: 真紧讲，我未当佛钓五个人呢，错眼黑多。
1: 哦，我做咩？我做冇十分钟，五个冇来，我钓边输到赚了
0: 钱嘛。明天钓。
1: 那名我的名
0: 好了，哎，你就来谈歌好了。
1: 好了，啊，你啊，哟，今晚要点咩歌？
0: 这种诶，胡妈妈诶，司机大哥好
1: 了。哦，来，
0: 好嘞。
1: 啊，司机大哥啦，啊，你学堂诶歌曲啊，送本水啊，乡亲朋友哦。
0: 哦，大家强下来收听哦。

0: 好啦，来来来，学堂的歌曲啊，哈，来做做安排的哈，啊，文主田把人家接上来一下哈，啊，来，你好，
1: 阿妹姐好，
2: 啊，斌哥，
0: 哎呀，
2: 韩国文如，
1: 哎，
2: 听人看到你很高兴，
1: 哎，我嘛都很高兴呢，
0: 我嘛当跳，你不当失望吗？上到安姐呀，
2: 嗯，我一拿俺个人讲，俺讲不，你要讲上线，莫哎。

0: 谁
1: 呀？哎，我红阿等于听唔到哦。
0: 哦，小僵尸。
1: 嘿，我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我跟你讲，我已经老人痴呆了。
1: 啊。
0: 哦，
1: 好，阿妈。
0: 哦，
1: 好，
0: 拜拜，大家快乐啦！
2: 拜拜，
0: 拜拜。
1: 阿来，好，我来讲好，好吧，等。
2: 有，
1: 阿来。哦，好吧，哈，你阿姑又话喊你讲唔错嘅话，哈，啊，安静要为签到呢。我冇签到，哦，所以讲点歌啊，出嚟讲下清楚啲喎，哈。阿哥话：，诶，你下巴系石屎咩？嘿，
2: 来签到你，
1: 系嘛？阿讲呢个石就唔错啊，咁错之家高人会出来咯，啊，要讲到一混要就唔边个打就打唔得，系打得咗啦，哈，啊，一下咪打落去，
2: 你打到边边过嚟啊？
1: 咁紧，
2: 哎，实在哟，
1: 哎呀，很紧啊，啊，唔边很容易变啊，唔边个呀？
2: 师傅。哎，你唔变，
1: 唔系我师傅哦。哎，你睇啦，穷下学识呗。哎，我咪等一下就学。
2: 哦，哎，你睇啊，冇系你师傅。
1: 唔，你睇我路边估到。
2: 我系唔敢估。
1: 唔敢，我睇下边估。啊，
2: 好，
1: 那电话已经来咗啦。
2: Hello， 你好。
3: 哎 ，Hello。
2: 哟，
3: 小姐的。
2: 你好。
1: 你马上。
2: 你系郑姐姐啦。
3: 哎，答对
1: 啊。哎，我听到唔可以讲你啊，半句。
3: 唔可以讲。
1: 哎，我唔系讲。
2: 出来先，
3: 佢一下佢又吞到佢按住嚟嘅。
1: 哎呀，啊啦，金黄偏仓啦，
2: 佢会讲系唔白。
1: 哎呀，
3: 喂哦，
1: 喂吗？
3: 佢喂哦。
2: 哎，郑姐姐，你叫咩下埋男仔？你个食盘系嘛？
3: 我送咩都用
2: 得。我哋个料啊，打菜菇。
3: 平
1: 慢打，唔系，阿总变冇打好啦。
2: Give me 打田反应下手，可能大家春吹了。
3: 系嘛？
2: 系啊。
3: 听我喊，
2: 所以喊
3: 听我聊咧，唔听啊。
1: 聊咧聊咧，系。阿云，系云如系要，张志咪要。
3: 咁我点计啊？嘛，
2: 点啊？
3: 要长多长啦，冇长。
2: 咁我到你阿长唔得，
3: 啊？
2: 阿长唔得。
1: 唔系个，
3: 唔系长唔得啦，系要。憨当饼
2: 啊！要，又憨。
1: 哪个啦？
3: 诶，路上的野花不要采。
1: 啊，路边的野花。
3: 野花不要采。
1: 咩？不采白不采啊！
3: 白不采啊！好啦，
1: 好，
3: 好，
2: 好，拜拜。
1: 好啦，哎，新梦啊，叫人家哈，哎，那郑姐姐咪挺神奇呢哦，哦，当神奇哦，哎，所以讲哈，哎，你啊签过哈，我做嘛服务哦，啊，反正自己自立自强的写，冇健康啊要写冇哈，哎，你啊是冇人写哦，哎，看人人转冇哈，
2: 哎，当然知，
1: 嘿，你啊，你即系过就签到冇，
2: 签到你，
1: 我签到啊，看先喺度安排好冇，
2: 好，
1: 好，
2: 来，
1: 好，健康点吧，还记得啦。啊，讲了，今晚边个？啊，今晚如，我哋做埋服务。

0: 哦，你阿首歌曲哦，真紧好听哦。哦，你阿连这红阿袂甜哦哈。哦，你阿首歌阿喊得糖多。
1: 好听啊，要甜出来哟，甜出来，甜出来。
0: 还讲用用为母俩歌喂。
1: 哎，你阿歌动动没？还有嘛个断了连续，依人想着你。可是阿连这讲诶，是忘了你。
0: 哦，哎呀，哎，
1: 还有想着你。
0: 我感觉很白痴，莫搞啊啦啦，断了。断我们断了，你又在联系，也想着我，唔忘我啊，
1: 唔系好啦，你来你个导演跳入阿芒做。
0: 好啦，啊，你嘛跳入啦，我
1: 是当。广告买，搿种诶，你个长幼搿种诶，业绩长种通跳价，
0: 哦，
1: 好交代。
0: 哦，安尼啊，好啦，该阿得广告一下啦，哈。啊，那母亲节没到对呗？
1: 可以冲啊，
0: 嗯。哦，母亲节加哈，但是呢，就因为讲，诶，你阿能买诶，你该啊。张董哎，很有个暗号啊，保
1: 温袋啊，
0: 保温袋吗？
1: 有啊有啊，到烧手，
0: 他这应该是啊没？有人讲哈，到烧袋，基本很有烧手摸的哈，
1: 烧手很有啊，
0: 啊烧手很有，因为到一下节目哈，
1: 啊
0: 到一下节目，
1: 嘿，你爱节目没有哎，哎呦，人家够聪明。
0: 嘿，好了，恩生在讲的哈，母亲节来啊，的安诺哈啊，飨宴特惠啊，的花椒肉。哦，花椒肉，还有呢，各包哦，这有两扎哦，还有一瓶花椒鸡哦，两水哦，倒一点点啦哈。然后呢，那每只好彩头哦，那三行是 A 套餐哦，记得 B 套餐呢哦，是那用鲜奶哈啊，那粉丝宝，那那甘蔗风速主角啊，那两行哈，啊那 A 套餐、B 套餐啊，你啊，啊那买一注2000块哦，还没送你俩，听讲保温袋。哦，保温袋呢是时常卖东西的哇哈，哦，像那安尼一片保温袋表呢，唔会排的，哎，非常有道哈。然后呢，哎那五月节，啊，五月节有冇排到的哈？啊，有俩呢，啊那哈，国宴呢，海皇粽，啊，你系粉嚟啦，啊，叫仔啊，要粉嚟啊，啊，你阿边个讲系粉嚟哈？啊，记住全系八只，啊，八只，还有俩好事发生来啊，银耳露。好两份，好你要做诶，那一套餐啊，但是呢 ，B 套餐系乜嘅？啊，你要三升，啊，两面都三升咯，你要是按咯再诶，哦再诶，按咯哈，雪莲子诶，酥香粽，啊酥香粽，然后咧，那塔香啊，素仙菇，哦，还有咧元气蒸汽养生汤，还有梅子好彩头。哦，两样蛮多，再两样蛮多哈，三字红嘞，哈，三字红哈，还有咧西套餐，西套餐人系真嘅，三鲜啦哈，啊，那三鲜咧系一只鸡啊，啊，有条鲈鱼，啊，还有含两块含猪肉，啊，按三注穷下啦嘛，啊，完咗你几多钱吗？
1: 2980块。
0: 我今加上我要买两注呢，啊，买两注我得买粉啊，啊，捞到三鲜，安用先呢？
1: 2000块。
0: 哦，2000块呀！哦，好，安永源，所以控制不了，糖就上色嘛哈。
1: 哎，这种阿兵哥，
0: 好，
1: 这种诶，你都买的还好，动手又在哈。
0: 系，
1: 对，所以你要摆很难得，很难得出在。
0: 你好，刚刚讲，你办事在你还少啦，还少啊。
1: 我还没起到钱多呢。
0: 你咪感觉当多吗？
1: 我还没起到实在你钱多。
0: 实在你当多，该你讲安啦，可能哦，那个买再出来又让我钱多你啦。一般哈，像你俩谈农朋友，13个签没到是再来。
1: 哦，
0: 签没到吗？签不到。
1: 签得到啦。
0: 13个以上是在哦。
1: 哦，阿红姨呐。
0: 对哦。
1: 今年意思讲，搞不好30个一届啦。
0: 系啊。哦，韩国啦哈，像你啊，没有嘛个呢哈，你啊，浪动的改进，你改进有学过吗？
1: 改进，俺是改种诶花旗参。
0: 哦，当向哈。
1: 当好些。
0: 哦，跟着稍稍那撒撒开了哈一片。啊，
1: 对，
0: 有
1: 的。我讲花旗参呢，叫冻凤片呢，佮唔是搿种，佮常温子做的，
0: 唔
1: 是变异。
0: 应该叫变异了，哇！你那装备少哦，佮世界气味冇同样呢，跟米线冇同样，特别香。
1: 哦，我唔是
0: 像阿泡菜呢啊，泡菜先皮呀，皮然后从哎佮进来，佮香气啊来皮出来。哦，你啊呢，你冷冻啊佮进呢，买28包送你6包。哦，按你3900几哦，哦，韩国咧，哦，像阿爸有点难洗嘛哈，开始卖唔是变来好啦，哦，来常温啦。
1: 你又讲爱难洗？
0: 哎呀，刚讲到咧，好方便。
1: 哎，我结实蛮做呢。
0: 嗯，
1: 我让你讲，唔系讲难洗嘛，该 又变通摸变，通难死嘛，又冇个关系。
0: 跟会变啊，会变咁麻烦啊，腿变腿出来又系撞落撞少来啊，咁咪是麻烦。
1: 咁系常温诶，我会少少诶，我咪强龙会加温呐。
0: 咁他就讲你啊，你是难死。啊，一条汤中片就等于叫汗毛汗，啊，冇讲难死哦，叫汗毛汗啊。
1: 跟你只讲系难死，你总得讲系冻毛汗。
0: 嗯，你毛汗甩毛啦。啊、哦！你来讲咧，唔是病嘅，把机先改进，那贵族是真薄哈。今日买两盒送三盒，后天系三十包啦，价钱强样。哦，韩国咧，哎呀，益生菌有蛋白，哦，系买两包，哦，买两盒送你三盒，后天五十包，哦，2990元，哦，他们送你干样？哦，睇下一听讲下哈。
1: 保温袋，
0: 诶，保温袋送俾你哈，他就咧，哎呀，两箱好，哦，俺不头接接上上去咧，我咪上到。哦呀，所以还是麻烦的。哦，像喺你啊，要讲下上油啦，两箱好哈。嗯。你啊，按不到最多最多两点到三点。哦，安啦哈。哦，那寒痛一下，转去哇，多天讲的。哦，加冻回来。像你啊，两箱好的，还都卖两盒吧哈，三千，卖四盒的5000元哈，好四盒的5000元咯。哦，希望空中朋友有需要在三平上做咱服务，现场电话4928646-4928656。
2: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我的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电视竞争局华南路4-13-62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3: 看起的安布跳幼儿正在碰顺大嘴骨，已经进跳直出来膝盖下太浓毒。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快让秀堂 FM 93.5 信客家广播电台。

0: 嘿、hey, 你好转到你的节目现场你好星期点三十三分呢嘿你的卡拉 OK 时间哦。
1: 哦哎忙的啊相信我朋友没出去没这玩意啦啊、嗯、啊来捧场一下来唱歌哎、啊。
0: 嘿、hey, 来刘伯提着名。
1: 来。
0: Hello, 刘伯好。
2: 喂闺蜜啊。
0: 名啊宛如啦。
2: 宛如啊。
0: 哎
2: 两三上个穷穷。
1: 你个唐我
0: 宛啦。还蛮人多哈。
2: 没啊。
0: 哦好嘞。
2: 来唱个方天不负苦心人。
0: 好，来哈、啊，拍拍手。
2: 莫因伤肺，莫贪用为，命由自己来安排。人生是海浪，有高也有低，也是浪难爱缘爱。有心不怕风浪也有胎，有心不敢天作你头细，为多将来，为多名声，千辛万苦也爱开。啊，一份努力，一份舍身。方天不负苦心人，莫怨命坏，莫贪用为，命由自己来安排。人生是海浪，有高也有低，也是浪难爱缘爱。有心不怕风浪有胎，有心不敢天寒日头晒，为多名，为多将来，为多名声，千辛万苦也爱开。啊，一份努力，一份舍身。放的不破苦心你什么啊你什么啊冰糕
0: 什么呢秋妈妈还有个民族路虎妈妈还有个我妹姐鬼向姐阿莲姐都会按赞哦谢谢
2: 哦什么
0: 开干阿莲姐有啊
2: 哦谢谢
1: 哎好嘞啊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Hello
3: 冰哥喂
1: 哎呦
0: 阿
1: 文哥来了
3: 大家好
1: 哎
3: 好就请来唱吧
1: 好来
3: 又上火了
1: 哈妈还搞个大改了你的唱歌品质保证好了

好嘞，西蒙秋妈妈啊，西蒙的阿莲子，文美姐姐，阿的韩大哥来按赞，新疆阿芬子啊，哎你很牛的哦，哎满意的和姐啊。啊，新米店啊，老太哥按赞了。

0: 梦完有新梦并购新梦上新片越鼓励新梦台之家台家心理健康台三千
1: 啊希望阿文哥诶还有你诶有银行按赞有哥哥给还有各种诶三百个还有一套
2: 哦，咱按赞，哦，家底下系咩？
1: 还有，
2: 你下下摸摸号码，你真系特别嚟摸摸第一个。
1: Hello， 你好。
3: Hello。
1: 哎，啊，叔公啊。
3: 哎呀，叔公
1: 啊。啊，因为摸摸号码，所以我唔知。哎，错错错。
3: 记得摸号码。
1: 摸号码。
2: 那款先打，那就先接啦。
1: 嘿。要
3: 叫你成日真要上班啊？
1: 要啊要啊。
3: 啊！
1: 我哋系通广播呢。
3: 那谈嘢生，我就快乐咯。
1: 哦，哎呦，你咯，我谈同你，诶，我未当快乐。
3: 我从台嘢嘅，我哋阿叔冇从台嘅。
1: 好好好，好来。
3: 流浪太天涯呀！
1: 哦，来哈、啊。

0: 啊，谢谢阿和姐，我妹姐地娇廖小姐，同意按赞哈。
1: 好，先不了，谢谢了。
0: 啊，谢谢。
1: 啊，谢谢。啊

0: 谢谢啊，什么的啊，叔公心中的啊分在啊，你的和解哈，来地主啊，地主咱按赞哈，好，谢谢啦，谢谢。Hello，你好，Hello，Hello，好，电话台吗？哎，你好，
1: 电话，你填法不爱好嘛？应该没填法的，那电话打不你电话给我。
0: 哎，我们这边电话看不到了，你填吧，不爱好吗？啊，3696，哦哦，是，好，OK，好，等一下打给你哈。啊，好，谢谢你，好，拜拜。Hello，
2: 你好。Hello。嗨，欢迎你，哎，地主姐姐好。大家好。哎，你好。嘿，嗨，长一年就一年。
0: 一年就一年，该当家哦，也是老了。
1: 好，来唱歌哈，好，拜拜，
3: 我。

0: 谢谢，唱完了。
1: 啊，谢谢胡妈妈、狗狗姐、何姐，还有邱妈妈，
0: 谢谢
1: 啊，又莲姐，谢谢你哈。
0: 好，好，晚如，
1: 好，拜拜。Hello， 廖小姐好。
2: 晚如好。
1: 哎，你好。
2: 啊，
1: 哎，接得刚刚好。
2: 我上罗丁了解我是。
1: 好。
2: 谢谢。
1: 好。哎，狗狗给跟你按赞了。
2: 哦，谢谢。
1: 还有一个300颗哈。
2: 哦，什么什么。

望哥在休息时过去已经过了时错乱的地你感情放下放不定

0: 春风太开，春风太开。
1: 哎，好，谢谢谢谢秋，谢谢秋妈妈和个何姐哈，谢谢你，
0: 好、哦、
1: 也谢谢你哈，谢谢，
0: 拜拜。
1: 哎呦。给你唱歌，动都改没，没动都改没了。哎，黄大哥啊，走在唱歌吗啊？
2: 哎呀，小大哥们，你吓死人了啊！
1: 你讲起啊，最近都动武汉呐？
2: 没最近呐？啊，安桥啊？
1: 哦，安桥，
2: 安桥下武汉呐，武汉传承呐。
1: 哎，人讲个最近，还是下讲下讲唔出来。
2: 哦，咁你用国语讲是吧？哎，你话安桥是下武汉，冇讲最近。
1: 哎，你好。反正去讲客
2: 家话，今日那个听众朋友多学习吧，多听人讲呢句话呀。
1: 哦，我哋系当地嘅学习呢。
2: 啊，你阿妈依家电话来。
1: Hello， 你好，张大哥。
3: 有电
1: 啊！我今日来高歌一曲哦。
3: 你咁会唱啊？
1: 因为你系系唱歌，我想你系打仗打落呀。
2: 你阿妈依家按赞哦。
3: 哎，
1: 今日
3: 基本上都唱歌啦。
1: 你今日我来点歌会吗？你今日又安慢啦，嗯。
3: 你两三上下堂。
1: 哎呀，我都两下喊坐唔得。
3: 对面啦。
2: 我未当上去坐啊。
1: 我未当上去坐。
3: 你两下坐之后我都堂。
2: 没啦。门天冇嘅坐啊。
1: 门天
2: 我两下千层就堂唔得啦。
1: 我都两下系千层会通到黑照。
3: 哎，啲人上去咯，坐都是。
2: 哎。
1: 都好嚟讲坐不一堂啊。
2: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2: 好了，你第讲哈，我哋啊做两本摊，哈，还有几多万人冇来唱歌诶嘛？
1: 哎，黄大哥献丑歌，
2: 还
1: 有哎吴哎，搿种系永安诶吴姐，还有何姐，
2: 嘿嘿嘿，哦，跳粉仔哩，
1: 哦系跳粉仔，
2: 系啊，点睇过哩？
1: 诶，跳粉仔做得来唱歌啊，唱山歌。
2: 啊，点提歌未系啊？何姐咪冇来啊？
1: 诶，唱下跳下要念咩？
2: 系啊，先唱歌我初本啲大女讲嗬，大家冇填冇河马嚟喎，讲下冇嚟只，根本就像你一个哪要填法啦，根本都冇填法。
1: 先唱歌要两下做得大女呀，我都顶唱山歌。
2: 我那个几钱无限，你问落几啲啊？哦，就系悭下，但系如果嚟填住就。啊，你啊现炒，你啊应该听不到咯。
1: 哦，现炒，现炒要当好卖嘞。
2: 哎，这现炒挺好吃的
1: 啊。还有啊。
2: 哦，还是多人拿来讲，那么亲妹哟。
1: 人都之前做活动，人都没有同去卖现炒，当好吃，贵太通。
2: 我讲那歌唱班现在没有吧？没有来卖啊，卖现炒转到本台家吃啦。
1: 哎呀，有啊。
2: 哎，好，我看哈，既然大家按下去哈，啊，没得唱歌，没唱歌，咁就按掉。哦，你啊来安排。啊，你安排讲乜啊？下河堂嘅歌啦，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2: 系嘛，好啦，呢首歌叫《老墙》，所以啊，向亲朋友，大家来共同欣赏咯。
1: 来咯。

我是龙哥的大胖胖。即日起至10月31日，我们推出全新的录音专案，出专辑、拍 MV， 首次体验8折优惠。如果一次录3首歌，还会赠送3到5张的精美个人沙龙照哦。想了解更多详情吗？欢迎拨打龙哥文化0347032222。

大家好，我是何以富，不管你来自何方，而你也是此家人，接下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添加赞，欢迎大家，张磊了哦。

人人上文虚突，水为持修哈工，水子眼有憨，有水懂时莫虚苦。就像管很水龙头做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工广播电台，老米中哈真下水子眼。

0: 来在天上人，在天天台，就在你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那边进行的节目，快乐人体现场阿平哥陪伴空中好朋友两点钟哈。好来，你啊时间一点空一分咯，时间过新加。哦，冇点冇啲，一点钟过脱咯，啊，就去头先，你先拿了哈。今年都系老太哥亲母派票，啊啊，王总，你怪金的金毛糖啊，你又，你是想到从从过天把子发下来，他把我逼发得嘟嘟好呢。
1: 哦，咩啊？听讲喺上海啲个病高出事嚟啦，啲开始线下通佢接啦。
0: 系啊，所以金毛糖节目就话，哦，系怪金咩冇下。
1: 我有影响。
0: 系，佢就上海哦，上海长金就天发落下来。哦，我讲还有四件事呢，新一点办到一点过，但是冇嚟啦。
1: 嗯
0: 哼。哦，所以啊，多多来包我下面下哈。啊，我讲咗咧，从金半夜哈，我等要困下哈，跟我白天死呢，从金附近附近都。
1: 系啊，
0: 你啲父亲会做嘛吗？
1: 会落水啊！
0: 哦，咁树妹系紧绕呢？
1: 紧绕，
0: 系
1: 做台做台风，
0: 嘛台风，
1: 帮佢少紧绕。
0: 你讲嗌竹妹、树妹紧绕，吓，什么什么呀？
1: 喜风，
0: 系啦，喜风啦，
1: 哦，
0: 诶。
1: 佢树树妹紧绕紧绕，咁个唔是你讲嘅
0: 咩？系啊，喜风啊，系啊，
1: 哦，
0: 系啊。哦，像初步按紧准，跟着哦按到体痛，
1: 人家聪明嘟嘟的该视察，
0: 又又咁讲吗？
1: 曾经，
0: 又谈大家波波滚波波滚，
1: 哦，系不天发吓到啦，
0: 嘿，哦，所以讲哈，人家出门肯定注意哈，啊，健康运动注意啦，啊，你阿边个现在啊，借点的时间，那向亲朋友分享了天气啊，哈，基本上现在出奇的，对吧？
1: 哎，出你啊！
0: 没十六啦！
1: 哦，今年冇系出，哎哟！
0: 你个出年未出啊？哎呀，先得，咁咪讲先得。
1: 哦，七仔，佢已求到。
0: 哦，先得出年啊，求得系十六。哦，但是呢，稍早初三嘛，哈，各地啊天气，就今讲下呢，非常稳定啦，哈，啊，系非常稳定啊。啊，你讲下啦，气温非常明显嘅，哦，我讲啊，哦，温热起来嘅。啊，啲气象书佢讲哈，因为受到啦偏南风啊、偏东风，然后然后呢，各地嘅高温突然间不符到20-30度哈，啊，感觉哦，感觉是热热，因为啊，因为台湾北部啊，气温因为话明显嘅回升啊，回升啊，即系成为热起来啦，你知道感觉热，哦，我讲子，但是啦，哦，你阿妈咧，哦，因为推动很正回升。啊，人量不下多啦，啊不下多，啊尤其当做山区啊哈，还有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啊阿边哥呐哈，提醒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哈，佮讲非常关键的，在哪位？看我们准地吗？
1: 给你暗部，还没销售暗部。
0: 嘿，那用一出名咯哈，那咱慢慢的封面是不接全国来咯，啊全台湾就开始从外变天，啊从那湾就会变面这样。
1: 你唔会便面系啊？
0: 外人啊，我咪便米粉，我咪便面。哦，咁今日天气啊，转变咧哈，系初三稍早散步。哦，散步咧，我要南海一方面会接近通过那边。哦，散步嗰时咧，到下礼拜一，哈、哦，问天气冇问题咯。哦，冇问题，提醒所有嘅乡亲好朋友哈、哦。好啦，我请问。欸哎呀，真正是啊嘛，
1: 我已经识问你，我从来哦一礼拜才来一摆咧，我从今日当好寻我开心啦。
0: 干咩？个
1: 当朋友？你莫讲爱求你当艰苦诶，
0: 唔咪为艰苦钱咯，哦，莫干莫爽快啊，
1: 莫爽快。
0: 诶，像咁听就同阿张阿面做路啊，
1: 还有抢钱咧。
0: 冇啦，冇
1: 抢钱。我系仲系洗澡咧。
0: 系啊，个阿胡妈妈咩要讲嘅？诶，咁样唔该嘛，洗澡了
1: 哦，早早，
0: 今日就是。
1: 啱啱讲啊，要洗笋诶，嗰种系咧，嗰啲竹笋咧，啲竹笋咧，结果我洗到长烟笋丝。
0: 唔系，我问你头先讲吓，诶，那民族嘅父母嘛，佢仲话讲啲洗澡冇。
1: 佢讲系当叫摸耐啦，我又唔知。
0: 啊，嗱，热热吓，热热打五啊，三热洗面嘅啦。
1: 系啦，阿靓，唔好同讲系，我系接电话。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哎呦，阿贤姐，阿叫摸糖也甜，摸糖给你上，系呀。
2: 系呀。
1: 嗯，啱啱讲，听话哦，系摸糖佢讲嘅，嗯，专门讲嘅。
0: 莫讲莫讲阿贤，
1: 莫听阿斌讲，
0: 莫讲阿贤仔。
1: 所以阿公还要接电话通阿贤仔聊天，打嘴鼓。
0: 唔敢记啊，唔边有坏片，讲到阿斌古莫下。
2: 讲到阿斌古莫下。
0: 系啊，
1: 哎呦，
0: 讲你唔认识讲阿接电话咋？莫难讲，
2: 莫难讲。
1: 哎呦，
2: 哎呦，
1: 佮交新年的
2: 功，那那还如何样？
1: 哎呀，佮交新年的功力，哎呦，袂讲得让记哦，哎呦。佢撞嘴讲咧讲天下嘅种嘢，
0: 佢阿讲阿贤仔撞嘴讲三撞人样哦，哈，
2: 哎呀，
0: 系啊，
2: 应该啦，
0: 应该是服啊，莫嘛，
2: 你做啦，你做讲三撞人样，
0: 我冇爱讲你撞你就讲，哎呀，
1: 哎呀，贤仔应该点歌，点埋歌来弹哦，见面还做点哦，嘿。
2: 我
0: 会点哦，班过人当叫我点咩的？
2: 足班过
0: 用话，嗯，阿咩当叫我点咩咩嘛？
1: 阿叫咩点？哦，还要咩？还要
0: 教，还要教新歌哩？
2: 教新歌，
1: 我等下爱唱一首本堂好哩，冇啦，开玩笑啦，阿都阿都卡拉 OK 还蛮唱的，
2: 呀，
1: 嗯，阿咪当上
2: 来唱，我都唱不得啦，
1: 咩啦？阿咧阿都咧当还唱唔得啦。
2: 很重的，
1: 哎，还没动手去重，
2: 那个大富翁了，
0: 没干，哈
1: 哈哈哈啦，下礼拜才做得嘞，哎，还会上网重，
2: 对不对？
1: 哎，重，
2: 好啦，
1: 好啦，可以打嘴鼓好啦，
2: 好啦，加打嘴鼓，再次加打嘴鼓
1: 啊，好好好，希望你哈，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
1: 阿妹同讲，
0: 阿妹哪讲吓？
1: 我讲下你下表哥好哩，
0: 啊，表哥啊，你阿很有声音嚟讲么咯？
1: 还有啊，你第个种系冇路边的野花，你不要乱采。
0: 哎呦，阿芒状态啦！哎呦，跟满意点买票啊！
1: 好，你唔记得了哈，吃菜跟郑姐姐问忙。
0: 哦，郑姐姐啊，郑姐姐个吃干烟嘛，去问忙。
1: 郑姐姐，你来了，路边野花不要采，他看看来收藏哦。

0: 这首歌两分钟听很久哦，一下子唱出来。
1: 哟，我难讲，下巴过河塘没有唱呢。
0: 哎，
1: 跟从俺养性兔子没当唱。是个，真当一个白鸟会病呢哈。啊，白鸟话讲，系爱讲白鸟，系爱咧病，爱真心啦。
0: 咩？其实吼，唱咧歌吼，有音好听，有音唔好听。其实唔管乜嘅歌，全强弱。
1: 就这么好听。啊，你就讲系冇有隔字吗？
0: 诶，错，有音诶，你有诶，有音冇隔字，有音隔字，所以未特首歌，大家拢好听。
1: 系啦，错啦，俺讲嗬，我是唔敢讲嘛，系啦。
0: 哦，啲
1: 歌名形容吓，他自谦啦，嗬，俺前当年平常时其实当来当养心肚子，佢一平时是最安啦，哦，养心肚子就假装版本了，有的八分钟，有的十分钟，系李清华老师来讲十五分钟。哎，佮讲你阿表妹子怎么等下班呢？跟做马当活呢啊？
0: 做咩？
1: 你讲你阿读书？
0: 很早以前拍，很
1: 空还是？这些粉丝是好转来哈，还蛮嘞。哎，我喊到阿强，嗯，阿当哎呦，
0: 咁因为唔错，喺线下去打半夜广播，以前冇讲啊。
1: 用阿咪群你啦。
0: 系啊，哎，春兰姐，错，春兰姐，喊叫阿冇谈到夜上哦，我冇来通系鼓励呢。
1: 做呢本条贴咯，
0: 阿咪当上，哎呦，人叫冇讲系卖物嘅嗬，爱送物嘅东西，半夜嗰种系，我阿冇。莫是几个是荷包蛋，
1: 俺手机是上卫生纸
0: 啊，
1: 还有上李岩，还有上李岩宝啊，那提醒俺哈。
0: 该九年前的事情啦，
1: 没你按九讲哎，我们按讲九年前那么。
0: 哎，俺们九张也全是谈讲卫生纸还蛮少。
1: 该哈就不热啦，还上一批的，两不系两两新的一批。
0: 我来新的啊。
1: 哎，我记得了。
0: 哎呦 ，Hello， 你好，
2: 平哥。
0: 哎呦，春兰姐。
2: 喊
0: 叫我谈到夜生哦，
2: 咁闹就咁咯啊！
0: 嗱，因为
1: 讲声讲声音嘅，
0: 系声讲声音。
1: 哈，
2: 点样啊？
0: 你冇可能喺度两界度一条下点解讲啊？喺度两界搭到嘅种嘅，不应讲嘅种嘅。
1: 咁我又讲啱唔讲嘅？
2: 买东西多，
1: 佢哋冇
2: 送啊！
1: 咁当时咁优惠，咪送啦！
0: 春兰姐，冇同佢买，同佢买。
2: 我点解
0: 退款啊？哦，好好，系啱啱定喺马上嚟嘅，喺你食卵。
2: 冇卵我食卵
0: 啊！这个上瘾有冇啦？
2: 我拢未上啊，
0: 我爱慢讲，定爱讲热解哟。
2: 哦，系啊嘛。
0: 嗯，吓你冇卵啊？我
2: 要打档就打冇卵。
0: 你冇卵啊？
2: 这个是的有啦。
0: 哦，这个是的有啊。嘛，爱说应该是。
2: 我反正
0: 系啊。是呐。
2: 我老爹买几条卫生纸个。你
1: 也不好弄什么？啊，没啊，你也买哪？你也哪个的？2500亿的好吗？
0: 哎，没啦。春兰姐，佮讲，我听下讲伊个咩叫烟钱事情，叫又哪一箱半夜卫生纸呀？系啊，又也佮讲。
2: 又哪一箱了？是佮有冻酒咯。
0: 哦，有冻酒。佮
2: 是
0: 你行
2: 上了
0: 就
2: 啊，停啊。那
0: 阿爹咧
2: 头
0: 家
2: 办有冇？
0: 哦，
2: 介系啊！我有遐米箱，
0: 我旁边有遐米箱倒了下。
2: 嘿，
1: 今日咩人又讲你咧？咁我一下卖差起个病，吓用佢叫到诶，今日我喺染发啊。
2: 介时间冇
1: 完。啊，又讲到千马杀噶卖啦！哎呀，
0: 叫咪讲半，
2: 用叫退你咯。
0: 叫咪讲半条有事唔得。
1: 咩？介签了做嘛啦？那你票来做何咧啊？
2: 是
1: 摸没？是摸，算是想谈音吗？
2: 哦，
1: 啊，
2: 春兰想谈音就话，
0: 春兰在音通还讲，还马上送过去。
2: 哟，我老弟讲的话，你叫半音吗？
0: 哈，还把音通还讲。
2: 哦，
1: 哎呦，俺小罗出了熬不出来，哎，还俩人呢，哎。
2: 你抢我相机哦，给莫听莫听你哦。
1: 这没讲哎，相机你笨蛋做啊，用去让别人笑嘛？
2: 个要帮你咯，个很强，要蛮强。
0: 妹，春兰姐，妹又讲个叫莫因笑莫跟你莫上嘞，系冇？
1: 妹笑唔上，笑中的。
0: 哦，系，我已经讲错，不因笑应该。
2: 系哦。
1: 嗯，好，俺讲就等于笑嘞哈。
2: 哎，等于
1: 笑
2: 了
1: 哦。哦，等下礼拜来哈，可能是会过去的哈。
0: 春兰姐想爱他们个歌吗？
2: 哎哦。
0: 系呀。
2: 姓祝阿哥头人妹，
0: 姓祝阿哥，还有安永英呢。
1: 哎，你就讲我本讲啊，哎呀，兄弟啊，想唔到你买过。
0: 咩？你当讲
2: 阿哥头人妹
1: 咩？咩啊？
0: 你当讲头人阿哥姓祝妹。
1: 哟，我本求下呀，兄弟，
2: 我
1: 那
2: 就想
1: 唔到。我听咯，啥，听你都该教。
0: 哎，冇嗌到定啊，嗌到姓祥。 等下上到人同一表哈。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好，谢谢哈。
2: 啊，
0: 谢
2: 谢。冇打啦，窗头打机冇冇乜嘅，冇悭红接啦。
1: 我啊，有这么大动嘅了，因为。
2: 不听话吼，我让你赞吼，你就天发五眼唔错啦。
0: 啊，我天发眼唔错。啊，咩？做难听啊，同讲要对号冇号码啊，都未唔啲系麻烦呢。
2: 你号码，我要讲哦。饮冇好卖，饮啲嘛少，按量食赞咯。
0: 我通嘅天发机器来，
1: 啊，一个是嘅，四七七啊。
0: 哦，啊，机器来哈，
1: 三六三八系嘛？
2: 哦，又就唔记得啦。
0: 四七七，系你冇同佢讲，我啲咧，
1: 好，冇冇人 check 嘅。
0: 谢谢哈，我接天发哈，好，拜拜。Hello， 你好。
3: 喂，跟住突然间跟住一路信息台连来。
1: 哦，你豪哥吗？
3: 是啦，那个信息台联络啦。
1: 唔错，
0: 啊，继续诶。
3: 初生，因为不得阿莲在创阿苗点啊。
0: 哦，是啊，阿莲豪哥系主动豪哥系嘛？
1: 系。
3: 哎呀，你说把他打上。

0: 英子冇佢，
1: 我话
0: 点解兴系怕啦？快啲，十八岁，
1: 唔系唔系，佢条好少啦，四十两岁要嚟，四十五六岁咯。
0: 我有嘅咩？
1: 啊，嚟啲阿子嘛，要诶，你系签歌系咪啦？
0: 我未啊，喺呢
1: 条嚟。翻埋个，
0: 诶，你冇过嚟，实装介绍，你都要先去谈。稍早和你爱同学谈一下少呢？
1: 稍早啊，要过完就稍早呀。
0: 明天咪稍早。等下爱讲明天以为讲爱讲稍早，
1: 我就本求到咧吓，我就唔系话稍早讲，
0: 求到你吓。
1: 好咧，坦白啦，啊，到稍早到啲人咪现下嚟。

0: 好来稍走明天啊，你要修过非常好。
1: 明天表你要修是乜嘅意思啊？
0: 乜嘅意思啊？
1: 稍走明天。
0: 你嘅节目，
1: 嘿，大家会记得，谈爱通闺蜜嘅八点到，俺不晓得八点到九点嘅人生舞台。
0: 哦，
1: 对吗？
0: 来噶，希望收工帮忙。
1: 哥哥姐姐，
0: 嘿，
1: 记得来同我哋鼓励。

0: 哎，没，俺爱带我让个两只嘛，
1: 爱让爱哦，
0: 啊，因为两两爱哈，啊，如唔变，
1: 就小白，
0: 嘿，所以当洗澡，好的啊，哦，哎那叔公伯妈大哥大姐，好让你
1: 照顾，
0: 嘿，让哈想想一下哈，哎，俺讲，你讲俩俩张月份哈，哎你又送嘛系么？
1: 送，哎讲两种就得送。冇攀你嘛哈，攀你冇咧，喺度送米。
0: 哦米，那边系米啦。
1: 幸福嘅呢。
0: 哎呀，新乡米啊。
1: 喺度切家，喺度切家托人嚟呢哈。
0: 系啊，几日食啲啊？吓，上门水库，哦，你一种啊，非常强嘅水。哦，所以啲米咧，食到本，
1: 食到当
0: 挑弹。哦，所以讲困咗朋友，哎，记得哈。啊，买产品两行以上，哎，你会送你米啦哈。啊，但是呢。叫买马个羊肉送，六年保就送米嘛？
1: 冇，
0: 啊，六六真紧忙，啊，因为话
1: 六年保送嘛。因为你都特惠嘞，
0: 系嘛？六年保系本身就送你一桶嘞。
1: 哦，系啦，系买两桶送两桶，系
0: 啦，
1: 意思。
0: 但要做个送一桶，要做个都送你一包米噶，非常强嘅。
1: 我跟你讲清楚哦。
0: 韩国嘞，讲你啊，一年纳豆就话哈，纳豆系针对是啦哈。胆固醇挺高诶，啊，你胆固醇未高吗？
1: 未，我拢当正常。
0: 哦，加一加，唔是，系
1: 健康宝宝。
0: 哦，系爱啊哈，你那都系时节啦哈，诶，你啊几两罐系三千克。哦，你讲好，诶，你讲系胆固醇得高，降低咪难降难高，系吧？哈，唔多系帮系啪啪个问题啊，就系熬秋生呀，秋生呢排唔知熬过啊。
1: 你会安尼吗？
0: 啊，
1: 你会安尼？阿爸会，阿
0: 爸会。诶，看到呢样未？降低难难。
1: 硬应该按到硬颈啦，
0: 硬颈
1: 皮气快，硬颈。
0: 好，咱那多买两罐，哈，三千克，要送米呀。哦，还有咧，哦，一年买咧，哦，那种诶，哈，哦，刚才胶原蛋白霜啊，过敏了哈，胶原蛋白霜你啊两罐咪三千，你咪要送哈。还个一年天安呢，哦，那天安呢，你啊本身天安呢冇了，哦，因为加强版来，啊，加强版来，还忙来，下礼拜可能冇得咧。哦，本来是的，很好说。哦，加强版了哈。啊，你啊哈，两罐五十九千了。哈，你讲天安门来上，我这个两罐是两千七的。哦，是呢。哦，我含的几多哈？啊，然后咧，一来麦舌痛，哦，你讲咽喉痛，做麦个事情是轻松哈。麦舌痛，你啊哈，一罐一千啊，350元，两罐2600哈。然后咧，一来哈，叫蒙叔。古木珠啊，叫蒙叔，你啊哈，两罐3000，卖3罐4350啊。你个木珠系金，木珠系面，青马冰果，青云如树茶啊，叶黄素啊，拿来啊，卖将那补量，将那补肾的黄妈妈呢哈，记哈，当晓得啊，当晓得补充身体，姜千恩二十二十多就该加吃，没钱才死。我上周买就等于买个股票啦，买了就聊完去。哦，叫他买几多产品，贵涨也是就是的，对吧？
1: 人讲没有理啦，
0: 系啊，
1: 等于上嘞股票存钱的时间呢。
0: 啊，个存不都唔同意啦，哎呦，你说现金人啊，股啊好都做的啦。哦，还个那副叉腰，你啊两杆哈，啊两杆呢2900哈，啊2900香菇两台包，哦两台包1600，还有 Q10，啊 Q10。哦，是的啊，心肠啊，哦，买一送一，欠七克哈，还有鼓了七刀，哦，七刀哈路，哦，
1: 你，
0: 哦，莫是上楼台有啊，啊，欠唔得上，啊呀，冇力的啊，跟人人，哦，作力唔到啊，啊，作力唔到行是吗？
1: 作力唔到是冇力何行路，
0: 使不上力。
1: 哦，
0: 哦，作你唔到，
1: 唔讲起起确确，诶，快睇咧，我叫佢上瘾咧，切条还用瘾咧。
0: 哦，咁呀，咁你做就系要符合咗你啦，啊，做得卖两罐啫嘛，啊，当然吓卖两，系输两只嚟。
1: 吓你吓你退，写有冇切个再贴住？
0: 你下把错咧，你嚟见，佢着事嘛事咩？
1: 未会呢？
0: 系，佢错，佢就
1: 快睇咧。
0: 啊，佢就唔系快睇啦，嗱，签埃度错嘅，
1: 哦，
0: 签埃。哦，一直停退休哦，像你阿来讲，哦，你阿两罐是2800，你冇买一罐哦，一罐1600哦，你冇讲，哎呦，又昂贵，因为哎你哈，一罐冇优惠，
1: 哦，两罐优惠钱多嘅，不
0: 客气啊，所以要买两罐啦，因为系另外都讲嘛你啊哈，哎呦，我食两罐就食到冇子冇时用啊哈，拜托啊，你讲咸蛋没有三片， 没个圣诞，哎，你贴出来就好嘞。好、哦，所以因啊，成个人慢慢的能改善。啊、哦，本正强，因你个哈，保护起跳个莫个话，莫个被再生起来，啊，生起来，哎，慢慢的，哈、哦，你就话行路，哎，感觉，哈、哦，唔蛮可可个咯，又唔系好嗲算解痛咯。啊、哦，行个咧，因啊，哈，活改变，储存骨本，啊、哦，肉骨，高本也活改变，两个哈，2700啦，啊，两个2700，啊，行个咧，因啊，大豆分离啊，蛋白素，你啲啊卵白素系算乜嘅嘛？
1: 嗯，
0: 卵白素啊，
1: 增肌肉，
0: 嘿，生本生肉，好不是阿位下蛋肉，我爱叫人，你爱叫人记住你了，好哎，从今后菜头上萝卜一菜蛋，
1: 所以好见面该种系阿三妹那个几个节目有冇，就请个医生来讲咧，就系讲诶增
0: 诶增肌啊，
1: 蛋白，
0: 诶蛋白，啊，蛋白素，嗯、蛋白素。好、哦，蛋白素呢？当然，当像恁俩有啊，你是读个暖色暖色的水啊，绿绿的色，啊，基本本增肌哦。韩国的平常时都是的嘛，你啊，哎，豆腐啊，豆腐的东西，
1: 蛋白质，
0: 哎，好，那蛋白质老年除非青豆腐少，像豆奶没啊，但是这豆奶爱当翻译的，当做用啊你啊，啊，用个绿粉啊你啊，
1: 嗯，
0: 用粉呢绿个，该到底是了个感如何？哦哦、所以呢，一年就好，那前面一年啊，大豆分离的卵泡素啦，啊，你啊，哈，一台哈，一台哈万多钱，2350元，哦，韩国呢，一年阿高阿考完油啊，阿高你啊，阿姨住多钱？
1: 1450K
0: 哦，搿两组呢？
1: 2850K，
0: 搿两组会几多条？
1: 12条。
0: 哎，边个？
1: 因为爱涨，
0: 好快，
1: 那一组。
0: 哦那不然呢？
1: 是呀、
0: 啊。按照教音度了哈。好啦，介 Andy 啊，现在进广告，广告结束，转到节目现场来哈。啊 ，Andy 进广告哈。
2: 五月节，家家户户闹热，宽凉船失踪诶。本以往嘅别国嘅老人，七家过节，双目凄凉。家节不多诶，邀请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五月节同起来公益行动，捐出一份。五一节关怀你，天树玉丝古老，用爱心口流向爱心专线23316-5137。
3: 浪浪来天，就不爱天的你该收老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少暖你该心。大家好，我是汪水芳。

0: 听转台湾的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远途，泰嘎后还有同一行，有请泰嘎感念新客家东部天台民俗风俗的重量，跳下来天台站吧。
1: 中国有个烦恼都不用一边，不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叶玉婷，你家下属谈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好了，哎，你要去重改，你要按照买东西呀、啊。大悲咒呀，但是哎，唐我办起嘞，你唐有啊？哈，
1: 唐馆
0: 啊，那个唐馆那是门一唐的师母啦，
1: 唐师啦，
0: 啊，跟着那琼瑶啊，唐师啦，哎，请问你哈，听你讲到那卵呐，具有蛋白素什么？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哈，哎，你们好时间按到茶叶蛋吗？
1: 你唔好，你要专门写水煮。
0: 嘿，错，跟你两年健康，又健康专业，
1: 写水。是卵卵都有冇水煮蛋系顶好嘅。
0: 对，香港咧，你煮唔得错咁错。
1: 嗯，有冇？
0: 专家有冇讲？诶，你系湿卵啊，事情，譬如讲，诶，你用吓用镬嗰时，系湿卵。
1: 嗯，
0: 吓，跟卵浸五分钟，
1: 个杯
0: 嚟灌下，咸杯熟。
1: 嗯，
0: 阿勇兄，好啦，真实听下讲起冇啦。
2: Hello，
1: 董事长好。
2: 哎，基本上你。又上班了？
1: 有啊，哎呀、啊，哎呀、啊，
2: 是忙忙了，是忙吗？
1: 忙呢。
0: 我跟你讲，
1: 哎，
2: 我还能讲哈，哎，等下那个他们在那的这个烤鸡啊。
1: 哦，俺家是盖酒呢。
2: 这盖酒因为么子暗夜的店主买盖酒了。
0: 你在
2: 他讲那杀卵那个皮蛋有没杀了？
1: 皮蛋、啊。俺
0: 讲茶叶蛋，俺讲皮蛋，
1: 俺讲水煮，俺讲水煮蛋。
2: 哦，水煮蛋，我把皮蛋讲用杀来，用杀来。
1: 搞到皮蛋这些皮姜很。
0: 咩这块肥嘛，有下到跟他咸啊。
2: 那那是了，包括就跟配针啊，那个加钱啊，
0: 哎，
2: 我肉去扒散了，我那扒。
0: 你没扒散，你还稳没扒？
1: 切散呐。
0: 嘿啦。
2: 散了。
0: 哎呀，我稳没扒呐，你又怪熟的没扒。
1: 哦，我弟弟头吼，本家阿兵哥够动多哦，系啊，个爬山爬乜鬼啊？
0: 客上啊，客人上，你婆婆客人上，用爬系用乜啊？唔系用脚，系用水爬，咁啊爬山。
1: 几安到冬季叫啦？
2: 你阿英，你阿英讲反应，都冇人去吐槽啦。
0: 啊，
2: 你阿英客家，客家文化社会历史中
0: 啊，你就我谂你就总就听嚟啦，那还有穷用啦，
2: 落底矮把通道嘅，嘅关系啦，
0: 哦，
2: 即系我阿边姑啊，
0: 系罗边姑，
2: 罗边妈，罗边妈讲讲法即系讲国语嘅，
0: 哦，一路国语人啊，你啊，我又成日讲到国语人啊，
1: 国语
0: 系啦，我变到按头多咧啦。
2: 系
0: 啊，我咩讲吓？
2: 因
0: 为做
2: 多
0: 系冇法做。我咩讲系，讲咩吓？从呢度而家喺那边咧，个三角水行路嚟嘅。
2: 三角水哦。
0: 系啊。
2: 三角水以后了嘅。
0: 一当好料啊。
1: 系
2: 三角水。
1: 三角水嘅行。
2: 东化东化。
0: 哦。做冇料，你啊要详细数法啊，详细数法。
2: 我谂讲啊，诶，明日平时仲系嘅乜嘅。竹笋啊，好
0: 种
2: 吗？
0: 竹笋啊，竹笋做
1: 乜？几个六竹笋呐？
0: 啊，六竹笋吗？哎，五一节，
2: 我从市场买当多嘞。
0: 你要当贵哟？
2: 啊，
0: 你要当贵那买吃水呀？
2: 那挺十斤了呀。
0: 哦，这十斤还蛮难的，是叫阿个富大哥呀，不算了，富大哥。
2: 富大哥呀，
0: 嘿，叫啊等吧吧五一节，你还忙得死啊五一节？
2: 对啊，
0: 哎呀。
1: 哎，咁又要等于呢？俺家就等于俺妈。
0: 哟，咁有人专门种呀？
1: 哦，
0: 系啊，专门人种系哇。
2: 哎呀，嗱，你出街我出竹笋差唔多啦。
0: 哎，俺做得咯哈，你听完就系啊。
1: 哎，有人个竹笋咪当贵呢？
2: 咩？咩？
1: 哎，
2: 你出来，我出煮啦。
1: 咩？你都啷讲唔错？咩？理事长咩？你出竹笋哈？咩？基出鸡个矮出在，
2: 冇咩煮啊，冇嘢煮。
1: 哇，矮出在，
0: 你系你煮啦，你几个人当？啊，请阿梁生兼五分地，五分地你出钱，阿梁生出。
1: 佢煮阿咪当辛苦呢？
0: 啊，佢系那是喺那辛苦，喺那巧。
1: 唔系，
0: 哎呀，系嘛？
1: 先做好。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好啦，好好去吃饭啦。
1: 好啦，好好视察啦。哦，好，拜拜哈，谢谢。
2: 我记得哦，记得了哟哈。
1: 好好好，谢猫咪。
2: 多了多了哟哈。
1: 好好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0: 好啦，这次就讲到了啊，啊，咱卵呐，
1: 啊，
0: 咱卵的时间就话啊，一般人不想到什么，按到茶叶蛋嘛哈。但是呢，你要专家来讲。
1: 人当讲茶叶蛋冇被卖哈，放偏，猫咪卖水煮，猫咪卖水煮。
0: 但是呢，就加广告，其实冇就一点就卖冇东西。得了，你水煮蛋。 哦，按照
1: 完全属于
0: 原味，好买个对吗？所以你讲的超商啊，叫杂鱼蛋来买当方便，但是呢，那个热伤啊，来补充俩卵白质，最好啊现在个营养师给他指出，假使讲食卵，好唔系本来胆固醇的提高，哦，就大家是会讲对的，茶叶蛋。哦，但是呢，嘿嘿，专家讲哦，哦，茶叶蛋可能会产生不利因性血管啊，按照氧化胆固醇，哦，氧化胆固醇，哦，从这呢，哦，就在无形当中那入去，哦，超过啦，哦，因为茶叶蛋就会甜，错吗？
1: 错，
0: 哦，不太咸，哦，记住建议，
1: 还有一条腰了嘛，系啊，
0: 嘿，好，最好诶系两班呀，你好，莫买都开。哦，睇污位喎，撞污位啊！跟住講緊係鹽梅啊，
1: 梗係誒鹽當共主當橋嚟。
0: 係啊，跟住係鹽梅嘅咪？哦，你上麥度嘅嚇，係冇人穿色，哦，係難拍拍嘅嚇，跟住又先咪做。
1: 嗰只冇嘅茶葉蛋嘅味道啊，
0: 冇錯啊，
1: 嗰只從以前咪係水煮蛋嚟。
0: 係錯，嗱，所以專家人講，咩入邊古講嘅我，哦，佢講嚇，你阿奶食嘅嚇，你嚇冇事，最吃得食嚇嚇，誒你啊水煮蛋冇事茶碗蒸。哦，你要只系片面嘛，你哈氧化胆固醇呢风险啦，哦，那种系风险哈。啊，就等于来讲哦，哦，就为六十岁富人家为了呢，防止他肌少症啊，肌少症，你节目咪就讲到，啊，食了比如后尾，你脚话就打尿嘛，啊，打你去超商买新只，哦，个老多安乌轻轻的你哈，哦，佮当年冇嘢差一点就是，但是现在感觉。哎，个胃又玩撞撞咯，血压啊，那偏高啊，那偏高，因为跟落太咸嚟啦，哦，食太多啦，哦，所以就系啊，你阿专家佢讲，加上咧补充蛋白质嚟两年，哦，最好是两万咧哈，啊，最好唔好讲乱忌讳啦，哦，个食下呢啪啪啊，个用下就好啦，你讲如果撞啊撞肝啊撞胃啊，个千万你都唔好食，哦，韩国咧因为讲。啊、哦，为什么荷包蛋？那煎荷包蛋，荷包蛋好吗？
1: 摸水煮蛋还好，因为叫加油啊。
0: 错，好、哦，还能用高温慢慢的去煎。
1: 系，
0: 啊、哦，第一点，他温柔讲系错，因为佢咧，哈、哦，话喊，啊、哦，喊会讲啊，喊是唔会啦，话要踢腰啦，话踢腰，腰对 any 人唔系前好啊，哦，所以最好系啊，你一次你一轮拍出，佢就话 any 水煮蛋，啊、哦，莫难事，当然哈。天不多，一滴的水就莫按多水哦，哦，一滴的水，啊，一两三撮淋起落去，啊，等到佢跌起来，基本都系咪烧烧，人家吸吸半截血，哦，你要按时的按原型食物，哦，食到呢固一年，哦，咁啊，啊，还是听讲啊，淋拍出吸收最好嘅，哦，韩国呢，哦，唔系对一年胆固醇啊，啊来提高，
1: 嗯，
0: 哦，即系最好嘅哈，啊，食淋，系记得哦。哦，阿边个，那还有两三提醒上先，跟住哈。
1: 五个诶，补充蛋白质嘛，诶，前几唔难嗬，诶，呢度公司系嗰种系，
0: 佢最好啦，
1: 大豆诶嘛，大豆分离蛋白素，
0: 诶，那两套素啦，
1: 哦，
0: 最好是个蛋液，首先，哦，诶，你
1: 跑
0: 出
1: 去，
0: 错，哦，你讲系种子样板先，你啊，
1: 样板先，
0: 落嘅，
1: 牛奶，
0: 麦片，麦片，
1: 哦，麦片，
0: 麦片先跑好啦，哦，跑好嘅时间就话哈。啊，来录录下，还冷嘞，哎，那冷拍出来蛋白素哈，啊，拿去泡，弄上弄上，撒落去搅搅下，哎呦，安的是，安就错的啦，
1: 哎，错啦，好，都
0: 聊下来，啊，聊下来，
1: 新时代恋爱，
0: 新时代恋爱，啊，哎，那李市长，谈看啦哈，你要新时代恋爱到底怎样办哈？
1: 从咱这里喽，大家看来收听。

0: 阿斌哥，哎呀，小哥前好糖嘞哈！
1: 哎，未做定啦，
0: 未做定，哎，冇，我从来唔识糖果咯。
1: 前一年古老寡稳物，阿未冇糖果。
0: 唔讲啊，当到哥唔识糖果，要起系咧客家工啊，哈拿手糖。
1: 系啊，跟住阿啲阿叔年纪来糖，人啲个哎呀客家哥，哇，前见哈，啊，真蛮好糖哦。
0: 所以咧，就头先就按到新竹阿哥托人买。
1: 新竹阿哥托人买哦，我是新竹阿哥呀。哦，但是你又没托人买。
0: 哎呀，我点到过来。
1: 人新竹买，新竹阿哥，新竹买。哦，
0: 系。
1: 哦，我讲电话来的啊，来，佢慢来咯。
0: 哎，春兰姐。
1: 喂。
0: 喂，春兰姐系嘛？我要几多嘢电话咯？
2: 没有。
0: 啊拍摄
1: 既然勤贴还想你们也摸上啊
0: 不爱管贴戏
1: 看书记
2: 有好多吗
0: 哎有好多吗
1: 好多吗啊莫讲莫不应过载啊刚刚怪刚刚怪状老师就内向啊刚刚好不好刚刚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2: 好不好
1: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
2: 不好
1: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
2: 啊、谢谢你啦、
0: 啊、所以你收购很多信息台联
2: 哦哎呀到目前上到嘞中国就上不到嘞
1: 哎你们莫下巴莫下你考完跑莫考了完就回等下俺都更是哦我跳出来讲哦
0: 哎马上就用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嘿
2: 很巧嘞莫好哦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 哈
2: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 哈哈哈哈哈阿不然想啊，一九派本调人机，注意
2: 啊！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哈，好，拜拜。
1: 阿来新闻感谢啦哈！啊，还有呢，你啊，阿来准备嘛个么哈？
0: 哎，台湾讲乱哈，我阿来哎，一扎风乱。
1: 哦，一颗红蛋
0: 呀！对呀、
1: 啊。哦，看好吃啊哈、
0: 哎！好吃也好听。
1: 来，上班时间，空中好朋友哦。

0: 来好当爱风乱啊！我讲问你，马个时间让不了许多人风乱。
1: 以前系个买姜石烟系嘛？
0: 系姜石烟，系。
1: 喺嗰两下，从因扫墓节用因种风乱，
0: 唔系扫墓啦，
1: 啊，
0: 挂
1: 纸用因风乱，
0: 系嘛？风乱，
1: 因为我看市场当当因买风乱。
0: 我哋风乱啦，我上个睇本系咩情景？因为湿可用解风，啊，嘛风埋嚟咯。
1: 系啊，嗰种系。矮地，
0: 咱都买了东西哈。啊，乡下朋友，看中年地摸啊，就你来讲下哈。啊，该怎啊？该乱啦？
1: 台风啦，系啊。
0: 开个台风吗？
1: 啊，咪唔掂啊！
0: 台风撞下又黏黏哈，缩缩下系嘛？
1: 系啊。
0: 佮可能佮就撞到水样的哈，撞到水，撞鼻罩，晒鼻罩。
1: 我有可爱家娘撞过。
0: 嘿嘿嘿。跟住学到吗？
1: 冇学到。
0: 矮桥生意短外，
1: 咩？
0: 要学到。
1: 唔掂啊！诶，呢度嘅从嘅特。鸡肉啊，哈，
0: 嗯，
1: 啊，鸡肉，人都从喺都出唔少多，喺度鸡肉摆好一些，其实咪轻喺讲去
0: 切多，
1: 咩轻喺去切多，
0: 哦，
1: 结果开始一倒下去，哈，一
0: 跌
1: 做得加多，你话，哎，你对唔准，
0: 咁你等于当强嘅人哈，我哋唔会当鸡盘嘅，我咩当唔当我，咁好，我又咪，咁脚先拗起来，将个脚皮啊，倒个先再切撩出来，撩咩撩出来？
1: 你讲嘅爱春晓。是我多一些就冇多唔准啦。
0: 跟住唔系，跟住多多位哈，多
1: 嘛
0: 二弟，
1: 系
0: 哦，咁又用冲啊，用强强啊哈，咁就多嘛系啊，提强啊冇好，
1: 系
0: 冲啊，
1: 所以
0: 下起就断。
1: 大牌机子讲不爱学，我只爱学，我自己多。
0: 多咩咩？
1: 系错，佢一喷掉出来，你冇啊，又惨不忍睹。结果你下咩？你下诶，你都去
0: 拜
1: 拜先拜好要冇？
0: 那边得。
1: 错，
0: 唔识晒哦。
1: 那你希望佢做一读到一批
0: 将将，我老太吓，佢前咪读鸡饭咯。
1: 要安全，
0: 就对住我咩啊真传咯。
1: 哦，
0: 哦，我咩会读，但是我系难笑，实在讲难笑。
1: 讲一句，
0: 不用好不好？
1: 你讲一句，我唔晓，真系
0: 是。咩我晓咧，但是我不用，佢当能干，佢吓啊读到好些好些，唔是我伤脑筋。
1: 所以两行系出唔是读鸡饭嚟啊。
0: 啊，那不用倒下，好，该让你买，你咋装装好了？
1: 错，
0: 哦，嘿，
1: 哎，你总那个卖东家，那本西家多啊？
0: 你也请，你咪请上你讲的呀？要不然该乞丐的呀？怎么请来乞的？
1: 总得，总得，
0: 哎呀，莫看从哥哥给有啊，哥哥给该有啊，
1: 你得来乞
0: 啊？
1: 该路途总得咯？
0: 你爱哥哥给来乞走的吗？
1: 走得，
0: 走得，你讲走得是走得啦，啊。好啦，还讲到一点时间，可能到了啊，做个面线啊，但你来吃饭。
1: 哎呀，
0: 好了，
1: 莫陪等奶奶呢。
0: 特别来祝福所有乡亲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行差平安，家庭
1: 幸福美满。
0: 好啦，啊，下集节目继续来收听，鼓励下哟。
2: 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买房子面，人生就像做戏重要，戏做得好，人生就会较快乐嘅。欢迎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Say Yes》。
6: 春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身为大船，可以渡水；幽灵修行，世来何安？世间啊，生死苦海，人伫苦海当中漂流、沉沦，不时伫五处当中流转，六道当中轮回。做人做事，咱来做好事，做善事。俗语讲，行善啊，就是一条大船，会当带人渡过江河，来到解脱的彼岸。什么是善呢？讲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凡事想着别人。就是善的意念，善行若做多啊，自然就变成着一条坚固的大船，载咱渡过着艰难苦海。再来，人生除了行善以外，做人做事要有信用，信用嘛真重要。修行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做人应该有的条件。一个守信用的人，但别人才会当信任伊，才有法度伫社会当中立足。过去啊，有一个公司的头家，对着属下真关心。有一个部属啊，因为家境艰难。董事长啊，愿意替伊负担着囝儿时势教育费用。一段时间啊，公司经营不善，甚至了钱。毋过，这位董事长啊，同款坚持信用，继续啊来支援着补贴囝儿的教育费用。因为有信用的人啊，得到。博取众人的信任，所以这位董事长最后不但东山再起，而且事业啊飞黄腾达。人生啊，其实有两件事要记在心内：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修福积德。第二，为人啊，做人做事要固守信用。才会当得到别人的信任，这两项兼具，就是帮助咱行出着人生的光明大道啊！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牵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讲一睏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翁立友所唱的孤单才知痛，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台湾啊，有真侪所在会当看到金针花、金针花海。每一年呢，大约呢，当中的时阵呢，伫金针花开花季节呢，民众趋之若鹜。甚至咧千山万水去看吼，当中咧花莲的六十石山，包括着台中的太麻里，这拢是非常有名的吼。不过咧，讲实在咧，千山万水吼，真远吼。真侪人咧，甚至咧买当来到台中的新社木心泉，甚至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不过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日阁有市集，轻松自在，就会当达到的所在，就是咱彰化的虎山岩吼。这彰化虎山岩吼，去较方便呢，甚至咧，阁有通停车呢。规山边嘛，真水真漂亮呢，唔免去深山哪来，轻松就会当看到金针花海呢，有影吼。到底咱这个彰化的这个。虎山岩金针花海有偌水偌漂亮，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得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看金针花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啊，台湾足侪所在当看呢，上有名的花莲六四十三，包括着台中的太麻里，吼、哦、啊，其实咧，伫咱中部咧，唔免去深山哪来，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哦，吼、哦，包括着讲台中的新社木星泉，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以外。有一个所在，就是彰化的虎山岩，吼、哦，虎山岩呢，不单单的风景真水真漂亮，唔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期阁有市集，哦，来个遮嘛真方便呢，有影吼、哦。虎山岩伊咧有两个停车场，吼、哦，拢是免费停车。第一个停车场较大，第二个停车场吼，予大型的游览车停，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一般你啊，家己开车就是停第一个停车场，吼、哦。啊，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大家拢早差得来咧，哦，啊，未七点的吼、哦，已经咧，都真侪人啊咧，这大家吼、哦，拢起一个透早吼，七早八早就来到这个所在看吼、哦。啊，这吼、哦、当中的时阵咧，顺着这个指标，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入口的广场吼，都有爱心指标。哦，四界拢是人，呵呵呵呵啊，因为哦，大家咧，赶到这个金针花咧开会时阵，当然啦、啊，哦，免费停车，啊，搁免费开放参观，当然咧，民众咧趋之若鹜吼。啊，其实咧，金针花称之为一日美人吼、哦，所以咧，当中咧，今仔日开，明仔就凋谢，啊，好佳哉，花苞真多，品种真多。目前台湾的金针花赏花期限吼、哦，大约咧为着四月。一直到八月，拢有金针花开花的时阵吼。啊，那安尼咧，听众朋友，大去来个遮，不单单会当看到金针花吼，哦，看了哦，这金针花安尼黄金黄金吼，啊，非常的鲜嫩呢，看到吼想要食呢，金针花大餐呢，四季咧嘛拢食会到以外吼。听众朋友啊，大姐啊，你嘛发现到，哦，毛农民。

撇开人雕吼，讲实在的是真困难啦吼。啊，不过咧，大哥啊，大姐啊，来到这吼，当看到这张经理，就感觉非常的轻松舒适吼，啊，非常的舒服自在。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时阵咧，不单单的诶，咱咧看到安尼吼，规刷屏吼，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吼，黄厝有咧卖冰啦、卖肉丝啦，搁有金针花吼，拢会当去甲交关一下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的时阵吼，你嘛发现到，你咧除了看金针花以外，你也当迄个散步，加去虎山岩、虎山岩寺，吼、哦，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规个山坡吼，拢是真水、真漂亮，风景咧，那亲像咧，这当中咧搞国外同款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去甲看卖吼，啊，花莲咧。虎山岩其实主要奉祀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买当去虎山岩行行的，吼、哦，去甲观世音菩萨参拜一下。啊，假日有市集，有儿童游乐设施，甚至咧凉亭当中有真侪人伫遮泡茶、行棋。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欣赏着难得美丽漂亮的风景以外咧，其实咧轻松散步。啊，散步了，你会当去园林，会当去田尾。继续赏花，吼、哦，甚至咧会当去餐厅食饭，吼、哦，买当去中华市区食美食、喝咖啡，哦，真赞咧，有影吼，真赞哦，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咧好好啊来安排哦，嘿，趁一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敢有发现到诈骗的事件吼，愈来愈多。因为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 ，AI 技术的发达，甚至咧诈骗的手法咧层出不穷。所以咧，这个旧方法骗袂行，那呢咧，就更换新方法咧来甲你骗。啊，这骗子咧，因咧真有耐心，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会当一直咧去试探。试探你的弱点，然后针对你的弱点呢，来甲你欺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会发现着讲，生活当中有真侪亲戚朋友呢，都是被诈骗去吼。那呢嘞，真侪人拄着亲戚朋友诈骗呢，往往第一个反应就甲念：啊，你敢遐灵光？啊，是安那会哄骗你？这不但无去安慰着被骗的人吼，甚至咧，佮伤害伊一刀，佮伤害伊一刀，互人骗伊，伊都足艰苦啊！你佮佮念，不单单咧，受骗者咧，伊无法度接受，甚至咧，心内佮再一次受到伤害。台湾吼，有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哎呀，当中哦，伊就提醒着诈骗集团，伊予长辈的证书价值，甚至是子孙的十倍。什么是情绪价值？但有时今仔日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所以生活当中，面对着诈骗集团的时阵，不单单是挖靠法律尔。而且咱对着被诈骗的亲男朋友上重要的，咱来徛伫什么款的立场？这个咱呢就由着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吼，陈理事长吼，伊咧当中的心路历程，看到伊的心得，咱呢进一步来了解吼。啊，这个陈理事长伊是安怎？会成立到这个反诈骗联盟呢？什么原因？无讲你唔知吼。伊讲，伊个老爸伫13年来，总共被诈骗九道，所以，但理事长哦，伊感觉讲非常愤怒，一开始，到尾也变无奈，啊是安怎阁互骗啊啦？啊，卡一再拢互骗啦，到最后咧，理解，伊了解着爸爸是安那互骗，颠倒咧，会来体谅，所以伊怎经营着反诈骗联盟？逐工哦，伊讲伊伫脸书顶管哦，逐工啊，差不多啦，都拢有几百篇。大家流目屎的贴文啊，可见逐天都有人哄骗啊。啊，这个社会不是单单咱台湾尔，全世界拢同款，逐天都有诈骗的事件，逐天都有。所以，伊成立着协会，伊透过着出册、演讲，积极来宣导反诈骗。大哥大姐啊，大家听到这诈骗哦，拢足切的，非常万切。啊，不过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听到亲戚朋友，甚至你家己本身都受到诈骗。一般无去用骗过的人，是你运气好，无掉到连讲你拄到，你嘛有可能变成着被骗的一份子。但你所长伊就讲啊。卖想讲哄骗的人，就是贪心啦，就是戆啦。迄诈骗集团就是专家，伊逐天咧骗人，逐天咧骗人，伊逐天都咧想方法咧骗你。 迄就是因的职业伊啊。所以面对着这个民众的时阵，这诈骗集团已经变真伊啊，逐工咧骗人的嘛，已经掠到人性的弱点啊嘛。所以咧，你会看到讲，各行各业，属龙工商，甚至咧，不管你学历的关家，不管你好业善者，拢有人哄骗过。啊，这诈骗集团就骗正的呀。咱较早讲金光党有无？金光党一群人啊演戏，吼、哦、啊摕黄金哦，你看哦，你看这个人啊，啊，这个老大哥啊，啊吼、哦，摕一堆黄金啦、啊，啊讲吼、哦，凊彩卖啦，凊彩换啦。吼、哦，看要换偌济，要甲你换台票，安尼就对啊。你摕一百块，伊嘛摕一块黄金互你啦。哦，都人相信啊。结果咧，到尾啊拢换石头转来。哦，大哥大姐，迄古早金光党的风范吼。啊，真咧，当然诈骗是一年一年愈来愈更新，愈来愈厉害。真个利用着 AI 的技术，吼、哦，骗你的声，用这个模拟着你亲人的声音来欺骗你。甚至咧，利用着情绪价值咧，来咧，即个安那诈骗你，太侪太侪讲袂了。但你所定位的讲啊，因为有个人，不管是老人，不管是民众，有个人情感面当中有一寡孤单不安，啊，伊就是利用着你的情感面的脆弱的一点，来突破。但李处长伊就讲啊，伊讲，就是拢老人哄骗了，足侪少年的哄骗呢，甚至有学生啊嘛哄骗呢。所以咧，人人不管这个大人囡啊，拢有可能陷入着诈骗的陷阱。卖想讲少年的伊就真巧呢，真侪少年的哄骗唔敢讲的。所以咧，平常时咧。咱的就是爱有防诈意识。如果面对着咱的家人、朋友拄着诈骗，卖阁共念啊！伊家己都已经足艰苦啊，你阁甲念，爱徛伫理解伊的角度，咱的爱接受伊，当作帮助别人啦，卖阁想啊啦，吼、哦、钱开去就开去啊！动作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迄个人欠钱善借，你做好事去，吼、哦，卖阁想，心情较快活。咱来徛伫被诈骗者的心情来安慰伊。话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像陈老师咧讲有理，啊骗你都骗你啊，啊我着动作帮助别人去就好啊。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卖摕钱帮助别人，敢毋是？啊，骗你都骗你啊！要客嘛客袂当啊，怨叹郁卒，迄拢无路用，卖想。啊，其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系啊，这个像陈理事长伊就讲啊，真侪人你还阁无被骗过，是因为你运气好，卖想讲你真正你真牛，你袂哄骗。迄诈骗集团，逐工咧甲你骗的，逐工咧骗人的，搁较正的人，搁较精明的人，高知识分子的人，大头家的人，拢有可能被骗。因为，陈理事长伊就讲啊，诈骗集团吼，伊就是咧研究人性啊，所以因的分工呢，甚至恁的外口，恁的社群媒体，恁的脸书。恁的 line， 伊去看恁的相片。哦，你相片拢含你的翁做伙，表示恁翁阿某感情真好；含你的囡仔做伙，表示你含囡仔感情真好。伊咧含你的狗仔做伙，表示你真爱宠物。伊看到你网络相片吼，伊咧就会当咧，来诱你这个人的情感呢。甚至咧，你去佚佗了，表示讲你真爱佚佗，你四界去出国佚佗，去地旅游，表示你平常时真爱出门佚佗。伊咧利用着你网络的相片， 就会当来推敲到你的生活样貌。可见呢，这诈骗集团的拢出声啦，逐天都在骗人的，算不知出声。简单来讲，但理事长讲，每一个人拢有可能被骗，卖想讲你拢袂哄骗。愈感觉家己袂哄骗的，愈容易互诈骗集团骗。真侪高知识分子，甚至大头家，因呢感觉家己袂哄骗的，结果到尾嘛是拢哄骗的。但理事长看过太侪去，爱讲。厝内底时代，咱的长辈时代是安怎容易被诈骗？因为咧，长辈时代咧，互因掠着因的心思。有的老大哥、老大姐烦恼讲退休无钱啦，无想要甲少年的存钱啦、伸手摕钱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诈骗集团就讲啊，这老大哥食老岁啊，烦恼无钱通用。我来骗你投资，大哥啊，好，你这投资会当赚足侪钱，你食了就免烦恼钱。想想会有理呢，啊，我来跟你投资，足侪就是安尼对人去投资，对人去投资了，钱摕出来了，一去不回头，肉包子打狗。真侪，但理事长伊就讲啊，足侪时代就是用骗你投资去，要骗你投资啊，这投资偌好赚，社会有一句话啦，赚钱的无人会教你啦。啥人要教你赚钱？是毋是？才有钱通赚，人若讲才有钱通赚，叫你赶紧去，你毋好去。赚钱伊袂家己赚哦，佮分你赚，对无？吼、哦，足简单的道理。所以，陈理事长就讲啊，足济就是掠着时代的心思，想讲食老啊，想要讲啊，经济较好诶。唔免甲囝儿是一个伸手摕钱，所以咧，看你咧食老咧，养老金、退休金，甲你骗骗去，骗你去投资。啊，第二，因为真个社会囝儿是一个，因为因个家庭，因为因个工作，因无多时时陪伴伫四大人个身躯边，所以这诈骗集团吼，有诶利用着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来骗你，你敢知影？后生查囡仔可能咧，有当时咧一礼拜敲一通电话，啊，即个诈骗集团哦，逐天哦，走三顿哦，甚至咧一天敲十几通哦，甲你问好哦，啊，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对无爽快无？心情欢喜无？有出去晒日无？但不是咧，来甲你嘘寒问暖呐，甲你关心呐。但理事长伊就讲啊，伊讲哦，我捌听过吼，迄故事安那你阿妈啊，有一个老大哥，伊明知影讲迄个诈骗的，毋过伊就作爱接伊电话，因为迄对方迄查囡仔卡来讲啊，大哥啊，你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心情好无？哦，一直关心伊啦。所以这老大哥明知这个女孩子要甲骗吼，伊嘛甘愿哦骗啦，是安那？伊讲啊，这比阮后生较关心啦，比阮囝较关心啦，我甘愿落骗啦。所以咧，这诈骗集团咧，伊咧太了解着时代因的心情啊，太了解着时代因的心情啊。那呢，陈理事长伊就讲着吼，系啊，有方诈骗吼，看问施政。今仔日陈律师嘛，跟听众朋友分享吼，即陈理事长伊，逐天伊讲伊个脸书啦，伊个网络啦，逐天个留言个几百封啊，逐天嘛一大堆人哄骗，所以咧，伊讲个看问施政，看第一爱看，吼、哦，咱咧爱加看寡即个了解到新形态个诈骗手法，所以逐天爱关心。社会世事了解到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法、哦、第二爱问、哦、有当时啊，你怀疑说这是不是在骗人的，就是要打防诈专线，甚至问你的后生，问你的祖母，问你的朋友， 啊，我拄着这個，恁看咧，恁的看法是安怎？有人敲电话来讲，这投资会趁钱，问你的后生祖囝看法是安怎？问你的亲戚朋友看法是安怎？所以有啥物代志，唔好家己匆匆决定，甚至咧爱问你的亲人。第三，爱思考，这社会无人会教你趁钱啦，大家拢嘛是要骗你，骗你的钱，因为咧，把你的钱骗入去，对无？趁钱的伊唔家己去趁。第四，吼，拄到你有怀疑的所在，你咧当中咧，就是爱收集资料，爱冷静。所以当你哦，拍算讲哦，啊，我要钱回予人啊，啊是哦，我咧得大奖啊，哦，我赶紧咧要来领钱啊，你要行动啊，伊拢叫你爱冷静十五分钟，慢十五分钟袂安那，迄诈骗的拢无必要你挂电话啦，大哥啊，你唔好挂电话哦，哦，你咧赶紧咧去提款机哦，吼、哦，赶紧去领钱哦。有一种代志遐尼好康，对无？所以伊就是无要你挂电话，无愈无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挂咧袂安怎，挂断伊袂安怎，你都毋免烦恼，挂断伊会阁卡来呢，对无？所以咧，当中陈理事长拢建议，愈无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电话，愈无爱互你甲电话挂断的，你愈爱甲挂断。伊讲你免惊。好，你免惊，你挂灯，伊赶快来个卡号你。所以你利用挂灯的时间冷静一下，问看别人的意见。伊讲一定爱甲电话挂灯，冷静一下，听看别人的意见，甚至伊个卡来时叫别人听。你莫家己接。啊，这当中呢，互家己大脑冷静一下。但理事长也讲啊，唔好低估诈骗集团的专业，因是骗精，因逐工都咧骗人，因足够骗，因的骗术方法百百种，伊会针对着你每一个人无同款需要的情绪价值，伊来甲你欺骗。唔好堪伊对抗，你唔好感觉我比诈骗的较牛，我袂让你骗你。我甲你讲，伊今仔即个骗你袂成，伊就换别个来骗你。也一直试探，试探到你受骗为止，所以卖去跟这些诈骗集团对抗。啊，陈理事长伊就讲啊，伊讲大家哄骗你拢作愤怒、作悲伤，已经哄骗你啊，都作艰苦啊。所以亲人卖搁甲骂啊啦，卖搁甲念啊啦，卖搁伫边啊插插念啊，伊听袂落啦。所以，陈理事长伊也拄到有人被诈骗的时阵，伊毋是家念讲啊，你卡阿戆，你讲骗你，啊连这诈骗的你也分袂出来，啊你卡阿贪心，毋好阁共念遐啦。陈理事长拢会讲，伊也拄到诈骗的，互诈骗去，伊拢会讲，阮嘛拢互骗过，阮理解你的心情，阮嘛拢互骗过啦。所以我会当理解你的心情。这陈理事长吼，伊咧会成立着反诈骗联盟，甚至阁出册，就是希望帮助大家拄到诈骗的时阵，咱咧往往咧爱小心，往往爱冷静。吼，真正想讲啊，你阿公较会哄骗你，这种代志你也要相信。迄诈骗吼，电话卡来的时阵吼，伊咧当然就一直去试探着受骗者，虾米你也信？伊是骗钱，因就专门咧骗人诶。找个头壳悬，头壳搁较好，嘛有可能互伊趁虚而入，找着弱点，找着你诶人性弱点，找着你会当被骗诶。因逐工骗出几百种咧应对你诶啦。拄到较巧的要安怎甲骗？系啊，拄到老的要安怎甲骗？ 拄着少年的要哪个骗？迄骗出几百种的啦。所以，但理事长讲过啊，亲人朋友，大家爱共心，爱有理解心。卖想讲你的亲戚朋友骗你啊，哄骗去啊，你咧在当中咧一直甲念，一直甲指责，迄拢无必要。但理事长讲的，伊讲当初我老爸13年被骗到倒，我一开始嘛真生气，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搁责备伊，甚至搁一直甲念，讲啊你是安那讲骗你，到尾啊渐渐理解了，伊知影。这老爸其实咧，嘛无想要用骗啊。不过咧，这诈骗集团实在真厉害。所以只有理解，才会当咧解决掉这个咱亲人朋友伊所遇到的困难困苦。生活当中，陈理事长伊讲啊，伊讲吼。希望大家拢有福报啦，吼、哦，拢袂去拄着诈骗集团啦。不过诈骗集团吼，伊逐工都咧试电话啦，吼、哦，逐工哦一大堆电话通试啦。有一工可能会试到你的电话去啦。有一工电话搁卡来的时阵，你家己爱小心应对。吼、哦，你咧，唔好即个安那，唔好冲动，爱冷静，因为咧冷静应对。吼，甚至加问别人，吼，互家己有时间思考，这就是应对诈骗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像陈理事长讲的，伊讲拄到诈骗电话的时阵，也是诈骗的方法的时阵，咱呢，就是爱多多思考，冷静15分钟。如果对方没有你挂电话，对方诈骗的一定不要你挂电话，因为伊知你电话卡落，你就后悔啊！你就愈爱挂电话，即句就是关键。像是伫遮，就是甲陈理事长提醒咱的。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如果拄到诈骗的电话，对方一定不爱和你挂电话，因为伊知影你电话挂断，可能你会去问别人。可能你的冷静，可能你的后悔，所以伊伫赶紧的用足赶紧的足赶讲的，无要你敲电话。拄着即种的，你就愈爱甲挂电话，愈歹接伊的电话。所以真正甲伊威胁啊！你即下挂电话，你会安怎哦？你都毋免听迄种威胁，因为遐所谓威胁的，伊咧拢袂伫电话内底就成立。拢袂伫电话内底个声音啊！你财产内容查封哦，啊！你钱用了了哦，啊！你吼无赶紧个话吼，啊！你吼用掠去关哦，啊！你会安怎哦？拢袂伫电话内底成立，所以你都免烦恼。吼、哦，所有代志吼当中个时阵，电话挂断，好好啊冷静，叫别人来接这通电话，搁卡来叫别人接，无大家封锁。一切咧，都会当即个呐平安过关，好不好？哦、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个重点：拄到诈骗的时阵，就是电话挂断，卖接上好。吼、哦，不明来源的电话都唔免接。吼、哦，因为真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各种的政府单位，因咧拢会直接用着公文的方式。用到这个批信的方式，还是用到这个安那，这个就是其他的方式，因袂用电话来甲你通知兼联络，了解意思吼？系啊，因为诈骗的太侪去啊，所以咧，咱的政府单位，包括着机关、吼、哦、行号，基本上来讲，因咧可能因使用的方式，因会用到其他的方式来甲你通知。你如果伫电话接到讲你无做诶安怎，你无做诶安怎，迄你拢卖插伊。你无做对安怎，甲你威胁诶，迄你拢免插伊，因为迄拢未成立，好不好？所以接到即种，甲你电话甲你威胁讲你无做对安怎，你无做安怎，电话甲挂断，卖搁接啊。 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拄到诈骗哦，心情会歹。会记像陈老师今仔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讲的，拄到就拄到啊，吼、哦，系啊，钱骗你都比骗去啊。咱想讲，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帮助别人。你话明明骗你，才会帮助别人。你爱甲当作做好事，你是做福德啊，因善者啦，因需要钱啦，所以你帮助因啦。吼、哦，啊，开去就开去啊，唔免烦恼。吼、哦，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吼、哦，啊，迄就是一个因缘啦，一个因果啦。吼、哦，可能呢，想讲顶世人欠伊的，这世人还伊，安尼尔。吼、哦，啊，骗你就骗你啊。日子同款来过，心情同款的快乐。啊，身体当中哦，陈老师拢感觉讲冷静、冷静、冷静。大家拢叫人冷静，唔过拄到咱就袂冷静。所以急性、急性、急性，急就是一个重点。啊，是安那足侪人个性足急的，因为听到啥物代志就要反应，听到啥物代志就要反应。这当中呢，就是因为伫生活当中可能。咱什么代志拢赶紧赶讲紧急，急性的人胃肠歹，急性的人消化歹，急性的人呢，容易皮肤干、皮肤痒、拍加痒、流鼻水，容易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肠啊容易便秘、漏屎。用陈老师开安尼，肠啊是咱的心情大脑。大哥大姐啊，当一个人。肠啊，顾袂健康，胃肠顾袂好，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因为肠啊分泌着咱放轻松的血清素。当你的家人、你的后生工作压力足大，你的胃肠爱甲顾好。做者少年的感觉肠爱爱食宵夜，甚至食甲伤大颗，明明食饱，阁想要食物件，食毋知通饱，因为伊。肠子消化歹，你讲食遐尼济，阁消化歹，食济毋是代表你消化好。当你最近愈食愈济，表示你消化歹，因为你吸收慢，所以你较会食愈济。你也感觉讲，奇怪啊，有影？我最近也无足骨来运动啊，是安那？我最近拢腹肚拢想要食愈食愈济，是安怎？因为你消化慢，吸收慢。当你吸收紧，你就会较紧饱。现在台湾人足侪人愈食愈大苦，食物件急，食物件赶工，食物件赶紧，食了过头，食了过量，食了过济。法国人哦，食一顿饭食两三点钟；台湾人哦，食一顿饭哦，唔免二十分钟。所以你就会发现着讲，是安怎足侪台湾人。生活当中，个性足急，皮肤熬大熬上熬过敏，腹肚碰碰巴着厌胃酸，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左胃痛，常常咧大便未顺，足熬便秘，啊无咧，就足熬漏屎，因为你的肠啊未稳定。陈老师进一步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啊肠啊要如何稳定？肠啊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今仔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无简单，因为益生菌好歹差真济。一罐好的益生菌，上重要的就是伊的菌种。这罐益生菌，如果伊有足侪种的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的功能无同，就会当发挥到综合的功能，来帮助你身体健康。陈老师有一罐很好的益生菌酵素，就是我们介绍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这罐善利德益生菌酵素不但非常好用，而且非常专业，里面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很多人吃了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很好益生。很多人吃东西、吃这些胃痛、胃痛胃未爽快，常常的 你食胃药啊，你爱了解是毋是你消化无改善？要专业帮助消化，互你大便顺时，诶，骨瘤诶骨伤，大便顺顺，当然就是食即款。但有书介绍诶，美国进口诶善立德益生菌酵素，即款善立德益生菌酵素非常好用。大哥啊，大姐啊，食过人人学到，大人囡仔拢会食起，连有心诶都会食起，因为咧，伊咧是健康，而且是专业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即款美国进口诶善立德酵素了后，将处了后，你未肚未胀，好消化，大便顺时，笑眯眯，好食好棒，身体体质健康兼舒适。这罐善立德酵素，伊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等于一天几十块啊！要找一罐专业、专利、好用，而且咧品质可靠、信用第一、价钱公道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手段。请你记住，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1: 人群是电波，人难是电波，信拍架公布电梯，老台架上下三万大票，娘家党一条按立来造势，那是爱卡勒爱克勒的救两天阿庆。

0: 大家好，我是王维克，请开听爱来按赞，加入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请下来吃一个好素菜。
1: 你有几句莫说到暗房去咧？系咪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人呢片乡下大块新房，只有几百，挨起也有停。你家下属堂嘅系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

0: 什么？哎，原来桃园有优质录音室，可以租借来练歌哦。专业练唱，专业老师教唱，我就不用考 KTV 了啊！让你变成时尚，时尚最时尚。马上来拨打专线03-4703-222，03-4703-222，龙歌文化。
1: 谁没安家？谁没安家？
2: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我来创艺术，谁没安家？你人是七，希望大家会喜欢。树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品土歌每只快乐给你嘞。
3: 客家山歌是客家民谣的代表。佢系客家音乐文化嘅创新，也系客家人精神文化嘅特质。推广客家文化多年嘅传承，带动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系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嘅连书专业。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来甲大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想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吼，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请老师看一下哈。您有问题吼，甲助理讲哦清楚，您讲愈清楚哦，陈老师就等甲您回答愈详细吼。啊，甲助理讲讲哦清楚，啊，进前大哥大姐您的问题，陈老师啊甲您回答无对的，啊是你听无对的，拢免客气，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吼，唔免客气，你进前你听无对的，啊是讲陈老师甲你回答无对的，你拢电话继续卡，甲咱的助理讲，一直讲讲到你听有对为止。好，一样哈。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咧问吼，肾丝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过筋骨的中药？好，林大哥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剩27%，赶快会当看中医，赶快会当食中药，好。当然，中医师会针对着你腰子健康的状况，吼、哦、来调理。所以你讲，陈老师，那呢我肾丝球过滤率27%，医生拢交代讲，叫阮这个物件袂当我白食，这是确实。吼、哦，食啥物物件，这拢爱注意。唔过，过目睭的中药，还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拢会对着腰子有足好的帮助。伊拢是滋阴润色、滋阴补肾的，所以因不但未去伤害腰子，甚至会当去滋润腰子、保养腰子，让你的腰子咧会当卖继续恶化、顾好。简单来讲，顾目睭的中药，也是顾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咧、颠倒咧，对着腰子的保护，伊拢有真好的保护。所以，顾好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较卖继续恶化去，这是真重要。因为你知影，肾丝球过滤率剩27%。如果继续恶化落，有可能呢，可能呢，爱面临着死神的命运。啊，陈老师嘛，甲林大哥报告过啊，我讲肾丝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看中医？当然会当看中医啊！啊，看中医，中医师嘛是开中药互你调理啊，嘛是开一挂保护药剂的来互你调理啊，敢毋是？对不？所以请你放心，肾丝球过滤率药剂功能虽然无好啊，同款会当看中医，同款会当食中药。只是爱小心注意是有影的，唔过过目睭的中药，还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对着腰子拢是保护的帮助，吼、哦，所以请你放心，适量使用，卖过量使用，基本上拢是无问题，吼、哦，请这个林大哥放心，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哦，吼、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咧问，吼、哦，有听众朋友咧问，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血红素，来，我看这是什么人？等我一下，来，台中的陈小姐，好、哦，台中的陈小姐在问哈、哦，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来，血红素不足，我先了解是什么原因血红素不足。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哦。通常血红素不足嘞，在咱一般的概念内底，可能是有欠血现象，好、哦，啊，不过嘞，当中的时阵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基本上是要先去了解。比如讲，有的人有地中海贫血啊，吼、哦、啊，有的人呢，可能呢，你的本身有贫血现象啊，
还是你有做火功能的现象啊，这当中的拢有可能，吼、哦，拢有可能，身躯有当时啊，一寡慢性发炎啦、啊，还是胃肠咧出血啦、啊，嘛血红素不足啊，有的人胃溃疡啊，有的人痔疮出血啊，有的人最近受伤流血啊，嘛血红素不足啊，吼、哦，所以咧，照你讲，血红素不足是爱先了解，我是虾米原因血红素不足，我是虾米原因，吼、哦。啊，种超市啊，那那边话，通常血红素不足的是你较欠血嘛，较无够嘛。当然，咱伫生活当中，就是食一寡较补血物件，吼、哦。除非你有特殊的体质，比如讲地中海贫血，那呢当中得该特别小心注意。如果无地中海贫血的话，一般来讲血红素不足的食寡补血物件。啊，虾米是补血物件？来超市简单甲你报告一下。第一，地瓜、地瓜补血上紧。咱中医咧讲诶，食血补血上紧，所以你有食地瓜、食地瓜补血上紧。吼、哦，食素诶人，你食紫菜袂歹，紫菜、紫菜，嘿，紫菜蛋花汤诶紫菜，嘿对，紫菜袂歹。吼、哦，我咧讲了解，啊，当中诶米群嘛真重要。吼、哦，米群当中含着咱诶紫血功能嘛有帮助，所以咧维生素 B 十二含叶酸，这嘛拢真需要。蔬菜水果诶维生素 B 十二。叶酸，这嘛拢真对啊，需要这嘛是做血一个重要的原料，吼、哦。啊，上重要的就是铁质，铁质嘞，你就是食血补血，低血低肝，拢会当补血真紧，吼、哦。啊，食素的人就是食紫菜、紫菜，吼、哦，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吼、哦，安尼小姐有一个了解，目前做到个卡电话来问，后来有听众朋友来问，为何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来，要如何改善？我甲恁报告者，足侪人胃食道逆流，就是你的胃内底胃酸分泌过侪嘛。啊，第二胃头开开嘛，咱的胃头吼，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的水道头锁袂掉，水龙头锁袂掉，啊，咱的胃这个胃头，就是咱物件食落，我食物件落去，然后胃头就爱锁起来，锁起来就是胃酸生气。袂倒清起来，是毋是？啊，你即个胃头括约肌凉去，第一，含咱压力大，做一人压力大的胃食道逆流，你个括约肌就会松弛。括约肌松弛，我阁举一个例哦，听众朋友听。比如讲，有个人大便禁袂调，小便禁袂调是安那，就是即个括约肌松弛禁袂调。啊，你个胃头伊嘛是括约肌，所以即个胃头收袂调，啊，现在收袂调。压力大，搞超烦，放袂轻松，自律神经失调，佮加上着胃酸过多、胃酸过多，拢有可能会导致着你即个括约肌发炎、松弛、冷气，即、這个胃头受袂调。啊，所以即个胃食道逆流，平常时可能日时啊吼，咱若食物件食伤济，吼，也是食了后食伤甜，食一寡较刺激胃酸分泌的物件。伊卫生的伤者就倒液，生气就倒呛，甚至倒嘞就愈明显。倒伫眠床的时阵，倒伫眠床，因为咱倒嘞胃就坏坏，坏坏时卫生就倒流出来。啊，真侪人嘞都开始食药啊，用像是啊胃食道逆流，唔是食药啊无唔对，看医生食药啊，药啊是抑制胃酸分泌，抑制胃酸分泌。唔过你爱了解。长期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比如讲你压力大，吼、哦、你搞操烦，你放袂轻松，你胃酸分泌侪，这当中呢，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爱疏解掉你的压力，爱放轻松啊，吼、哦、心情爱放轻松啊，你压力大，你拢长期足侪人，足侪中年朋友，日时啊时阵啊，我压力足大，啊，啉茶叶、啉咖啡，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着胃头发炎，导致着胃头开开，导致着胃食道逆流，这拢是重点。因为这样子吼，问题真侪，我简单讲啊，胃食道逆流最重要的原因，有的是压力大，有的自律神经失调，有的胃酸分泌过侪，啊，你要找原因去解决。啊，如果食老有血啊嘛，真容易胃食道逆流，就是功能退化，咱胃头收袂安，收袂调，消化变歹啊，啊，胃酸阁分泌侪。啊，如果伫即个时阵食了有血啊，也是咱中年朋友压力大、胃食道逆流的时阵，上重要的就是西医这边就是抑制胃酸分泌、
分泌，所以也可以抑制胃酸的药啊，让你好减少胃酸的分泌。好，啊，不过治标无治本，是安那？抑制胃酸分泌了，药啊吃落较好，无吃胃食道逆流就阁起来。简单来讲，真侪患者都是胃食道逆流，看医生吃药啊就较好，啊无吃就阁起来，因为你第一消化无改善，你吃落消化慢，胃酸就容易倒逆，胃头就容易发炎。第二，可能你的压力、心情无改善；第三，食到功能退化、消化歹、胃头受袂调，这三个重点。简单来讲，胃食道逆流第一就是改善你的消化，让你物件食落较好消化，较袂分泌足侪胃酸，自然胃头就较袂发炎，胃头较袂发炎，胃酸就较袂倒清，你人就较爽快。所以陈老师感觉，针对着胃食道逆流，比如讲压力爱解毒。好、哦，自律神经来协调啊，食老老化都无多嘛，因为老化嘛，所以得改善消化的功能。上重要的就是改善你消化的功能。如果我食物件较好消化，伊食落较袂一直分泌卫生，较好消化，我得当减食足侪药啊，对不？所以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消化较好，咱食落啊，伊赶紧消化，卫生得较袂一直分泌，你得当减食足侪药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后来请说个看，恁有问题吼，恁有问题吼，恁甲助理讲，吼，啊，请说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来，新北的黄大姐咧问吼，本身有开白内障，脚头、腰椎，我那拢无好，拢开倒过啊。常常跋倒，已经九十几岁了，要吃什么货来保养？后来新北黄大姐，黄大姐不用烦恼，九十几岁了，难免身体目睭当然用到九十几岁了嘛，难免会白老嘛，所以白内障开刀就开刀啊。不过白内障开刀了后，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目睭会真容易打湿流目油，所以呢，吃寡固目睭的中药，让你的目睭较袂打湿流目油，目睭较袂减少光线的刺激。白内障手术了后，就是吃固目睭的中药，来保护咱的目睭目油的分泌，减少光线的刺激，延缓着咱光线对着目睭的伤害。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脚头腰骨拢歹啊，表示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所以常常跋倒，通常。九十几岁大哥大姐会跋倒，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肌肉肌少症，肌肉肌力无够，这是上接看到的原因。啊，九十几岁大哥大姐肌力无够，要安那？当然，第一就是吃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筋骨会用，互你腰脚会起来，腰脚会直，行路较有力，行路会当行较久，吼。啊，如果你体力也歹，循环也歹，你较阁伴随着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靠体力血路会通的体力的循环的营养，那咧你得靠体力。吼、哦，筋骨啊酸痛，筋骨无力，你得食固筋骨的中药。如果较无体力、较无元气，吼、哦，行较袂久、行较袂远，得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吼、哦，这都有帮助。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就是讲，请新北黄大姐，吼、哦，你九十几岁啊，你搁爱做一个运动。

营养，你会靠体力。啊，目睭无好，目睭干涩，目睭退化的问题，食过目睭的中药都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新北黄大姐报告的哈。后来尤太太哈，尤太太常常脚无力、酸软、头壳晕、循环歹，吼，要食什么物件？来，尤太太脏话，尤太太来，请出来报告。啊，你确实你家己拢知影，就是循环歹无力的，你就是循环无好嘛，吼。所以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但尿素来讲，你会差足济。我之前伫节目当中，我是不是甲咱大哥大姐讲，有诶老大姐，伊连行路要去公大安公园散步，结果行未到电梯，循环足歹无力，结果咧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了后。伊都有力啦，人会当去公园散步啊。啊，尤太太，你是不是同款？像有诶大哥，本来行路细步，行未大步，八九十岁啊，结果伊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系统诶营养，人行路会大步啊，健步如飞啊，是毋是？有诶咧，大姐咧，伊咧当中诶时阵咧，行路行未到因兜诶空地啊，行未倒来，脚循环歹无力啊，结果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系统诶人真有力啦，行会倒来。所以尤太太，请你放心，人生吼，人生咱食老就是体力、活动力。所以循环脉、血路不通，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自然你就有体力，你就会行。愈行，你就会愈健康，愈行身体就阁会好转来。爱相信你的身体会好转来，你身体会好转来，就是食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营养嘛。啊，你唔知影，拢会当甲助你问，好不好？哦，真简单，就当身体顾顿来啊！啊，像这种循环歹的，你即马食了循环较好啊，你就骨力行路就会动啊，较骨力出门的，行路的都无问题啊，好不好？哦，了解哈、哦。后来南屯的赖大姐在问哈、哦，脊椎手术大约半年啊，最近感觉的脚的肉甲脚底会烧烧，这要如何是好？好、哦，你若比如脚的肉吼。恁卡来就恁爱甲助理讲，是一支卡咧吧，还是两支卡咧吧？吼、哦，我甲你大哥大姐报告者，恁会记哩？恁若卡来咧甲助理讲用啊，像是我肉倒手，还是肉正手？吼、哦，还是一支卡咧吧，还是两支卡咧吧？肉伫底，吼、哦，啊像这个南屯的赖大姐，吼、哦，恁问手术已经半年啊，所以腰骨无问题啊，啊腰骨无问题啊，是哪卡的吧？会烧烧，什么原因？就是神经循环脉，就得到脚底烧烧。啊，是安那？脚的神经循环脉、血路循环脉，什么原因？因为烧烧就是神经的问题嘛，表示你的脚循环脉嘛，就是因为你腰骨手术了后，这半年你咧运动做无够，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了后也无啥敢动嘛。因为手术了尔，多半年尔，无啥加叮当，所以伴随着循环变歹去，循环变歹去，脚都变容易酸，容易麻，行未久，行未远。咱来知影腰骨已经手术好啊，腰骨医生甲你手术好啊，这无问题啊。啊，你无力的问题是因为你无力循环歹。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然后增强着你的肌力。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暗时啊300个，下晡300个。吼、哦，用超市我现在做这个运动，因为小腿就是咱第二粒心脏。来第二，用超市啊，我卖食我帮助血路循环通，我打做运动安尼敢袂动？你做袂到，你也无力，因为大哥大姐有诶做30个，做50个都做袂起啊。啊，是安那？超市叫恁讲，食寡帮助血流循环通的，就是因为你血嘛不足，氧气嘛无够，所以你的肌力开始流失。啊，简单来讲，做者大哥大姐，感觉讲我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啦，甚至会烧烧啦。有人感觉脚底澹澹，有人感觉脚底烧烧，有人感觉脚底麻麻，有人感觉脚底擦擦，这拢是神经的感觉。啊，神经的感觉是安那？神经安那感觉，因为你脚的循环歹，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重新活化神经，脚麻、脚擦、脚冰。

用卡烧烧，即个问题神经有得到滋养了，伊就会改善。啊，配合着做运动，陈老师相信讲，大姐吼，即个赖大姐，你可能唔免一个月，你身体就差足济啊。吼，啊，食过血流循环会通诶，无清楚拢会当卡电话甲助理问，好无？吼，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来，我去看一下，你有啥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吼。哎呀，陈老师吼，拢会赶紧甲您回答哈。来，板桥的洪大姐咧问，有开过人工角膜，正干有开过白内障，人工角膜，哎，好，啊，最近两个目睭用要合袂起来，足无爽快，大约剩三分的视线已经看袂清楚啊。啊，结果有咧食叶黄素含鱼油。安尼敢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来，我甲即个洪大姐报告，你一罐顾目睭的中药食起来，你就好作济啊，是安怎？因为你也食着症嘛，食对症嘛。像说拢安讲过啊，真侪人就是讲叶黄素伊是营养，鱼油伊是欧米伽三 DHA， 伊拢是对视神经的营养。啊，毋过你也了解着，第一，你看你开过白内障啊。你的角膜换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的目油分泌都无正常啊！啊，你的目睭帮水循环都无好啊，包括你视神经的血管，伊的疏通嘛无好啊！啊，中药伊是安那会比一寡营养素伊的效果搁较加强、搁较好的原因，就是你足侪人就是你该食到你目睭需要的物件食有到无？因为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血管循环，让你的目睭视神经的血管循环好，来影响到你目睭的视神经。第二，中药都有叶黄素啊，都有你目睭需要的营养啊，你唔免加开钱。第三，中药不单单会当帮助你目睭的血管循环好，血路疏通，影响到你的视神经，也当促进你目睭帮助的循环，你目睭的眼也袂较稳定。伊个会当加强着你目睭目油的分泌，互你个目睭较袂干涩，互你个目睭较袂发炎，进一步保养你个目睭。当然，白白要顾目睭，像大哥大姐，像这位板桥的洪大姐，你开过人工角膜，我相信会当做实开个，甲你讲，就讲你开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目油已经着分泌着无好啊。佮第二，你佮开过白内障啊，表示你目睭个目油。保养量都无好啊！啊，你想一个问题，较早你食一堆保养品，吼，你要食叶黄素啊，食鱼油，如果食有着对症，那你是安怎？你进目睭过会无爽快，是不是？啊，你小说啊，我剩三分目尔，三分目要恢复有困难啊，吼，要恢复困难，因为你已经该会当讲错过着上好保养的时机。你啊，当初比如讲五分目、六分目，你就赶紧来食中药，无定着你进就袂恶化，甲剩三分目尔。我讲你了解吼，爱中药才有够力啦。吼、哦，大哥大姐，啊进，你讲像说我食中药，敢会当个恢复？可能你三分目要恢复到五分目，尽量保养，啊要恢复甲完全好是无可能啊，因为你剩三分目尔嘛，是不是？吼、哦，啊唔过你进食中药就是。至少三分目搁看有，卖搁恶化，吼、哦！啊，像是甲因讲过啊，你目睭需要啥？足侪人就是讲，我食叶黄素，还是食鱼油，我目睭就好啊。叶黄素、鱼油，伊是目睭的营养，对目睭真好，真好。唔过咱食老话啊，咱目睭单单单靠营养无够，伊需要营养保养调养，你要促进目睭的血管循环，目睭较袂黄不病变。你要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目睭较袂青光眼；你要促进目油的分泌，目睭较袂白内障，较袂恶化，目睭较袂干涩，角膜嘛较袂发炎。所以，食老有货啊，顾目睭爱中药才有够力，好不好？爱、哦、中药才有够力咯，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冈山的洪大姐咧问吼，脚莫名其妙的肿，行行去看医生找无原因。像这种的脚不明的症的，吼、哦，行行的，就是小可应该是讲伴随着是不是会痛，吼、
啊，脚的水肿，因为你讲脚肿肿，因为你无讲到你脚肿伫底，啊，你嘛无讲到你脚是毋是会疼，吼、哦，啊，你有消气无？所以你单单单讲一个肿，真歹去判断你脚到底是虾米原因。所以是一支脚肿，还是两支脚拢肿，还是肿发炎的肿，还是水肿的肿？水肿的肿就是伊袂疼。唔过安安胀胀硬硬金金，对无？迄叫水肿。啊，你发炎的肿就是这脚盘肿起来啊，吼、哦，肿肿啊，发炎啊，刺落会疼，胀胀会疼，迄就阁无同款。所以吼、哦，只要是拜托江山的洪大姐，你来讲个清楚，就是你脚到底是安那肿，啊肿个会疼袂？肿偌久啊？有较消无？吼、哦，啊是水肿，啊是发炎，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吼、哦！啊，看医生，医生安那讲，用爱医生找袂出原因，那咧代表着讲，像这种脚肿肿，医生甲你排除啊，就讲唔是水肿，吼、哦！啊，嘛唔是伊特别的发炎，拢有可能是筋，筋去伤着，筋去伤着就讲，大哥大姐，恁的筋较硬啊，筋较够肿，啊，筋肿肿时阵就会烘烘，就会红红。像这种的，就是脚底的脚筋，较容易发炎。啊，你讲超市啊，这边啊，通常这检查袂出来，因为脚筋照电工伊检查袂出来，检查无啥会出来。啊，所以像这种，你看医生看过啊，唔过佫找袂原因咧，足侪拢是脚筋的问题。啊，脚筋咧，就是筋骨较脆弱啊，筋骨较无好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伊就较袂肿；强筋健骨了后，伊就较袂肿。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阿、啊、你啊，阁无详细，你会当敲电话来，阁啊助理讲较详细，陈律师较阁甲你回答，好不好、哦？来树林的高大姐咧问，目睭乌点啊，乌点愈来愈大，乌点愈来愈大爱看，乌点如果会震动，就是白蚊仔症。我讲了解意思吼，乌、哦、点如果会震动，就是白蚊仔症。白蚊仔症就是伊走来走去，迄袂要紧，啊，毋过咧表示目睭较退化，吼、哦。啊，林超市啊，食过目睭的中药有帮助无？有帮助，啊，毋过咧，你这种白蚊仔症有可能慢慢食了，伊慢慢会沉底，伊就较袂阁浮起来。啊，如果你是乌点，袂叮当，拢一直固定伫遐不会动，那安尼表示你眼底有问题，啊，赶紧看医生，啊，用镭射甲补起来。哦，啊，这点因为你愈来愈大，是不是破空气啊？爱赶紧看医生，因为这有可能会失明的。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哦。这个树林的高大姐，如果有乌点的走来走去，什么关什么街，那不要紧，那叫做飞蚊症。好、哦，如果这个乌点乌乌的点，伊未叮当，固定底下拢未叮当。好、哦，那呢嘞？你都要小心注意啊，有可能目睭歹去啊。啊，如果乌点愈来愈大，袂叮当固定伫遐，啊，愈来愈大，目睭也愈歹啊，你可能近目睭已经歹啊，已经青眉去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你这可能是白蚊仔症。啊，白蚊仔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咱白蚊仔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较沉底，较袂定定浮，吼、哦，食一阵仔了，伊就较沉底，较袂定定浮起来，较袂走来走去。所以这段时间就看远的，吼、哦，卖看伤近，看近的了，就爱看远的。哦，看电视、看手机了，要看远的。啊，慢慢啊，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较好、较沉底。吼、哦，啊，毋过伊袂影响你的视力。只要你看有，基本上就无啥物大问题。啊，你讲像说啊，白蚊仔症西医治会好袂？西医治袂好，因为白蚊仔症是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吼、哦，啊，所以咱要避免着讲，像这白蚊仔愈来愈侪，也是愈来愈大。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就是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多休息，哦，啊，多喝水，基本上就是安尼。哦，啊，唔过咧，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了，食乌乌的这些物件，有可能伊会沉底落来，伊会沉淀落来，沉淀落来，你就看较袂到啊。好、哦，一段时间了，你就看较袂到，放心，好、哦，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好，板桥的刘大姐咧问哈，好、哦，后来板桥的刘大姐哈，伊、哦、讲有咧食酵素益生菌，哈、哦，啊，食饭了拢会遮遮。吼、哦，食饭了拢会做做，这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者，是安怎有个人食饭了会做做？
什么原因？就是吃饭了的时阵，卫生分泌，卫生分泌了咧，胃就会灼灼疼疼疼，表示胃有小可发炎。啊，是哪大姐已经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啊，胃阁有发炎。我咧想，大姐拄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胃黏膜拢较薄，吼、哦，黏膜拢较薄，啊，黏上较薄。啊，你讲超市啊，那安尼要如何是好？咱伫平常时，我甲大姐报告一下。你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吼、哦，你先煲一出啊高丽菜汁，吼、哦，即、这个刘大姐，板桥的刘大姐是安怎？我甲你报告者，因为高丽菜，高丽菜你爱当你甲煎一汤匙啊，一小汤匙啊，汁，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吼、哦，一出啊高丽菜汁，空白的时阵，空白的时阵食一出啊高丽菜汁，高丽菜甲煎汁。你要安那煎蔬菜恁用，你也无法度甲电接出来，高丽菜洗洗又清气，无法度甲电接出来，你咧就用薄薄的甲配掉，吼、哦，高丽菜薄薄甲配掉，伫食饭进前的半点钟，空白的时阵，煲一撮啊高丽菜，啊是安那叫即、這个刘大姐煲一撮高丽菜，因为你的胃小可有发炎，胃小可有发炎，啊所以胃。就会容易灼灼，食物件了就会灼灼，吼、哦！啊，你高丽菜来钓一个物件叫做维生素 U， 维生素 U 会修补、修补着胃发炎的所在，吼、哦！啊，你只要配合着食高丽菜，就讲、是、食一针嘛。我要食饭进前一点钟，我就先煲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高丽菜有无？哎呀、啊，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啊，汁甲吞落，嘿，啊，泡甲配掉。高丽菜本来生菜沙拉就会当食。哦，迄无问题，啊配调，我相信你胃灼灼的问题，就会慢慢啊，就会改善。吼、哦，啊你酵素益生菌食是足好的帮助，请你放心。吼、哦，啊可能胃小块发炎，啊胃小块发炎，咱食一撮高丽菜汁试看卖，吼、哦，无定较好。啊平常时有当时啊食饭饱，会当啉一撮啊，啉一撮啊莲藕汁，咱咧白河的莲藕粉有无？吼、哦，莲藕粉、莲藕粉。你的农会伊老咧出咧莲藕粉的时阵，买一撮莲藕粉、莲藕粉，系对莲藕粉。啊，莲藕粉吼，当来家己煮，吼、哦，煮成莲藕汁，吼、哦，唔免加糖，吼、哦，唔免加糖。吼、哦，啊，平常时饭食饭了的时阵，啉一小杯啊莲藕汁，莲藕汁安尼嘛袂歹，好不？吼、哦，啊配合着食益生菌酵素，吼、哦，啊配合着食空白的时阵，食一撮啊，像哈多阿陈老师讲的高丽菜汁，吼、哦。你会当甲拍接出来，你就甲拍接；抹接出来，你就甲抹接。吼、哦，一汤匙也都够啊，一小汤匙也都够。吼、哦，啊，胃灼灼的问题就会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后来三重的王大姐咧讲，吼、哦，哎呀，吼、哦，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目睭大小拢有改善啊，真好，好，真好，吼、哦。啊，最近哦，感觉目睭有水，用纸擦阁无水，唔好用纸擦咯，吼、哦。啊，是安那目睭感觉有水，吼、哦。来，我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好，恭喜你，你真食过目睭的中药，目睭大小好足济啊，吼、哦，真好。啊，真目睭伊开始水分的分泌，吼、哦，啊，伊慢慢的调理。啊，如果感觉目睭有水的，讲咱可能最近吼，目睭内底伊的帮水循环。吼、哦，帮水循环，伊咧真咧慢慢啊咧调理咧补充，啊，所以迄是目睭内的水，你免烦恼伊。啊，你讲啊，超市啊拄着安尼要安怎？你着免插伊，吼、哦，你超市家己吼，你拄着目睭内底有水，啊，你用水擦阁无水的时阵，我家己你注意听哈，你着是目睭看下骹，看去上下骹，看顶悬，看正边，阁看倒边，是安尼要安尼看？你也感觉有水的时阵哦，看顶端，看下骹，尤其是看倒边、看正边、看右边，看甲上右边，看甲上，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啊，目睭的帮水循环好的时阵，伊自然你感觉水水的问题就会改善，好不？吼、哦、啊，所以恭喜你，吼、哦、三重的王大姐，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了后，你真的目睭大小好足济啊！吼、哦，恭喜，超市甲你讲过啊，真的。大哥大姐啊，恁顾目睭，中药内底都有叶黄素，中药伫
枸杞伊个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所以中药内底都应用啊。唔过恁唔是食老，恁目睭歹啊，唔是单单单遐营养素都有够啊。因为你目睭眼底个血管循环无好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个眼底血管循环，迄是遐营养素做袂到个。吼、哦，来第二，中药会当促进目睭个帮水循环，咱帮水循环好，你帮水循环好，你较袂青光眼。吼、哦，第三，中药会当促进着目睭个泪液，咱个泪液个分泌，目睭较袂干涩，减少光线个伤害。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个眼底，就是血管个循环，你较袂黄斑部病变，好不？吼、哦，所以中药顾目睭上实惠，就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白白你要顾目睭，当然选择中药，对着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来讲，这是真重要。你莫错过，因为目睭袂等你。你讲啊，你可能这半年你食唔到物件去，你呾食一寡营养尔，结果这半年可能目睭你视力本来五分就剩三分啊，因为目睭咧恶化真紧。啊，你若当初半年前你选择用中药来保养，无定着五分到整个固掉的，就无恶化。吼、哦，啊，你讲只要是啊，目睭会恢复未？要恢复有困难，因为一旦视力目睭的视力伤害去啊，要恢复有困难。不过至少你食着物件都甲你冻掉的，所以目睭是袂当等的，好不？吼、哦，目睭爱顾好哦，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先讲啊，这样哦，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真侪人最容易目睭歹去的，因为光线、手机啊、电视、电话拢 LED 灯，遮蓝光一再伤害咱的目睭。尤其台湾人，你有发现到足侪人白内障手术啊？足侪吼，足侪嘿，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更加容易干涉老白油。所以像阿多大姐讲的，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狐狸金，食了目睭搭涉老白油好足济啊，目睭嘛加较舒服啊，有影无？有影。咱的狐狸金已经帮助足济大哥大姐，真真正正是食有效的，食实惠的。所以是安怎？真济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呢？哦，食过足济顾目睭的营养保养，结果食到你的狐狸金是。大哥大姐吃了感觉上实惠、上实在的，白白要开钱，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搁要有调养，当然是中药咯，是不是？啊，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伊是纯正的 GMP 中药，伊的药效就是确实的，确实实针对着你目睭的调养、保养、营养，伊会当提供着上完全的健康帮助。所以针对着咱目睭会干、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你目睭开始咧未金、未清、未明啊，开始咧看未好啊，赶紧食冻啊，甲冻掉诶，赶紧甲固用起来，唔好阁继续去恶化去，这个真重要诶。这大姐哦，伊讲只要是真正诶，你讲有影哦，我吼安尼哦，本来大姐较早吼买一大堆，食过几啊种诶营养，结果咧食无感觉啊，伊讲啊，只要是好加载。啊！食你狐狸金了，真目睭袂打涩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啊，目睭嘛看较有啊！真正你狐狸金，真正做有效。
1: 来，你感谢谢。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欸、
2: 是
1: 食你的狐狸金吼。
2: 咱的狐狸金，嘿是嘿，讲过来。
1: 半罐尔吼。
2: 半罐尔，嘿是。
1: 人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哦，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欸、是是是。
1: 啊、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食有诶无，凶无效。
2: 哎哟！
1: 啊，我着想讲你咧讲这，互你金我甲买试看嘛，我才食半罐尔呢。
2: 食半罐尔，
1: 吓，着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0: 大姐讲，只要是真诶，食着物件着差足济啊，有影无？有影啊！啊，大个大姐啊，足济人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手术过啊，你有高血压、高血油，你目睭已经无好去啊，你想要互你。食老有血啊！我目睭唔好看无去，我目睭用较久诶，要甲冻掉诶。会当看三分，至少比看无较好；会当看五分，至少比看无较好。那呢，你尤其目睭，你唔好等。像是甲你讲真诶，可能你目睭半年，你用过半年，你食唔到物件，或你去买唔到物件来食，结果咧，食无感觉半年，你目睭已经阁加歹足侪啊！所以唔好等，因为目睭咧歹真紧。一个大姐，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足光，目睭足刺激，目睭足干涩。伊怎赶紧呢？哦，这袂当，像陈老师咧讲的，搁等落目睭怎歹去害去？伊怎赶紧的来食咱的狐狸金？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好加载，食这尔目睭就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1: 叫迄个狐狸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昨公哥
1: 叫昨天阁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狐狸金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啊，我讲过
1: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呢，炒炒只啊，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有影哦，大志讲，哎，这是真的呢。哦，目睭手术过啊，好加在，食你狐狸金真加好足多啊，目睭较袂干涩啊，嘛看较有啊，有影无？一个大哥哦，伊嘛是赶紧的，本来吼下戏就流目油啊，啊目睭安尼雾雾未清啊，结果咧，食咱的狐狸金就赶紧的啊，赶来食，食食的尔，人伊好足济啊。
3: 了一礼拜尔呢，
2: 谢谢
3: 因为我吼暗时若倒落要下院的时阵，拢会流目油，啊，即马敢那较少。
2: 对啊。
3: 啊，看电视嘛，两类哦，左边右边拢较清。
2: 真好。
3: 不能讲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一分尔呢，啊，滚两分嘞，啊，未食嘞。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这大姐讲哦，哎、欸，安尼哦，最近哦，唔知安那哦，开始哦，爱目睭安尼流目油呢。 啊，甚至咧拍闪电呢，好加在赶紧来吃你火力金哦，吃这个呢哦，好真济啊！
4: 你火力金袂歹哦，
2: 哎呦，有影，
4: 真正的呢，
2: 咱的火力金哦，
4: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4: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4: 哦，啊，迄拢好去啊呢，
2: 安尼哦，
4: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影无？有影，食着物件啊，身体着用惊。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的真的。哦，哎，大哥大姐哦，咱食老花啊，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有影哦，较早吼食只一大堆，结果咧，真食你火力金俩目睭加足舒服啊。
2: 我等你火力金吼，有影加赞吼，
4: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4: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2: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4: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食。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哦，咱大爷大姐啊，爱买着物件来食啦，目睭要顾用镜，爱买着物件来食，因为你目睭需要啥，身体会讲话嘛。大哥啊，大姐啊，目睭需要啥，身体会知影。吼、哦，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八十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艰苦，结果怎赶紧的，食咱陈药师介绍的火力金。食到吼，目睭打湿好去啊，目睭加足好啊。去到医生遐，医生讲，哦，大姐啊，你八十几岁啊，目睭阁顾到遮尼好，无简单呢。伊讲爱顾喏，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呢，算免顾，对无？八十几岁老大姐，伊都知影讲，目睭爱顾金顾清顾明，所以伊选择食陈药师介绍火力金来顾目睭。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目睭袂等你，等到目睭歹去害去看无去。你要出门佚佗啥？要甲你看，是毋是？所以咧，生活当中，咱爱靠家己。目睭咧歹啊，赶紧甲食好，打洞啊，甲冻掉的。因为目睭咧歹真紧哦，三个月半年，目睭就歹啊、哦。所以咱来提早顾，你来听看麦。
4: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啊啦。
0: 是是是。
4: 但是我尾啊拢过去检查，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事的目睭过干咧足好个啦。
2: 有够好。
4: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2: 谢谢谢谢。
4: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志讲哦，只要是真正目睭得用一世人个，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我嘛是呢，真正你火力金真正食了足好，
4: 火力金迄个吼，
2: 哎、欸、是，
4: 真正真好啦，
2: 咱的火力金赞吼，
4: 是啊，真正足好，我都
2: 平平
4: 安安的年岁安尼啊，跟人比拢是真好啦，
2: 有影啦，好有影、啊，
0: 真正真好，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么侪大哥大姐因食甲这么好，陈律师嘛要甲你讲，食白白要顾目睭，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要有调养。火力金，咱的中药材里底，伊都叶黄素啊。我一直甲恁讲，食单宁素火力金，咱枸杞里底都叶黄素，菊花里底都 PPLS， 各种的营养伫火力金的中药材里底都有啊。唔过你爱知影，我要顾目睭，我唔是营养尔，爱有保养，爱有调养。单宁素介绍火力金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啊，食火力金会伤到腰子未？咱的火力金，伊不但咧疼用的，伊搁咧保养的，伊未伤腰子，请你放心。吼、哦，过来，陈老师介绍火力金，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一罐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啊。要去地找一罐遮尼好的中药，价钱公道，食了是有效果的，而且真材实料的。品质信用的，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十几年了呢。这罐中药，陈药师介绍，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十几年了。一个大姐伊讲，陈药师你敢知影？我吼伊进前的糖尿病，家族性的糖尿病，用陈药师真的呢，已经开始咧注射呢，开始咧注射呢。结果伊食咱的火力金，食甲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免注射，三年都免注射。啊，你敢想看麦？当初三年前，伊也无食这罐火力金，伊进目睭感觉会用尽。你来听看麦，
5: 陈药师，哎、欸，定理，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5: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5: 边有红 黄斑部病变。
6: 哎呦，
5: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6: 谢谢谢谢。
5: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6: 是，而且
5: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6: 哎呦，恭喜恭喜！
5: 回诊都说稳定，
6: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5: 哦。我在台大，
6: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5: 对呀、啊，
6: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5: 家族性的
6: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
5: 啊，
6: 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5: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6: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5: 哦啊，血管增生嘛，
6: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5: 三年了，
6: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5: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有运气好啦，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6: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大姐讲，只要是好家在，当初三年前有食你的福利金，有影无？福利金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大哥大姐啊，顾目睭，爱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福利金，真在是了人人学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千百块，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专线，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线卡拢在线哈，足侪人目睭歹的，莫等，等到目睭害去歹去，到时准备哭无目屎，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这林大姐，我赶紧来，我赶紧回大姐来。林大姐帮朋友问，倒卡的大姑母有当时来那像颠掉安尼，吼、哦，这是什么原因？吼、哦，来，我来讲吼、哦，有可能有神经瘤、神经瘤，所以咧，找神经内科去看一下。神经瘤，就是讲大姑母迄个所在有可能有一挂这个神经瘤，啊，这个、神经瘤被压迫掉。哦、有可能就那就颠掉安尼，比如讲，有当时穿较暗，还是发炎，还是走路过头，伊就颠掉。吼、哦，啊，这要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阁找医生看卖，好不？因为打一支大骨帽尔嘛，可能咧，迄神经，吼、哦，神经的传导，好不？吼、哦，找神经内科阁看一下，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目睭袂当等，真诶，目睭爱食着物件。目睭较袂歹去害去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八条人乐团的主唱黄子轩。母亲的语言是唯一回家的路，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失职，勇敢生啊！
1: 不是少，唔要谈过一天功夫么？
0: 哈，马个系一天功夫。
1: 就系陈老师你个人年长企业，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嘅个人年来做功夫年，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用针查询哦。
2: 七届功夫年显现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最新最新做的客家台设施，都在 FM 93.5，是客家广播天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4: 大家好，我是刘秀仪，台湾收听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带给大家温格文。Top Gun Magic Time.

呜呼！家家大喜精神，彤彤阿娘身体，宜舒堂的嘿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第二时间嘿下周六四点，也嘿今仔个人我头家见啊。

青山绿水好风光，春到人间百花香，桃李开出满天下，花开富贵万年香。新客家广播电台FM 93.5，你阿所进行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4点到6点，青春桃花开，现场愿你唔变唔变嘅客家子弟阿德来现场服务，先打电话03-492-86564928771，沈梦怡，谢谢你。

0: 好来，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安，大家好。今日诶，新那个中华民国115年，5月初二，礼拜六哦，因为周休二日哎哈，天一日哦，初备开始了哦，我被天师喊来安好哦，哦，我看初备准备烧咗的火天哦，烧安不如为变天哦，了了三日啊，安火天，我被擦凉啊，非常爱多哦，啊来吹了啦，系冇吹了冇走山，来啦，再来做判刀，来爱真妈妈好，哎。
1: 好
0: 哦，来唐东亚上楼，莫去了啊！哈，哎呀，
1: 电门又多了，
0: 又多哦，来唐哥哟！
1: 哎呀，哎呀，
0: 今晚唐哪个喂？
1: 哎，我来唐，我来唐黑的
0: 好了。好，黑家嘛，改哥。
1: 通烟门啊！
0: 通烟门啊！哈，莫问题了哈。好，我都安排到哈。好，
1: 好，谢谢。
0: 哦，什么？林总班来了，来林总班好。哎，林总班。哦，因为冇坐王出边去来未？
2: 诶，前面冇。
0: 出去啦，吼，出边出去，我要喊你啊！
2: 后边要，
0: 系啊，出边咪后边要。
2: 你来跪下，我已经成条公安冇打啦。
0: 哦，系啊，冇打啦，要迎客来啊！
2: 诶，
0: 系啊，我就知哦，出边后边要按赞，我要看到啊！系啊，哎呦，迎客来啦，聊你啦，吼，点会喊你聊哦？哎呦，哦，来冻火天哦，你偷冻台这个？
2: 哎，你偷冻。
0: 哦，哎呦，喊你冻火天哦，哎呦，你怎么谈话过诶？
2: 必损的康脆。
0: 啊，必损的康脆哈，哦，你啊冻球蒙烟点没有？冻
2: 球蒙烟点。
0: 哎呦，好，好。
2: 点了蒙糖。
0: 蒙糖啊，哈，你安未吃没啊？
2: 冇人啦。哎呀，冇见过。
0: 唔会啦，咱们强的啦。
2: 冇人啊。
0: 哦，哦，有啦。
2: 你
0: 怎么强哟？哦好，顺风啊哈！哦哦，拜拜拜拜！啊，那玉姐好，哎，玉姐好，
3: 哎呀，
0: 哦，当好天了哈！
3: 哎，
0: 稍安步岗位，西江口岗位变天了。稍安步，稍安步，稍安步岗岗，有哎呀，后日啊，白日有位落雪了。
3: 哎呀！
0: 哎呀！嗯，唔吃台机啊哈，唔怕喺你摸账，摸走摸上班，摸全摸，系啊，哎呦摸账啊！
3: 但是我要转到饭店去。
0: 哎呀，要几时抽飞转啊？
3: 早先啊。
0: 早先啊哈，
3: 哦。两点钟诶。
0: 啊，到饭店来啦哈。哎呦，该站窗冻好些哈，哎呦冻好，几时加做来哈？
3: 对，
0: 要唱来，哎，老饭店啊，个个幸福爱好，哦，该变当当都爱自家种下，都自家吃住，自家做爱认唱哦，哎呦，
3: 早上
0: 诶，哎，
3: 我
0: 平
3: 个嘛个英国，以为冇会
0: 识，哎呀，个人家个做爱小个住诶吼，
3: 我要平嘛叫哈，平嘛介哩，
0: 系么，当好事啦，哎呀，哎呀，
3: 我先讲，我啲温啦，
0: 好，小春风啊，哎呀，那。唐华哥哎，
3: 一直问到何日君再来？
0: 何日君再来？哦，邓丽君来了哦。哦，哎呀，冻球蒙烟点没有？哦，哦，爱乱拍档啊。
3: 哦
0: 哦，拜拜。啊，来，其他的点过山来，唔是客气哦。哟，姨妈妈，哎呦，我秋萍冇看到，我问姐姐啦。哦，还有啊，哟，哥哥过来咯，请姐姐哦，当碰牌哦，可能在打斗时还蛮傻咯。好来，哥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哦，莫问陈姐姐强，
4: 莫喊啦，
0: 莫喊啦。
4: 嘿，好的，鱼儿老师阿伯呀。
0: 哦，哎呦，莫喊个陈姐姐贵。
4: 安镇呐。
0: 哎呀，哪片的呀？
4: 台中好的。
0: 台中早上去啊！哎呦，唔扛噶，我早上早两钟咪加点钟了。
4: 那个那个苗栗南诶，那个南庄没？
0: 啊，南庄还没过瘾啊！哦，看个推中安然坐了位咯。哦，因为家阿伯还冇人吃哦。哎呀，哎呀，哎呦，
4: 家老太，
0: 哎呦，伢面上坐完然哦，推中没有的。
4: 哎呀，你冇啦！
0: 哎呦，
4: 我让阿江就过来。
0: 马改哥，
4: 大头鸡。
0: 啊，大头家，啊，
4: 哎，
0: 太头家， 啊，
4: 抬头架啦，
0: 抬头架哦，哦，该系你吗？未啊，你未抬头架哈，你系蛇头架，大头鸡啊哈，哟，我唔识弹过哦，我哋请佢，慢慢长啲啊，唔啲学到嚟啦哈，我哋请抬头架哈，
4: 啊，美容陈姐姐好啊，
0: 哦，今啲要喊我，我吓住主动碰牌哦。
4: 大伯要向啊！
0: 哎呀，要向你啊！佢大伯啊，上个月话向五点过啊。
4: 哎呀，冇行啊，睇真系冇好咧。
0: 系啊，
4: 做妈妈姐。
0: 系啊，个系啊，母亲节咯，寒假咯，下礼拜日咯。
4: 哎呀，啲钱冇行。
0: 哎呀，冇行啦哈。哎呀，好，好，唔辛苦啊哈。好，好，好，拜拜。啊，来啊，来点歌啥？来，不是下棋哦，天翻涌涌哦，哦，啊，陈姐姐，哇，个来下穿那个安胖牌哦，贵重几哦，十个风采哦，哦，可能移动音来打都是还蛮熟的哦。来，其他来点歌啥？来，不是下棋哦，天翻涌涌啊，来摆六啦，哦，天时人和啊，当都去了啊，哦，也还不看啦，声音又转。来啦，啊，莫喊上线啦哈，哎呀，又喊多啥的天发大过来哈，莫得先来玩两首歌诶，啊，爱屏东爱秀泰歌，哦，筹备啦，喊路转来呀，五点钟，哦，还蛮点过诶啦，因为筹备歌下多，所以摆唔上，哦，摆唔上啊，啊得啦，对，今不得玩两首，啊，怀春企鹅，啊，怀春曲来天发来咯，啊，来你好。哎，
5: 喂，阿爹啦！
0: 啊，你好嘿！
5: 我点条歌啊？
0: 哦，嘿，阿爹嘛，该歌。
5: 阿婆买咸菜啊！
0: 哦，阿婆买咸菜啦！哦，哎呦，一斤多钱？
5: 十块多。
0: 十块哦！你市场买斤七百十块哦，你让买十块多啊？只敢入来啦哈！
5: 系啦。
0: 用你让买阿婆吗？
5: 唔系啦，见阿当买收音机啊！
0: 哦，个啊，龙潭买阿婆来啊，
5: 系啦，
0: 龙潭买啦哈，
5: 罗邦梅，
0: 罗邦梅啊，阿婆啊，罗邦梅阿婆啊，哈，哎呦，哦，
5: 阿婆买咸菜，
0: 阿婆阿弟，阿婆买咸菜啦哈，
5: 诶，当桥唔出糖，
0: 当桥唔出糖个哈，阿婆买咸菜，阿婆买咸菜，哦，好啦，阿达，
5: 中棍个咧就放放住哦，
0: 系啊哈，好，阿达排档哈，
5: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再安排哦，快春秋哦，来爱个秀才哥，你啊行路哦，啊又躺了啊，收音机又带人出门啦哈，来大家穷下来躺哦，天发在线下来服务到啦，哦，任何产品啊，啊，然后你啊卖种诶，哦卖啊，那个呀，哎呦改进啦，然后从公司啊所有东西哦。啊！来对家俩个保温袋哦，来金杯喊做得哦，金杯啊，因为凉热哦，喊做得啦哦，对家多哈，莫那多安尼保温袋哎哦，金杯喊做煮温哦哦，只有你卖亚春公司人和产品哦哦，卖种诶，卖俩个母亲节套餐哦，卖钙金，卖益生菌优蛋白哦，全部做得喊做得对家哈、哦，其他天特俺都有两产品也强强哈，然后安尼六单。安保和六安保哦，两个哈礼拜就起价咯，哈你也还蛮起价钱呐。那在这九分多，哎你六安保哈，然后母亲节钱呐，然后又回到哈，机会难得哈。天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日咯。

好来吼，好谈个两个统一个 logo， 快春曲，然后做安排到。来继续哦，来我美高来准妈妈，我来谈个童年梦哦。日前啊，谢谢时间啊，不来梦，按到童年梦哦，想想谢谢啦。啊，想到日前个台树哈，啊，兄弟姊妹的搞奶啥。共认时间的吹音咯，不低不高啊！你阿的变奏录音架哦，来大家来听童年梦。

好来通烟梦呀做安排到齁穷庄点过沙还做得咯今不要齁拜六摩哈嘎新闻啊齁有感觉十分钟平常时啊哈嘎新闻啊就问十分哦今不要摩哈嘎新闻齁事件又倒出来齁齁像臭逼哦够打斗啊都已经点过啦齁今不要笑哦齁在点过沙齁当多俩新同学、新朋友，那老同学、老朋友哦，吼、哦，俩不是客气哦，像啊，臭逼个啊，东福路个黄姐姐，臭逼没有点哦，还有啊，个左边来哦，啊，郑太，哎呀，郑姐姐，隔壁个桂香姐，哦，就是那没有看到我们一堂嘛个歌诶，哦，来点歌啥哈，天方永永啊，哈、哦，终于打过来，哈、哦，来。唐马哥诶，我来唐客家哦，学罗啦，国语、日本哦，三个全部做得他。诶，冇啊，其实得到安排歌曲，我爱个林中北，我必选的康脆哦。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俺都冇点过啥，大家强下来听哦。

好啦咦哈我躺在必须的扛吹哈他先他呀是孟姐姐个啊对了呀刘占卜啊啊刘是相不爱啊因为啦哈礼拜三个啦哈礼拜三个哈礼拜四的开始啦哈给他加时的跳过哦啊平常时啦应加2800啊对了讲过哈又回家是2500哦，假使讲贴回家吼，该是从了解吼，过年啦、中秋节啦、母亲节啊，该2000人，哦，2200人啦，吼，该也要优惠哦，哦，到下礼拜过吼，吼，拜三过吼，佮啊，平常时啊，哦，2500可能就冇咯，哦，因为挑啊挑假使啊，挑几多唔得啦，哦，是几多唔得啦，吼，所以讲你啊。哦，来做运动，啊，得来登记来，哦，可能来两师从还蛮从未做的，人家六元宝，哦，下礼拜会起价的哈，你也强壮，哦，了解又回家，哦，又躺多少，然后天发打过来哦，来继续来安排到安玉这何日君再来，送本所有乡亲朋友哦。

好来，杨玉姐哎，哈、哦、和日军再来呀，准备来继续啊，爱国国叫，抬头干了哟，哦，俩不是糖果哈，提白糖多，来大头鸡啊，送本所在乡亲朋友，空中哈、哦、天发闲哈打过来哟，然后三平啊，啊、哦、又来未摸了解摸清楚。我来询问，我来主问，哈、哦，然后转来世界咯，还有宣读哦，对啦，转音转唱，宋冬野该发财不哦，来大家来听大头鸡。

0: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发应用的
1: 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99号13612是那个广播电台收顺风天发浪三4928677浪三4928677
2: 大家好我是那刘荣雄的重故在地条前有新道的路爱行有你做盘我不会讲由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做盘必须的事情

Hello，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好嘞，广告结束啦，又到欢乐的时间哦，今日来唱歌啥来，不是下棋哦。好嘞，刘伯豪，
1: 哎，再讲你哦，
0: 来唱嘛个山歌。
1: 唱个台步腔啊！
0: 哦，台步腔，台步跳啊！啊，好嘞，开始了哟。
1: 哦，谢谢。
0: 哦，来，让乔航姐姐按赞哦。
1: 谢谢。山那歌，

太呀路该唔行啊你得上流台奶哟将那套流台

0: 好汤哦，看多按赞来哈！你看那个江姐哦，苏婆太啦，姑妈妈、冯妈妈、阿咪姐，来哥哥姐哦，温姐姐与妈妈，亲爱又见的黄姐姐，
1: 哎呦，
0: 哦，很多按赞来哈！
1: 哎呦，苏梦太高
0: 哦，秋妈，哦，秋妈妈没按赞啊！
1: 哎呦，谢谢，
0: 哦，苏梦哦，啊，温哥没按赞哦。来文哥，莫在我来天发大哥来啦，文哥啦，姑妈妈、冯妈妈哦，徐小姐哦，我咪在啊，大家来唱歌哦。啊来，文哥好，文哥好，
2: 大哥你好，
0: 哎，
2: 朋友大家好，
0: 好
2: 啊，唱
0: 哎
2: 来了，
0: 好，请大哥啊，来姑妈妈按赞啊。好、哦、来我突然理解没按赞哦。
2: 阿德先生样样好

好不好啊，全部分你啦，来，我文妹姐哈，我咪姐哈，你来讲姐啊，文姐姐咪按赞啊。阿妹爱恋，手来恋，莫强啊，不爱。

0: 边莫嫌阿哥安莫嫌
1: 我来唱个三中歌，来准妈妈哦，还来领奖吧哦，与妈妈亲了又见黄姐姐哦，没按赞哦。我爱徐小姐，没按赞哦。那欧米姐就按赞哦。
0: 年年开麦，年年爱，年年忙，盼我精神。两年莫看不难当，三年莫看难。

0: 来什么江太太哦？
1: 月鼓励新闻台这个。
0: 哦，
1: 身体健康，台船先。
0: 哦，安玉姐，咪安赞哈。哦，新闻哦，哦，来继续哦，来爱介我啊，姑妈妈，来冯妈妈，我咪姐啦，徐小姐啦，文妹姐啦，哦，来唱歌声。来，唔是客气哦，胜打胜唱哦。来，我咪姐哦，来，我咪姐好。
2: 没有。
0: 哎呀、哦，天师纵火、哦。哦，系啊，两位咪弹吉他哦，像叶天荣啊，哎呦，好、哦、来，文妹姐按赞哦，姑妈妈咪按赞哦，
2: 谢谢啦。
0: 好、哦，没有。哎，从我该上歌。
2: 讲一讲会落水哦。
0: 哎，讲稍晚不会落水哦，气象局讲来哦。哎呦，哎，你唔敢保证哦，来，文哥人按赞哦。
2: 谢谢啊。希望大家。
0: 好，楼上歌哦，哎呀，人家楼上歌当什么？
2: 一般的戏嘛。
0: 好、哦，做得啦，哎呀。
2: 有冇唱？
0: 哎呦。
2: 啊，小铺台都爱唱啊。
0: 当爱唱楼上歌，爱小铺台哦。
2: 啊，小铺台都好。
0: 哎呦，我江姐当按赞哦。
2: 江姐，谢谢、啊。
0: 哎呦，嗯。
2: 你在喊爱唱歌。

年才呀、啊，本年才。啊。

0: 当凉了。
1: 我唔系啊，当好烫哦，系哦。
0: 好
1: 了，先锋台。哦，安坐的啦，哦，看下苏婆台哦，看下江姐哦，还有徐小姐、古妈妈、江太太，还有林总伯，还有郑妈妈、温姐姐、于妈妈，还有好亲爱又见黄姐姐哦，文妹姐就按赞哦。
0: 谢谢啦，
1: 师母
0: 台
1: 这个
0: 片
1: 段
0: 很顺
1: 利，多谢哦。哦，收到嘞哈，哦哦，拜拜，我三重哥没按赞哦。啊，来文妹姐好。哎，
2: 哇，对
1: 好！哦，我咪这场，我万一场哦。哎呦，
2: 俺场冇上，
1: 你家上当量啊哈！我讲，你讲嘛冇上，我唱出那俺量哎。哦，
2: 唱蛮好唱哦。
1: 哎呦，当好唱哦。
2: 哦，难就难唱，难你好唱，好唱也算够难。
1: 哎呦，唱一唱爱歌爱冯爱歌你啊，你老个爱哦冯妈妈那个呀啊，就爱个我咪真三杀哦。该过路长通着，
2: 上
1: 万未长，上万都还未长，
2: 唔
1: 会啦，唔可能。
2: 哎，唔
1: 会啦，要强跳就好哎，嗯，唔可能。哎，我咩咩讲哎，阿文哥按赞哦，
2: 谢谢。
1: 哦，古妈妈没按赞哦，
2: 是蒙台噶。
1: 哦，冯妈妈可能出去哦。
2: 爱扎街凉三匹那三夜的莫扎啊落了你哟、哦、三夜莫看出情革面哪、啊、夜深嘞过节的散了你哟、哦、杂茶爱扎个暖茶心呐，心心嘞，扎起啊，好到紧呐。爱扎个出走马街那，扎个呀，乡亲啊，把本金毛，好嘞。
1: 好好烫哦，人三叉就出长片嚟啊！哦，皮皮烫唔到啦！哦，我靠，我个江姐哈，还有我个啊，苏婆太，我咪姐，姑妈妈，我三聪哥，还有秋妈妈，还有徐小姐、温姐姐、廖小姐哈，还有于妈妈，哦，很多按赞来啊！
2: 好啦好啦，
1: 哦，阿林总帮未按赞，
2: 哦，情况是帮你，
1: 哦，林妈妈未让按赞哦，
2: 哦，刚才叶姐唔记得很多，
1: 哎呦，佮冇冇按赞冇看到诶，你要谈
2: 哦，
1: 你要谈冇诶哦，哎呀，佮要谈未填话按赞，
2: 哎呀，
1: 可能是冇喊啊，是陈千哦。一连跳楼啊！一连跳楼啦，咩存钱就连阿刘邦也存钱去连连跳楼。哎呀，来就冇喊哦，哎呀，哎呀，来三缺一哦。
2: 好啦好啦，
1: 好，咱讲哈，哦，拜拜。啊，来你妈妈好，你妈妈来，欢迎来抢哦。
3: 哎呀，个安道烟比赛。
1: 啊！你咩比赛呀？表真咩比赛呀？啦！你咪强呀！啊，五强你咪在出唱片咯、哦！哎呦，俺未唱哦！哎呦，
3: 啊，
1: 都
3: 已经
1: 上当官去啊！哦，系啊，我看全部俩吼，皮皮糖唔同，哎，客家甜汤糖得多。
3: 我大魔仔啊！
1: 唔会啦，我看你哦，三沙四沙眼未长哦。来，我妹姐按赞哦。来，我让巧恒姐姐让按赞哦。哦，啊来。
3: 小子啊，出背那来，杨花了去那，
1: 嘿哟，
3: 那妹子娘了发那，
1: 嘿，
3: 去家了你哟，
1: 一样哦。
3: 小子啊，是俺那乡啊，
1: 用板
3: 种了就多啦，
1: 种多
3: 啊，每次是毛哥呐，
1: 嘿，
3: 想坏了你哟，
1: 俺又亲哦，
3: 哈。
1: 哟，还你妈的，应该够吃冻哦！
3: 在嗰种啊？
1: 哦，系啊，加住少来啊！
3: 用唔上奖咧？
1: 唔会哦，冻头糖哦，唔可能够吃冻面哦。
3: 一个我是俺娘娘啊，
1: 娘班，
3: 都俺娘平啦。
1: 哎呦！
3: 老哥之前哦树啊，
1: 嘿，
3: 路上来行啦，
1: 穷行行哦。
3: 阿哥的是什么人？
1: 样板。
3: 有卖的不难。
1: 哎呦。
3: 感恩是两人，
1: 哎，
3: 行草来边嘛。
1: 哎哟，喊何糖哦，看我姐姐哦，江太太哦，好嘞，喊在啊，我咪姐哈姨妈妈，俺都按赞来啊。哦，你怎么强哦？睡来睡的哦，唔会哦，你阿个喊得是帮你哦哈，哦，什么你啊？
3: 你妈妈想想唔简单啦，
1: 唔会啦，哎呦，
3: 哎呀，
1: 哎呀，
3: 你还有只四两条，
1: 哎呀，问大家糖啊哈，哦，什么啊哈，
3: 哦，
1: 拜拜，哦，爱姑妈妈未按赞哦，阿来姑妈妈好，哎。
2: 我按
1: 赞。阿妹，阿爸你啊，你莫撞爱冯妈妈噶注意啊，冯妈妈莫到噶。
2: 暗光连
1: 金啊。哦，暗光连金啊。哦，来。
2: 那好，这样子
1: 哦。好，阿文妹姐按赞哦。
2: 谢谢。
1: 哦，我咪姐妹当按赞哦。
2: 谢谢。
1: 好来，暗光连金来咯。哦，爱感恩巧恒姐姐妹按赞哦。
2: 谢谢，阿文哥。
1: 哦，阿江姐妹按赞哦。
2: 谢谢，这样子。
1: 阿文哥没按赞哦，
2: 金刚胆行了黑亮抗风险的枪击浪月刚生爱的情长

0: 观世音上梦见
1: 好啦，我美国来准妈妈哦，哥哥姐哈，我三重哥，现在哦，邱妈妈，我来小破台没按赞哦，
0: 谢谢小破台，
1: 哦，伊妈妈没按赞哦，
0: 共产党呀，太亮。

0: 扬
1: 扬扬扬
0: 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
1: 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徐小姐扬廖小姐扬扬扬江太太扬扬扬蔡扬扬扬蔡小姐扬扬赞扬好来偷蛋女姐没按赞哦
0: 他拉着票哈他对着民堂门内叫得全全放都因还没人他没回来空欢喜一场梦想
1: 哦是哦阿丁总办哦没按赞阿玉姐没按赞哈
0: 谢谢
1: 哦是梦哦拜拜好来继续哦来徐小姐来廖小姐哦来抢购沙来不是哈奇哦来天发永永哦来嘎哥打过来好来哦来天发永永啊来徐小姐哦哟廖小姐啦哈抢得的天发达过来哦阿来你好阿来
2: 阿
1: 伯哥阿来阿廖小姐哦阿来草马哥
2: 阿
1: 从目睭是金重哦目睭是金重哦哎呦很厉害的多阿来姑妈妈按赞哦
2: 哦
1: 文妹姐妹按赞哦
2: 哦什么
1: 哦来目睭吧是金重来欧米这边按赞哦
2: 哦什么

0: 好了，什么江太太啊，我问姐姐啊，还有沙聪哥，来问哥，为了按赞哦。
1: 好，正梦台
0: 看。哦，没搞来正妈妈，为按赞哦。
1: 好，谢谢。
0: 好了，我蔡小姐没了按赞哦。
1: 好，谢谢。

0: 好啦，以上亲爱的这黄姐姐、阿玉姐、好于妈妈，为了按赞啊。
1: 是
0: 冇睇噶，是冇。哦，是冇我。哦，拜拜。好啦，啊，继续咧，今天都系讲过咯，强强啊，天发啊，啲线下咧服务到啦，产品咧又少到，啊，又冇了解冇清楚，啊，都询问咧主管天发啊，啲线下咧服务哦，是冇你，谢谢你哦，咧今天都系讲过咯。
2: 真龙小馆益生菌优蛋白5000万只芽孢乳酸菌，加上膳食纤维及全方位营养的优蛋白，窝心的照顾每一位听众健康的一天。每包30公克，每盒10包，冲泡150cc 温开水，开启每天肠道健康，是身体健康的根本。每天一包益生菌优蛋白，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3: Hello， 我是赖雨乔，想跟我一起享受音乐的自由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你从一记爱从一记强好人爱见不你舒适动你莫唔记得随时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下时间是下昼5点，我是 Ravi 曾仲伟。
1: 好啦，今天时间的把这个广告都好，天团都有两三篇哦，来血多不痛，一点麦血痛，然后纳豆激酶，啊来骨肉骨关节起痛还神苦力，然后活该定哦，不然脚气啊干哈好哦，好起痛啦，哦干哈扎针刀，还有呢一帮树哦，你木柱啦不亲而不面啦，哦当到乡亲朋友啦，陪不又卖过水果啦，水气水早。那还那个阿爹罗，伢天台在望树，还有效果，还有信用哈。人讲日中钱，日中货，唔讲货比货，总讲伊啊，满世都是用过哈。啊，你阿个五百万来的有哦，没讲便宜啦就好哦。哦，人讲啊，便宜的东西冇日停哦哈。还有啦，阿你莫晒身体，阿你停了冷，哦，给天然来哈，没阿敏弱，哈，不以行业上。还有金线磷脂叉，我来推广火。还有呢，上钙化益生菌，哦，还有俩蜂胶啊益生菌，还有蜂胶啊牙膏，还有啊，哎呀，蜂胶啊牛奶粉，做身体啦当早餐，哦，润润胃肠牙骨头。还有蜂胶啊，哎呀，喷剂，哦，呀，不然啊，有人过来保护到，唔系不然都病毒细菌啊。来检疫，哎，你系身体，还有啦，哎，你系蜂胶，哎，免油，哦，免油，大家都哦，喏，吼，哎呦，当好用哦，过了皮肤干，发干轮哦，哦，手啊，脚啊，还有外边啊，外腿啊，未做得过，叫蜂胶啊，哈，蜂胶啊。做啲杀菌抗菌非常系好嘅东西，还有啦，你系布列香菇、腐茶椒、哈乌麻椒、蓬汤、干煎，哈干嚟固好哦，哈要起要烤廿双提廿班，要白火要黏酒沙，干热天嚟固好，干拿好。人生的彩色来，干那唔好啊！人生的雾拍来哦，还有啦，翻杯蜡烛哦，俩乌卡啦来点，也是白公虾啦、苗红来点，光明灯全部做得，哎呀，翻杯蜡烛哦，一堆啦，再点万百烟多哦，或者点贵百烟哦，比日前来哦，还那久哦，还有啦，翻杯六珍宝哦，下礼拜啊会起价咯哦，所以讲啊，忙。就主温度爱，阿你阿玉山伯，哦，你阿母亲节啦，又回到，哦，阿你阿又回家，哦，也穷养啦，哦，来爸爹来服务哈，来新主温阿爹新电器啦，哦，阿爹都阿很有得，阿很蛮得送做得么，哈，做得哈冇问题啦，阿爹新电器来，老二留起来，还有啦，阿你阿掉冇冻皮。还有哎呀，哦，肉的上转来呀，哎呀，蛋白素高蛋白，还有啦，哎呀 ，Q10， 哦，穿心肝薄薄表哦，行路行冇几人啊，企到腿哦，哦，气味几埋，哦，还有啦，在哎你心肠又装两个支架。哦，又打开外，哦，贴片，那个心肠啊，一天主日，一下冇主日到啦，哎呦，该是心肌梗塞啊，心肠啊，血管切到啊，一下，该就哦，我要睇佢哦，所以讲，哎，你系心肠一天啊。贴片而鼓捣，哎呀 ，Q10 啊，一等好，还有啦，哎呀，两个啊，两相好哈，哦，谁来谁买，全部是的，啊，俺不偷夹夹红的上片手啦，哦，哦要啊，又唔系啦，哦，看夹夹的上片手啦，因为厉害啊，就唔敢听出门哦，哦，俺不偷啊，看夹夹上片手啊，水面的水唔好，哎呀，两相好哦，真。见当好哈，老伢认为来古董，还有错啦，哎呦，俩肉酸白掉啦，哎呦，人讲啊，新骨骨哦，俩个肉骨老，哎呀，认为没有关系多哈，心水不足啦，做嘛个事情啦，就当满足，哎呀，两相好哈，啊，通常啊，两杆三千，四杆五千，哦，唔知哪两师傅起哦，我冇同佢讲哦，俩目前的两杆三千，啊。四个五千，哦，那两时用俩 家长要时间唔得几多啊，安尼啊还冇了解到哈，还有啦，安尼啊了解太先进，当然体质都改变到，还有啦，安尼啊亚春公司哎哦卖种的么，又喊卖哈，又啊又分来哈，又再来，还有俩三生哈，五月节来套餐，母亲节套餐。哦，都金不易咯，哦，都金不易啦，哦，哎呀，喊着对干啥，也做得，哦，来送两个保温袋，哦，你买呀，钙金啊，益生菌、优蛋白种类啦套餐，哦，全部做得，哦，来对干，哦，按那两个保温袋啊，也强用，哦，天发终于打过来哈，来日常广告，来先当天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日哈，来做份产品哦，强来大把的服务来哈，我来桥梯外，我来卖桥梯，我得忙去做便当，我要加啥外来哈，我得加登记来，我俩桥梯对俺俩非常当好，哈，佮天然来，我俩桥梯，我俩桥梯，然后啦，含菜干啦，泡菜啦，含了菜粉，哦，要姐姐讲，阿爹咯，日前来哦，状态个话菜粉还要么？哦，还要哦，菜粉啥啥做得到千万的哦，还要拍条料啦，哦，卫生纸啦，结账啦，哦，要需要到位，然后啦，在工业上哈，来日常广告来添发来咯，来你好，哎呦，冇接到哦，来拍摄哈，啊，在先那里接，好，啊，在产品啊，询问那个主问，啊，在先那里接哈，他了解哦，你天把冇服务到，啊，在先那里接哈，来安排过去，来通路去，来江太太来点买哈，来心底无私，天地宽，哦，送本所有乡亲朋友哦。

0: 好嘞，好听的歌曲啊，来哈，心底无私天地宽。好嘞，接下来的晚歌哦，来安阳乔航姐姐哦，我来他的唱来哈。又喊来关西了哦，阿爹带关西啦哦，又去关西来动按桥哦，俩动又命哦，哎呀呀，天发来咯！阿来，来你好，哎，
1: 对
0: 了，哎，你太高嘿，哈，
1: 你送嘛干嘛？
0: 哦，给就送个保温袋啊，
1: 哦，
0: 嘿嘿，该吼风湿啦，拿到冇拿到来讲哦哈，
1: 哦，
0: 系啊，该就凉穿啦哈，
1: 哦，
0: 该就拜衣多哈。
1: 哦，
0: 佢送喺保温袋，拿到喺冇拿到嚟讲吓。
1: 哦，
0: 什么吓？啊，嚟朱文总嘅啦，嘅亚春公司啊，嗬，人家啊，人家就啊，从啊钙进啦，益生菌又蛋白啦，嗬，哦，人家嘅总嘅啦，哦，套餐啦，哦，记得，哦，你啊就朱文他就送人家嘅保温袋，哦，也听到孙看看咯，系冇拿到啦，哦，那得讲，哦，啊，得咯。我冇拿到保温袋，冇看到诶，我该啊，补转啊，欠去补本药啊，啊，你要做温热冲公司啊，记得啊，送看看啊，你啊保温袋，哦，要送到么？冇送到啦，得来讲哈，好嘞，啊，万两叔爱个，我要靠黄姐姐，我来他的床来啦，又喊来关系了哈，啊，得带关系，我从俩关系啊，动按敲哦，当救命，当到我终于来。哦，看啊，啊，有南差没动到哦，就阿爹大概礼拜日行路哩，哦，你南头去行路哦，唔看啊，动到啊，有南差哦，啊，还有啊，关系啊，菜包哦，玩到美食啦，咸菜啦，咸菜汤，炒猪肠，关系台面，哦，还有关系现炒叉，哦，全部哦动站，哟，爱家我咪姐哦按赞哦，还往床先按赞哦，爱家姑妈妈咪按赞。好、哦，来啊，来关系哦，哦，俺都哦，俺没当到唐总朋友哈，俺、哦、曾太太、曾小姐啦，还有青山姐哎，哎你哎，好、哦、七太哥，还有平娜文姐姐啦，谢姐姐啊，任姐，哦，还有范小姐、范姐姐，哦，当到关系哎，唐总朋友啊，没他的哈，从、哦、各位哦，来突然理解没按赞哦，来你看乔航姐姐，嘿嘛啊，来俺俩江。姐啦，吴姐、徐姐、李姐、甘姐，嗯，太公哦，俺都冇点过啥哦。文姐姐哦，来哦，爱姑妈妈就按赞哦，大家来谈，要喊来关系了哦。

0: 来啦，帮帮帮啊！来哈，又喊的关系了哦，他很多按赞来哈，来讲解啦，还有中那个吴姐，还有亲爱哟，亲爱哟，这黄姐姐、温姐姐哦，还有邱妈妈，还有很多哈，于妈妈，哎，每就按赞的哈。好来，继续来玩过哟，来，我俩两头买阿婆，我来卖咸菜哟，送本所有的乡亲朋友，我来廖小姐，我有很多的哈。还有两肉子，阿拉姨妈妈，哦，我太有念了哦，有天翻的经验哦。来，姨妈妈，哎，姨妈妈，你们的关系了啊？我想吃咸咸菜汤啊。
1: 咸菜汤，哎，白上很买台面。
0: 哎呀，哦，台面关系台面当好事咯。
1: 哟，
0: 个台面个个见本本做哦，做工我细细做底下哈，
1: 佮
0: 穿落夹台哦，喺度做台，
1: 吓夹
0: 个，系啊吓夹系啊，佮我佮见，系啊日前我细，
1: 一百八箱个大概，
0: 哎呀我日前细细买面来，时间我错到起价起价个那面啊，我做生意时间吼哦生意当红，我唔看哦，一下摸面我就起价唔看那，哎呀哦，当就面。哎呀，
1: 我讲想啊，食饭啦。
0: 哎呀，好，
1: 好，
0: 哎呀，哎呀，唔会啦，要喊就喺 Michael 班长来带带你来关系了啊哈。
1: 好啦，
0: 我想抢你哦啊。嗯，
1: 好，本来不用抢，没事
0: 的。哎呀，好。啊，师兄啊，哦，拜拜，啊，来，他就通天吧，哦，摸好嘛，的马杀哈，来，继续，晚点是个阿婆卖咸菜哟，大家来谈哦。哎呦，没有，不要唔错嘞，好嘞，阿婆卖咸菜啊。

好啦，阿婆卖咸菜卖好咯，其上个小超啊，来谈下温暖解心嘛，送本提子羹哦，来天化的，先下来服务哦。

0: 一条伙伴喊弟弟挖流，加上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让爱乡下甘肃莫强强的善良故事。我是 Lisa 温医生。
1: 一条伙伴从一条望出来，就流啊流。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面数几页，大块面数，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0: 我来广告结束啦，又大家在床上过来时间哦，来今位拜六，拜六的收条哈、哦，来吴姐又躺到来天发大上来哦，来天师暗河啊，我来收破台啊，才吴姐啦，我来去闹散发哦，两个哦两五日，两个哈又通发动可以时间哦慢来啊，哦该发没动脑哦。哦，来去闹散发，来脱发快哟、哦！啊、哦，来让阿吴姐来呀、啊，对床脱发快哟、哦！来姑妈妈，哦，来冯妈妈，哎呦，冯妈妈转来咯，按赞哦，哦，可能出去啦。来吴姐好，哎，
1: 阿爹过你哦。
0: 哦，来去闹散发，阿甘姐，阿甘姐没闹散发咯。阿甘姐，老个，
1: 我见冇得讲，
0: 伊老个化脸去啦，老强伊咯，臭味就去咯，
1: 哦，
0: 哎呦，伊臭味老散发，好嘞，哎，哦，哎，我咪在按赞哦，哦，哎，哎呀，伊可能都烧走啊，上唔去啦，还有伊就系啊，烧走就转嚟啊，伊系哦。哎呀、啊，
1: 好了，大家好了，大家好
0: 了。哦，哎呦，抽签啊，那个哦，那个黄姐姐个唐胖听坏啦。哦，爱唱听啊，黑米啊哈，爱这样黑米啊哈。
1: 好了好了，刚来闹上班哈。
0: 哎呀，好，我等一下，爱胖抽签念一下哈。
1: 好了好了，
0: 好嘞好嘞啦，家啲发愁啦哈，像爱郑姐姐啦，哦，还有爱钟妈妈，哦，渴望元气啊，还有啊黄姐姐，哦，姨妈妈，哦，当都系他哋啦，念胖。跳哦，升起就好啦，跳车啦，加啲胖跳哈，哦，你啊当手你就你眼膜哈，你啊三脚踩叉人就化妆，你客家文化哈，你啊胖跳啊哈，你眼热下哦，啊来哦，我要按赞来哈，我个哦张太太，我要看到来，先来眼胖跳，然后朝我吴姐来闹散发哦，哎，啊日日日。阿干基三七二十一，今年爱做八十一，阿二二二，阿大家健康就十八二，三三上爱来做方体，阿三三三，阿有天五十水来讲，传千传都该木当当，阿四四四，爱过十三爱十四。强张慢子来搞神奇，该五五五，啊人人讲爱太昂古，日日上山的大老粗，啊六六六，啊公老爱的走向脚，走到台北到进屋，七七七，啊你妈的哪来的，不依太富啊有太吉，啊八八八，见五见到该出火辣。海外收到的摩格斯啊九九九个阿六八强十九不意识到个冲冲九个十十十三寸十代日寸千寸到个回五出啊线上线上的香水烫啊蛇音蛇音的狂音亲阿公阿公啊你弄弄阿婆阿婆啊娘天咯阿爸阿爸的十七八阿妹阿妹的米罗贝阿伯阿伯的强音哈阿叔阿叔的走向脚阿姑阿姑的买向姑阿 Q 阿 Q 的打哈丘阿金阿金的偷心心阿日阿日的买甜汁阿姐阿姐的闪忙的阿哥阿哥的床上哥老太老太的偷奶奶老妹老妹的接五载个十年看到的九年爱日界起到个满后辈上爱要不敢爱阿强强为独木帅呀、啊、独木帅嘿嘿爱美满意啦年轻人爱阿爹哥基本意啦天师暗号 你叫有人讲我吼，爱个小破台啦，像爱吴姐啊来闹散发哦，好来吴姐来天发哦打来哦，两人都按赞来哈，来爱个哦两哦中那个吴姐啦吼，爱姑妈妈哦我咪姐哦按赞来哦，推特咯，望爱吴姐来天发打上来哦，爱等下天发样样会做马山哦，哦两个。我爱冯妈妈的甜饭哦，哟，俩就哦两记甜饭嘞，爱吃接皮的可能吴姐哦，啊来吴姐，哎，
1: 这个，
0: 哎呀，用甜饭做会配不下去啦，
1: 不会啊，
0: 系啊，
1: 以前咩看看一香啊，蛮菜冇啊，
0: 啊，很菜哦，很
1: 菜啊，
0: 我被打败了哈，好嘞，脱发可以来了哈，好嘞，来哟，
1: 大家看这个老香啊冇。
0: 好了哟，哎呦，俺都按赞了，姨妈妈哦，俺头在你姐哦。
1: 哦，
0: 嘿，头发开来给菊花那里望，阿哥来想啊，妹身上的两三红，一想来，哎呀，妹人用哪里真？你想来，哎呀，妹。

0: 爱众老五姐哦，爱改吼偷懒理解，爱江姐哦，按赞哦。
1: 我把开来就把那里哦，
0: 嘿，
1: 我每个身上莫给两张糖，
0: 有哦，
1: 在风来叫。
0: 莫哎，
1: 我想来想我，想又想那啥，
0: 没亲嘛。
1: 我当哥，有点想又叫妙方啊。
0: 哎呦，有点没亲嘛，来，爱改哦，小破台哟，爱改啊，亲爱的这行姐姐，来与妈妈来听亲嘛。头发可以来改，头发哪里忘？明明改了啊，没有改两三行。老妹改牛梳，懂得染羊针。老妹改染啊身，懂得绣啊床。

0: 呢，中了吴姐，还有孝前的徐大嫂、廖太太啊。
1: 心肝啊，哥，你安定。
0: 来的哟。哎呦，
1: 我来生要给三千八，
0: 要养哦。
1: 阿哥恩爱爱就不管你，
0: 莫想爱哦。

0: 哦，什么啊？来，来，按照按照按赞啊！求妈妈你妹子哦，还有谢妈妈没按赞哦。
1: 好啦，大家好。
0: 哦，什么啊？哦，少主朋友是错，
1: 朋友是错哈。
0: 哎呀，哦，什么啊？哈，
1: 哦，好，拜拜。
0: 哦，拜拜。哦，少主礼拜两日啦，哈。哦，来庆祝妈妈节咯，当到啊，提早啊，系啊，去聚餐啊，食台餐来哦。少主都未穷人哦，来，我不养哦，妈妈节，哦，声音唱不就转了哟。我来过妈妈节咯，哈。来，冯妈妈，我就按赞哦，我要看到哦。来，继续来翻过哦，来，我该做。都爱讲解哦，阿来他的唱来哈，我为会五月发，阿来天发来咯，阿小胖来哦，来还有哦两个五姐妹按赞哦，阿来来小胖来哈，哎呦按赞啦哈，阿来来五姐哈，哎喂，阿来小哎爱冯妈妈哈。哎呦，
2: 冇什么问题。
0: 冯妈妈，
2: 还没有，还没答不？
0: 哦，我被答吧哈。东东也谈
2: 啊。大团啦。
0: 啊？
2: 表示大团啦。
0: 啊，是啊，少做啊。
2: 我咩系啊？我三种做嘞。
0: 三种做，我一种做添。生意按多。
2: 哎，笋嘅西龙。
0: 哎呀，哎西龙啊，说说笋，哎，介我介笋嘞都唔介啊。
2: 其实呢趟唔知，你唔知唔知。
0: 哎呀，
2: 唔系天嘞。
0: 系天啊呀！哎呦，陈塘朱文好嘞啊！哎呀哈，哦。
2: 啊，我创造红糖哦。
0: 啊，先锋一样啊！来，好，别打吧啊！
2: 打不出。
0: 哎呀，打不出啦！哦，你咩会打吗？
2: 建议都不打吧。
0: 哎呀，嗯。
2: 正
0: 正
2: 什么样？
0: 哦，顺风衣啦，顺风母亲节快乐，
2: 母亲快乐，
0: 拜拜。啊，来，我为会我该做多少讲解来上班，所在乡亲朋友哦，啊，当多啊，啊，我讲解上前又人多，冇人多哎哦，还有文妹姐按赞哦，我来姑妈妈咪按赞哦，我还有新竹来哦个蔡小姐哦，唔知要谈么哦，今日当来谈两事哈，啊来，所在。乡亲朋友都冇点过赞，大家来谈，来我为会。啊，来我咪这面按赞哦，啊来要加入到来哦。
3: 天下鲁迅爸爸汉，尊敬尊义好几丈，无奈夕阳花最盛。也无带念十年的恩爱，才当五月花当开的时阵，你就绝情做伊去啊！

来，龙吟此又龙吟人，莫讲龙爱梦吟天，十四街头卖铺上，阵阵龙爱卡大千。唔唐龙吟烟呐，是亏财眼前；唐了龙吟烟呐，报你太存钱。锣鼓吟烟，山歌又锣，调歌又上，锣出锁歌的朝下江。干亲妈愁，干他民穷啊！啊，想到啊，都莫煮茶。人怕莫子，树怕莫皮，人强伤心，树强薄皮。人穷子胆，马愁莫装，酒醉外不空。十年日后，万年日头，哦，脚滚啊，大师别话，唔好怕怕走。甘时就眼望江，总将心头浪。只可救苦，不可救毒，紧救的紧难补。想法连喷，想时连顺，年年都有春。望里头西瓜妹，一台亲，二台表啊，三台的莫来走。人才的年轻才，人忙啊的莫办改。是咋微博，不是咋微错，偷台莫挪啦，挪中的上错。旧片莫好吃，不片的莫看书。日年降价，十年穿针，该的花花嘎嘎，雷公为打。百通不日日进，日期财顺，我要改千金，卖屋看服装，卖衫看直胖，吃饭叫乌汤，七八七八的暗光装哦，阿妹啊，总爱想爱。朦胧飞翔哦，来爱改哈，亲爱幼姐黄姐姐，我来谈爱朦胧飞翔哦，送本所有的乡亲朋友哦。哎哟，天师啊，一下都会暗咯。来朦胧飞翔啊，家家和转家乡咯。

啊，来，阿刘太哥，甲你斗阵哦，阿天罗情魔诶，哈，阿来斗阵啦，哈，来，不用去参观，有斗阵，无甲你斗阵哦，来，不用去多，算去多哈，刘太哥，无甲你斗阵，有斗阵两杂事啦。

啊，来世界观的哈，三来六点到七点，只应该信他个，哎，他个信世界千奇小来树堂哈，稍作哈，稍作啊，啊，这礼拜六日哦，后日啊，穷家世界你空中再次相会，再见，拜拜，长得了。

0: 得潮爽。十三前，我记得给安全带，总唔得潮爽。对路后，安样行嘅人先讲，遵守交通安全规定以外呢，未爱检查唔嘅强制检查经验保险，有保期冇哦。冇三十年嘅话呢，我急急买保险，查冇保险，违法三千嘅以上，一万五千嘅以下。万一有发生事情，没我敢批发钱咯。故说，抢一天要记得保险，问 any 快乐出门平安转不下。
1: 大家好，感谢王秘书，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天，我是王雨欣，请我的听众朋友记得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B 按赞哦。

家有讲讲给客家心，有温暖给世界情，有善忙撒边给客家人，就有幸福快乐给客家爽。客家心，世界情，欢迎你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主持人请欢喜哦，绕墙道人生经历，当丰富当丰富的黄永乐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哈，我是黄永乐，一生人就带到中外，我出世就带到中外，按照他名单发下来时的，他讲台东里的，就发本台东里的管辖的督导。个督导组发布台东里的辅导组长，辅导组长叶茂汉，叶广东人，个叫我称叫辅导员，俩名单吼，你是啷个谈嘛？伊系伫武汉大摩，他就定来工作。哎，你先了解之后，俩张人家是来讲法联的，伊伫法联做事，啊，伊复习的伫俩，哎，你个回报到那个托人去，哦，讲俩张人摸伫俩台。不过一复习的呀，伊是化验做事，你来调转来哦，当很麻烦呐、啊。哈、哦，如果哈、嗯，有撇来，因做得塌落去也是的，你就塌撇因呐。
0: 哦，哈、
1: 哦，哎，咁咩人特别错？咁就是讲，伊系咪唔是点做唔得？
0: 咁做得就地度化验，
1: 做唔得，
0: 做唔得？
1: 哎，一定要伫户籍地来这样做的。
0: 哦，因哦，
1: 哎，哈、哦，所以导师。韩版唱歌去谈啊，伊就转来么？一个复习地多就加爸加咩地下大么？兄弟姊妹地下大么？
0: 莫天像办酒咯，
1: 莫天啦哈，但是很少诶哈。来，伊要复习地个一天，老个国主有关系嘛？来交代国主，你讲，你两百电影造钱，莫地两代，哈，你电脑会看到两笔。不是免的免的白，盲眼那种哦，那种皮哦，咱系电影造字，总之讲五点我要出就不是电影造，冇按道理啦。
0: 我想想哈，哎，你做监票员呐、啊，嘿，李票员是做在就地去投票啊，
1: 嘿，
0: 哎呀，你要电影造字总得了，
1: 哎，总得，你来，你要编辑的投人，要副级的做嘛，你就走咱们的。所以你爱时间哦，你爱国防部诶时间哦，就我们这本乱走啦。因为你伫改变做事唔系差，但是改变团管区或者是后备指挥部唔顺啊。
0: 你做得到命啊，本机诶片。
1: 改变啦，因为你左边转来报道一天地，要么报道，你爱管。管的单位是土人国防部，
0: 哎、啊，
1: 哦，他家属死你，哦，穷下去啊，人家属死你，所以人唔会发生，有的唔地啊时间，哎呀，你个钓鱼照之美味，大家捞捞为上操呢，哦，
0: 该就买好操，
1: 哎呦，该左边一天啊，团体生活一天为上操啊，
0: 该讲经验一天天啊，
1: 经验咧咪穷用咧。有的人看不上眼就会上操呢，你一天话，一只团体冇可能冇上操啦，啊！假如那个托人事，大家会熟死啊！我劝架你哪有啦？哦，你冇来操啦，跟俺满意呢，哦，俺特别穷下做兵来呢，哦，哎，免掉很多烦恼。
0: 哦，按照同梯啦，
1: 同梯啦，系啦，就系同跑咪，你讲系同跑啦，系啦，
0: 哎，
1: 所以。国防部哦，有安尼作业方式
0: 哦、
1: oh. 欸，避免麻烦。因为个青年啦，讲话是你都人未做兵啦，
0: oh.
1: 就多转移啦。而赶他人也做唔得，赶送也做唔得啦。哦，变成个条干部喊你，安尼推硬人哦。
0: 嗯，
1: 哎，咩讲？几系个做准那个现役军人没有？全部安尼其他。退伍系，你退伍系少尉，你就做排长，哦，你少校你就做连长，哦，就安样啦。该啲现役军人就得旁边靠人听的，完全自己管理自己啊。
0: 哦，很多几多岁以前怎么教育训练？
1: 哎，你左边转了李下桂田啊，半年之内，当年就去。
0: 半年之内，退伍以后，
1: 半年内就要去啦。
0: 安尼哈，
1: 哎，
0: 好多有领导吼，很少人了。
1: 一天话，安尼就冇实在话乱的。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安尼台湾系迁徙自由啊。
0: 系。
1: 我现在做透露唔管唔到，但我复习表呢，你也管唔到嘛。
0: 系。
1: 安尼情况之下，上次我俾国防部讲，哟，要失踪军人啊，都麻烦啦个呀。
0: 哎，
1: 所以会。拜托，我的后备干部哈、哦， 全力来退休，
0: 你要全部义务职，
1: 全部义务职，没钱来退休啦。还有把你讲做奉公啦，
0: 系啊，做奉公，
1: 没退休，没钱来退休。
0: 然后按照做奉公啊，
1: 然后为国家做的事。
0: 嘿嘿嘿，有那年安前后呢，哦，所以按照后备军人指挥部哈，
1: 全部会奖状啊。
0: 系啊，多呢，靓靓呢，
1: 俺就奖章啦，全部就安样来啦，也没钱买哦，全部服务来哦，人家在哪么的，后备军人了哈，有四大工作了，第一还组织啦，建村啦，叫服务啦，还有叫安全啦，
0: 安全，
1: 要有四大工作，组织是讲，刚刚还讲哎，主任、副主任、秘书、督导、辅导组长、辅导员，也叫组织啦，这一个组织嘛哈。那么县村就讲，国防部国家有乜个重大的那个事情发生，或者是重大的政策，就靠我们去宣传给后备军人或者给民众避啊。你要国防部有乜个比如说卖军果，做乜个防空演习等等哈，我透过那些都来宣传。哦，你要讲宣传哈。按照服务就刚才讲诶，让安尼后备军人来做一个工作来服务啊，苦嘞，安尼是请急难救助，摩托路嘞，可能安尼国防部摩上诶后备指挥部里面有嘛个偷路受戒备么？
0: 嘿，很轻偷路，
1: 很轻偷路少，还有在安全当中了，要把当作匪谍咩？你安全诶，保障。你就保险了，你不管了，你没去插落去哦。
0: 然后天作飞碟，
1: 做唔得，你就来保障去，只为去处理，唔系呢事。因为 animal 司法人员的资格做唔得，你做在保障。你也就慢慢去讲，军中安全没人要保啊。比如军人走出来啊，失酒啦，上打啦，你也宪兵还少的嘛，就靠那俩头，要保障。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讲本刘小姐谈啊，我也讲本大家听众，你爱子女啊，去做兵啊，晚日哈、啊、长官啊、同袍啊、屈服啊，有的还点门还老实人，点点不敢讲。
0: 嘿，
1: 有人准备去自杀了，了出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了。晚日才就安来事情哈，家长啊，冇相关，家家签到人家同理的哈，该辅导员或者辅导组长，你熟识哎，你问立长全部低了，又安来你，我俩都安身份全部立长就低，你就你讲满意系你个辅导员或者辅导组长嘛，你家家来报告，之后一通天发，就我打我。国防部去啊，当时先到我爱安尼指挥部去，指挥部转到国防部去，国防部马上就派人去调查。该比那个立法委员个还加，
0: 还要加，
1: 哎，马上去其他人去调查。而且俺俩的单位哈没有官官相护，一定去把你处理的。所以俺俩都常常把做完了事件啊，处理掉很多自杀事件，对吧？有的人孩子哦，嘴硬老实了，哦，许多让许多妈敢用兵。
0: 原本该学长，
1: 哎，学长欺负，俺好欺负啊，有的假签呐，唔办呐，从两条东西全部做在那反应。
0: 王
1: 英哈，哎，俺要得当家，嘴满三年就来处理他。
0: 王英哈，
1: 哎，可以处理掉。
0: 哦，还好哦。
1: 哎，你要当当人，俺要得有负责安那种叫安全的工作。安全的工作。
0: 对啊，还有虐待啦，长官虐待啦，不敢讲话啊，甚至徛个水盆啊，徛几暗部啊。
1: 对，嘿，每得个后备干部就都在做俩工作，我俩都还有另外在受训。
0: 先过哎。
1: 很多安全干部专业训练，我是第一名毕业。
0: 哦，有安全。
1: 我受两个训练，一个是安全专业训练，一个是精英班。
0: 哇。
1: 我受两个训练，
0: 你看到那边做车哇，所以你看很多啊，很多奖状哦，哦，是才，所以我们想想啊，好，哎，人生我们当丰富，当圆满，当好啊，
1: 当胆啊，
0: 系啊，真正当胆哈，系啊，付出啦，回馈社会啦，哈， 哎，服务台七家，
1: 所以后备干部这个后备军人这个组织哈，比 any 推翻是一个安定的力量，
0: 安定的力量，
1: 富裕创安定的力量。推翻就叹讲了哈，阿扁做总统也是这样，认为连后备干部全部国民党啊，一动啊，唔会压选票，一动啊，一想毁他了，哈，我们一打他。
0: 动摸度量
1: 哎，连后备军人的组织哈、啊，全台湾有300多万人啊，一党啊都不敢肥，不敢肥，
0: 连300万人分肥天生的总统，
1: 所以你不敢肥了，所以你可见连后备军人，我们先以前叫后备司令部，你要变成后备指挥部，又全中央哎，对国防部底下的一个后备指挥部。下面有属各市的后备指挥部、再下来就是各乡镇的后备军人辅导中心、所以他的体系非常完整
0: 很好、
1: 而且是隶属国防部、正规的岗位这地方都处于秘书入业绩抽马费给你其他人全部的职工当然该就真正的做体稳定了
0: 哦，某一天系做体委员，还是到做体委员机个领导啊，底下个俩组织架构而健全，机长就颁发领亮头啊。系啊，某几个一只阿妈土后辈，某些阿伯机也某颁发，某颁发运作啊哈。
1: 俩核心人物系秘书啦，所以俺俩系话讲下就讲，张麦啊哈，俺又很，俺哋加入后备指挥部哈，四十多年了。哦，那四十年还有叫奖章的，30年没有叫奖章了哈，那叫资深干部。目标啥做得到资深干部？我做厨艺，我应该下讲50岁要厨艺嘛。啊，厨艺就你讲，我就厨艺的，就脱离这个团体。我问我该司令，是同我你俩做得了，很有何用啊？能力还可以。有一些可以把它是非把我榨干不可能的啊！就讲好，你厨艺是厨艺，天光一开始，你叫咪厨艺啊？天光一开始，人家聘你为顾问，
0: 又回聘
1: 做顾问。哦，该安的时间，刚好该张竹的司令了，我知道去对人动火，那个火了，那个你怎么聘啊顾问了？用安平顾问做唔得了，我后备桃园后备指挥部哈。组织宣传服务安全，全部定下手头啊！
0: 系呀，啊，
1: 霞爱当回
0: 霞，
1: 霞爱当回霞。
0: 当
1: 然啊，我问哈，高中2年级刚就全桃园县的论文冠军了。
0: 安强啊，
1: 高三也一样拿回论文冠军，所以爱当回霞。所以爱就叫清晰杂志，台湾清晰杂志，温国全部买。本走的吼，爱文宣那个给春季文模特，安全委做的蛮好。一命还走了，挨了挨只顾问人控制人就走了。所以挨做禁烟啦，顾问做25年了，所以挨帮我退的。你左边做20年退五年哦，挨20年也退的嘞。
0: 你上海你也金条佬，食去融下，没冇关系啊。
1: 努力啦，冇好嘢。
0: 前才讲有金条佬啦，有很付出啦，两边人来。
1: 你那边铁条佬上路，
0: 人下去。哦，俩。后备军人指挥部你要付出战斗性战斗力所以长走得顺利的运作
1: 当然主任副主任秘书尤其秘书非常的费心一岁人有滴滴的抽马费一走的时间非常
0: 动琐碎
1: 所有的文书作业所有的活动全部口译了所以两秘书哦，实在是好闲呐。秘书做好，两只单位就好。
0: 嘿，
1: 那两只单位杨梅辅导中心啊，曾经2度获得总统奖。
0: 哦，很强。你啊秘书很嘛啥？
1: 你啊秘书王礼博啦。
0: 王礼博
1: 哈。王，曹那个大王的王。礼是礼貌的礼，左边那个没有。
0: 哦。
1: 王礼博，博爱的博。
0: 伊能力，
1: 伊个忠孝团啊，
0: 忠孝团哈，
1: 也等于非常有能力，
0: 运筹帷幄。
1: 除了俩是俺特别按到伊啊，伊成立一个中华爱心协会，全国的，伊做副秘书长，
2: 副秘书长。
1: 你副秘书长就专门服务嘛，专门服务农民眷属，尤其是弱势的。所以我感念去安善曼哦，我自动加入。你看一年人啊，四百块钱。
2: 哦，当便宜啊。哎
1: 哎，会费哈。
2: 当便宜嘿。
1: 但是呢，我们的逢年过节哈，一定会募集一些该面啊、米啊，还有该罐头啊、肉丸馍啊哈，还有另外助学金啊。
2: 嗯。
1: 哦，助学金摸到了，一万块，最多万五安了哈。我都。各地方，各县市的农民服务处，最人啊做南投，
2: 安然，
1: 哎，做南投的啊。
2: 哦，所以你也管辖东发的。
1: 哎，人家全国来了，
2: 全国啊，哦，
1: 做南投的。
2: 嘿，
1: 以前我咪听人讲，哎，你南投，我咪去做，伊讲，哎，你送爱心，哦，那个好，
2: 嘿，做起个东方鱼，
1: 哎，东方鱼啊，做东东。
2: 应该施比受更有福，嘿。
1: 啊，去东进哦，去，加中华爱心协会。每当有钱的单位，
2: 嗯，
1: 因为人家四百块没多啊，
2: 嘿，
1: 啊，因为从阿廖导演南投嘞哈，啊送助学金嘛，啊加爱心协会最多出五千，因为让阿廖让我们杨伟辅导中心哈用赖群组，我现在要去南投做服务，我们要助学金，一个人捐两百块就好，多就等于讲哪要自转是嘛，
2: 两百
1: 个台价就很。清清彩彩，让我亲自他就把人后，一天上班，啊，要上班的时候，他就得有一万五千块了，就做了土人鱼，大人鱼哈，要单头农民付出，要免米啊罐头日后哈，又给又到原住民来给弱势的农民眷属，食材摸钱入而投书，但是俺做么的讲，全部不一样哈，先一年先两百。哦，莫就先上来，一万五就先上来，一杀助学金不五千人元啊，比以特殊啊。比如说中秋节了，哎，你我到桃园农民服务处，啊，莫就到新北农民服务处、台北农民服务处啊，哎，你轮来呢，每个节日都轮来去走，哎，
2: 嗯，
1: 对不？还有叫当中那个，各农民服务处我来补了，哎呦，该又加农民哈。要不流水呀、啊，所以讲哈，见到水就上欢迎，欢迎，不爱来地道。我一个王秘书啊，他一天七加十查一看，多啲容易，爱乜嘅材料，填放片么，用乜嘅方面，转来继续外地检讨，为了该容易复查，大概哪一天，我都该给伊来掌握。没讲全部放心啦，就掌握了谁啦。哎，名称电子

0: 我们有需要吗？他说当然需要啊，一马上就报到提着台铁我台北荣民服务处，荣民服务处马上去清查哦，因为他荣民所以说电动车摆的嘞，很没有容易卖过，那台北该是民在自己站出来，哎，没办法嘞，好，我了解哈，是该站建筑组那边来讲出来。请来后边军人来，辅导员，又火车，都在上台北做生意，还一载人，我俩六三届，连王秘书，那还有几届，全部天然气，然后给他装火水，还有用处长啊，像啊了，对，你讲，火灯了都，然后连上安那时全部上。青年日报，
1: 青年日报，
0: 因为讲你应该为善不欲人知了，但是我们认为安乐死间团体的来走哈，希望激起大家的爱心，
1: 对，
0: 让台湾社会啊，大家非常的对爱心有一个了解，大家一起来做善事，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宗旨。因为讲我做一件事要不能太高调，没安用，是要让社会来。激起一种爱心，
1: 抛砖引玉啊！
0: 抛砖引玉了，
1: 像你一颗种子啊，哈，还去到推档，你是不是当做种子？
0: 错，
1: 聚集安尼啦。
0: 因为俺了的就安乐死间哈，用俺爱的 FB 发布，青年日报的登，所以俺了的募款啊，像俺了的募款中奖啊，200块的哈，都中得了，俺每人300-400哦，反正个还有钱一个，俺拿5000，个后边一个拿5000俺要噻。好，最末要出个5000的，冇咧，大家唔敢出啦，你出很多噶，大家唔出。啊，后边咧，衣食贵贱，200，大家就出得。
1: 200对大家来讲，
0: 错，系当简单，
1: 系当简单，系。
0: 年度就咁简单咯。
1: 系哦，好，今半夜恁啲专访嗬，超到两位咯，恁啲新闻王先生。
0: 新闻大家，新闻啊，祝大家健康平安，家庭美满。
1: 哦，新闻新闻，好，新闻王先生啊。唐总朋友啊，也就喊长了了哦。

0: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强劳力的背后相片准批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电视听证机华南路490号13楼之一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1: 大家好，我是王立克，今天听下来按赞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听下来吃一个好素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我们的创作
4: 《出宫送宾》。

0: 也下来到泰人设置共合法的单元。
1: 今天你新闻是要唱到迄个你白丝国小一年生的小朋友，伊个娘也有本泰家堂。这首歌客语童谣叫做《阿九尖》。
2: 阿九尖，
1: 阿九尖知道是什么鸟吗？
3: 哦，那个布谷鸟。
1: 它大尾鸳鸟。那阿九尖，它站在牛背上。帮忙把牛背上的虫子把它清掉，它吃那个牛背上的虫子。那不然的话，牛波波它常常就全身就痒痒，像我们啊，如果好几天不洗澡的时候，是不是就这边痒这边痒这边痒，到处痒，对不对？
4: 还有头，
5: 还有树也会有。
1: 没错，哎，聪明哈、哦。那它会在牛背上帮忙清虫子，所以它对我们来说等于是我们的恩人呢。因为它虫子清干净之后，那牛波波才有力气来帮我们耕田，那我们全家才有饭可以吃，然后也可以拿谷子去卖钱，然后可以买新衣服，可以买车子，可以买日常用品，所有日常用品都可以。所以阿九尖是好的鸟，对不对？它可以帮我们的忙哦。阿九尖。
2: 阿九尖，
1: 阿九尖，
2: 阿九尖，
1: 阿九尖，
2: 阿九尖，
1: 双杯手捧，
2: 双杯手捧，
1: 做生意，
2: 做生意，
1: 爱本爱气，
2: 爱本爱气，
1: 家本爱气，
2: 家本爱气，
1: 开爱大班。
2: 六三米，
1: 这个阿球尖也蛮可爱的。他说，丈夫的阿叔婆啊，哎，在做生日哦。他说，到底要不要让我去？要让我去还是不让我去呢？害我打扮打扮打了两三天这样，一直打扮打扮。哎，好，这就是我们这首客语童谣，很可爱，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当然要阿叔婆，你知道阿叔婆肯让他去吗？哦，真的哈，来阿九尖，阿九尖，他的叫的声音啾啾啾啾的哈，来过一半哈，最后一次我们就来唱歌哦哈，来阿九尖，
2: 阿九尖，
1: 阿九
2: 尖，阿九尖，
1: 松开手捧，
2: 松开手捧，
1: 多生意，
2: 多生意，
1: 爱不爱惜。不爱去，
2: 也唔不爱去。
1: 开爱大班，
2: 开爱大班。
1: 两三年，
2: 两三年。
1: 爱不爱去就是要让我去，也唔不爱去还是不让我去哦。对啊，很可爱哈，很有风格。好，来阿九尖，
2: 阿九尖，
1: 阿九尖，
2: 阿九尖，
1: 双杯小泡，
2: 双杯小泡。
1: 做生意，
2: 做生意，
1: 爱不爱去，
2: 爱不爱去，
1: 也不爱去，
2: 也不爱
1: 去，开爱大班，
2: 开爱大班，
1: 两生意，
2: 两生意，
1: 女人唱歌诶。

0: 里童谣呢是讲说有爸爸妈妈他很忙没有空去拜土地公，就请像你们的年纪的小屁孩，
1: 小屁孩，
0: 对，小屁孩，你们不是小屁孩吗？小小小孩就小屁孩吗？
2: 好，
3: 大的就大屁孩，
0: 对，大屁孩，我们是大屁孩。
3: 好，大屁孩，
0: 大屁孩，好，来，这个大公大婆就是土地公、土地婆，他请那小屁孩去拜拜，小朋友不懂事啊，随便讲话，他说土地公、土地婆、大公大婆。我没有杀鸡，我也没有杀鹅，某吃爹，某吃母，就是没有杀鸡，也没有杀鹅哦。是杀阿贝枪 people， 就是杀一只鸭子，像小蝙蝠，小蝙蝠一样，要小小只的，这么小只。哎，一定会有一块猪肉，拜拜，一定有一块猪肉，猪肉也干巴巴，像杨桃一样，这么小，这么小，这个小屁孩很可爱。对呀、啊，然后要吃你就吃，二一生你求生，叫做。要吃你就吃哦，鲜奶鸭某奶猴，就是不吃我也无可奈何。请你喝酒配甜螺，叫做呛你吃就放甜了。一到我就三我宽厚。那问土地公说，我回去提可以吗？我回去拿酒，你看什么都没有带，而且那个杀只鸭子像这么小只，不太礼貌哈。好，来，把龙把头。
3: 把
0: 公把头，
3: 把公把头，把公把头，
0: 莫吃鸡，莫吃鹅，
3: 莫吃鸡，莫吃鹅，
0: 吃着阿伯，
3: 吃着阿伯，
0: 敲皮炮，
3: 敲皮炮，
0: 煮牛了敲羊头，
3: 煮牛了敲羊头，
0: 爱生你就生，
3: 爱生你就生，
0: 不生俺也莫奈何。喝酒，
3: 唱你喝酒，
0: 放甜了，
3: 放甜了，
0: 酒山莫宽斗，
3: 酒山莫宽斗，
0: 转梯宽，
3: 转梯宽，
0: 周本莫，
3: 周本莫，
0: 哎，很可爱的一首歌哦哈，八公八头，
3: 八公八头，
0: 八公八头，
3: 八公八头，
0: 莫吃鸡，莫吃鹅。吃着阿伯枪皮炮，
3: 吃着阿伯枪皮炮，
0: 煮牛了枪羊头，
3: 煮牛了枪羊头，
0: 爱生你秋生，
3: 爱生你秋生，
0: 不生俺也莫奈何，
3: 不生俺也莫奈何，
0: 欠你十酒，
3: 欠你十酒，
0: 放甜了，
3: 放甜了，
0: 酒山莫宽斗。
3: 就算
0: 我看到转
3: 梯宽转梯宽
0: 左等莫
3: 左等莫
0: 嘿这某奈何无可奈何叫做某奈何
3: 某奈何

安尼来到合装好老了的单元，今日真爱出太起家落去，安尼乌来新店遐悄悄来行行了了啊！首先来小街道安尼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其中的内洞瀑布，研究显示是全台湾负离子含量最高的森林游乐区。来一位人士就做得感受到清新空气带来的放松感。亚眼区底部都有三条主要的瀑布，其中观瀑步道差不多有一公里岸长，平坦好走，轮椅老王阿的给茶的也做得来一位行，只有30分钟就做得来抵热水桥和内洞瀑布，非常适合全家人。太太谢谢向下来做得来一位两到三点钟的时间来享受一下森林浴，也做得吐毛小孩向下来，不过发通的氛围就很听观瀑步道体温，同时需要闲下入眼的切结书。乌来除了内洞森林游乐区，乌来老街从观光的台茶来欣赏乌来的水虫，原先乐园等等都是主编人们的景点，来一位行葡萄往路街过来泡一下温泉，是最经典的英语游行程，还做得过搭配新店的碧潭，来一位还做得来往往啊乌来老街，来一位还做得来往乌来老街，充满了泰雅族文化的氛围，有当地原住民特色的小吃，做得来吃吃看啊。推荐给店家有泰雅巴莱美食店、阿春美食、雅各原住民山猪肉香肠，还有小米麻薯、乌来水芙蓉现烤小米麻薯，还有山地美食屋、马少米雪糕等等。亚秋群还有信贤步道，亚沿途有遮印小瀑布跟清凉步道，行天行做得泡脚亚轮椅我阿的给推车压着的来，再下来就收给安尼富贵美术馆。富贵美术馆是在安尼恩国亚秋群，在农业的恩国路街巷弄之中，空荡一处低调又充满了艺术气息的绿洲。富贵美术馆虽然是私人的美术馆，不过几个艺术品老布展空间都当有质感。某天起我有国内老国外艺术家的作品展出，搭配来英歌来英国都像这个开礼包，想到一摆会读到麦的惊喜，搭配都会读到惊喜。美术馆不是门票做得自由参观，不过国内做不得翕相，非常推荐本喜欢艺术老享受恬静空间的李人有来英国老街一天而来看看啊。第三日也有一则参观哦，来到英国建议做得来规划英国三杰向下来教，来串联新开幕的新北市美术馆、英国的陶瓷博物馆、英国老街、三峡老街、庶民美术馆等等景点，就当丰富。室内的景点，青岛也唔强，天气太热，也是落雨。那是家己 DIY 手作体验，也做得安排手作手拉胚。南洋天然的发通第二秋群，还有新北市美术馆第2025年新开幕，也是展览的产品母亲岛，不过适合兔小朋友来行行聊聊啊。还有英国的陶瓷博物馆陶瓷手作天然当展到，也富贵的臭皮老高水的高水期，亲适合六小孩
还有庶民美术馆、诺沃贵间的 CC 美术馆，绿化的很美。二楼咖啡厅也特得起，过来就收给安里鸳山岩，鸳山岩登高赏景的后梯房，对鸳山大钟停车场行过来只有五分钟，不过真不好飞茶。过来收给安里五寮尖山，五寮尖山是有南土的登山路线，沿途需要拉绳索，手脚并用，需要一天体能。张作德来也为缺山，不过也为风景超清净。接下来就讲到恩格沙登山葡萄，一开始楼台青岛算是较陡峭的，不过整体来讲是算轻好行的，因为长途无轻长。差不多30分钟就走得到恩里的观景台了。亚秋坑还有兴旺集池，有董都手作 DIY 课程做得体验，有冷气适合出全家泰式穿下来，还有张英肉圆菜厅肉圆的肉店是炸肉圆，不过口感它接近用蒸肉圆的 Q 弹，也为还有阿嬷的豆腐花，阿嬷的豆腐花有带点焦香味，又加七分的糖水，不会太甜。过山下来就收集安尼，还有阿弟同志米糕，蔡天然同爱的就是阿弟同志米糕，同志米糕芋头排骨酥米粉。按人搭配来食，一串都都好。后来今本夜间小姐安妮乌来，还有英哥主编的景点，就小姐都亚威，希望大家按指示。

什么？听众好朋友，今天客家心世界情的节目又到夜尾，祝福大家幸福快乐笑容容，事业顺利百事长。下集礼拜六安不透欢迎继续收听客家心世界情。

想认识更多的客家文化吗？想知道最近有什么客家活动吗？快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按个赞，爱黑请留意，张磊了。

0: 白白的油桐花，你看过吗？
1: 最好听的原创歌曲都在这里哦。
0: 我是小猪姐姐王明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伯，咱咱后搭伫加布里，大家好，我是王子嘉，你俩哈苏汤的是FM93.5，请客家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永平，周末好嘞么？辛苦闺女上好了是台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是新都的声音呢。下个时间是安排7点。

太高峰啊，是同一些汹涌的客家民谣，无汹涌的拉丁风格，最强调的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天。

0: 来我要结婚嘞！不过俺兄的老奶奶找婚礼记录的过程摄影师去哪里找啊？预算不高，哪里有这种摄影师呢？没关系，我们来为你量身定做婚礼 MV、实况录影、公开记录、工商录影、形象 MV。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代谢轩琪。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爱玩客、嘻哈客呢？那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想跟着我一起当太太勇闯这世界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家好，我是 Hugh Liam Kim， 阿 Kim， 今天收听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照顾您身体的活力。真荣小馆归路四珍路每包150cc， 常温保存，每组30包，市价7500元，优惠听众只卖3990元。电话03492-8647，03492-8647。

酸酸甜甜的草莓，从面面丰丰，不安心，扑通扑通在跳。琼霞树糖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俩时间是按不跳八点，我是 Robin 曾仲伟。

0: 来哦，咱今日准备时段，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姐阿伯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98-0800-097-098。
0: 最近吼、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粽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做咩肚肚诶，腹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诶时阵，爱记诶，迄个网啊，爱记清清扁扁诶，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浪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若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扁扁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动电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找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扁扁的。每一年的这个清炖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嘛，拢爱去把它洗洗清清的。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扁扁的。比如讲，咱的肺，咱的肺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扁扁，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的时阵，就顶开，接袂到下开。一干干啦，嘻嘻叫，响响叫，安尼皮，我行一路就皮袂喘。气嘛真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同款啦。人弄一个腰子网，细只腰子网，细你若无清清扁扁，你就无法度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凝固卫生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造成咱吼即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洗腰子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第四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侪，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当爱注意物件吼，这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提醒啦吼。
3: 全台湾吼有19万细心的人口啦
0: 吼，
3: 一直不断的增加。逐天看起来哪像过着哦，迄、那个日子安尼，
0: 心惊胆吓安尼啦。
3: 无，因过着日子哪像迄足豪华的，因为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
0: 对啦。
3: 哦，135-246，哦，哪像迄秘书请司机安尼足嚣摆的，
0: 但是迄是艰苦的，
3: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接一天。我讲阿伟他都阿讲的吼，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到洗耳机这一摆内底，找可能一个技能的
0: 啦。
3: 台湾真正的洗耳机98%以上拢是食洗耳。
0: 是。
3: 吼，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这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下做类固醇，咧给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尔济，莫怪恁食药啊，食食个洗耳机。但是正时所有个电台无下做地下电台，
0: 完全拢无。
3: 今恁若有即个观念，代表你聋哦啊！
0: 是。
3: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将士台湾啥物上济？ 山高上济啦，唔是钱上济。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卖西药剂较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咧。
0: 是啦。
3: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吼、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上思念的就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吼，咱讲事实，
0: 对啦，
3: 这算大日子。
0: 是，
3: 啊，我讲那今日有敲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外壳，就包括讲较早某现在拢爱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些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踮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威严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阿婆防阿要拍阿要整死，吓啊囝阿要用攻死，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伫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沉浸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0: 无治本。
3: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啥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0: 破甲胃药。
3: 大家嘛知影内底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呢，抗迄、那个维生素诶，吼、哦，这诶没，这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4: 抗生素，
3: 抗生素，抗生素啦，
4: 抗生素，
3: 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吼，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才读个歹歹，啊，因为这种
0: 是因为你拢无咧食，
3: 对，
0: 所以才讲袂出来，
3: 这毒也太济咧，吼，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注西药减肥的，嘛咧注巴肚痛，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啊，是去食一寡只阿里不达公司，吼、哦，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吼、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哦。我绝对100%肯定西药的效果，
0: 嗯。
3: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的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的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0: 对。
3: 西药剂爱偌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搁爱开一个窗啊口，吼、哦，一个坑啦、
0: 啊，对，
3: 吼、哦，
0: 早讲嘛，
3: 故、啊、你若无换，搁会发炎，有当时啊会着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着蜂窝性组织炎。直接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尼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代言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济物件。第一，咱讲身体受咧行，受底身咧行。
0: 身咧行，
3: 你药剂食哪样，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诶爸爸拢、有诶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药剂诶，啊，敢若查甫诶爱食。嗯查某有药剂无？我问你，
0: 嘛是感觉
4: 有啊，嘛是有啊，
3: 对吧？拢平平两粒啦，
0: 对
3: 啦，是啊。这天生万物啊，医生寄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你唔通去误会啊，你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经络去。这就是你腰子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着方法，啥物爱叫做爱着方法？有个人你干来要顾腰子，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腰子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两杯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若像这个季节到，大家拢咧讲一个叫做登革热啦，吼，登革热台语要怎讲？
4: 天高热，
3: 哦，天高热对，天高热啦，热热烈烈啦，天高热啦，较早哎呀，这台语啊，这天高热，即嘛这登革热，就是蚊啊叮着会发烧的致命的，是安那伊爱循得清，循着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0: 这水要清掉。
3: 咱的药剂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互伊塞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塞掉咧。
0: 对，
3: 你用啥物清这这都无效啊。
0: 嗯，
3: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就腰肌网丝，阿伟他都有讲，腰肌网丝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唔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以。照顾啦吼，保防照顾。你爱看到腰肌网丝第一，腰肌要治的好。有诶腰肌病，我讲挂住筋、伸住骨，我著甲你讲啊。有诶你脚会挂水，脚挂水敢若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腰肌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是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腰肌网丝，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诶腰肌药啊，洛阳、冬虫。几啊种的物件，食药剂、食啊膏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源塞伫内底，
0: 是。
3: 但是伊互你无举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积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就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就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落，三厝拢平落。地基若甲起好在，乌青。吼、哦，南阿公甲灌落实，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哦，伫两礼拜前，我讲的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个乡叫阿仔，讲实在，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阿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佮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耳机，肾丝球过滤率伤低，佮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椎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椎炎，腰椎炎胃对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邀请这个物件。伫我台，日时的节目袂好够好，暗时欠袂欠有够久，
0: 是啊，
3: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日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含药厂经过真济讨论啦。过去买，敢若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汗水的。腰子生水泡，稍等一下，下暗听听咧，明仔载才做决定啦，吼、哦，好无？爸爸妈妈，互家宏、互阿伟、互阿仔阿发，农村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到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腰子病嘛会当甲放啊，我再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腰子清过。不、哦，啊，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腰子大步，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0: 对啊，哦、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甲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3: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为、哦、山。上关顶厝落来，威海的上深层的掠倒来，啊，甲甲做伙，啊，甲做伙，佮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吓、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就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的腰子安怎，两礼拜后你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徛倒来去甲问看腰子安怎。然后无爱洗腰子的，阮东石墩仔头的村长啦。自我二十岁，着洗耳机，洗到顶界，也无宣传长敲伊， 是啊，我就讲啊，腰椎病带来一世人，佫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0: 吼。对啦，对啦。嗯，好，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吼。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中部时代同齐来做收听，吼。台湾

你的人生卖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坐，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一条吼，空吧空空。

0: 实在，你这几十年拢是白话的。
1: 嗯，
0: 哦，讲事实，有个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阿公吼，你只爱注意，乌你乌啊胃人滚来吼，迄、嗯、种唔是白日的乌吼。
1: 是
0: 啊，迄个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1: 嗯，
0: 尤其你咧放着起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阁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法度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差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2: 已经好酸灵啦，
0: 是啦、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啊，我讲啊，真侪人有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讲哦，腰椎病要来有够紧的，腰椎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脚唔知啷动啊。已经挡袂掉啊！吼、哦，挡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阿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网丝清哦清去，我阿你讲，清腰子网丝清了，咱再来甲
2: 裹，
0: 再来裹，啊，再来补啦！吼、哦、啊，人讲挂住筋，伸住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啊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嗯
1: 啊。
0: 因为迄阵出事就用到老啊嘛。
1: 对啊。
0: 腰子，我阿你讲吼，腰子并无输因啦。腰子嘛二十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嗯、你半暝先来放尿。
1: 对。
0: 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尿有毒嘛，吼、哦，还是尿毒症？你去咧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爱搁做血，还搁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疏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啥来洗血？因为你个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了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路腺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济，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嘉宏就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咧主持，而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伊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把受邀啊，唔是妖怪的妖呢，
2: 邀请邀请啦吼，
0: 啊这台湾人啊加一字减一字吼，
2: 边啊讲一个音吼，
0: 差足侪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要安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2: 上台课安尼
0: 啊，是安怎方才讲家宏讲到家宏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那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淋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计得啥？计在伫遮尔，啊！我阿仁含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伊报地点，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斯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阿仁兄来到现场， 啊，叶景明你好。
1: 刚。

0: 呀，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些士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啊项予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啊，你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2: 拢家己的世界甲挖出来。
1: 伊讲这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
0: 无
1: 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家因叫因夹落去吼，因的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这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腰子换一粒新的同款吼。啊，佫有一行。伫海中之珍宝啦，吼，
0: 是
1: 啊，一定爱有钢镚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
0: 嗯，
1: 啊，一定爱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卖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固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固，过来甲你补啦。吼、
0: 哦，是，
1: 安尼你药剂得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尿液爱靠清，吼、哦，来，是安怎？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遮尼啊宝贵的物件，佮遮尼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0: 诶、哦欸，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哦，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用，
1: 我知
0: 啊，都拢我都拢出原油啦，
1: 是是是，
0: 啊，出原油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即个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小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1: 是，
0: 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讲下咱即马即支藿香药内底主力的成分吼，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0: 吼，大海马就是。斤哦，一大斤哦，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0: 哦，啊，人出原油，
1: 是，
0: 伫这个咧掠这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人甲放倒落，
1: 是，
0: 大只的吼，人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伊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0: 吼，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个油脂、芒硝这垃圾。
1: 是，
0: 吼，咁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要打起起来，华顶来看色得，来做得，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到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1: 是，
0: 哦，而且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芒硝，分解咱个油脂芒硝即个垃圾啊，甲叫做甲水解啦。吼、哦，咁个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1: 是，
0: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芒硝输，你必须要你偌你有成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系尿毒、尿毒啊，血毒卡伫即油脂芒硝，所以讲到遐，为虾米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去干抹对哦，一定爱去掠着干诶甲抹诶，做伙落去萃取哦，你靠我都分解掉即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吼、哦、啊，为虾米爱伫第一时间萃取？因为你必须要有这個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救出来。你咱无咱就打打起来，华顶做落啊。
1: 是。
0: 要打打你起来华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
1: 是。
0: 爱较贵呢。
1: 是。
0: 啊，不过咱讲个，咱伫第一时间，咱伫船顶，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要萃取提炼伊内底成分。吼、哦，这个蛋白
1: 活性来萃取啦，
0: 活性来萃取，
1: 不是单打伊、看打伊啦。
0: 我哦，
1: 你若看打伊的、欸，你去西药房买都有啊，但是效果差差100倍啦。
0: 对啊，啊，过来吼，讲下够一项啦。
1: 是，
0: 吼、哦，你拄啊讲的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
1: 对。
0: 今嘛来，咱来讲山啦。
1: 是。
0: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的，和咱这個。甲你这个油脂吼，袂像那金蝉脱壳，
1: 是
0: 脱壳，就甲你油脂芒硝旧的脱壳，甲脱掉，
1: 是
0: 哦， 换一领新的有机网鞋，就是靠咱这个金蝉花。什么叫做金蝉花？就蝉哦，真咱个吉，咱古早讲啊，叫吉雷啊。
1: 是
0: 哦，迄个蝉啦，
1: 是
0: 哦，蝉伊脱壳这个蝉花有无吼？
1: 唔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啾啾啾啾的迄种，
0: 对，
1: 是
0: 种
1: 吼，是正、哦嗯、山顶的金蝉哦，金蝉当华人家有啊。
0: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哦，2000公尺以上，靠这个金蝉花哦。
1: 是。
0: 伊必须来，迄个存咱伊个生活环境，存咱这個冬虫夏草安尼吼，
1: 的
0: 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了来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生花出来效果嘞。无卡输当中啊，
1: 是，迄金蝉吼，啊，这阿金你看伊就又个无爱讲啊，
0: 吼，
1: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个砍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
0: 瓦困，
1: 哎呀，伊伫瓦的时阵吼，啊，伊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0: 是，
1: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饼，只要那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着啊。高分高爱说，食食咧唔免说啦。
0: 对，
1: 吼、哦、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2: 嗯，个套餐包。
1: 嘿，伊即卖就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瓦型处起来，再个用伊个砍色啊，来经过泡者。
0: 对
1: 啊，然后落去山海连线，
0: 对
1: 啊，我讲山海连线，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0: 对
1: 啊，咱人啥呐讲，你放入去破白了，哎呀，做尿蛋白流失啦吼，
0: 是，
1: 就是咱人啥呐要食蛋白，咱人啥要食鸡蛋，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2: 吼，
1: 蛋白
2: 乳，
1: 对，蛋白质加蛋白乳清嘛，吼。啊！你甲既然就是因为你个两爿拢卡袂调，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个身躯顶，透过你个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起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甲你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个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起泡白了，十个九个最后一定爱走向洗腰子。
0: 对，
1: 过来，咱即个工保队啊，30只。
0: 一斤三十只，
1: 啊，爱15只公的，15只母的哦，
0: 一定爱干母猪。
1: 伊个尾流，因就发到咧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互狗咧，伊就无在条活啦。
0: 海贝啦，
1: 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0: 尾流，
1: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0: 对
1: 啊，徛咧生活，你只是甲掠起伊个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个弹性，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互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互你个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个食藿香腰，赶快会当得到效果。
0: 是，
1: 因为咱人个骨质胃下骹一直起嘛吼，为咱个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构造啦，
2: 连带关系啦，
0: 嗯，
1: 啊，所以讲，我要今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啦，吼，一世人拼到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我无应该伫只甲讲啦吼，因为我惊伊用绑票，吼、
0: 嗯，
1: 伫当朝饲鱼啊饲足大，
2: 哎呀、嗯，
1: 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2: 对
1: 啊，伫当朝乡下做阿仔，咧饲金目鹿，你甲全当朝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啊、我的大兄自细汉因着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了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真腰子已经衰壳，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咧甲拼伊两粒腰子，唔是中坑的医生， 过去伊讲去啊，中庆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遐所人啊讲一句话，阮遐所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0: 是，
1: 你爱赶紧，我叫阿任即服药啊，你赶紧互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工来欢喜个，吓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确定来，讲去破处检验所抽起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2%呢。啊！医生讲你若去下2%，就准备要叫你去洗耳机啊！迄讲拢已经要去戴啊呢，戴讲，唔是人要去戴，是要去戴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戴讲甲戴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洗耳机这条路，讲实在，你的我的尊严何在？有诶到尾啊，坐轮椅；有诶到尾啊，我著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即句即条放下诶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钱拢给你，你让我卖洗耳机。迄、那个医生脑在掉就对啊，我怎让你做囝？
0: 对，
1: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明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招，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什么物件，补什么？今日我讲咱的山连山海连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阳去三阳导游去问着三，迄个三三八去问着三阳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偌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长辈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著早暗照三粒甲食啦吼，三工的机会，食了你搁去检验所甲检查。如果甲无互你改善，你确定来甲家宏干交，讲你这个唔正经啊，你讲话无准算。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家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竟然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啊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互我尔，伊讲家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袂俗。咱做咱个趁，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个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老师抱到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啊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吼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阁拢接掉咧，
2: 是，
1: 吼我就讲啊，大家是有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后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我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去甲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嘉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家己插去，我讲免家己插去，我毋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的会员80000+的五档啊！你甲想，偌侪人相信嘉宏？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敢若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尿大缸，食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今日就对啊！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了恁食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个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啊！食正深海个干母队，伫船顶起来就脆脆啊！食伊个活性，干母两只尾烧狗狗起来一对照做哈！搞起来，咱两只拆开，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共心的啦，吼，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哪像咱两粒秤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0: 宝宝，
1: 你会健康无？你会健康，但是你的健康无遐健全啦。
0: 对，
1: 今日来，阿仁兄，
0: 是
1: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0: 讲遐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啊，我着讲要来要算3600，啊， 你都拄啊，你拄啊，都讲
1: 个叫三星鱼，我都已经足无欢喜啊！哎呀、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0: 是是，
1: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讲腰肢网细，你也甲清啦，你干那甲裹甲布无效啊，
0: 是爱先清。
1: 先这个狗这个布
0: 这个是
1: 要
0: 先清
1: 的，这个是这查甫人吃一杯一中，查某人吃我来讲青春美容，吼、哦，我讲薪水若饱，你人看起来就会光整啦。查甫有个人咧吃，讲会壮阳，当然成功良好，薪水若饱，当然
0: 会
1: 当
0: 然啦。囡
1: 仔就会使吃，囡仔吃咱的互相药就对啊。一自细汉药剂若饱甜，一膀胱会用药剂会好。一自然就到大汉，
0: 是
1: 这自然自古千定不变的
0: 对
1: 不变的定律啦。
0: 是，
1: 阿要算偌济？
0: 讲遐都三千二，算三千二啦。
1: 算三千二，啊，我五百。
0: 五百 ，OK， 好
1: ，OK 啦吼。
0: 讲遐无问题。
1: 啊，我是讲，那这个二的甲去掉，安尼嘛，同款五百。
0: 讲遐，迄落二的要去掉，三千哦。三千啊，就三千二就，
1: 无啦，算三千啦，算三千就坐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0: 三千哦，啊无，当啊啦，卡输啦三千，我给你三百五十。
2: 啊，差较济，
0: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起三千六，啊，你就讲叫我照卖三千二。
1: 安尼三千。
0: 三千。三百五十号哩，
1: 好，
0: 好不？
1: 啊，一句话，我卖阁阿你讨第二句啦吼，介绍讨只无讨两三千啊，六十粒未哦，三千一罐啦吼，
0: 是
1: 啊，你甲送一啦，
0: 我阁送一啦，
1: 嘿，
0: 啊，三百五十号哩，安尼就好啊吼，
1: 哈，
0: 三千我阁送一啊，
1: 嘿啦，
0: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讲个，那我阁送一啊。三百无哩都，
1: 无你头行三五
0: 对，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1: 你头行三千五，我都要花落啊！
0: 看个，都
1: 阿麦才五十万啦，三千五啦，三百五十万，三千块啦。
0: 安尼、
1: 喔，哎啦，送一下啦。
0: 好啦，我送一下啊，三百五十万卖完得。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今日吃面啊才水好呀。下暗甲食物仔侪放入去泡白落，若要改善就对啊！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互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啊！连膀胱都变有来啦。阿伟，
2: 嘿，
1: 人阿金就送一下，我看咱送一下啦。
2: 咱三个
1: 过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会啊哈。旧年庆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0: 无啦，感觉这一年一季吼，敢若廿一届尔。
1: 这山海连山来，
0: 阿姐
1: 还送一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邀，互你相来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水就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互相要一人六十粒，买一人送两
2: 盒，
1: 完结一人三千八啦吼。哎呀，今日落落来三千块啦，来袂着，师姐。
3: 要一
1: 组，要一组吼，师姐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举咧哈。好，来电话举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条咩咩西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块，我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万呢哈！阿仁本来讲要300，啊画一个唔对个哈。
2: 对啦。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我阿你讲，心阿歹，闹得嗨啦！我阿你讲，咱的收底心咧行，心水阿饱。我就跟你讲啊，愈来愈健康啦吼！你着腰子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2: 你好，
1: 来陈大哥，
4: 喂，
1: 来你好，要互相个吼，
4: 哎，一个细组诶，
1: 来等你家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啊，查某诶，那身啊歹，子宫着害啦吼，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山海连山的哈，全国你毋捌听到金山妹甲海妹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喔。
5: 喂，
1: 嘿，新听友哦、喔。
5: 是，我新听友着。
1: 来，要互相邀吼。
4: 嘿，阿即马咧，我即马都电，即马都存心机，阿听着家宏咧讲
1: 诶。嘿，我家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4: 我住鹿港。
1: 哦，你住鹿港来电咧，今日哈，无鹿港腔啦，吼。
2: 哎呀，感谢。0800-097-098。
1: 电话拢满线啊！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阿爸啦，一世人即支过好子诶，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真啊！
3: 哎，
1: 圣斯球较低，圣斯球，圣斯球低，甲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低嘞？你爱洗耳机啊？
0: 这价钱上一倍重。
1: 哎呀，好，来你等下个咧啊。
3: 哦，
1: 我买
3: 一
1: 组。好，来，
0: 这海买一对哦，一对是15,000。
1: 来，你来秀春啊，妈妈。
5: 我再
1: 买一组
5: 啦。
1: 来，买一组哦，来你等下个咧。当时的伤哈。
2: 你等下个小姐讲哦，你等下。好，你。来，喂，你好，
1: 来，你好，
6: 你好，哎，我要做细组的，
1: 要做细组的啦，好，来，等下今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腰子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的，我跟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腰子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天，我唔是干那干用呢，我连腰子用，我都跟你讲啊吼，我一天放尿次数比人较少，我放尿袂起泡，白落去化嘞，放一撒一，拉嘞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腰椎病，当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影。
2: 哎呀，哎，讲遐啊，拄只阿花啦，你来无哈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诶呢？
1: 要大租诶啊？
2: 对啊。
1: 啊，这大租诶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
2: 拢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无好重要，在拢起价起几落倍。阿妈看阮阿林遐买。
1: 安尼啦，阿林啊，啊，大租诶安尼啦，咱着两小租，
0: 是
1: 啊，六罐。
2: 6,000
1: 块啦，
0: 对，两小组6,000对。
1: 啊，你给我100组，咱这算组的啦，吼。
0: 算组，
2: 这下不用。
1: 啊，你给我100组。
0: 还要一，干那干部队一队15,000，你。
1: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2: 高阳，那现在到这。
0: 啊，你啦，高阳，
1: 来，来，来，来，边进来。
3: 哎，
1: 来了。
3: 哎，大
1: 组几
3: 罐
1: 啊？大组的，我这边特你先起来哈。
2: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下哈。
1: 来，威六，来，赵宏大哥。来买互相的
3: 吼，
1: 互相的，
3: 嘿，
1: 好好来，
3: 我自己
1: 我载你电话给阿林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7: 哎，迄个敢有大组的？
1: 我今日特来你电话先给阿林啊，电话先给阿林，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的，专门的优惠的，啊，你送一罐呐？
0: 我送一罐，
1: 啊，一百组的，
0: 安尼讲呀，你哪个要我送？
1: 嗯。
0: 我50给你了，
1: 50组，
2: 五十组，
0: 你这海贝太贵。
1: 来，东北是怎么了嘛？新特的新娘，万特的讲伊了因了娘。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爸爸妈妈你赚到啊哈。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甲你药剂房说清啊，清气这个玻璃药剂，这个玻璃药剂，我甲你讲，这世人药剂病无你运。你若要买西药剂的，电话赶紧敲通，电话0800-097-0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款，50组呢哈，阿金送一罐，我嘛会阁送一罐啦，安尼8罐，
2: 6,000块，
1: 东北时代，干那你干那买只金蝉都无够啊，
2: 总共50组呢，
0: 还买一年一拜呢，你一拜呢啦，
1: 来威六，
8: 喂高，哎我买迄改迄大组啊，甲我。
1: 加一组
8: 要
1: 2组，好，来电来加咧哈。大组的6,000加咱2罐啦哈。你食一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泡，白落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喘着破险险，那变袂险啊。啊，你着食互相药，食着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的，哈，这金蝉就对啊啦吼。唔是一般的蝉哦，啊海的就是食着咱的海贝。刚无对的啦吼，我咧讲啊，这一对伫外口你3,000买袂着啦，
0: 一对15,000，
1: 一对上少也15,000。
0: 你30只，你去电话计甲问一对，爱15,000啦。
1: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用吼。喂，
2: 喂，
1: 来电话起来，你听电话动啊，来喂你莫删啊，来要互相用吼。
9: 嘿，
1: 来电话起来哈，电话可，电话起来，
2: 好比大组的吼，好来哈，
0: 谢谢，
1: 林林大姐。嘿，妈妈，我家宏要互相要吼，
10: 我也要搬大。
1: 好，来电话下咧吼，
0: 妈妈谢谢。
1: 电话0800-097-098全面满线，中北时代第2点钟，阿金，咱搁个叫来卖啦。哎呀，中北时代， 今日
0: 第二点钟我无啦，
1: 第二点钟
0: 你这那写完无啊啦？
1: 你慢慢安尼，安尼大家做紧张的，迄电脑当时拢
0: 是唔对。海贝今嘛你抓的愈来愈少啊！
1: 阿金讲，干那海贝伫海的抓到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万五块啊！
0: 你三十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万五。吼，而且这爸爸妈妈这，恁一年比一年较少。
1: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亲爱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洗先甲清好清气。腰子网洗清好清气，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洗也清无清气，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的来回了。
9: 啊，你好像有的心哦。哎，卡滴种有效无啊？
1: 保证有效，
0: 水种最有效。
1: 卡那水种，
0: 水种上基本的。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我干胶啦。哎呀、啊，
9: 就是安尼，是我想啊，迄落啦，安尼大家做大做哦。
1: 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卡咧灌水的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的啦。人讲灌主筋，新主骨就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相来买子，用，心若歹，脑就害；心若歹，主将就害。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巴甜，心若打包。我著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拍，胃有伊无，胃有伊，拄啊敢若食互相要有效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著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袂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山，全国干呐，我有尔哈。来，喂，你好，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2: 喂，你电话通啊？
1: 哦。哎，平坤大哥，哎，我嘉宏，来。
10: 嘉宏。
1: 嘿，来，要互相要吼。来，电话起来。
10: 好，
1: 来，我去外口甲你讲。来，喂，你好，国良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要吼。来电话加咧吼，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约吼，嘿来电话加咧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啦，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腰子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你好，曹伟大哥。来你好，来我嘉宏。
11: 哦，嘉宏。
1: 嘿，来你好，北区的要互相要吼。
11: 哎呀，
1: 来电咧，遐咧。啊，这一年来当卖一届算无简单啊哈。
2: 嗯。
1: 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回无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嘿，来了，要互相约吼。来，等下起来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2: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2: 郑丰毅大哥，
1: 好，来，你要互相约吼。
12: 互相约，谢
1: 谢，来，等下起来咧，
0: 大哥，谢谢。
1: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哭无目屎。来，喂了，义珍大姐，来，要互相约吼。好，来，等下起来咧吼。啊，来喂了，来要互相要吼。
13: 对，我想要互相要，我想要
1: 好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吼。啊，来喂了，来俊明兄，来要互相要
2: 吼。
1: 来等下起来，
2: 要大做的吼。
1: 啊，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力，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嘉宏今日给你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就讲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也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来，喂你好。
13: 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好，来电话下来哈。好，我来讲啊，薪水一定要八点哈。来，喂你好，妈妈。
14: 哦。嘿。啊，我这呢卡掉了，啊，要找要卡你电话做歹卡。
2: 哦，拍摄都真满爽
0: 啊！拍摄。哎呀，
14: 我本地安尼，你放着拢高那贵的跑过迄落，啊，我这晚。食
1: 恁迄
14: 种啊，看
1: 食
14: 了
1: 有较
14: 好，啊，
1: 甲
14: 恁敲电话拢歹卡嘿啊。
1: 我
14: 着嘛无回
1: 啊，
14: 我今日才有。啊，你今日甲
1: 我寄
14: 两组来。好。哦，我寄两组来对基金嘞。
1: 好啦，好好。啊，你钱得给你传啦。哎呀，好好，你钱会给你传，我得给你寄后哩。
2: 好啊，慢慢你等我一下呀哈。
14: 就是想要给恁呢，要去给恁买的哩。
1: 好啦，好，多谢哈，好
15: 来
1: 啊，来为了来叫妈妈妈，来为了要互相友哈。
14: 先生，
1: 嘿，来要互相友哈，来等你家哩啊，来金凤阿妈妈要互相友哈。
14: 对
2: 啦，做细组，好做细组
14: 的
2: 哈，好好，来你电话来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的们，感谢各位乡亲对新南岗广播电台长久以来的支持。传承客家文化是新南岗永远的精英，有了客家热心的参与，让新南岗广播电台长久的永续经营。非常欢迎各位乡亲多加利用两个属于客家人的频道，用新南岗广播电台帮助你事业顺利，财源广进，最快最好的广告效果就在新客家。广告客服专线03-492-8625，03-492-8625。
1: 天子寒热咯，真的没穿出门呢。各位兄弟爱听下的不卡，听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王明仪，谁做阿姐？

0: 啲小妹鬼呢条栏，唔看，屌啲虾仔拖半天又留言屋，系咪内种啲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薯片，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多作片哦。
0: 阿娘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存充资费财产权。
1: 资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银、图文、老相片了的赌注，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0: 来，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啊！后来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咱辛苦了啵。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国唔免立即电话，持续满线当中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今日哩冇足侪新朋友，冇足侪咱旧朋友诶。尤其咱进前伫哩些时阵，你若捌甲家宏、小安买过人。大家拢内行人拢知影要卖大租较会好啦吼，哎呀，所以吼，咱今日即个租数嘛真正有限啦，咱啊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阁互听众朋友吼，一丝仔即个租数个机会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药剂吼，咱药剂有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就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药剂过了齐全。当然，咱过药剂若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药剂，免惊去一三五年数量哦，这个专车来接送。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卖，你想要去甲人出国旅游啦，什么五天啦、十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一三五年数量西药剂，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十天。你即马咧，像三工你都无在去，有可能骗哦，你都无在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即个代志啊，所以药剂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延长啦。咱今仔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细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的盒，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位你好，
1: 来先听音哦。
2: 喂，
1: 来你好妈妈，我高雄。
2: 哎，你
1: 高。来你好，要互相音哦。
2: 我跟你问讲哦，来开刀腰脊骨，敢要食哩？
1: 做你个食腰脊骨，我跟你讲吼，妈妈，腰脊骨会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也有关。哈。脚底嘛会麻起，脚底嘛，我咧讲，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我敢讲是啊，毋是我毋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心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2: 嘿啦，我手术了，
1: 去脚
2: 底
1: 也过
2: 麻，
1: 安尼敢
2: 会
1: 使食？会使食，食这一杯一重，食这有够好。腰子水若固定，再是食菜，你著甲食中昼，
0: 食中昼甲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1: 其实应该，伊
2: 迄是几粒的？
1: 60粒的，一罐60粒。
2: 一罐60粒。
1: 嘿嘿嘿，因为其实这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咱药也无分错菜。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2: 对，哎呀，
1: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届啦。
2: 一日都爱食三。
1: 无你食两届嘛，会使食三粒，食两届。
0: 食中昼甲暗时啊，你3粒三粒嘛是可以啦。
2: 食中昼甲暗时，
0: 一日
2: 3粒。
1: 嘿嘿嘿。
2: 我有咧食迄
1: 糖分
2: 咧。
1: 迄袂要紧，你若西药跳开刀，保健食品男子会食。
0: 哦，嘿，你等我一下吼，
1: 我
0: 就
1: 去
0: 找
1: 来介绍，我这拢我算吼。讲起来吼，我头拄啊伫外口，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吼，阿金大啊甲我假鬼假怪吼，讲因内底拢无啊，确实我真正确定咧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因副总嘛讲，阮总诶袂甲你骗啦。真正因迄老诶，就是因为即有诶拢是一寡中医师，叫阿金因夹好诶。吼、哦，当然因无装卡布西路啦，吼，因为因呐高中医诊所，因是甲规管的，因为摇摆嘛，吼。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3: 总卖完。
1: 讨300罐，三罐一组单卖100组单，连咪写了了。
0: 是。
1: 电线柱头满到尾，到即嘛还搁咧满线。
3: 是。
1: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的，8罐的。红卖了了，干阿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3: 无够了。
1: 哎呀，我甲日时的爸爸妈妈回信咧， 啊，我唔是无爱骂人啦吼，啊，我事实无够量，未来若有量，我再过来争取啦吼。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爱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吼，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3: 是，
1: 永远都袂清楚，
3: 变发炎啦。
1: 系啊，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尿前去补白了，同款拢治咧，暗过去检查，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子网线无甲清啦，
3: 爱清啦，
1: 系啊，腰子网线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子网线，拄啊好金线花去夹着，
3: 大海呗，
1: 大海呗，吼，这也做正人腰顶高切啦，吼，这也做山海连线。啊，咱人就像阿伟头先讲的嘛，人有阴阳，
3: 对，
1: 天嘛有阴阳，
3: 嗯，
1: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3: 是，
1: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有海。一个世界，敢那一个病源，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师大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药剂的一年190,000外的人啊。你平常时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药食外久啊？三高的药啊，吼，都透早食高血压的，啊，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的啦，靠白边站的，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3: 嗯，
1: 我要安尼甲恁讲，啊，食食的咧，有啊。药剂敢是先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背啊咯，伤到药剂，啊，即粒药剂咧，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敢有价值？无价值啦。
3: 是。
1: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4: 诶，我袂大做诶。
1: 阿祖，好像要食了好无？
4: 诶，袂歹啊。
1: 阮阿祖的口腔癌，我救诶。哎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的，搁有咧部分好
4: 无？无啊，迄介足久啊。
1: 介足久啊吼，啊拢真稳定啦吼。
4: 对，拢做稳定。
1: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趁身体嘛爱顾吼。
4: 我知，我知。
1: 好好好，来等你个咧吼，
0: 来大做一做啦。
1: 这过去吼，口腔癌，
3: 嗯
1: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去，伫我做节目搁调工硬要来甲我见证，搁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这个山海连线，阿人本来无爱卖，因这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那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咧贴红食，
3: 特殊的啦，
1: 因为足贵的，
3: 迄
1: 贴起来若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3: 是，迄个大海卖干某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市价都爱。超过15,000啦！
1: 啊，我跟你讲，你今日若买小组一对，拄啊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马啦。
3: 是。
1: 啊，若买大组的，拄啊价值咧60,000块，因为拄啊两对海马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这辈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长辈时代，今日五日这张破油食煞破油会使放啊。吼，我讲今日就对啊，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硬讲拜托今日咧休困人送要来，人将士一个大董事长，
0: 啊、
1: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咧，长辈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敢听着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个即医生讲，伊即若搁人两拍落吼，都爱去洗药剂啊。
3: 是，
1: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姐嘛，都含你偌好吼。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若要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做个检验所抽个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即若即尿两白升只悬，爸爸妈妈放尿来去泡白了。准备洗药剂，放尿啦，气泡白了，臭尿破咸咸，膀胱内底尿禁袂调，尤其你药剂内底有大补，你明天你知影你药剂有洗水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得心咧行，我甲你讲， 人讲哦，心啊，白闹就害，心啊，白主将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什么
3: 是
1: 无半座啊。
0: 等我啊，你两阿你不能入搞食啊。
1: 啊，你看咧。
3: 是是。刚刚第二点钟啊，咧个要讨论哦。
0: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咧。
1: 三千人，哎呀，嘛卖起价。
3: 是是是是。三千六，
1: 算三千啦。啊，
3: 三千哦。
1: 啊，赶快弄个迄个啊，三五啊。
3: 第二点钟，你若三千，讲下三千，你若合理无要紧，唔过吼算合三百合理得。
1: 三百啊！
3: 欸、我拄啊有个计算过数量，讨三百啉啉嘛。
1: 啊，你送一下。
3: 我去送一下。
1: 嗯。
3: 送一下，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1: 嗯，送一下。
3: 我送一下吼。
1: 嗯。
3: 无啦，那我送一下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得啦。
1: 两百啊！
3: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还佫爱送两百多。
1: 啊，我都佫加。
3: 卖，因为我拄啊送的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佫要叫我佫卖，爱有掠着大海买遐大只，我才有卖哦。
1: 因为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3: 对。
1: 啊。细组的阿金，赶快送一下，赶快送一下，电话恁家己去卡哈。0800-0907-0908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做数赶紧讨好啦。啊，来大组的，
3: 大组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
1: 包，
3: 无啦，去五十组，
1: 六啊，无啊，送一下，
3: 无啊，济啦，
1: 啊无咧，
3: 大组的，我阿咧加点点的，无，
1: 你送一下，
3: 我送一下，
1: 嗯，
3: 我送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1: 二五组，好来，当然是大
3: 阿妹玩的，阿妹玩比赛个
1: 头。卖艺卖搞拖平，阿咱只好艺，争取好艺友谊。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去甲
0: 送
1: 一下
0: 来。
1: 八下5000块，电话0800-0907-0908，给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哪个放着去嘛？白了卡着来甲干叫啊！来，增加大哥，来你后边好香烟哈。来等来个，这好香哟！酱干要好烈，香来要煮的。来，素贞大姐，来你要好香哟哈！
5: 我要来吃油煮的。
1: 好，吃油煮的，来你等来个咧哈。好，来等来个咧，等来个咧，来喂你，来妈妈。
6: 喂，我
1: 那边。啊，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那个啊，好香哟啦哈！东北是大，今日细组的干那200呢哈，大组的剩2500。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西药若要吃，药剂唔免惊袂歹。西药若长期咧吃就对啊。你若无西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就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吃啦。我就讲啊，即人也要吃西药，即人也要吃西药，糖尿病也要吃，啥物人都要吃。长辈时代，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0: 兼加药剂。
1: 加药剂。全台湾现在190,000人爱西药剂，就是拢吃西药来的啦。来，为了。
5: 喂，我
1: 们是
5: 大
1: 组的。哦，大组的电话去啊，你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什么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爱去洗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个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药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去啊，你哈。啊，电话0800-0907-0908，中北师大。我一幅山海连山的互相邀救我的亲
3: 这
1: 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佫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佫落两趴，要甲代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甲你代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3000块、6000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0800-0907-0908来为了。
6: 喂，
1: 嘿嘿，来妈妈你好。
6: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呢。
1: 安怎讲？
6: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药剂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什么肾丝球。
1: 肾丝球过滤。
6: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1: 嘿，若伤加放着气泡白落，连咪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悬。
6: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1: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6: 嘿，
1: 安尼甲你恭喜。
6: 几早我嘛袂记一日啊。
1: 60以啊。
6: 六十以后，我时阵像咧讲五十三，啊是五，啊是四十三，袂记一
1: 下。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6: 哎呀，我就想讲，无先问你看卖，唔通说人讲个也说了，当个一直说安尼。
1: 对，说耳机说了袂改变的啊，这毋是咧食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耳机说讲代了，带代到你最后离开人世间咧一天啊。
6: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我。甲
1: 讲，
6: 人
1: 伊
6: 就
1: 讲
6: 安
1: 尼，
6: 你也食了袂歹，你就搁继续食。安尼，甲
1: 你恭喜啊！
6: 系啊，啊，你搁甲我赶紧行两步来，无则要食了啊！
1: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6: 安尼，爱行三组，行三组。
0: 我老主要做数啦，阮只二十五组搞做
1: 呢。我来，甲你讲，你带多二五组甲买了了，我多。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哦，这一个买三组回来，你好来。
7: 喂，
1: 四哥。
7: 哎，阿公够有够有组够有无？
1: 你要买几组啦？
7: 我个买一组好啊，搁加一组。哦，
1: 一组有啦，你都出名啊，
0: 像像电视同款啊，你买啊一组大组。
1: 其实卖市价人真好，伊拢替边阿送咧卖，嘿啊，伊真正做功德啦。
7: 真卡咩？
1: 嘿啊，好，啊祝你市价啊大赚钱啦哈！啊，
3: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客，我家己个即辈阿兄出来甲纠缠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还阁活着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到尾啊，你个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
7: 喂，
1: 你好，你好，大姐，来电话下咧哈。
7: 啊，
1: 我甲你讲吼，食咱个互相个山海连线，兼会控制你个膀胱，兼会控制你个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蝉脱壳啦！予你改变一个人生，把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嘞，高丽腰子，高丽腰子，玻璃腰子，予你心水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白闹得嗨，神啊，白主将得嗨，咱人的寿命得神咧行，神啊，袂打波，心水若八甜，你坏寿就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足济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个心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8: 这什么心？个性的哦。
1: 互相哟，个性的对。
0: 个性子耶，
1: 嘿，嘿。哦。个腰子，个性拢会使啦。
3: 穿腰子忙洗。
1: 穿腰子忙洗才过。嘿啊。
8: 我先做一做来。
1: 来，等你下来
3: 哈。大哥，谢谢。
1: 来，喂，你好。
9: 喂。
1: 来，要互相哟。
9: 好，
1: 来，等你下来哈。来，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家红袂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若听到家红两字，有诶敢若听到家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则问送话，讲我这是咧食安怎诶，逐项都咧食啦。啊，恁是咧卖高油脂诶，别人是咧卖食高脂诶啦。我甲你讲，听好啊，咱这也做高油脂诶。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个，讲啊，做咧食，搁要食好死个，嘿啊！咱是要食高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心水甲巴甜，阴阳甲高调，阴阳来调合，膀胱就会巴甜，膀胱会巴甜，你就袂搞尿，袂喘尿，袂影响到你这下属个问题。来，喂，你个郑大哥，
10: 哎、
1: 欸，来你个，来要互相哟。
10: 我改做做的吼。
1: 好，来你等下下咧哈。
3: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大位了。
10: 喂，哎，因为我拄好要细做，要改大做。
1: 好，来你等
0: 下下咧。那要改大做
1: 啊？大做的剩最后二五组写完就无啊啦哈。啊，细做的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3: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有哦，明年哦。
1: 这只金蝉哦，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顶啊做。药剂忙洗啦，
3: 今年是确定无
1: 啊
3: 啦。
1: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膏、甲你补，哎呀，
3: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啊。
1: 来，智联，嘿，大哥，来要互相要哈。
11: 你阿红呀？
1: 喂，我家红本人。
11: 你快来请教你好。
1: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11: 我顶顶回有甲你买迄款迄个，就洛阳
1: 迄个。嘿嘿嘿。
11: 洛阳。
1: 来，你电话给我，叫我好甲你讲，你做伙食。来，喂了。嘿，来先听用啊。袂互相要过腰子诶，心水八甜，心腰子大补，腰子生水拍食拢有效。
3: 清腰子，甲你清腰子。
1: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食拢有效哈。
9: 哎，安怎袂？
1: 来，你电话行咧哈。 啊，来喂你哦，来要互相要
9: 哦。你好嘿，你这是卖裤双腰遐？
1: 哎，对对对，你捌卖过呢？
9: 哎，我卖过，我因为吼，我回去吼，伫遐啉烧酒吼，我腰子可能伤着一款的发炎
1: 啊
9: 呢。
1: 哦哦哦，啊腰子人发炎，腰子紧就会酸软疼，哎呀，啊腰就会酸，行路就会无力。
9: 对，无力，哎呀，两只脚之间拢无啥力，
1: 对对，啊你得爱甲食咱的互相要哈。
9: 系啊系啊，吼，安尼哦，哎，是早暗拢会使食系啊。
1: 三顿食，你若真当咧严重，三顿食，
9: 三顿食系啊。
1: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两顿三粒得。
9: 安尼吼，哎，今有大周诶哦，我是做大周诶啦。
1: 好，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
9: 好，好，好，谢谢你啊，
3: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身体
1: 健康。0907098啊，来收钱啊。
12: 损大哥，嘿，藿香香是啥物物件啦？
1: 藿香香就是金香花。啊，金蝉啦，
0: 甲大海贝，
1: 甲大海贝，
3: 甲冬虫夏草，
1: 啊，经过泡剂有无？
3: 是，
1: 啊，要过你腰子，甲你清你腰子网，洗清清。你无啦？
12: 我无买过。
1: 嘿嘿嘿，要清你，
3: 这量足少。
1: 要清你腰子网洗啦。
12: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1: 这赞的啦，我著甲你讲啊，查甫人啊，互你。
12: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1: 查甫人腰
3: 子爱食，
1: 查甫人腰子爱食，听听，照顾家庭啊。
12: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霸啦，
1: 食了赞无啦？
12: 这效果无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0: 大哥，你爱叫啥顿食？
1: 你爱叫啥顿食？哈，来你等下下咧哈。哎呀，来感谢

0: 有啦，
1: 大组的6800啊，哈，好的那个嘞，哎呀，啊，
2: 哎，守人大哥，
1: 哎，
0: 喂，
1: 嘿嘿，
0: 哎，我想守人。
1: 嘿，
0: 我
1: 就是
0: 我要买大
2: 组
0: 的啦。
1: 我买大组的好，
2: 你电话
1: 叫啊，你还照去工吃哈？啊，爱照去工吃啦。
0: 我知啦。
1: 好，来电话叫咧吼，你看，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0: 啊，我知道。
1: 好，来电话叫咧。
3: 谢谢。
1: 他的大哥其实只有好啊，然后你甲想啦，无好也卡来个要买大组的。
2: 当然啦。
1: 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家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2: 小高啊！
1: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历，包括我阿金自18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啊到降时，你敢知影家红敢若一支送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1000人以上，讲伊会甲我甲治好伊的，若无影，我即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8-0098，今日食咱互相药，顾咱的药剂啊！来，喂了，
0: 喂，
1: 来先听伊无？
0: 高雄市，
1: 好，来你电话个咧，先听伊，你电话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八甜，只要我到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袂放尿气泡白落啦。
3: 是，
1: 爸爸妈妈放尿气泡白落呀，做尿溶白。你流失啦！你以后慢慢啦爱洗药剂啊。过来，妈妈，你若放药，你气泡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药剂咧打破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黄面。面色暗淡啦。过
2: 来愈来愈乌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蚤，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药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药剂网虱，药剂网虱算中源头，中源头药剂网虱若清会清去，咱过滤毒素端，咱过滤当然啦，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了，当然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药剂网虱是中源头。药剂网虱若有在了，甲清好清去，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药剂，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椎癌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洛阳、水蚤、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尤其那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去吃。来，伟六，来新朋友吼，来要互相友吼，来你住倒位？喂，你新朋友住倒位？
4: 台中市。
1: 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迄泡愈来愈袂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为了来庆军兄，来了，来要互相要，互相要啦。好，来电来加咧吼。
3: 谢谢。
1: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膏药剂的呢。啊，你有诶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诶是咧食膏剂的。
2: 嘿。
1: 哎呀，你都爱买膏药剂的，指定加红诶，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诶啊，来。
2: 喂，你好，周太太。
5: 嘿，对。
1: 嘿，来你好。互相要顾药剂的，嘿啊，顾相要的啦，嘿啊，吼。药剂八甜。
5: 药剂八甜。
1: 嘿，药剂八甜，互你袂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尿出来，较袂药剂人工叫衰败爱洗药剂。
5: 哦。
1: 嘿，你老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5: 哦，
1: 你好。嘿嘿，来电来加
2: 咧。好人买在做保养啦，吼。
1: 尤其哈，啊，阿伟头先讲的上正确，好好人你都爱保养，
3: 对，
1: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有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2: 对，
1: 来等那个咧，来喂你好，来素贞啊，
6: 我改大组，
1: 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我直接乌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儿是谁笑，我来讲啊。等有一天你来咧洗耳机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迄条歌啦，放下啦。
3: 是，
1: 我跟你讲啊，洗耳机今日不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 你真恁了，我讲医生甲你讲要洗。

0: 二子叫你摕三千五千万来讲，唔免说半暝半来用，
1: 冇去啊，
0: 半暝半来银行排队，
1: 这都未算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阵啊，你都爱换掉啊。哦，这都这意思同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2: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油脂功能变歹，这类愈来愈臭尿破皮愈来愈重。
0: 啊，这个起泡白落啦。
2: 对啊，欸、
0: 来为了来个
3: 什么？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
2: 妈妈。
4: 喂，先生，我他拄好甲你订厕所，我来改大座的啦。
0: 哦，好哦，谢谢。真个呀，你哦，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座，今日说啊。四组的一个关键，即马起到三千八啊！
1: 阿公遐，伊
0: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三千八，一个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就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对海迄、那个港
1: 海尾港尾队，
0: 就超过万五块啊啦！
1: 一对起价万五块，你去汉尿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三十只，你甲讲入面甲讲三十只，伊若要甲你开万五吼，我啊你。阿林，你若买有着万五以下，你拢摕当来卖我，我拢甲你收着。
0: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三万，拄啊敢若赚着海马的工尾队。
1: 对。
0: 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肾水或八甜的，吼，清药剂忘西，你甲问就好。吼，啊，我著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考验。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1: 啊，今日
0: 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1: 哦，
0: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1: 才卖完。
0: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嘞，我先起来卖恁嘞，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有浪大哥。
3: 哎，我
0: 们
3: 大
0: 组嘞。来，等下
2: 今
0: 日哈。
2: 好。
0: 啊，
1: 大哥，谢谢。
2: 吼，外号统计哦，咱四组的剩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0: 啊，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波白落，无爱讲啊，肾石球。顾丽丽咧降价，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药剂啊。
2: 我无爱啦。
0: 目屎大啊，忍忍流。
2: 对。
0: 啊，无爱，敢若一个机会啦，咩啦？卡来买咱诶。
2: 互相
0: 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三千块，今日开你六千块免洗药剂，搁会当互你薪水百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互你药剂袂打包，互你药剂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勇行，唔免以后吼，今日是说，大遐咧甲咱挂牵啦。以后吼，若洗药剂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敢若要到这个讲要洗药剂，敢若囡仔甲你带掉咧，车也着死啊！啊，咱的囡仔，咱爱互伊去趁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拍拼。你甲想啦，你洗落一三五二四六，阿伟头拄仔讲连骗哦都袂当去，莫讲连骗哦啦，你连小溜球你都袂去是啦，要去搞骗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个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阮有够亲呢，阮虽然结拜，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丝球过滤率阁下降两趴。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落了，两礼拜后，脚内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说啊讲吼，吼、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足好个，无逐天拢安尼问也问袂应，嘿啊，啊，着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甲五六十岁尔，着、要洗耳机。
2: 讲大
0: 了。我甲你讲吼，阮东石乡前个村长，永顿村个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什么名啊？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啦，我洗药剂洗二十几年啦。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外来甲你斗顾洗二十几年药剂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十九万人咧洗药剂，敢是咧讲算笑？诶，敢好算？无好算啦！来，为了叫许个妈妈。来要互相要大组安吼，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三千，开你六千，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四组，细大组的剩一组，细组的剩五组啦，剩四组啊三组，
2: 剩四组嘿，
0: 剩四组吼，因是安尼。
1: 啊，这明年，感觉这明年不一定够有哦。
0: 这
1: 等 海马抓到较有哦。
0: 啊，你嘛抓到就为遮来啦，嘿啊，卖糖拢在个人拜托，啊好个拢先客去卖好个。
1: 无啦，
2: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较好个啦。
1: 讲遐这边咩，我一定。
0: 阮遮嘛做者听友拢甲你真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的招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个卖买，嫌贵个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洗耳机的速度尔啦，
2: 愈紧，
0: 嘿啦，你着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济，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明仔去洗耳机，即个明仔甲你纠缠，吼、哦，来回你着来采暖啦，妈妈。
5: 我买大
0: 桌，
5: 啊，
0: 加
5: 去便利商店啦。
2: 好啊，可以啊，嘿。
0: 我
2: 来讲啊，
0: 你着若耳机，你着若洗耳要食着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着甲你通知，放着去买白了。我跟你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在准备了哈，放着起泡白露，你药剂若阁唔甲顾得着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将就害，心啊摆脑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啦，就是对心在行啦。
1: 是。
0: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天，人得更正；心水来八天，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啥咧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袂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维六，
2: 哎，
0: 做得在，哎，
6: 我都在。
0: 出门
6: 是
0: 做
6: 大桌嘛
2: 哈，
6: 啊，我
2: 今麦
6: 都
2: 搞
6: 是
2: 做
6: 大桌。
2: 好，不用做大桌，
1: 谢谢。
2: 好，来，
0: 来，李连菜妈妈，来，你好，要互相邀哈，哎，来，等下个来，即下做互相邀过腰子的啦哈。啊，我就讲啊，腰子水那八甜，你骨头都袂含少，袂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呐，怕讲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1: 对，
0: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1: 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呐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挂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呐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啊先啊清，你啊先啊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只落来，你啊先啊清哦。清乎你，因为伊咱这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丝，卡伫咱腰肌网丝，即个网啊网啊所在，即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甲化、甲水解、甲化掉，互伊变成咱的即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自然你来食即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0: 哦，啊，所以讲伫只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着若有放着起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讲要洗腰子，啥难食嘞？这个若洗落几世人的，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嘞，福加红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着发现你明仔载泡加足少的啊。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三千开六千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啊多，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啊，若开三千，开六千，你认为讲啊，我到以后安尼，免搁二四六，吼！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咧规工规日，无方便啦。
2: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膏膏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0: 啊，连水嘛袂使话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1: 是，
0: 哎呀，来为了回主啊，妈妈。哎，来，你要买。
6: 啊，加一组，四组诶。
0: 吼，互相邀啦，吼。啊，你台买哦，对吼。即下做咧过腰子诶，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就对啊，来。
2: 来，麻烦电话爷吼。
0: 啊那别人外口咧卖，讲下做要过
2: 死啊，
0: 啊咱台买过腰子诶，下做互相邀来，小聪妈妈。
6: 嗯。
0: 来，你要。
6: 四组。
0: 四组诶啦，吼，互相邀过腰子诶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来，通起再做。
0: 最后，
2: 无啊，
0: 哎呀，卡有诶就卡，卡无诶，甲恁说多谢啦哈。
1: 我感觉这未完的无哦，吼，我
2: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哈。
1: 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分享会》，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熬夜回来仔，搁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播到山顶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吼，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嘛要讨者。拄只电话连讲呢，但是做数拢无完呢。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完。
0: 哎呀，啊电话过你连，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即马外口做数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下就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顿来啦，无外口
0: 顿来，
1: 嘿，外口做数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这真正吼，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拢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家己咧扛水保持的啦。
2: 是
0: 尤其你若如果本身的水症的，除了会当毒吸消水症伊之外，所见话会，这拢是吼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若放尿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天，你绝对袂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尿气泡都是咧放你尿两倍，尿两倍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更加这个油脂肪细个清清，甲变变嘞。当然，咱恁呐，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糖，食咱绿粮，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这个尿头受袂掉的，都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油脂肪细个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就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油脂忙些即个拉散，拉散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滤时阵就过滤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油脂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变，你咧吹冷气才会凉。
2: 是
0: 啊，你灶卡即个过滤的即个油灶卡即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即个白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肪细，你若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滤。你过来，你油脂
2: 光补就好啦。
0: 对，吼、哦，先清，
2: 你要
0: 再补
2: 补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吃较会行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吼，你若无清，就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系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啊。阿高兄，我家仔吵袂叮当咧。
3: 我头先是外口咧斗接电咧，接我拢袂好之外。
0: 系啊，但是都阿阮阿弟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无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咧。
3: 阿金头拄阿毛师弟阿甲我讲吼，
2: 啊，这
3: 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个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济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个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在秋分参悟，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以前一個咧，現在是有健保呢。
0: 嗯。
3: 以前若無健保，是一個家伙，一個人舞蹈幾來的家伙啦。
0: 對啦，是。
3: 咱講事實。啊，但是咱嘛莫互因產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講我今日要甲全國做長輩時代，即個爸爸媽媽報告的，就是講啊，我頭拄啊含阿仁有一個默契啦，
0: 共識啊，
3: 啊，咱四組的最後個十組，啊，大組的最後個五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事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2: 我事实无啊侪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腰肌忙些，真侪人恁听这部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着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着人讲爱穿腰子万岁？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爱洗腰子万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万岁，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660卖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只的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啊，未阁放入去破白了啊！来，威廉，
4: 大组两组，
3: 大组两组，啊，你捌买过啊？
0: 你买甲多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正话较买个
4: 买？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毋捌买，吓啊，暗时第一届。诶，
4: 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袂歹啊？
3: 是是是。
4: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肉拢足黄的，啊皮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食了改善，食了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安尼得爱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爱去检查，吼，
4: 安尼哦，
3: 嘿嘿嘿，好，来多谢，好，两组多谢，
0: 安尼大组剩
3: 三组，剩
0: 三组呢，
3: 啊就这，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到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下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袂赴啊吼，
2: 袂赴
3: 啊，药剂洗落规世人诶，药剂洗落袂阁改变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
0: 这是咱历史诶电话啦吼。
3: 0977 0988
0: 啦吼。啊，你若当时吼，咱0977 0988卡袂通。卡空八一空八一嘛写晒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啦满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卡袂通，无要紧，咱临时电话同款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0800 0997 0988，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伊甲家宏，阮拢同公司的，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吼，啥物你？你来对我
3: 讲吼，
0: 阮拢是同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同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的，所以你不管卡日时的电话，卡暗时的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啊卡会通，再等下健康炸甲互相互恁啦。
3: 比如
0: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1352留咧算日子咧过日啦啦。
3: 来，喂，你好，天明时代。
5: 谢
3: 左手，来谢左手来电来家咧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你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哈，
3: 啊，
0: 拄则算下过接咱两组细组的，
3: 外口接的，咱都唔知影，啊，我内底接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咧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薪水袂当去打薄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药医啦吼，
0: 对
3: 啊，讲事实，安尼啊，嘴巴叫破的，药剂就怕伊啊。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3: 好，来，等你
0: 俩咧吼。好，大组的剩两组尔吼。
3: 嘿，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掰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掰主将得嗨啦吼。啊，来，喂，你好，
0: 哎，青瑞大哥，你好，
5: 好拜。我也无啦，买些
0: 多。好好好，
3: 谢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到海马的港务队，吼，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若全国家防的节目啊，有法度做到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嘛会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吼，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都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到十二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租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顾药剂的药剂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较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较老，咱药剂也甲顾较老。
2: 对，
3: 药剂甲顾一百岁，袂放着去保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啊，你若平常时放着去保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0: 哦，
3: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呢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卖完，可能就爱等明年啊，因为上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的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话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啊，有的是一粒腰子还佫会活，啊，但是人若敢若剩一粒腰子，我话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把水吼，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停停，才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3800块，优惠恁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6000块，佮加上两
0: 你着两小组佮加上
3: 加上两盒八盒
0: 咧。
3: 哦，你小到我实在无啥好讲，
2: 因为俗伊啊，
0: 因为讲袂着先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邮寄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10年、20年、30年
2: 啊
0: 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爱甲对咧食，顾甲你药剂顾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1、3、5、4就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游子也过了用，你就以后免行入西游子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咯，咱今仔日甲游子甲清清平平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你呢身躯拢一个臭尿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嘛有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尿香味，你想看卖，够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的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咧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买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予你开6000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敲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啦吼。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妈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0: 后来咱嘞，咱落电台共商。

0: 请大家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一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99号13620是那家广播电台收顺风天发浪山4928647浪山4928647
1: 上演啊
2: 客家上演传天下节目精彩笑哈哈罗伦提示穷下来穷下来唐新客家呀新客家大家好我是李秋霞你的收听的节目是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哟。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教练，最新最 hit 的客家泰式诗，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0: 白白的油桐花，你看过吗？最好听的原创歌曲都在这里哦。我是小猪姐姐王明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1: 人人上文水库，水为持修哈工，水子年有旱，有水当时莫水库。求求关心水龙头作息，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工广播电台，让你听下珍惜水子年。

大家好，我是 iColor 爱克勒的 Hugh Liang King 阿 King， 仰望天空，暂时抛开这世界的快步调。还记得那个怀抱梦想的自己吗？甜美走得转一款款，最快时间出嘎。第二是安不热十点钟。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即讲我做流浪的教师，啊，流浪的教师吼，伊那心情郁准吼，结果是讲啊，无到迄个琴啦吼，嘿嘿，也是迄喇叭啦吼，摕来猛吹猛吹猛笨安尼啦哈。啊，流浪教师吼，都较有迄个浪漫，嗯。啊，你那讲流浪的人吼，流浪的人就是啰嗦过头。去伫个地下都伫咧困啊呢，啊流浪汉啊，流浪汉几大堆啦，哈、啊，无头路就去做流浪汉啊呢，哦，啊那流浪狗吼，流浪狗是上可怜啦，流浪狗都无人要饲哩，啊流浪狗吼，啊帮咧到处啊，咱就爱去捡粪扫，啊那去拄到迄一寡唔食囝吼，啊就安尼，甲破流酸啦，往迄钱甲虾啦，哦往棍啊壳甲拍甲干干焦啦，这寡夭寿咧安尼，啊饲要共饲啦，啊即卖吼饲饲个。那生生的无爱，爱就讲你爱，得都乱单一张啦。哦，这是咱人的心肠真歹。这个狗吼，狗就是咱人类最终的这个合作良伴，所以应该爱较有迄慈悲的安尼。即讲这个，那像宜兰多一位吼，有一个在深坑时吼，因翁是电信局的，较晚转的，一个迄个收迄个叫做压数钱的吼，啊，拢知影因这个情形。啊！利用拄啊一工，唔知奈为迄个窗啊门弄入去吼，啊弄入去去甲因迄某，去甲因某直直饲啦。啊因迄某直直饲吼，啊饲甲因迄某化救人。啊因饲一只狗吼，这只狗原来捡的哦。啊听到迄个主人家的这个主人家直直化休救人，救人救命啊救命啊！安尼，伫个房间安尼伊个倒数哩，伊迄个派人为迄窗啊门弄入去哩，嗯。啊！甲烫两日的，你甲强奸咱就对啦！啊，化救人！啊，这只狗吼，听着安尼尔，吼，直直吠，直直吠，安尼吠到安尼三更半暝啊，吹咧啊，咣咣叫安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吠到隔壁讲，哎呦，哪样呢？啊，隔壁的人吼，前总来讲看到底是啥？迄个女主人伫咧救命救命！啊，只规定啊，大事发生！前安尼规大阵吼，厝边隔壁前安尼滚啊哭杀咧！前咱咧门洞吼，弄开迄个强盗吼，前两个窗啊门去走，因咧这个女主人讲，快紧，回家走，吼、哦，迄阵前规大阵砖头围落去咧，前堆较尾啊去藏伫个一丛，去藏伫个迄个只杂草边啊，土里公啊后壁面的杂草边啊，去用拖出来呢，干那穿一件内裤，伊未付清嘛，所以你脱了了，脱啊穿一件内裤，要甲这个咧强奸呐，啊前去用杀起吼，拍者。啊，一卡一手，吼、哦，人嘛无爱报案，伊讲报案去讨麻烦，这只狗来救的，吼、哦，所以对狗唔通靠不着要食狗吧，唔通啦，吼、哦，尽量啊唔通难要饲的，你若无爱啊，就共放掉，这嘛是真不应该，吼、哦，你爱考虑讲伊的这个前途，流浪狗会带病嘛唔好嘿。

0: 每一个人拢有过去的迄个历史，啊，伊的过去的一切，有的是快乐的，啊，有的是美梦的，啊，有的是恶疾的、恶梦的，啊，有的是悲伤的，嗯。啊，过去就过去啊，无多该来的来，啊，该去就去啊，吼，顺其自然啦，吼。珍惜当下，人类的迄啰人生哦，就是讲现代啦、现实啦，上需要啦。啊，你时阵呐，比如讲啊，进入安尼十点钟啊，啊，我都也袂困，也袂爱困，啊，无点倒伫个眠床诶，啊，那手机咧方便爱听，看听啥人诶节目，我啊罔听，安尼啊听吼，卖想袂甲去用，阮这袂甲去用怪足侪啦吼。怪是分做啥物怪呢？你若比如讲。把你认做亲戚啦，认做老母啊，认做干爹干妈啦，认做大姊大哥啦，啊，才要招你投资啦，把你借钱啦，换支票啦，没有一点好处啦。我讲吼，这去跟人认亲认戚，这拢无好，跟人牵感情，因为嫌好你唔知啊，卖干那讲别人啦，家己亲戚妹兄弟都有当时也袂依靠呀，何况佫是别人。啊，尤其讲阮这空中熟识，嘛是一般滴个人来做播音员，啊，所以，上面是半人啊，人无同款。有当时啊，你呐，较好运的永远吼，有诶讲哦，我听你四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拢无代志啦，啊，啊，有诶毋是啊，一年两年都怪足侪去啊，即个不管你安怎亲安怎切。你就是注重，啊，这拢有物以类聚呢。物以类聚的意思，啊，不啊，即讲国语话，反正恁听较无。物件拢是共类的啦。你若定来互骗哦，你家己爱，原来家己爱检讨，为啥你来定来用骗，你就有问题。啊，我若贴破吼，会真歹势，卖讲。我所以爱较觉醒呢，啊，咱家己本身做较好呢。卖讲另外，我今日我都阮一个朋友吼，伊转达一个本源，转达一个朋友来甲我讲叫我若有机会甲某一个人讲一下呢。讲叫骗什么吼？啊，咱第三者，咱有当时啊爱去厘清啊。头阵我才敲电话给迄个对方讲，你也是那用无啦，歹势啦，实在唔能够讲啦。佫逼落去，反正前煞走路，煞袂瘾插伊哦。我讲你较早毋是安怎讲啊？安怎讲啊？有当时啊，即想过少，想过迄落叫做热心嘛是毋好啦。我讲我较早，我呢食过真侪亏啦，啊嘛毋是讲一定讲你食亏的人，就是你本身有安怎。就是轻重缓急，爱看实力哦，爱分得清。一个问题几啊面的啦，吼，几啊面的。啊，就是讲，咱啊社会经验较侪个吼，你就会知影讲啊，咱做人应该安怎呢吼？咱若互怪互骗，咱就会艰苦啊。何况咱去用怪别人不错啊。哦，啊，即卖怪的方式啊，讲啊白天唱地好听，啊，结果袂一怪。迄啰五人唔好，嘛是唔好啦。即款钱嘛袂使赚的。啊，我嘛唔敢讲我百分之百，所以你爱为渐渐一项半项，豆豆啊试探啦，哦试探啊咧。有当时啊，像讲今仔日阮今仔日伫下晡三点吼开始，啊到四五点迄阵，人拢拄啊好来。来，互阮这个好基地的来喷看卖试用得着，哦啊，大家拢欢喜，看到我大部分拢熟悉嘛，吼，因咧拢点来。我拄啊，滴尾甲三点，差不多两点五十分、四十外分，我紧来。无当时啊，我即马拢真晚啦，哦，真晚，所以我会甲因约束讲，差不多三点安尼啦。啊，我叫阿咪哦，平个。我下恁都料理好势，今仔人客来吼，即、這个人诶对方吼，商品诶护理师因吼， 因较唔知影吼，你爱配合一下。呀，阿咪讲，有啦，我都迄个熟识啊，都爱讲，佮早起伫咧啉咖啡啦。我讲哈，你咧呢？我讲你规工今仔日啥物场面，你佮早啉？因为你后壁啦，阿是嘛，阿咪煞失恋失恋哩，空空哩啊！我唔通啦，你见到楼卡啦，哦，嗯。伊下晡嘛有吹潮呢，伊下晡嘛有吹潮啊！你无甲吹潮哦，伊小可小可完啦。迄唔是讲大家都歹，唔是啦。伊吼，完啦安尼调低调低啦，你伊即马滴叫我空空戆戆啦，安尼叫我一个咽头安尼啦。啊，这路我都真烦恼哩，你甲听者，甲听者。
1: 这是谁呢？这是阿鲁米，上出名的哦。所以今日来要用好基地哦。这伊这袂喉咙声冻戆冻戆，所以讲哦，即摆要甲伊喷喷的啊吼，规只甲喷啊，当作敢若吼，什么你知影无？加抓啦，规啊喷喷的，
2: 对啊，
1: 喷喷的烟头哦吼。OK， 啊我即摆开始看嘛，哎，阿鲁尼啊吼，啊你平时是身体无爽快，还是心情无爽快？紧讲。你讲啊！
2: 啊，心情不美丽，
1: 心情不美丽
0: 哦。哦，伊正好讲话咧，讲伊心情不美丽啦。啊，一刚看哦，拢甲小姐伫咧啉咖啡，讲做心情不美丽啊，这个搞笑呢。我别讲话，人个一寡人客来吼，拢有啦，来你甲看一半样。
3: 所以讲，你啊，我你会稍微震颤，你知影无？嗯。咱的弯吼，会吐一下啊。第一就是你一定是腰甲迄个膝盖可能有一个吗？
4: 开刀
3: 嘛吼，啊，佮有你可能那个神经传导吼，啊较慢啊。
4: 有
3: 帕金森。啊，帕金森啊，好来，你即马旋转，我看慢慢啊。有冇看到震颤？有吼，有看得到无？有看得到无？吼 ，OK， 谁喷喷的？啊，我简单，你知下来。
0: 这下晡伫遮啦，这拢人可以看吼。
3: 对。啊，我又忘记给你们看他皮肤会变很好。对啊，哦，大胆。安尼，啊的，安尼喷喷的，
0: 喷头毛、喷面啦、喷肩胛头啦，吼，安尼。哎，徛咧，啊个大大咧，简单啦，大大伊是较吸收啦，较容易吸收入去安尼吼，较袂去互风吹出去，哦，肩胛头啦。
3: 安尼，真简单吼，自己在家里，踮咧厝诶嘛会使保养嘛，对不？两骨啊，对，两骨，吼、哦，吼、哦，你深呼吸一下，吼、哦，那你转，慢慢转，转个圈圈，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有顺无？有顺无？有嘛？水嘛？赞哈、哦！有较顺了，袂安尼错点，好、哦，然、啊、后我们再一次，换另外一边，慢慢啊，慢慢的哈、哦，转另外一边，
5: 一度
3: 来错，一度来错，嘿，有影嘛？对。对啊，没错嘛。
0: 啊，这阿婆会错咯，头阵会错，啊，今物袂错。啊，这先原你了解规个就好啦，是讲这了解这像这个，伊拢规定啦，大家拢有看，当地阮只有靠信息。啊，这阿伯啊吼，嘛是来，这阿伯是喏，来看麦。
6: 哎，你行拢会听？
0: 会听。
6: 这里啦。
3: 内底哦。
6: 内底，哎，
0: 骨头。
6: 哎，
0: 你
6: 听。哦。啊。啊，拢爱听。
3: 嘿。
0: 哦，伊这唔是干那头壳哦，这个盆子，肩胛头啦、面啦，还是传达真紧啦，吸收真紧。
6: 我嘛吴千良老师害我啊，你我做个十二点嘛，我拢在听个十二点嘛。
3: 啊，这发现你家己有啥物症状无？
6: 我心脏无够好。
3: 心脏吼，无够好。
6: 啊，腰椎嘛无够紧。
3: 啊，有时会较。
6: 小几十年前啊，有骨刺去开刀去啊，哦，啊，较会酸，腰较会酸。
3: 安尼我，因为伊讲伊的腰酸嘛，啊，咱做一个测试好啊，吼、哦，就是讲要徛伫侧面，
6: 徛
3: 安尼，徛安尼，对吼，啊，你来弯腰。
6: 弯腰，我是弯的对
3: 啊。会酸未？
6: 会酸是就是我。
3: 都要酸，夹酸。
6: 唔是，搁起来。
3: 搁起来，夹。
6: 夹住。有一个开刀的啦。
3: 有，这有开刀，我都会。
6: 对啊。
3: 夹疼点。啊！你即马安尼，我落去会听袂？
6: 我落去是算
3: 算，喷食，喷的规身躯该顾顾的啊！
7: 动作
3: 是，喂喂， 好，你抬头就好，抬头，抬头，对，抬头，对，好，很简单哈。
6: 有。接接接
3: 接接接接接，好，来碰碰嘞，来碰碰嘞，对对对，对对。
6: 接
3: 接接。接接接，好。好，来，我们做几个测试，来来来，哎，来，来，一二三，来下去。有无？有无？有无？
6: 有。
3: 哎，你感觉哪？弯腰。
6: 感觉较袂晓，啊，手有较靠较落去啊。
3: 较落去啊，较上顶。
6: 对。
3: 对。哎，了解嘛？
6: 对。
3: 这都是实际上的迄个实证啦，都是讲。伊即马本来白白，
0: 好嘞，这是正侪人咱无多大家，互恁了解一下呢吼。算讲下晡拄啊做到差不多五点，我讲安尼差不多人客嘛，差不多足好配合的，因为大家等于听节目嘛吼，拢迄阵袂来啊嘛。啊，较不要迄个叫做啥？郭老师、郭大成啊，迄个叫做好多的，就是因太太打电话，有啥人要无也会使。讲进来进来，你一对伊讲。伫车顶啦，都咧惊赶袂赴哩。我看有来也伫车，啊伊来吼，伊来，即马叫做喷喷的吼。伊本来讲爱困爱困咯，安奈煞，遐清醒，全醒起，醒甲真好哦。伊九十外呢，九十几岁啊哩，所以毋是讲少岁人。啊伊即马吼，九十几岁无去咧唱啊嘛，所以较闲，啊，即摆因拢那听来接无，哎，知影讲我咧背物件，拢对人拢有帮助啦，伊拢袂要紧。用太太去陈明太太，大家讲好讲，啊，你紧敲电话看有无？嗯，往做日来袂要紧，紧来。哦，啊，即个囝人伊煞本来伊都讲袂爱困啦，本来爱困煞袂爱困啦，哎呦，安奈安尼吼。所以这就是一种好处啦。即种真紧的，伊这毋来足奇怪，伊这吸收吼。伊个小分子吼，真吸收真紧，嗯。啊来，二五五三空白机会吼，啊，即马就是安尼啦，爱等吼，今日拜六嘛，啊拜六爱等拜六初二嘛，啊等初五好无？初五拄啊拜二啦，后日拜二，咱才正式开卖。今仔日卖番薯较贵啊，番薯较俗，因为今仔日恁。临时大家要订吼，无法度吼，啊，都本来伊炸来毋是真多啦，一两箱尔吼，啊，因车来安尼，啊，所以即个正式的吼，就阮拜公务好势，拜一啦，拜初四吼，就那就会宣布，啊，迄阵要买吼，才来，啊，无有诶，迄阵有退转去，过经过毋知偌久，就讲，就搁敲电来讲，伊要过两分。伊个那像随时那像小可尴尬呢，嗯，即位真紧啦，啊！但是你讲要头到尾吼真紧醒起来吼，迄无遐简单啦，迄要三五天以后才豆豆啊清醒，啊！伫店内爱喷，啊！较简单啦，即毋免食，毋免迄路，真简单啊，袂伤着吼，安尼，啊，慢慢来，来，咱阿咪今日话咧辛辛苦，阿咪长生经你难在卡来个问，啊，个迄个西施。迄毋是说死啦，迄槟榔啦，啊，蛮少啊，有效用啊。迄个咖啡啦，咖啡啦，阮遮有一个咖啡吼，乌咖啡。因为一波嘛，真侪人要买迄个叫做小钱包啦。大家看讲，哎呦，安尼吼，我讲迄十个袋啊呢，你要多摕这十个袋啊。我迄一个百几块嘛，你甲看伊拢定价嘛。啊，买一个送五个啦，按拄啊五个较值啦。啊，一个剩二十块。干了爆料嘛，唔啦，不止啦，啊，大家拢买去送啦，啊，上重要吼、哦，

积水，吼、哦、安尼。啊，所以我咧讲，我咧讲，即叫做物件好吼，好甲歹就是安尼。啊，遐尼受欢迎咧。我咧，迄你若去互登革热登落去，会反动啊，带毒呢，即嘛带毒呢，带毒足可怕。即嘛大陆过迄个叫做啥物啥物，迄个啥物啥物，迄个各地咧流行啊，包括殡仪馆，包括迄种各客满啊，足热闹咧。哦，迄拢大家拢知影吼，昨昏有报互听。后来啊，即马咖啡，咱咖啡安尼啦。今日咖啡吼，迄顶送的，迄顶有迄价单嘿。迄顶你毋通看迄顶哦，迄顶你毋知倒买倒买啊，嘛无人台，无人咧做这個。啊，迄顶哦，伫咧你都袂去甲你腰巴叉好困。迄顶叫做防蚊头罩，吼、哦。哎，甚至你若讲去山顶啦，去创业嘛会使滴咧，啊不啊雷啊才搁滴咧，啊，骑铁马嘛会使滴咧，嘛袂较袂目睭去用着吼，啊是暗时啦，迄最主要暗时，干那迄顶你都记得啦，啊咖啡乌咖啡两盒啦，迄一盒十包咧，啊白咖啡十几包、哦，白咖啡一盒啦吼，啊起白果、起白糖一包，啊王奶酥一包，哦，啊搁即个防蚊。头罩一顶，按特价价个提1500尔。因为即几天母亲节吼，囡仔大细倒来，囡仔即马拢爱啉咖啡，啊，恁两种互伊选择，互伊泡看卖，即无歹啦嘿。啊，我无提贵，啊，免加车尾费，互阮外母一个送下，迄就好啊。1500，卖加车尾费，啊，无打折。我你即马卡来甲问，送王奶酥，迄种较新鲜的起皮糖啊，啊，佮。防蚊罩，啊白咖啡、乌咖啡拢有，安尼1500，啊2553-0899，2553-0899，你讲我要咖啡就好，唔免讲乌，唔免讲白，安拢免，乌白两道拢袂要紧啦，吼，安尼较方便，好来，谢谢。

这是我歌拢较新，相信恁拢较罕咧听着。有啊，下晡我阁播一首吼，一首张楚的毛播的好，迄真轻松，迄唱的人无同款，我等下再播你。

0: 今日踮诶台北站，甲大家分享咱诶好基地。真侪咱诶听众朋友来甲咱台北站，吼，敢若诶同学会共款。啊，大家问讲，哦，啊，咱咧喷喷诶吼，啊，喷咱诶面啊，喷咱诶头壳啊，吼，咱诶颔棍啊，啊，肩胛头啊，甲脚趾片，吼，啊，喷药，甲喷咱诶马铃骨。啊，你个大大个啊，拍拍啊，啊个捏捏个，哎，都来规身躯吼较轻松。啊，有个人吼，安尼走路会搓一搓一，转一转一，哎，碰完吼，哎，改善就真大。啊，佮有人迄手啊、肩胛头啊吼，啊举袂起来吼，哎，变较轻松哦。啊，目睭吼也目较明哦。啊，咱啊有个人讲，哎啊，碰到目睭，还是讲食着，啊会啊会晓紧袂吼？啊，其实咱这拢是植物嘞吼，对身体吼拢真好，啊，拢诶无副作用哦。啊，所以讲你啊踮咧厝诶，你会使早起喷吼，下晡喷，暗时阁喷一摆，啊，即保养哦。啊，你也是讲即马已经咧食药啊吼，啊，咱着吼啊，互家己诶身体搁较健康，啊，你着会使喷诶早起两摆啊，下晡两摆，暗时两摆，啊，着是同款安尼吼，你着、就是。为咱的面啊吼，啊，甲咱的马铃骨吼，啊，脚趾片安尼拢喷喷拍拍，啊，你会发现讲吼，你啊连续刷三天啊一礼拜，你着才有感觉哦吼。啊，咱希望吼，咱的迄个听众朋友，咱啊有闲吼，定定来咱的迄、那个。
1: 这好啦，这就是安尼，今日在车服务，咱起码是等待，后礼拜拜二，拜二吼就正式产品供应啊。哦，今仔伊像因来吼，真侪到尾也要阁买拢无，因为伊来炸无光真侪吼，啊，都价钱也要完整迄路嘛吼，所以今仔有买着的人，唔知较贵啊，较俗唔知，若甲恁较贵真侪，我才互恁啦，啊，若较俗就算啦，不要紧吼。德兰阿妈，我下晡有较新德站，伊讲伊知影你，哦，啊，即马你若伊卡好你，你就接电话哦。无你若唔接哦，要叫小狗去哦，几点啊？甲你陪哦，嘿，而且钓人妈妈真故意，啊伊即马哦，中风落去也煞不啥方便哩。地址嘛唔知，我就讲经过问伊咯。我即马去叫伊摕迄个红花去啦。啊，你咯最近你若前两天看反正明仔下礼拜唔知有无？无前两天伊若敲电话新德站，你都爱听吼。德南的古水啊，吼、哦，你会记得？好来，啊，即马安慰伫遮，安慰迄个长春金实在是，阮遮拢一寡足特殊的。即马那长春金药剂啊，一般钓拢是，那地甲差不多迄个拢无啊多啊啦。什么顺治从存偌济吼？迄你个什么国内都一间嘛无呢？啊，所以当初阮咧出来无偌久，人啊去医病院吼。肾脏科，伊讲无啦，迄茫茫茫骗，迄不可能的代志，绝对无。啥物医生嘛讲嘛无，啊，但伊迄阵阮买落去，煞逐个缀我买。结果呢，伊这都真简单嘛，伊讲你这拢有去检查嘛，迄张表留咧，啊，即马食阮的，食阮的再食完一组，食完过检查，你摕转来看，差不多99%拢总。也计足好诶，足好，迄拢有根据吼。迄恁拢知影，若好诶，你就介绍恁肾友会，肾友会吼。因为恁咧有肾友，所以阮才会遐尼做，大家伫来做群员啊，增加真侪迄毋捌听阮诶节目。伊讲哪有遐好诶吼安尼？阮这物件你啊，苦瓜生态嘛拢足赞诶，苏克酸牙膏啦，神通针啦，珍珠精啦，另外哪有人啊遐迄路？哦，阮拢袂去买做外国取出来。所以唔茫讲，我拢会当得到好物件呢。啊，供应予咱听友啊，我会当维持这个节目的生态。啊，有淡薄啊，一个生活费理想安尼，啊，都好啦，满足啦，吼、哦。来咖啡即嘛食，这唔是干买咖啡啦，一定无啊啦，趁一定防蚊罩啦。好啊，阿恁一道彩虹蒙卡卡，嘿，我来啊，谢谢。

即马明仔载礼拜日吼，礼拜日咱台北则是到六点尔嘿。日后慢慢啊买改变，日后买慢慢来改变啊，改变时段啦。这是咧想啦，因为阮台北港诶远区遐吼，直直拖卡起嘛，因为申请上大片，你拿一分地来开始，也是三分地，也是五分地，啊分出几个阶段呢？申请落去啊，啊那最后啊着营业，营业再过第二阶段，唔知着啊，做一摆补补落去，啊再拖卡呢啊，实在是无意思啦。啊，这唔是我呢，是我拢无用吼，拢放互徊安尼咧补吼，会害啦，真正会害。啊，这叫做经验啦。啊，我都可惜我太无用了。我即卖是讲，那因话咧讲啊，你唔通啦，你唔通过安尼补啦，你嘛少寡休咧。啊，休到即卖都上兴趣的，我就欠人的歌吼，欠人的歌我足爱唱的吼。啊，刷无法度。欠人我是欠人什么歌呢？我拢唱一寡互人迄。伊个网路拢要夹起落吼，啊煞无在来唱互人啦。啊，你旧个早都互人去啊，啊，即摆来佫有新个安尼，啊，新个煞无有哩，煞无在来唱啦。啊，无在唱，头阵我听迄个何律师咧讲吼，伊讲，毋知啥人讲脑啦，脑。下晡嘛有听人讲我脑用迄个麻油来干，因为伊个毋是啦，我迄就是镭射伤大啦，伤多啦。啊，我即马头阵我有甲喷脑看卖，啊伊咧讲目睭嘛，伊有我嘛有咧甲喷，因为甲喷看卖呢。哦，用迄个做好基地个，啊，迄毋是干那遐，毋是好基地尔吼。后来啊，咱先听一个即个歌啦，歌嘛好，音乐嘛好哦。

0: 是啥？来，我要来冲一滴，孤大波者孤的，孤的。
1: 哎，卡小。哦，
2: 我这种较小安尼。
1: 我来，你是就是讲这款行，你都搞敬哩。
2: 没咯，我无咧敬呢。
1: 未敬哦。
2: 嘿啊。
1: 啊，未敬啊，老家姐嘛哦，姐冇问题啦。
2: 无问题啦。
1: 啊，那无问题，我那不爱跟你分辨。
2: 一个一个人的理念。
1: 对啦。
2: 系对。
1: 你的理念就是安尼，我嘛无法度通去讲啦。
2: 对。
1: 男大当娶，女大当嫁。青春的时期，心性爱相配的，
2: 嗯，
1: 啊，顺其自然也好啦。
2: 人生的得得地，
1: 哎呦，
2: 安尼得地哦，
1: 得地，
2: 哦，安尼晦气哦，
1: 晦气啦，顺其自然也好啦，
2: 对，
1: 哦，好，好。
0: 来哦，各位听友哈，我给你介绍，我家的迄个潘家是，最新的，是伫亚马逊河。巴西遐吼，伊爱坐船坐迄迪拜啊，入去山内倒底哦吼。迄是野生的呢，真罕得，真难得哦。我即有迄野生的迄个番茄吼，伊滴入咱杯啊底内底吼，袂有迄个胶质，袂胶质，袂掉迄个胶，即种足顺的。啊，过来你会当我有迄番茄蜜，番茄蜜你会使安尼诶，开来啉。啊，迄口味无同款啊，伊特殊的。各有遐个特殊的一种哦，做青草，伊个特殊的专门的青草哦，啊，夹入去安尼，啊，个蜜，啊，个番茄，哦，迄种特殊的，你感你就知。啊，买晒掺落咱迄滴个啦，滴液个吼，迄规罐滴液安尼，辣辣的，诶，几外好啉嘞。番茄迄个奶粉啦，奶粉那是初乳哦，哦，迄口味真特殊，拢总真特殊啦吼。哦，伊个啊，林刚则个介绍较清楚嘞吼，啊那。珍珠精，日本的珍珠精哦，你三时有准来吃一吃一嘿，对你军路啦，
3: 啊，迄欠费啦，卖阁讲嘞，笑死人，欠到即嘛哩，管阿个人换啦，换好再甲你讲吼，来，来，即嘛时间，比如好啦，过来，过听听下嘞，是有啥物人要点的吼？哦来

0: 咱的牛角菇仙草冻，就是让你吃到会当来养生、健康一个安心。拆开就会当直接吃，真正有够方便。不管你要吃烧、吃冷的，拢足好吃。咱的牛角菇通过着卫福部规定的90天的毒性试验，咱采取是用着上顶级的台湾正牛角茶生长的牛角菇子实体的萃取液。牛角菇是台湾一级的国宝，牛角菇含有三铁类化合物、多糖体以及着 SOD 超氧化歧化酶，有真多活性的成分，对人体生理机能会当发挥着均衡保健的功效。所以牛角菇搁号做是灵芝之王，甚至会当讲是新森林的安保蕉。
1: 这来去等，差不多嘛是要等拜二三，等下后礼拜，差不多拜三，我会宣布啦，兵来就紧宣布。你看，一些来都拢提较无够，阮咧拢苗疆之类呢，较怕未吼？啊，过即马来你过听迄、那、落、個，来迄个咖啡啦，咖啡吼，阿咪拄则讲有啦，伊讲奈无，啊，人伊嘛咧啉，啊，啉恁有紧抄抄电话，抄地址。后面在汤干寄寄寄安尼吼，汤寄去咯。啊，即马去，即领
2: 啊，我即马是讲吼，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马羽绒被。
1: 即马是无迄个底啊，无啊，要压缩的嘛，足麻烦的啦。
2: 是。
1: 你看要安怎创？
2: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咱即马你若甲要包装啊水吼，人个是拢爱卖了吼，做足贵的啊。
1: 哦。
2: 啊，我是感觉讲吼，咱就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啊，咱吼食变阿俗，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安尼我是认为吼，安尼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算讲吼，看破了，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吼，到三港，咱这个物件是100%拢这个鸭绒的。
1: 嘿
2: 嘿，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渣。我信任嘿。
2: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罐什么吼、哦、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所以吼、对咱的人的身体吼、拢无危害。这你是做你吼、做你个放心。
1: 好，
2: 啊你看，反正咱今麦讲咱用心了吼、因为吼、我的朋友伊都今麦都讲啊，人、都已经有这个司机过来，啊个安尼规个建桥那边拜托吼、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阿婆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你数量个大了，
2: 是啦，
1: 都变较俗咧。啊，咱厝啊，看当时才佫讲较明咧。
2: 感谢。
1: 羽绒的啦，这干那买起炖嘛记得啦，买起起了，你个处处做眠床嘛记得啦，还有，啊，你到即马热天困起上好，伊个皮肤，伊个皮肤的温度同款啦，唔是迄、那个，唔是纤维的，唔是迄落吼，啊，即马纤维都期待一个机会啦，我等下互恁看一下吼，这个机会是真好哦，我互恁看一下吼。外国已经，我看一下你等下哦，已经即马往迄个叫做往来，伊往来办起了，快吼七爷爷个，哦，足好用个。迄到时我能听咧，即马开始，外国已经开始吼，唔知印尼啊，都是国家研究出来吼，较早拢烧掉拍算，即马人研究较做啥？做衫裤，啊，佫做一寡花迄啰。你等下甲听，你就知影。好嘞，啊，即马一道彩虹伫遮，听得好，扫得好，你若欠吼，西红柿、红花，啊，玻尿酸有啦，玻尿酸啊，佮营养素迄拢无法度优惠呢，暂时无法度吼。啊，那咱的迄个叫做，日本的迄个叫做，迄个叫做香菇精啦，啊，迄唔免味素啊啦。蛮免盐啦，足方便的啦。你看咱日本、台湾已经上出名的，应该是三剂嘛，拢容易的。哦，人个大家口味食了拢袂讲干安怎呢？啊，你都吼，试看卖你就知啦。啊，阮那一盒吼，拢原装进口的，600块，哦，600块。 啊，咖啡即卖1500块几套，几套好你啦。后白咖啡，后乌咖啡，啊，佫有迄，啊，佫迄顶，迄顶吼会当诶，迄落帽啊，迄啊，迄暗时咧滴诶，迄啊。啊你迄、那个因即卖伫遮咖啡伫遮，啊2553-8999，我来，啊我即卖我来留迄了，说人因外国往来安怎创吼？

0: 现在大家都想空想棒啦，每一项都在研发出来。啊，你看人那外国的那个往来采收了，那种足大片的吼。啊，你甲听一下，听一下，来来。
1: 真的太棒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取机。朋友们，你敢相信吗？菠萝树全身最值钱的地方，居然不是
0: 菠萝，
1: 而是叶子。曾经没人要的菠萝叶，竟成了全球抢手货，连欧美国家都来疯抢。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完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在以前，菠萝的叶子又硬又长又扎手，要么烧掉，要么烂在地里，根本没人要。但在中国热科院专家的手里，竟摇身一变成为了做衣服的好材料。如果你在地上捡到了一片菠萝叶，去除叶片两侧的尖刺，用力刮破叶片表皮，千丝万缕的白色细丝就显露了真身。它们正是深藏绝技的宝贝——菠萝叶纤维。虽然纤细如发，却有惊人的韧性和强度。几十片菠萝叶提取出的纤维成品，甚至能拉动一辆汽车。在海南海口，一亩菠萝地就能提取大约75公斤菠萝叶纤维，经过科学加工，可以做成2000多件衣服。菠萝叶纤维自带抗菌、除臭、防螨等天然属性，同时具有亲肤、透气、不易皱等优势。通过回收菠萝叶，可以为当地农户每亩增收4000块左右，都快赶上卖菠萝的钱了。原本要扔掉的废料凭空变出一大笔钱，农户收入直接翻倍，简直颠覆认知。提取完纤维，剩下的菠萝叶渣也没浪费，进一步加工成饲料和有机肥，工厂还能再多赚一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目前我国已经完整掌握菠萝叶全产业链技术，核心加工设备全部实现国产化，未来咱们可能不用再穿塑料瓶子做成的衣服了。而在欧美国家，奢侈品公司都在抢着用这种新材料，没有杀戮，没有污染，深受年轻人喜爱。菠萝叶皮革包正在成为时尚界的新宠，你从国外买的鞋和皮包有可能就是用菠萝叶做的。不仅是菠萝叶，菠萝浑身都是宝。从菠萝茎提取的菠萝蛋白酶能用来做嫩肉粉，还能用于医药、日化等领域，削下来的菠萝皮则能用来加工做猪饲料。这样养出来的猪肉不腥不柴，还自带淡淡的果香味。广东徐闻是国内最大的菠萝产地，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当地早已把菠萝废料利用到极致，形成了饲料化、肥料化、高质提取、食品加工四大完整产业链。其中仅菠萝纤维年产能就超千吨，90%以上远销海外，靠着原本要扔掉的农业废料赚外汇，一年就能创下过亿元收入。而从菠萝茎中提取的高纯度菠萝蛋白酶、高质链淀粉、茎纤维，都是关系到食品工业、医药健康、高端材料的关键原料，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几乎不出口，只留着咱们自己用，真的太棒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提取技术已达国际一流水平，欧美国家无法取代，只能干瞪眼。不得不感叹，小小菠萝全身是宝，从变废为宝到技术自主，无不彰显着中国人的智慧与实力。我是率先在全球提出硅基生命与硅基文明的硅基智能创始人司马化鹏，关注我，每天传
0: 好嘞。因讲菠萝啦，即叫做往来，往来迄、那个你采收起来了吼，伊长树啊，刺叶叶着，较早拢爱烧掉啊。即摆七几年来去学研究成功，哦，迄逐项会使做，啊，尤其即摆做鞋啊啦，啊，迄、那个叫做包包啦，吼、哦，啊，帽啊啦，甚至要做衫裤啊，即摆拢做衫裤，所以吼、哦，即、這个较伊个纤维嘛。啊，无咱过去拢用迄塑胶去样样了啊，去抽足厉害。啊，迄啥物棉被啦，啥物拢用，较早拢塑胶，拢个石油。啊，即摆是石油吼，就金，大家拢异想天开都去研发。诶，五万这吼，大家研发技术愈来啊愈成功，啊愈好，啊，互大家普遍。啊，正往来食，往来足好食呢。往来，即个张军迄个叫做高阳迄个。牛樟芝仙草冻，诶，等等的寄一箱来，哦，非常甜。我摕哦，迄个本迄个叫做阮的迄个叫做邵德豪、听德豪，伊较早兴农会诶经理嘛，啊，伊全国即马到处嘛拢嘛足熟悉，啊，伊定来拢提东提西，昨个提迄个碎粒的酸啊，伊讲我足爱食迄，我食有影，诶，传统的古早式酸啊，小姐。啊，我讲你食这款，哦，用足甜的有影，哇！啊，所以人这种改良，直直改良。啊，即摆日头吼，咱五万讲，包括甘蔗啦，甘蔗，因为即摆农民嘛，足人种啊咧，甘蔗苗啊，甘蔗骨啦，那迄个看完来当抽炼去做吼。啊，玉米啦，玉米啦，这拢会使都去，全都去参与研发出来吼。 来去清点做衫裤的，安尼较袂，无你讲拢穿化学的，拢对人体拢做唔好诶，真的，迄拢是真害。所以说，大家精益求精啦，但愿会当好过较好。诶，2553-0899，我来啊，即马我来讲，阮诶珍珠精爱搁等一阵嘛，嘿，有啦，已经去咯。漱口，诶，即漱口有漱口酸牙膏来啊。漱口酸牙膏来啊！即马恁欠人就是伊毋是啊，道路拢欠真多，啊欠真多，但是吹气就是拢两罐300块哦。啊，即卖较无消袂紧，啊欠人，阮会互恁嘿。那恁有订的，阮拢会互恁，袂讲啊，你这即卖咧无闲啊，才共讲讲的，毋是啊，歹势拢。迄几工月底以前好，大家休息叫俺拢要提遐多哦，提甲无够安尼，啊话啦，我这讲会出最高。因为虽然你阵是无赚，啊，但是嘛，加减的，吼，加减嘛要赚一个意思。我日后将来啊，即嘛你都阮迄个叫做一挂产品哦，我咧讲羽绒被吼，羽绒被哦，羽绒被这实在是你那啊，即嘛也无要卖啦，即几可能应该是七个月啦，七个月哦，可能是七个月哦。来。
2: 今天为您介绍一个日本独家配方的洗发精，就是用我们的何首乌生姜蜜韵丰盈洗发精，严选何首乌植萃注入养护能量，搭配生姜精华萃取，细致绵密的泡沫，温和带走多余油脂与脏污。无论是容易出油的头皮，还是常常扁塌眉形的细软发，都能在每天的洗发时光里感受清新与轻盈。日本原装进口品质，让洗发不只是清洁，更是为头皮与发丝注入活力的关键时刻。以上提供参考，谢谢。
0: 哎，这就是何首乌的啦，水头毛水看卖吼，所以我才去讲的。今天我看听人讲，听有拢有卡来吼，直直讲我去扫子迄个汤匙啊，迄比一般钓鸡草一倍大，啊，佫加两倍高，哦，作用会就对啦。伊会当磨汁哦，爱当过滤迄个叫做蛋清啦，蛋黄清，啊，佫刷入去，佫会当果糊泥，啊，佫刷入去，也佫会当和迄个叫做咱伫火锅内底和起来拢唔免惊讲汤啦，安尼啦。哦，啊，佫会当开罐头啦，哎呦，哦，就足好用诶。迄一支哦，安尼磨蒜头啦，磨人啦，你若有当时要食些啥，要做佐料吼，啊，就安尼蒜头掰开，出，咱两菜半手都有啊哩，幼咪咪哦，哎呦，迄拢一支都食，唔免佫订较贵个啦。啊，我开罐头器啦，拢足方便诶。迄一般都开袂起，我嘛有啦，哦。啊，所以即卖大家拢咧等我一挂古老笔头诶，另外。一挂真奇奇卡卡的吼，也阁真多哦，我讲袂完咯，嘛唔知要怎讲。啊，即马哦，你有恁拢去买了做铁炉啊无？铁炉啊，气压压，即马细一万气压压呢，调到一挂菜渣啊，迄拢退时啊啦。但我若有吼，我若用好，我才跟你讲，人个卖相拢啥物拢会摕来给我看。伊个铁炉啊，咱一般点唔到按一万，啊，细细嘞。对，咱家己黏个菜渣来黏个呢，哦，安尼，阿里阿西看了嘛，足不好。虽然常用啦，啊，唔过拢歹看少。人即嘛研究个吼，往个机械去切个一粒啊，一粒那个像呢，当然较大粒，那像迄个雷锋个安尼，规粒圆个，个整个切个圆安尼吼，哦，真方便，你细成迄路，啊，我那用得真好，价钱来西，我才跟您讲嘿。啊，个过年8月15啊，就要到啊。恁厝内面也是讲，顶下卡那是有迄卡大，要爱卡有彩色的迄个 LED 的灯哦。我到时我先互恁参考看卖。哦，真新鲜，真水。啊，恁若要卡拉 OK， 哦，我有几啊种新的。我所以我快要变俗，就是安尼。我迄只把大台加迄个叫做伊叫做迄大圣公遐啊，小霸王遐，李冰辉哦，李冰辉袂介济，毋是买啦，伊拢甲人要挃，我讲啊，你想煞甲买啊，互你赚200块啊， 伊讲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啊，因小妹嘛袂诚侪呢，因小妹伫迄个同呀，大家煞拢要甲摕。我讲好啊，你甲摕我只，原来赚1200块，你赚不要紧。因我牺牲啊嘛，牺牲啊，我佫讲赚偌侪是较无啦吼。啊，因嘛心实在，啊，我迄拢要甲拼掉啊，我要拼掉，我什么？佫5寸5寸半，迄嘛是要拼掉。啊，我即马一寡足侪物件，因讲你安尼蹲甲。规仓库哦，甜满满，你这嘛忝啦。有啦，我有咧讲哦，恁听。啊，恁这密切的注意吼。好嘞，啊，你看我3.899嘿，即马乌咖币哦，来。
3: 大家好，我是 OK 蹦的邱连青 Hakim，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笑，一同唱。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团吧。You

大家好，我是何以峰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暖阳属堂。
1: 不管你带到闹热的都市，也是山东白骨五辈优质长地，阿妹意愿是全国唯一的路。天然爱强下秀堂 FM 93.5 信哈嘎广播电台，我是王子宪。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我来讲一个太子，太子就是国王的子。太子若认输，啊，当然好的报应啊。在古早某一个国家吼，有一位大臣姓罗，伊吼为了要争夺着王位，所以起兵造反，三番两次借助时机来外包啦。前安尼，甲尾啊前杀害着这个国王，诶，叛臣呢，刷入去攻破王城了后呢，顺便接了。原来继续，伊国王有三个囝嘛，分在因为在国境接近的王城，头一两个呢，拢比较较接近因这个王府安尼。第一甲第二个就遭受到杀害了。啊，因为这第三个王子，因为伊守护的领土呢比较较偏远，啊，到尾啊得到消息呢，这叛臣已经杀害着父王，啊，佮杀害着两个皇兄。以前哦，看破前三更半暝，赶紧的哦，匆匆忙忙带着迄个王妃甲太子呢，走出着迄个栅外，为迄个山路开始走逃得着。按算讲，赶紧的看来去走到别个国家邻国来去走遍一下呢。走了几啊天，所带的粮食哦，原来是吃完啊，目的地也阁非常的远，非常的远。啊，无带马，啊，他不知样。啊，无带兵员，啊，他吼爱行真远的路。迄阵又枵又搁嘴大，已经到了无力的。佮到点啊休困一天，已经吼濒临死亡的迄个界线了。这个时阵无法度呢，也王妃伊讲安尼啦，我吼到这来吼，为了恁两个辅助，我。爱牺牲我家己，帮恁来脱离掉这个灾难。我就将我的这身体吼，我予恁吃，先自己吃，慢慢啊，佫行咯。国王听一个讲，哪会使安尼啦？啊，王妃呢，眼泪擦擦地，伊讲，死一个人总比死三个佫较好。何况呢，你的人民原来咧等你要复国的呢，你若佫犹豫不决，恐惊万国沦落。永远袂当挑衅，你的刀也较紧嘞，挂肉通去吃。迄国王袂使啦，袂使都无办法啦，看有还佫较好的办法无啦？迄个王妃将宝剑杀起来吼，正在要下手的时阵呢，迄个太子都伫遐吼奄奄一息，用不袂叮当。而且太子呢，吼雄雄安尼撞去啊，唔知为出灵啊哪能雄撞去为因个父王大腿破嘞。父王放手啦！父王放手啦！因父王害头，唔知要怎样啦。含泪问讲，但要怎？伊讲父亲，你提剑要创啥？伊讲到这吼，坦白甲你讲，咱已经走投无路，三个死不如吼留两个来活。伊讲安尼你唔着意思，拿这个剑要抬，阮表亲啊就对。伊讲太子，今日你吼。你为了以后爱接管江山，你爱吼待己灭亲，今日不亲，下把暂时予你自己，无你已经吼到了已经用要无性命的时阵，唔通阁犹豫，已经爱牺牲一个。伊讲袂用的啦，哪有可能讲待母亲的把用你的血来延续阮的性命来救阮，这无可能的代志。迄太子吼放声大哭啊呢，也不但劝告因母亲讲。当行不如当命，要死做一摆。世间天下哪有讲今日来吃母亲的肉的理由呢？我情愿杀死家己来救助父母性命，我嘛唔愿吃父母的这个血肉。迄阵因的父王听一下吼，痛哭欲绝。哎呀，人生到这，见目睭放我开开，较紧，唔通阁想，已经腰肌是断，拢无性命通阁行。你唔免阁挑选只，无啊讲讲闹亲身食囝儿的肉的理由咧，老爸嘛讲闹我闹吃亲身食家己囝儿的身体的理由咧，啊他不知，所以吼、哦、两三个人难点啊，直直哭哭甲呼呼叫就对啦。也当伫咧哭的中间呢，也这个太子吼、哦、看因父王迄支剑刻伫边啊，都扔落去，将家己牙咧吼为家己大腿就安尼流落去安尼啦。先留起来，先等一下，讲给因老爸老母，讲叫只， 因老爸哈哈哈哈，摕到这块肉，点么手抠抠嗅抠抠嗅，但那食落心就好啦。啊，非伫咧楼下看要怎样？赶紧呢，一领鱼我全包咧。啊，打包咧呢，迄阵啊无啊多。啊，这块肉，伊讲无食都袂用的啦，一定爱食。挂起来，无你是要偷懒啊？是，无可能啦，食袂落啦。干那看到这款这场的场面哦，无啊多，点点啊滴花时间。呀，下晡时日头骨咩咩啊吼，在荒郊野外的所在呢。把吼挂起来肉甲灰吼，咧流落一声吼，在荒郊野外散发着迄个叫做的香味呢。到天光，一下见呢，无偌久，啊，一挂即个天顶一挂迄老鹰，哦，飞到四五只，乒乒乓乓伫咧来啦，伫咧挖咧就要食迄个肉，啊，甲食迄个食迄个灰啊呢。迄阵白阿囝啊，看即个情形呢，看讲啊，大海咯，大海咯，即老鹰已经要来食，要来拆食到咱的囝儿啊，已经挖来。好，完乒乒乓乓安那几远呢？安尼，迄阵父王前赶紧呢，前就一支剑杀起呢，不分青红皂白，不三七二十一人，我被扫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啪，扫一个呢，去扫到两只老鹰呢，天庭倒地安尼啦。这个时阵呢，讲啊，有救了，有救了！竟然哦，天上来这款叫做神灵啊，这两只老鹰的肉比这个囡仔挂迄地骨加几啊倍。所以安尼会当延续生命，会当个过几啊，会当过当咧几啊工，赶紧向迄个邻国的边界开始直直行，直直行。看到遐呢，看到遐有一块有一个溪仔水吼，有一个河啦，啊，竟然有迄农夫伫遐，有迄个渔夫呢，伫遐伫咧掠鱼，啊，才去甲哀求呢，才去互因渡过，啊，踮迄个船顶吼，开始因咧掠船的人掠鱼的迄迪白顶关都有咧煮啊。看因咱腰肌失重，开始赶紧搁煮鱼，搁请因，啊，前一路呢，甲因渡到安全的所在，一个邻国的所在，透露到因的身份，受到邻国啊了解这代志喏，啊，誓师逃回，收复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呢，吼，对。所以这个讲来讲去吼，真侪吼，人生就是爱有迄个德，吼，爱慈悲安尼，对。
1: 这段故事吼，真让人感动吼，是真正有影。啊，天无绝人之路啦，你若真正气的人，就较有方向化解嘿。好来，今日咱2553-0899，若果唔知，你会使电话来询问吼。2553-0899，啊，我咧讲，今日迄、那个安眠长生经营龙，啊，今日咱都台北家吼。诶，好基地诶，好基地，今仔有来说明啦。啊，即卖在等甲初五，拜一我会详细报告吼，看到底是爱卖虾米价钱。另外头阵咧，我临工去报你听，人去市价人吼，拢无共款。我报首歌吼，下晡讲我有报一下，着几下个人敲电话来问讲这是虾米歌。这我叫阿妹，甲阮内底阿同伊听看卖，这首歌应该是袂歹听啦。你听我咧敬的歌，甲人较无同款，来，来，来，来。

这首哈，这首我讲了啊，这首的歌唱法都无同款呢，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啊，这实在是真难得的一种编造啊，甲唱法哈。因为这唱法，我也感觉讲吼，这首歌是唱得无简单。我个音的音不是音乐啦，伊的这个我个看者哈，我看互你听看，这个叫做你稍等一下，稍等。我找一下，这个给您搁听伊的音乐是啥？伊的伴唱看安怎吼？来，先唔是，稍等一下，这有当时啊要找吼，有一点啊困难啦。来，我看麦，来听看麦吼，看是不是。

DJ 哈，也七早也是伴唱。来，我念这歌词，这哦，这写这袂歹，啊，唱的这不简单。伊讲春风吹过来，烦恼都抛开，脚步轻轻踩，心事不用猜。花儿沿路开，好运迎面来，心有欢喜在，笑容满心怀。把烦恼交给春风，愿你一路花开，满心皆是欢喜，吉祥伴常在。把烦恼交给春风，踏歌向未来，吉祥伴着你我，快乐跳起来。诶，伊第二段头阿嘛袂歹，雪山映云彩，歌声飘天外，舞步多自在，烦恼多散开，岁月多慷慨，温暖人心怀，一路花盛开，喜乐常安排。诶，这歌词是安尼，不简单。哦，歌词真好，来。

0: 喂，
1: 吴老师，
0: 哎，六，
1: 我迄个做能量诶，我老啊，
0: 哦，老邓六，哦，
1: 真够无烦，我要甲你报告吼，
0: 好，
1: 咱即卖我有为德国吼进一挂能量诶设备啦，
0: 好，
1: 即卖有开发做
0: 哦
1: 能量凝胶啦，
0: 哦好，
1: 即个物件皮肤啦，
0: 哦，
1: 哦，拢会活化，偌厉害呢？你干那一点你就会使证明啦，
0: 哦。
1: 我是新德分局的一挂警察啦，查包啊，啊查包的镜头扣扳机扣了，拢会整起来。
0: 哎，
1: 啊镜头啊弯拢听个安尼。
0: 哎，
1: 哦，我这能量哦，凝固了过去啊。所以讲，佮你啊，你像讲我啦，朋友久无见面呢，来看到我拢啊，然后你啊去拉皮拉甲面金色色。这物件袂歹，我推荐吼，你佮报一下听众听啦。
0: 哦，
1: 啊，你面你有黑斑有色斑，会直直退化。
0: 好
1: 好。哦，所以讲，我佮你推荐这个物件非常的好。
0: OK，
1: 哦，你八卦也足少年呢，
0: 好，
1: 你就阿爸我听听讲听呢，
0: 好，好
1: ，OK，OK，
0: 好好，谢谢。
2: 哎呐，叫做量子凝胶，真正不简单呢。伊个吼，佮我都伊个黑色素吼，你若面啦、皮肤啦、手盘、手骨哦，试看卖你就知，唔免偌久吼，伊感觉讲安奈，伊个分解坏垃圾，啊，咱起码有六十，有拢佮加减卖来者来者，伊个安奈啦。两罐两千五，会使抹面、抹手骨吼、抹脚腿、抹肚脐、腹肚，拢会身躯拢会使抹。啊，抹就是伊唔知咧渗透那些心血哩。你看伊个扳机，你个手吼安怎？你甲撸撸的吼，互你想不到。安尼两罐两千五，加送一罐，拄啊三罐吼。咱伊若过来，咱姑姑啊才有通化解安尼。日进几点几分？你讲凝胶。哦，凝胶啊，长生金来问啊，伊个咖啡吼无同款哦，伊个咖啡吼，乌咖啡一盒，乌咖啡两盒啦，啊白咖啡一盒啦，哦啊，佮有迄个几啊项夹夹的安尼吼，提1500，啊，若这量子凝胶2500，是趁即马袂成煞嘿，成煞哦吼，2553-8999，你电话来啊就可以嘿，来。

啦，如果我三空八九九，起码二十分啦，二十一分啦。先咱加加减减吼，啊，看是要加比只能讲休困嘛，因为母亲节嘛，囡仔大岁啦吼，啊，过来重阳节啦，登山，少年呢，等下伊最爱啉加比，哎，那看到加比，大汉拢要饲。

1500，你领教两罐过去一罐，给你2500，谢谢。2553-0899台北，现在已经几分来？这等下伊若来，我就再补。啊无，有当时啊电也无够费，好啊。那个说牛樟芝哦，仙草堂好后礼拜哦，后礼拜。

0: 哦，迄啰亮珠，迄啰哦，你来抹嘛？哦，啊，我诶做手诶迄个镜头啊，哦，有生染出啊做脸嘛？嗯，啊，我用迄个抹嘛？嗯，我就用迄个乌鸡棒落去打咧。啊，再讲第二啦，做手柄面诶手只生一个迄个瘤吼，接瘤啊无去啊。
1: 亮珠凝胶啦，哦。
0: 啊，我管大姐讲伊卡底。
2: 亮珠凝胶迄个。
1: 哦，亮珠，啊你有
2: 抹面诶啊？
1: 哦，啊你抹到有安怎？
2: 叫白润润。
1: 哦，皮肤哦。
2: 嘿嘿嘿，我唔敢抹，我手我抹皮肤尔。
1: 哦，安尼哦。
2: 哦，斑斑个来开，特别开油。
1: 好好。
2: 啊，做东西再来。
1: 我系公布。
2: 我姓黄啦。
1: 哦。
2: 啊，你咪是底下厨师、药剂师，啊，我护理师拢底下外科病房。
1: 护士，你是都会护士。
2: 病啊。
1: 啊，你是是。
2: 啊，你是底下厨师、药剂师呗。
1: 哦，安尼哦。哦，那个杜迁哦。
2: 对
1: 呀。安尼不要紧，奶奶你听我公布哦。
2: 好。谢谢你哦。
1: 好。喂喂，哎呦
3: 呦！我跟你讲，你个凝胶，我买这个能量吼，
1: 哎，
3: 你电话甲我讲，你甲我建议了，我做加一支棒，做乜是加强版的两支能量棒的哦。
1: 哦哦哦，
3: 所以讲吼，做乜做起来，这效果比较早一批的吼，一支的吼，非常强啦。
1: 哦好好好，
3: 配凝胶吼，这批个无几条嘛，嘛几毫升条呢？你会使你卖较好价一丝啊！啊，你听种讲，
1: 哦，
3: 讲用了好后抓吼，咱这可能会个爱起丝啊成本啦，
1: 我卖好，
3: 哦，加强的哦，哎，好。
1: 伊起成本有了起丝啊，啊，我无起啦，我算讲我也过好啦，因这是较新型哦，较新的较无竞争，咱较有利润，啊，我免起。啊，甚至电脑骨较大机，因为八十亩本来八十亩，即卖一百，安尼啊，效果足好诶！你无你知，你若面乌达，乌色素安尼样，你先用这吼、個，抹了了才化妆。葫芦你若要化妆哦、喔，我无骗你，你只要你试了就知讲，哎呦，那稀型诶，这凝胶吼，人因阁是用量子诶呢，啊无简单嘿。来，赚起码两盒，两罐啦，加一罐给你，2500尔，2500，好，啊，谢谢，来。

0: 哦，咖啡，来，来，以后。
1: 好，我来煮喝。
0: 好，咖啡。哎，我来煮椒哈。啊，长春金，我咖啡，咖啡哈，咖啡，囡仔大细拢最爱里面啦。个啉啊，惯是袂歹啦，因为这咖啡吼，世界都遐尼流行，咱嘛唔知。我足不爱啉的呢，足奇怪。我足不爱啉咖啡的，啊，但是奈大家拢安动不动就要啉咖啡，我拢啉茶啦。啊，啉茶是最近哦，因老安尼吼，有减啦，减一寡。我拢泡白水，啊，白水安尼咪就讲，啊，啉咖啡啦，啉咖啡啦，安尼啦，啊，就这个咖啡摕来伊啊，就拆开两种。

0: 一种乌咖啡，一种伊啰，啊，我就好啦好啦，泡了我就啉啦。所以讲说，加减嘛，浓度咧啉啦，安尼啦，无咖啡对我来讲，我都啉啉茶米惯习咧。来，即卖27分啦，2553899，来，我要搁旧诶，旧大要报哦，报旧大哦，等下哦。
1: 好咯，这个机会安尼，啊，有天安尼甲做做哩哦。连阮囝是伫迄个仓储内底咧上班哦，安尼唔知哪咧，好个规身卡拢咧卡发啦，是个碰爬碰爬咧。啊，前我叫伊扫这个漱口液哦。哇，超够济，拢安尼安尼健体健体
0: 啊。哎呦，那那遐神奇。
1: 啊，这才是真正足奇。
0: 嘿
1: ，啊，无安尼足歹看啊。
0: 我佫才一日开始好起。
1: 我敢若抹煞一罐咯，
0: 逐工会涨是毋？
1: 嘿，拢会涨啊，拢安尼敢若。
0: 啊，会涨，我着几工着袂涨。
1: 差不多一个拜过。
0: 吼吼吼，彭先生，你讲哪有遐奇怪？我讲会安尼遮奇怪，人伊是咧漱口的呢，啊有影迄杀菌迄真好啦。
1: 足好用
0: 个。啊好，安尼传说洪灾啊，佫新鲜吼。好，谢谢，好。

0: 人讲日日快乐，啊，日日就青春啦，
1: 哈、啊，哟、
0: 啊，一喜就破千愁啦，
1: 一喜破千愁，
0: 啊，都意思讲，若快乐有喜事，忧愁就无来啦，
1: 啊，对，别来吹上门嘛，
0: 嘿啊，有诶都随土送去，
1: 嗨，
0: 啊，一讲面忧面愁，
1: 是，
0: 迄款诶吼，精神未统一啦，啊，所以爱保持吼、哦、青春甲快乐啦，
1: 叫喏，
0: 啊，这毋是讲，要保持就保持，有诶都无法度，心放未开哩。
1: 有影、啊，你拢求求做一碗你啦，想着人就万切啊你啦，
0: 万切，迄位事业咧做头路咧拼吼，安尼无生意啦，啊无生意吼，啊个业对出租电力最多啦，
1: 大行买啊，
0: 大行买安尼啦，
1: 哦，啊个今年是说大行买了哦，
0: 啊要收费啊要。阿要食饭啦！
1: 吼、哦，
0: 啊，这都有影会烦死你。
1: 想着头壳拢大裂起来。
0: 嘿，这本来青春。
1: 吼、哦，有影。
0: 我都青春啊啦。
1: 嗯，
0: 这你个红花恢红花柳绿吼，安怎恢复安怎无啊嘛无效。
1: 嘛袂水啦。
0: 袂水啦。
1: 因为都心潮啊。
0: 心看烦你。
1: 对，
0: 头脑做袂起来你。
1: 嗯。
0: 事业败你。
1: 嗯。
0: 啊，有诶都。迄、那个像迄农民呐、啊，农民即马饲猪饲无通够本钱啦，饲过干干叫啦，就贵济啦。
1: 啊，饲猪就靠提。
0: 啊啦，啊饲鱼吼、哦，钓鱼稳啊啦。
1: 哦。
0: 干嘛吼落，甲蛋落落。
1: 哦。
0: 头马多吼一斤两块，啊看你要三万啦。
1: 啊，像迄高丽菜贵个俗落落啊。
0: 啊，所以吼、哦，这做人就歹命哩。
1: 是啊，真啊，吴大哥像安尼，啊，就逐项拢安尼烦啊，人生要安过。
0: 啊，无啊多啊，这就是日人啊。
1: 嗯。
0: 人就是来世间就是安尼足侪烦的啊。
1: 嗯。
0: 你咪像迄个查甫人哦。
1: 哦。
0: 查某囝出来来都市哦。
1: 嗯。
0: 惊心惊命啦。
1: 惊心惊命。
0: 烦恼讲这查某囝哦，啊当兄安尼哦，无啥出回声哦。
1: 哦。
0: 啊，出去唔知会去用怪气话，坐立不安呐。那恁母啊，这小可甲洗脑者啦。
1: 洗脑吼，
0: 有当时啊，转来那个一支嘴翘底吼，一个面面又面笑啊，惊心惊命哦。你讲母啊，几岁人啊，卖过安尼想坏啦。
1: 哦，
0: 想啊多吼，加负担的啦。
1: 讲互相交代话啦。
0: 啊，看开啦。
1: 安尼哦，
0: 安尼啦，哈啦。
1: 嘿啦。
0: 你都甲招伊出来，有当时啊，啉者咖啡咧，去卡拉 OK 去唱者歌咧，
1: 你要惊大咧啦！
0: 啊，出来外口踅踅咧，
1: 嗯，
0: 啊，三时有阵舞厅招伊去跳跳咧，
1: 跳舞哦，
0: 啊，跳舞啦，
1: 哦，我看去过岛啊，较有分啦，
0: 不要紧啦，伊个老，
1: 老家母啊，
0: 老，你国讲老家母。哦，你小伢，
1: 哎呦，
0: 你等下你就痴呆，伊讲恁祖妈较早原来是超亲像你安尼呢，
1: 无安尼，这回人拢嘛话老家母，啊无要哪讲，
0: 老查甫人，那去阿咧跳舞，那咧过准呢啦，
1: 系啊，有啊，啊但是人迄话一挂拢去阿跳，讲体格较水，
0: 有啊，迄就是运动嘛，
1: 对啊，
0: 你看透早吼。透早透落迄个公园顶，有人跳土风舞啊！
1: 对啊，
0: 啊毛人 OK 啊，
1: 毛人跳高济舞啊！
0: 嘿啦，是安尼来啦！
1: 对啊，
0: 啊所以即个交流吼，啊身体搁较健康，
1: 对，
0: 啊保持快乐，啊就好做日日的春。
1: 当然啊，
0: 嘿啊日日春吼，人无忧愁，啊人生生活才会快乐。
1: 对，
0: 吼啊这个咱卖去束缚家己，吼。安尼会记哩吼，
1: 对咯，当然是袂当啊。
0: 小可吼改变者嘿。
1: 因为你那年纪一到，有人讲啊，我老啊袂当安尼想啦。
0: 永远
1: 保有年轻的心。
0: 啊，老就去啊。
1: 老袂使。
0: 啊，老就行情就无去啊。
1: 就落价咯安尼。
0: 哎，落价你就爱三十有阵讲，我年纪有，但是嘛爱小可打扮者。
1: 对。
0: 像我水水。
1: 是。
0: 像你即马吼，渐渐就爱开放者。你唔通听像安巴掌啦，吼、哦！啊，有大天人搞你的迷你裙，我来甲穿落去。
1: 迷你裙我唔敢穿咧。
0: 啊那，你有聊个屁哦？
1: 无啦，我拢穿长裤惯死哩，穿这个长裤比较方便啦。
0: 哦，较方便吼、哦
1: 啊。有啦，咱在这红毛啊，拢嘛穿个迷你裙。
0: 啊，红毛啊，迄不会讲啊，红毛啊，迄都已经流行惯死的。
1: 对啊。
0: 伊忽然间叫伊包起来吼、
1: 哦，怪怪。
0: 伊就感觉讲我都要滴水哥。哈哈哈！哎呦，我倒啦，啊啦，爱学一下吼。
1: 好。
2: 喂，
3: 我的咖啡。
2: 我的咖啡。喂哦。
3: 咖啡啊。
2: 啊，咖啡哈。喂。
3: 哎，高档哎。
2: 好嘞。
3: 咖啡。
2: 好嘞，咖啡。哎，我的咖啡哦，不是像恁去开钱买的呢。啊，这真本正料的，阿拉比卡的吼，拢是迄个原料。安尼头家人买，当下泡吼，免讲去一杯 一百百五两百，咱这一杯泡起来才偌侪钱呢？啊，佫品质佫好。迄、那个乌咖啡两盒，白咖啡一盒，哦，啊，佫有迄、那个枇杷糖啊啦，迄、那个甘的。啊，佫往来锁一盒，要互你配跩配咖啡嘛，哦。啊，佫一顶迄个叫做帽啊，一顶甚物帽啊？迄、那个防蚊的啦，防蚊的帽啊。暗时咧困，你家滴咧，蚊袂甲你叮啊，足心塞的，吼、哦，这真好用咧，这我有咧听者，你就知，人迄甲阮讲的，吼，伊讲，吼、哦，即马袂过了迄蚊啊，来，互你听者，看有影无？来看多一个，喂，
4: 吴老师哟、
2: 哦，有咧，
4: 哦，我讲你的迄防蚊帽，互你听啦，哦、
2: 嗯，
4: 蚊啊吼。正平洗去倒平，倒平洗去正平，要家己穿吧。对，那一下洗来洗去足趣味嘿。啊，小皮包嘛足好水的，你出门袂方便，你落地啊地咧就足好洗啊。
2: 迄个什么卡什么卡卡，真正做一回无扎伫身躯嘛，袂紧去厝，你嘛安尼才会方便吼。哦，这就是迄几工，即马今仔嘛正侪人来买呢。迄个伊个定价拢一个百几块啦，有诶一百十一，有诶一百块九，有诶是吧？因诶拢较早拢放落去迄个叫做店诶，啊店诶哦，迄只做无够工钱啦，迄一个一百通块嘛。迄皮包啊，迄钱包啊吼，迄人一般着拢是迄、那个迄落、那個、做塑胶皮啊，伊只毋是呢。哦，迄牛仔布呢，迄足高诶牛仔布，啊内底一个囝呢来这十顶呢，十个呢。十个你要去什么新人证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悠游卡啦？什么迄落做什么银行卡啦？啊，要去新台票啊，去一挂相片啦，什么都挺好去啦。啊，有十个呢，哪有人啊呢？十卡十格啦，十个啦。啊，凊彩来一日一百块买一百块，十五个给你啦。啊，意思啦。这都无，这都是要即马开始咧想啊，想讲。买个清洗队就是用安尼，哦，还佫有，佫这里好做啥？你佫看，这人这佫讲这。
5: 喂，
2: 翁女士哦。嘿。我是吴清扬。
5: 哦，你好。
2: 你好啊，你伫啥物小钱包、钱包啊？你要遐侪哦。嘿，
5: 我要送朋友啦。
2: 啊，你也唔知一个偌侪钱啊？
5: 都无钱啦。
2: 迄店头咧卖吼，拢百几块、一百块、一百桶。啊，我咧讲。我拢甲人换我青春裤吼，每一个等于五个给你啦。
5: 好啊，
2: 每一个都是十个好啦。我就安尼啦，这青春买，迄本钱包无够，你现在看嘛知影心塞啦。你若要明仔载来提嘛可以，啊那叫伊再先刷吼。我阁讲予您听，这个这个即摆一工的变化无同嘿。咱的饮食啊，投资嘞吼，迄也袂到位，袂要紧。迄即摆拢两罐，你要买这一罐加迄一罐啥物？都两罐啦，两罐三百，安尼啦吼，安只会更贵。啊，有打折啦，嘿。啊，那过来就是这个凌霄，即摆凌霄吼，平常时咱拢使，会使抹嫌迄个，我讲遐伊会分解迄个黑色素，迄就不简单。迄面上重要，啊，阮脖子规块面甲缩缩咧，啊，手骨头，啊，咱肚脐，啊，甲迄个胸前吼。尤其心脏过来也较弱的，伊竟然会吸的迄个黑色素啊，就有迄吸的效果。安尼，哦，甲吸的垃圾起来呢。这两罐加一罐给你，哦，这两罐加一罐给你。安尼2500，或者凌霄量子凌霄嘿。啊，你电话时阵40几分啊嘛吼，哎、哦，伫尾落，今仔拜六嘿，明仔载呐，咱台北凉州街有啦，哦，到6点尔。全国的也唔知，全国各人你看因每一个所在无同吼，安尼啊，即阵是今仔是特别的，下晡是咱迄个叫做好基地啦，好基地，迄唔是干那好基地尔哦，迄规身躯安尼足奇怪，即新的物件吼，迄条因的研发的，迄足厉害的，研发者吼，原来因是从早研发对迄个无同款，因是即个烫伤药足好的。因为福，这个叫做福泰吼，博泰啦，博泰，因是迄阵拢和迄个乌克兰啦、啊，阿拉伯遐有咧战争的所在吼， 因拢迄个药，迄、那个合作药啊吼，烫伤药啦，因拢咧卖因遐卖足侪，啊因都有迄本钱吼，都搁研发其他的，啊即摆研发一挂，像讲这个吼，敢那喷的哦，喷头壳，喷头皮、头毛，按喷喷的安尼，啊精神直直好起来，直直好起来好困，啊较袂直直颠颠啦，啊包括机能哦嘛无同款，啊足够奇怪。我遮拢较有一挂跩奇奇卡卡，好嘞。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你若要滴，我、哦、电话再来嘿。看是讲凝胶，啊也是我咧讲，好记地时也袂啦，好记地就爱等，后礼拜一我才甲你宣布。啊，拜二后礼拜二就是初五，就正式开卖，哦，正式要啥物价钱，才甲你讲。今仔日我几大丁啦，啊下晡有诶来，有拢提无够啊。啊，像一个头先，搁一个讲廖先生，伊讲又来，又来抹抹嘞吼。啊，伊即马就注文一组，啊，注文一包就等下后日摆只好哩。伊迄有来抹过，有来试过吼。伊讲哦，我即马呢，嘛不要讲啦，意思应该是有相当啦吼。另外，阮个歌星老歌星，阮个老师吼，郭大生啊，伊嘛听到陈明太太一包就来呢，来安尼抹抹，本来爱困，讲啊，煞醒起来啦。说清起来呢，真紧真心心吼。来，你讲讲三块八九九，我反正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啊，我这可能有电话，我去听一下。有电话了，喂，
6: 喂，
2: 你好。
6: 你讲皮包一百块是几个啊？
2: 啊，五个啦。
6: 我都有叫林姐我啦。
2: 好啦。
6: 啊，他先做送来啊。
2: 你等下。伊要搁想迄、那个。钱小钱包啦，五线的。你个加者都叫叫凌霄的，吼、哦、啊，迄都送人嘛，记得啦啊。有迄新厝人嘛好，囡仔嘛好，大人嘛好，查某人嘛好。有的你都无得第二身躯，你得客厝的。你的什么卡？什么卡？老人卡、悠游卡啦，身份证啦，身份证也是迄、那个家属资料，拢甲录做伙啦，然后几张相片啦。啊，拢啊，钱钱点点内底吼，一个有十个呢。后人安尼，哎，迄毋是迄塑胶皮啦，迄牛仔布呢，牛仔布哪有人安尼？佮有拉链哦，迄看起来吼，啊，都五个好哩啦。顶下一个一百块啦，咱个最头卖一百啦。啊，买一个啊，五个好哩啦，安尼啦，吼、哦，安尼即个心识大啦。所以呢，我临工吼，因咧甲讲，你安着安遮紧，一寡物件拢要清出来，牺牲掉。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趁时阵嘿，四十几秒啊，四十几分啊，好来。我要加皮无同款啊，买一个去试看卖吼，啊，拢比你外口的你要搁较好啦，哦。啊，迄、那个凌霄啦，三罐2500，啊，加皮1500。
7: 好来，
2: 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

0: 钱包啦，你叫生刷啦，嘿，干那好爱囡仔也是厝边隔壁吼，三人大家嘛记得啦，哎呦，哎，为一摆买像今仔是咧买六十个提无够，我个卖提啊多啦，你买十外个也就好啊。伊讲伊上上无够，哦，迄我那。那迄个讲一甲别，那迄选股机吼，较侪都无够啦。遐俗要笑死人，迄个心事大啊，俗我要俗啊，咱听友呢。哟，
1: 咖啡。
0: 哦，咖啡，过来，过来，你好。
1: 哎呦，啊，几分？
0: 哦，咖啡几分？来，喂，
1: 我喝咖啡。
0: 我来咖啡。

0: 喂哦，
1: 隔壁啊，
0: 啊隔壁哈，喂
2: 喂，
1: 吴先生啊，
0: 好嘞，
1: 拄只讲迄陪伴迄啊，
2: 好，
1: 我的意见啦，
2: 好，
1: 我答，揣囡仔上班是爱上班啦，揣一礼拜一啦，
2: 好，
1: 礼拜一嘛大家较有闲对不？
2: 嗯嗯。
1: 哦，
2: 安、
1: 啊、
2: 排
1: 来去陪伴安尼，
2: 嗯，
1: 对不？安尼
2: 嘛是
1: 这。他若无礼拜人读书，哦吼，对啦，上班也袂当去啊。
2: 哦，
1: 但是阮嘛拢找礼拜工啊。
2: 哦吼，安尼吼。
1: 啊，礼拜一大家叫做伙
2: 啊。因为即个囡仔有一个，有一个尊重对即个吼，慎重诶，迄个叫做追远吼，较有一个祖先的迄款概念。
1: 讲较早讲，拢唔捌去陪伴啦吼。
2: 嗯。
1: 啊，因老爸就讲啊，今仔我有身体较无爽快，恁囡仔就出。啊，穿穿规大回大去啦吼，
2: 嗯，
1: 啊，打一个山顶，讲规大个啊，打倒转来啦，
2: 嗯，
1: 哎，老爸讲，啊，你来无迄落着，伊讲我都找规波找无爸爸你的名，
2: 啊，哎呦呀，
1: 都是袂晓是安尼啊吼，
2: 哎呦，
1: 伊讲规大个啊，打倒转来，
2: 哎呦，
1: 我规个山头，规个迄落，
2: 哦，叫少年来，
1: 找无老爸你，
2: 哎呦呀咯，伊不但啥找祖先呢，伊都无甲讲，
1: 好啦，我都袂晓咧，你
2: 无，
1: 唔捌对关系
2: 的，哎啦，有影有影。即个假啦，
1: 可能因啦吼，输仔啊，足拢足好诶呢。
2: 啊，即马还。
1: 我咧真好呢，我咧若话礼拜，爱礼拜就样啦。
2: 啊啦，对啦，有影。
1: 三礼拜吼，
2: 即马拢，即马囡仔拢电脑啦，啊，即电动玩具啦，
1: 上来啊。关系啊，关系啊，拜有影。
2: 拢无亲无戚个啦，以后拢无亲无戚啦。
1: 袂晓，嘿，拢袂晓。
2: 以后是上边讲讲爸母安尼小较亲的，阿公阿妈嘛拢嘛唔是家己的人啊，拢以前人变安尼啦。
1: 哎，那我讲，讲礼拜日吧，
2: 好，
1: 礼拜日啊，
2: 那开
1: 十公都会使嘛。
2: 好，对。
3: 最近我看说了做郭大成郭老师无，叶启田的老师啊，因太太真奈何啊，伊讲啊。郭老师下晡去吼，喷个好记忆的遐吼，啊精神顿去吼，甲真也无咧困啦，也要过已经十一点外外，滴要十二点啊吼，也过咧也未困啦，精神煞好起。啊，伊本身伊有讲，伊讲目睭无，伊想煞喷喷的吼，半点钟了真紧起呢。伊讲拜二吼，伊知影讲咱拜二才有戏嘛。伊拜二，伊一定爱甲留互伊。我讲应该会啦，拜二都初五嘛。哦，啊伊讲啊，食歹势较紧，时间，袂啦。啊，这人伊足实嘞，伊甲记录下小姐啦，因这拢规，吴秀珠啦，因拢规定人因逐个月拢会去食餐，啊，安尼真快乐。啊，林明美啦，林明美小姐，即马讲行路较不方便。无因拢有当时啊，拢会想讲，阮若去远区安尼。啊，我袂啦，你因拢足听我咧讲的代志吼。啊，这郭老师这是前辈者呢，你歌手来讲，歌星来讲吼，真罕咧拄到，毋是讲我咧甲爱甲学咯，真罕咧拄到讲遮尔啊，老实，即个迄落呢，伊也袂要共拐，袂要共骗，也袂要操蛋，也袂要啥呢，足奇怪。串串较早吼，工地秀是吴清扬开拓的，这我拢大声话敢讲，这是足大诶场面。较早迄阵，虾米人拢爱做我诶啦，啊，我叫一路做神经诶，黄成英啦，黄成英，啊，我拢叫神经诶，成英，神经啦，啊，成英叫神经，伊是中立龙潭遐诶大尾龙妈嘛。我是去东方歌厅唱歌才熟悉的。爱才来过我遮，来看讲阮咧办，我伫歌厅吼，看我咧办迄个晚会啥的，煞有兴趣哩。头起我是也无咧办咧，我开始吼，开始前有啦。哦，迄阵伊来，伊伫头来吼，来了后看我拢咧歌星咧叫，因为我工地秀我创的嘛。啊，从伊说，我迄阵是叫别人到处，伊讲伊会晓，我讲你会晓，你讲话喵喵叫啊，客家舞，甲大鼓，甲外国戏穿，透早透落去，甲挂青伫咧卡呢，伊都也未，伊也未小面皮啊，都伊推直直来直直呼啦，我讲你嘛唔通安尼透早的，伊讲别紧啦，啊，啊不钱好赚些嘛，啊结果吼，大家拢做了。干阿郭老师，伊袂去讲要争取哦，伊袂讲啊，来拜托吴清扬甲我拜是无呢？啊，我嘛无闲，我嘛袂讲要去甲特别个邀请啦，我袂啦。哦， 你看迄阵诶，文下三宝伊住伫我遐哦，住伫我诶厝遐哦。我租一间咧做教室，啊真宽，啊三间房间，啊伊讲伊去迄个天台遐唱歌，啊先我拄啊对面尔嘛，重庆中心路，啊先咯，你看佮遐尼熟悉，我嘛袂讲我诶人，我袂讲直接迄落，啊伊呢文下迄阵是好，走摊走甲成迄落，我嘛袂甲叫呢。我的人我是安尼顺其自然，啊，到尾也拢吼神经的伫咧叫，安尼。啊，这郭老师吼、哦、奇怪，啊，咱也拢也袂要争取，伊的人拢安尼。你看叶克田非常的尊重伊，叶克田今仔日嘛是郭老师郭大生，真的，啊，人因真实在。啊，即阵吼伊足实的听我讲，甲真要会困啊，看效应哦。啊，你明仔载的视频咪在，精神真好起来。因咧足奇怪，啊！因即、这个夫人吼、哦，贵夫人，伊讲听下晡讲个目睭，伊甲喷看卖，讲半点钟了后，讲个目睭安足金面啦。因伊个纳米过纳米，阮是无咧共鼓励个啦。啊，但是煞非常的非常迄落，伊即卖是咧讲，阮啊找我吼，我个物件拢无共款啦，我拢足有自然有好个物件来吼、哦，来。谢谢。量子量子凝胶加咖啡，阿弥长生经，一道彩虹拢伫遮。

你当卡卡十二点十五，哦，十二点十五，咖啡帮吃看卖啦，因为少年的你老的较无会啉啦，啊，不过恁少年的要转来吼，伊你甲客人伊就讲，哎呦，那有这個，啊，啉看卖伊就知，阿拉皮卡迄店员著名的，阿拉皮卡是上出名的嘛，啊，伊是讲，哦，我你买这唔足贵的买啦，搞我买拢袂去用我掠好啦，好、哦、放心，哦，安尼，乌咖啡两盒一盒十包，泡咧十杯就对啦。人我拢甲安慰分呢，伊一杯我一撮着，因为我啉较袂下，坦白讲，啊，两盒无，啊，佫食迄个叫做白咖啡，啊，佫迄个你若脑较袂迄落吼，我这是袂讲哦，这无效。啊，你诶罗汉果，啊，佫迄、那个王来酥，囡仔大细拢好，尤其这个母亲节到啊，啊，佫一丁个无啊，一丁个咧滴红棒个，棒袂家己定啊，囡仔大细拢共款啊，你滴落你就知，足方便个。我安尼才1500块，迄咖啡，迄套，啊来零超2500，好，谢谢。

0: 跟你说哦，龙格文化有提供多元的服务，像是短影音拍摄、MV 制作、出自传、电子书的出版，还有各种的广告、录音工程、摄影工程，还有歌曲的发行等等，可以满足我好多需求哦。你要不要也去试试啊？打电话询问吧，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转开拉圾哦，收听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 iColor 的邱连青阿 Kim， 跟着我一起学说客。

0: 嗨嘎好，我是秦维利。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1: 从山路来讲嘛，
2: 语言是文化的根本，客家话就是爱你的乡音，所以客家人的字体，你老外都有基因而传承。傅家讲，人爱讲好话，唱好歌，做好事，作为客家人的后代，爱你爱讲客家话，唱客家歌，都参与客家的事务，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无客家话，就无客家人。新客家广播电台，让你心思相连，向下来讲客家话。
3: 大家好，我是刘小希，今晚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带伴大家归客万门，客家 Magic Time。
4: 你要记住莫少得按放弃咧，系唔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人呢片乡下大块新房，需要比吧？挨起音乐亭，而家下属弹嘅系FM93.5新客家广播天台。

0: 大家好，我是陈志敏，最多最好听的歌曲客家音乐，在一个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台风诶，要不要前面求助请教官呢？
2: 有冇个线索啊？
1: 当初看到家个损失，不过又蛮耐都黑，电脑跳哪套，莫做莫，镜头镜镜安高，心脏皮包表，记住好嘞。
2: 外地嘞，用数就会过血压，因为运气不好，见到心脏嘅目标。伫台湾18岁以上嘅民众，每洗澡就有一刹系过血压，再有三上嘅人每年嘅冇量过血压，难怪人做唔到见。
1: 我听起了血压，早做得做饭店做资料哦。
2: 嘿呐，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维里。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你总得人你毛水毛水四个黑五拍个记得上上用水就会做反驳像大家天气降下不拍个水塔水干黑不黑有流水的情形千万莫浪费是那个广播天台全体员工来向亲共同来珍惜水资源

非常欢迎所有阿叔、阿伯、兄妹、伯妹、太哥、太姐、太嫂。对了，每礼拜日到礼拜六的早晨头5点到7点，空中来拉天鼓励，来拉天做盘，来拉天打最鼓。现在广播电台早晨头5点到7点，系咧林天光的节目。这个节目呢，系用来阿天。在空中，老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做父母啦。你讲做好的调的有重合性，做好的人全部都会健康。所以，你身体要健康，大早晨要辅导这个节目林天光，身体想要被轻松，记得你现场服务的专线4928656W1，阿健出的电台。台积界的讲林，也电台台积界的批评老之高，林天光的节目会一直批判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Halai, lai, lai, lai, lai, kau ini asok apa asok me, pak me, soyu la jio sun teo, pak hong, pak nya be teo ka, teo kan yo, ya yu en di xin ku ta piang eh, xiang di si chong tu zho chon diam eh, ya teo tai go, tai ji, tai so, la, tai ga zho, ho, eh, dia lian xiu ga ki yo, a ken ne, oh, di la leo ha ne, lit an ne, do la, li li ga li, ha,前面不会停车都无啊，冤枉哎！哎，了了嘞，慢条路条，路条每每全部车停了，直直哦，直直哎，完全无为所停车。啊，来，上条没有注意点么重要啊？从改专业时条么重要？是的啊，吃饭了哈，前有为所吃饭啦，无为所停车哈。所以连个停车场都蛮提哦，所以讲呢，最近哈，也台湾的车哦。特别阿公啊，阿公这天啊，要施圣言咯，施圣言前就讲，长山老虎是台湾茶吼，台湾的茶经营有那多吼，比老虎呢，卡定一强吼，比老虎啊定一强。好啦，安尼今日也唔是讲很多，日剧先留睇一个报告吼，因为要播两日的日剧，天光礼拜日，还剩两日吼，所以播两日的日剧来。错法了，错法了，嘿！因为那呢，中华民国115年，是那那是2016年的5月2号礼拜六哈，秋腊要做个农腊，是你岁次变5年的3月16，因为是变5年的变子日哈，因为你叫看起来呢啊、普通普通啦哈。可以纳菜纳菜纳肉，可以姜奶姜笋呢，姜啊开公司开店啊，可以门面暗面天面，来提前等于打契约了对哈，可以到庙门拜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祈福万神喜吉，可以起顿商量啊，可以大面床，韩国呢就比也是太热，就讲外事方面呐、啊、可以去啦，可去哈、哦，但是呢祭祀。像那结婚、嫁娶啦、哈、晒屋啦、入新屋的方面呢，用唔得哦，冇人用。啊，我呢，今日要道证哦，带道证哦，所以冇适合染条生嘅老证书诶。哎，今日呢，也系咧准提菩萨嘅圣诞，可以得菩萨准提菩萨的生日。今日嘅戏神呢，西南片财神镇西片哈。戏神的西南篇，财神镇西篇，正从从到37岁过97岁，俩小马一个日杀南方。那么今年马年，特别有啊马啊从到马杀到南哈，所以排泄。所以呢，小马呢，特别那个去南篇，这个要特别注意啊。37岁到97岁正从。1岁、13岁、25岁、19岁、60岁、73岁、85岁，啊，嗰啲109岁呢，你啊屌呢，全部都系小马哈，啊，不管正从偏从，反正特别有些南片，自家就较注意，较小心，较慎意啲哈。特别台神咱们厨房嘅灶头、中桥，嗰啲房间外西南片哈，厨房嘅灶头、中桥个房间外。西南片啊，因为是变子日哈，子呢就对到五，所以全部当初11点多一点啦，五是黑金币最接日破太阳的时，因为你的水源呐啊平平的啦，普通普通啦哈、啊，那么全部子时初时的时都唔接哈，子时呢金亏六五啊，那中上初时呢六合金贵将啊。日时呢就较差咯，日时3点到5点，天变满眼。啊，我哋什么时咧过脱咧？吼，你下系卯时吼，你下卯时5点到7点肉汤热鲜普通。申时就会做到7点到9点三合不二吼、哦。那么巳时9点到11点空忙日落啊，你是呢种种的点点普通都冇达到吼。哦那么当中午时就金币最接的时，日破太阳11点到1点。那么下周末时1点到3点，日杀金龟普通啊。
那么神时会做得了三点到五点三合天平啊。你妈妈有时一讲五点到七点天杀贵人。阿弥陀两个时没会做得了阿弥陀说时福神六五。开始呢天热贵人啊。所以你还根本一个你讲。天光日呢神人啦就会五月三合礼拜日啊五月三合礼拜日。旧人啦是三月十七。很多等处年天光日来行了这齁啊你讲你逢真归孽逢杀齁你吃真归孽逢杀真杀凶多吉少凶多吉少所以吉事呢受气吉事受气日事呢不气齁所以只可以到庙门八公下受金受香祭祀拜拜出海当山山大裂祭处齁那么一般呢啊，其他呢大部分呢不起啊、哦，但是呢，你讲啊，做官上任还可以，因为做官呢，世界叫佢谈，哈哈

0: 正式片，从到了36岁，过96岁，小杨的个人杀东方。那么小杨的除了39、36岁、96岁正常之外呢，你啊12、13、14、36、18、60，7、12、84、96、108、哈，那都呢全部因为小杨哈，所以不管啦，正常片中，反正小杨啊，听讲有去东边，这个要注意哈。因为听到重到羊杀到东哈，也比如说重到马杀到南哈。那么听讲嘅台神咧，站到仓库偏手，嗰啲房间外正西片哈，仓库偏手个房间外正西片。那么也比变字日，听讲就攞等处日哈，处呢就对到每，所以听讲下注一点到三点，每时呢系听讲嘅日破太阳嘅时哈。天光日呢，虽然呐，春节哦，正逢三月哈，时寒呢有几只涨的啦哈，像那子时咩不差哈，暗边十一点多一点，六合天平哈，天阵啊，初时就平平哈，日间中平啊，日时呢普通哈，因为石头就只空亡，时尾后头有只金龟啊，晚上一般呐，就晚上种种的普通啦哈，那么卯时天阵五点到七点。曝光黑白没带空嘛哈、所以天光卯时呢也是普通。那么申时飞飞的七点到九点时机日归哦连上就中中的了哈、那么巳时讲九点到十一点三合玉堂。当初午时普通日落但是有带着天兵。下周每时一点到三点就会天光最结实日破太阳啊。那么三点开始的时不差哈，三点神时，寺庙金龟中上啊，你妈咪有事没重要，福神太金五点到七点讲啊。那么天王暗部说时强龙替兵普通啊，亥时飞飞的啊，九点到十一点玉堂贵人。你遐你根本一个天光日亮日的日脚简单不过多了。那么唐朝朋友准备全面开放啊。那么唐朝朋友要点墨的歌的，唐墨的歌的啊，也是讲呢，有墨的心情故事，也有墨的小花，有靓的，啊，出本太子甲团的哈，全部可以天花打过来，嘿，来阿妹庄爷哈，
1: 陈国忠，
0: 林先生，
1: 空中没有太子，
0: 嘿嘿，
1: 原本你应该被人一下拿火车门来了，下落去，
0: 嗯，
1: 在唐里的口啊。
0: 唐丽啊，
1: 唐丽，
0: 嗯，
1: 这个好乐观咯，痴心的玫瑰
0: 啊，痴心的玫瑰呀，
1: 我就唔知痴心啊嘛嘞，在穷，你是讲这个这个花就赏嘞赏嘞嘞，
0: 好好，痴心的玫瑰哈啊，
1: 心的玫瑰
0: 啊，冇问题，
1: 后来那就了
0: 啊
1: 啊
0: 嗯 ，OK OK， 拜拜
1: 拜
0: 拜，好嘞，彭小姐阿么走。
2: 先过走，抬个走。吴俊宏唱啊，
0: 蛮热闹。吴俊宏，哟，有天发有跳水没？有，某狸某猫的天发。吴俊宏啊，哎呀，我打过来。吴俊宏，请吴俊宏的歌呀，唐麦的歌，我打个你们呢。Hello， 彭阿，来 ，Hello， 你好。
2: 先过走。抬个走。
0: 嗯。
2: 吴俊宏唱啊。琴后原声。
0: 琴后原声呐、啊，
2: 他所谓追加总了吗？
0: 追加总对啦。
2: 他那琼瑶，凉粉。
0: 琼瑶凉粉。全部黄台八扎的呀。
2: 六号总，因为五号一又都要跟一总，给五号一猛总，六号两总。
0: 好，干脆就六号组
2: 成。哎呀，琼瑶总。
0: 好，
2: 谢谢。
0: OK， 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啊，来 ，Hello， 钟姐你好。
3: 阿健走。
0: 走。
3: 因为港中太搞走。
0: 啊。
3: 我点潇洒的走。
0: 啊，潇洒的走。
3: 嘿。
0: 好。
3: 有
0: 啊。有呢。
3: 好，谢谢。
0: 好。拜拜。啊，来不走你哦。
4: 这样走。
0: 这样走，嘿。
4: 表叔哥啊。
0: 啊。
4: 浪花姐妹。
0: 浪花嘛该。
4: 姐妹。
0: 姐妹啊。浪花姐啊，
4: 日本歌诶，
0: 日本歌有浪花姐妹啊，
4: 有哦，
0: 哎呀，哦，
4: 日本
0: 呢？日本呢？哈，

0: 年创嘞？
1: 那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搞不记得创嘞，哎呀！哈哈哈哈哈！哇，哇塞，你嘛是大创嘞，哈
1: 哈哈哈！哦，就这样。
0: 好。啊不客气嘿。好啦还有蔓延刚才看到有个真心商真心商的天发有压不下有压不下真心商的天发有压不下上线嘛夹夹天发打过来可能压不下有各种的我知道我都有躺到伤的因为有。好啦你比佛的也你好。
2: 我安坐。
0: 安坐。
2: 安坐，
0: 嗯，
2: 我点一首修厝的人，
0: 啊，修厝的人，哎，
2: 俺辛苦，当年五点在上班，四点两在放，
0: 五点就有钱了，算不得了，
2: 一样哈，
0: 嗯嗯，
2: 月入数十万，
0: 哎呀，嗯，
2: 好，谢谢你哈，
0: 好，好，好，拜拜，
2: 假日快乐，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来了，曾兄你好，
3: 兄弟早，
0: 早，嘿，
3: 是你的电话问题呢，
0: 应该是吧，
3: 对了，
0: 嗯。
3: 啊，都断掉。
0: 对呀、啊。
3: 来，
0: 哪个？
3: 人生其实才开始哈。姜太公，姜子牙的哈。他其实拜师学艺
0: 啊。
3: 请问大家，他拜的是哪位师傅？
0: 啊、
3: 就这样子。
0: 他那个他叫他封神的人，他还要拜师傅，他在封神的人，他要拜师傅，所有的神都他封的你。
3: 封神胆呐、啊！
0: 封神，他在封神的，当封神的啊，你啊，你没当封神的、啊，
3: 你啊，
0: 然后封神呐、啊，
3: 你
0: 啊，哎呀。封神呐、啊，
3: 你要考神哎呀、
0: 啊！哎呀，封神哎呀、啊！嘿嘿，
3: 来
0: 啊
3: 啊，再点首歌吧。
0: 好，马个讲
3: 那个蔡信坚的
0: 啊，
3: 回想起。
0: 哦，你了解哦，哦，
3: 了解什么？
0: 蔡信坚唱回想起，
3: 没人点是吗？
0: 以前有一个叫做是姓什么呢？以前有一个大哥住在观音那边哈，有一个大哥很喜欢点回响曲，
3: 这样子啊，
0: 嗯，
3: 我跟你讲，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点子很多呢。
0: 哦，好，谢谢你啊，我还有电话啊，
3: 看见说故事、说笑话都有。
0: 好，谢谢你啊， okay, 拜拜。那么重要，谢大姐安坐。
4: 老年的，
0: 嘿呀，
4: 看不下个，
0: 嘿没，
4: 想到那三点钟是晒哈，
0: 哎呀，
4: 晒阴难挨的，
0: 难挨哦，我冇太家点着歌，我真应着做乜个哟，
4: 我点一首你侬我侬，
0: 啊你侬我侬，嘿好，
4: 你侬我侬啥青豆，
0: 嘿呀，
4: 哎呀上海热不热喂，
0: 哎呀，
4: 哎呀被木很甜，
0: 哎呀木很甜哈，好。谢谢哈，
4: 谢谢你
0: 啊，谢谢，好，拜拜，好啦，五点三十两分啦，你神经啊，天台工商服务哈，广告神本人嘿。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阿聪姑。 在地头前还有青岛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不会讲。由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比起的事情也变多资源。

来来来，也安排歌曲咯，哎，准备天界大天发过来的嘿。你俩，拍摄胡太太，胡太太店的一八六六起啊，来一八六六起啦。

0: 好来来来来，廖伟贤的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 哈，阿来现在时间也5:42咯，唔点你想听朋友放松一晚哈，诶，就算也有十个人点歌的咯，有一家咯，嘿，哟，难得啊，邱甜甜的天发又来了，来，邱甜甜你好。
1: 陈老师早，陈老师好，
0: 嗯，
1: 安哥说有位唐中朋友太感动，很快乐。
0: 什么呢？
1: 我点首歌哈。
0: 麦该讲。
1: 杨凡唱的《爱情列车长》。
0: 哦，《爱情列车长》哎呀。
1: 嗯。
0: 《爱情列车长》啊。
1: 对呀、
0: 啊。啊。
1: 过来，嗯，今天做个简单的猜谜题哈。
0: 好。
1: 雨后春笋。
0: 雨后春笋，哎呀，猜什么？
1: 猜台湾地名，
0: 台湾的地名呀、啊，
1: 嗯，对啊，
0: 雨后春笋，
1: 这很简单呐、
0: 啊，哦，很简单的、啊、呀、大家猜猜看，
1: 大家稍动动脑就
0: 好
1: 了，好，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慢慢来谈呐，雨后春笋嘛，对啊，落水了后呢，对啊，笋呐、啊，就竹笋就会长出来哈、哦，谈一只台湾的地名啊、哦，雨后春笋啊。哦台湾有按用地方哈，像伊呢落水果的竹笋标出来样哈，台湾的地名对内特别行，竹竹竹竹有嘛个竹，嘛个唔对嘿，好来阿妈中意哦，嘿，
2: 哎呀，见过早，
0: 好早，
2: 是客家唐中台这个早，
0: 好，哎，你太拼搏哎。
2: 我刘小弟的
0: 啊，刘、哦、跟平安还有上呢，嘿，
2: 刘小弟，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今天点一首歌好吗？
0: 好，没问题，嗯，
2: 夕阳伴我归，
0: 哦，好，嗯，
2: 哦，
0: 好，
2: 谢谢哈，
0: 好，没问题，嘿，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了了，
0: 好，好嘞，跟你俩太平无哈，你俩心不正，可是那边算北平里的啦哈，刘太哥哈，沈梦杰哈，舅舅的要哪里呢？伊讲来丢下哈，来乡亲们还买阿点歌的嘛？有嘛？安尼俩家呢俩有人弹，打电话来弹咯哈，安尼俩阿甘姐哈去弹讲，怎么个？邱甜甜讲个哒，雨后春笋，哎呀，去团新竹哈，新竹啦哈，新竹啦哈，你想说没有？有很有人有其他答案冇哈？去讲，阿甘姐团新竹啦哈，还有乜嘢团培养的冇？有冇哈？唔怕天花打过来哈。我俩阿庆来安排歌曲咯，一首歌曲是安尼的中山东路彭姐点的哈，有一堂江红老慢演唱的呀，老俩下单唱的哈，彩虹林来，听你们说那首彩虹林啊。

0: 来来来，火亮一条心哈，掺花着刀呼吸啊，吴俊宏诶哈，咩秦后言前哦，嘿秦后言身哦，哈哈哈哈哈，啊，幺幺九哈，幺幺九往泰国哈，大天爸来讲，去谈迄那竹田呐，呀。竹田呢，讲有只位数叫竹田，系嘛？啊，来看邱甜甜，你看麦位。
1: 陈老师，那个阿甘姐，好棒啊，兵哥。
0: 哎呀，新的竹子啦。
1: 因为真的就是小时候猜地名嘛，新竹啦。
0: 新竹，系啊。
1: 嘿嘛，
0: 好谢谢。
1: 好棒啊，答对了啊。
0: 兵哥哈。
1: 啊，谢谢啊，
0: 好，谢谢，拜拜。啊，来杨姐，我走。
2: 先生走。
0: 嘿。
2: 大哥走。
0: 走。
2: 我点歌。
0: 好。
2: 骊山痴情花
0: 哦，骊山痴情花，又喊听马莎唱了吗？
2: 摸
0: 了哈，
2: 又走，
0: 好，
2: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跟你的，你用骊山痴情花用出来，啊，没牙糖，一硬硬的，有的讲牙糖，龙飘飘，有的牙糖，摸喊听的就较长了哈，有喊听的，跟他就是马莎唱的了啊。好啦，沙田加俩彩虹林哈，安尼加俩那么个秋甜甜的哈，雨后春笋了哈，呀，因阿甘姐呢一下子打天发过来，安那新竹啊，新竹啊，所以像这边呢有团多嘛，哎，人新关都有团多嘛哈，啊，落水了也安那春笋哈，作为新竹啊，新的竹的上起来啊，新的竹的啊。那么刷的就是林先生哈，哎呦，天发来哈，啊你来，还有演者啊，
3: 啊，叫夫妻相报嘛，
0: 啊，
3: 夫妻相报，
0: 啊，夫妻相报呀，好好好好，
3: 好，谢谢你啊，
0: 啊，唔系，好啦，啊，马介过了唔怕哈，拜六全面开放哈，好来刷的就是啊，那痴心的玫瑰哈，你还有冇林先生哈？哎，点的痴心，唐丽的痴心的玫瑰啊。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1: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
2: N6 撒灰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 你有收过手机简讯通知你快递货物签收或是网上支付电费？小心，这可是诈骗简讯哦！一旦点选连结下载程式，下起电信账单就会增加。提醒您，收到简讯有连结时，不要急着点选，先跟相关单位查证，也可以拨165查询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1: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蔡月勋，我曾经是个每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最能够理解戒烟的辛苦与困难。戒烟需要一个理由，让爱成为你成功戒烟最好的理由。心动就马上行动，请带着健保卡到各医疗院所戒烟门诊开始戒烟，或上华文戒烟网了解更多戒烟的资讯。
2: 妈妈戒女儿，
3: 爸爸戒烟。

来来来，沙丁的苏哥，你终结点没哈？潇洒的走，来听我一张，潇洒的走，嘿。

0: 来来来来，廖伟兄的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好来，现在时间呐6:12哈，像这边有放草嘛，有点麦个歌嘛，还有讲麦个笑话嘛。好来，你好，
1: 喂，阿全老师，
0: 你好，
1: 你好，刚刚哦，我听钟杰点那一首《潇洒的走》哈，跟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哈，那种气势都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哦，潇洒的走，好感伤哦。
0: 是啊，
1: 我就听这个我就想到钟姐
0: 啊，
1: 那一天哦，有时候就很那个很豪迈，有没有？
0: 是啊，
1: 就很气势啊。今天好像好感伤哦。
0: 嘿嘛，
1: 我有时候对某个人点歌
0: 嗯，
1: 我都会在他敬意里面听
0: 哦，
1: 对呀、在他敬意里面听。
0: 是啊，
1: 那你们这边这些那个什么猜谜有没有
0: 啊？
1: 其实有的我都知道，像
0: 是
1: 当时的、
0: 那
1: 个老曾有没有？
0: 是啊，
1: 如果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拜他为师
0: 啊，
1: 我知道凤雏啊，我怎么可以当他老师？当他老师哦，我不是那个，我年纪又比他小
0: 啊。
1: 对，因为凤雏就卧龙那个嘛，那个卧龙先生就凤雏介绍的，
0: 太
1: 写了哈，老曾。你的国文程度哈，应该在我之上我以前在前班是第一名
0: 哦，好客气哦，第一名还有在你之上的
1: 哦，有
0: 那就是老师了。
1: 对对对，那是老师哈。我那个乐透还在卖力的那个了
0: 哈，
1: 如果有那个哈，会好好的来招待各位
0: 啊。
1: 我今天一样点那一首《港靠景瓜》，好不好？真心没错啊。
0: 刚靠景观，
1: 对呀、真心没成的，我蛮喜欢他的声音。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大家快乐哈。
0: 好，
1: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来 ，Hello， 你好。又掉下去了，嘿。好啦，你乡亲好朋友给你俩张眼吼，有主文新客家广播电台的产品哈，你送俩新香米啊，那新香米哦，没细胞哟，1.7公斤了哈。强强买3斤咯，强强买3斤咯，所以第二位呢，特别1.8公斤就3斤嘞，嘿。来 ，Hello， 你好。
2: 喂。
0: 嘿。
2: 罗同学，晚上。
0: 有罗同学的啊，嘿呀。
2: 不要说过了。
0: 麦该讲。
2: 业余事情
0: 了。哦，业余事情，嘿呀。
2: 啊。
0: 那过年了哈，业余事情。
2: 好了喂。
0: 啊。
2: 有好路诶没？
0: 有啊，有滚有好路诶，有日本咧上有啊，哎呀，
2: 好路诶
0: 啊，
2: 好，
0: 太一般了哈，
2: 好，拜拜，
0: 好，没有问题，好来，阿点歌唔怕哈，随时来哈。那么你啊刷点咧首歌诶，嘿，你咧乜嘅？新竹嘅庄先生哈，伊讲啊点咧后那么嘅，浪花姐妹哈，浪花姐妹。而唐俩一西靠啊，沙有里老新，什么岛哦岛仓，搿只仓哦，岛仓千代子仓的啦哈，来浪花姐妹啊，来听我演唱诶。

0: 啊，来来来，真紧哈啊，好听的歌哈，太加欣赏了哈、那么呢，总共今日礼拜六哈、全面开放，也各位有啦，我也不是讲故事的，哈哈哈哈哈，啊，都真欢喜哈，无要讲故事哦，加就正常了哈、所以不是讲故事呢。也是好加真多的，好来，我俩曾先生你好，
1: 兄弟，现在才听到你的声音呢，
0: 是为什么？
1: 你电话有稍微有故障了、
0: 啊，是啊，刚刚点歌没有听清楚，
1: 不是，刚才那位林先生说的哈，不错的，骆龙先生，就是诸葛亮，是习俗有没有
0: 啊、
1: 那个推荐那个诸葛亮
0: 啊
1: 演刘备
0: 啊
1: 当中之
0: 啊
1: 后来呢那个庞统好、他也是军师
0: 啊
1: 他听到那个消息有没有就自己他没有人家推荐
0: 啊
1: 他自己就
0: 毛遂自荐
1: 啊
0: 毛遂自荐呢
1: 他没有那个人家那个推荐呢 他自己就那个就投靠那个刘备他知道那个刘备的才华而且他知道那个曹操孙权有野心
0: 比较尖
1: 后来呢那个庞统为什么会死掉就是赤壁之战还有那个铁链锁那个连船有没有
0: 连帆船啊
1: 被那个曹操的那个乱箭有没有就是那个草船借箭有没有被曹操那个乱箭有没有射死那个孔明诸葛亮他听到消息有没有痛哭一场
0: 所以还到会算的人为什么还算不到自己会被箭射死所以骗人的嘛哪会算
1: 所以我说嘛算命先生
0: 都是骗人的
1: 不替自己算命替别人算命答案就是不法算嘛
0: 自己算不到自己
1: 而且邱全年他刚才说什么那个什么新什么什么新什么的猪有没有
0: 雨后春笋
1: 我就知道这是新猪
0: 你就知道
1: 所以我就那个让别人猜
0: 是啊你怎么跟我一样呢
1: 所以我好比那个周瑜啦
0: 不会啦你好比孔明啦
1: 不敢
0: 你好比孔明
1: 然后就讲的话好比孔明诸葛亮啦
0: 是
1: 上次我答案被他猜对了
0: 对呀一下就被猜中
1: 什么东西越洗越黑水他到水结果呢这一次他就提那个提那个敏一提
0: 是
1: 啊什么春笋
0: 是啊
1: 我猜是新竹的
0: 你猜新竹
1: 结果呢是答案点我就让给别人了
0: 好谢谢你
1: OK
0: 好拜拜好来刷的你台北比佛利的陈姐店要修厝的人来叫你们上

来哈，安诺马该，哟，安诺马该啊，修厝的人啊，哎，这是家的台北比佛利哈，刷的个的真凶哈，真凶点的回想曲，给他弹蔡信坚唱的哈，回想曲啊，来听一下啊。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在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心同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向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头前师金正吉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十米新那个广播电台修顺风天发，浪山西九一半六七七，浪山西九一半六七七。
4: 爱情最北港，心肝这么乱，就在七乱过西东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你也莫做戆人。今天我来向下加入新客家广播前推脸书粉丝专页，来自粉丝专页改编等你哦。

来来来，刷点点水果的，按到你侬我侬哈。你红昌六街谢大姐点的啊，你侬我侬。

好来来来，刷点过来安排国庆呢，你也是会安利的。哦，家人，你弄你弄你弄我弄双腿的呀？是他是点咩？你弄我弄咁双腿的？咦，我真的冇乜个印象。你弄我弄有双腿的啦？啊，咁双腿的。好啦，双腿的也是往安利的大昌路哈，大昌路的大姐店的，厂张秀清的。车票，哈，车票，哎。

来来来，你嘿，你大昌路的哈，天台顺的大昌路的，你这这店的哈，啊，荷塘的歌的哈。那么你刷点，我今日重要了，礼拜六全面开放，哈哈。所以你有歌的就清凉冰，清凉本台这个汤了哈。那么刷点过来安排的是嘿，你的啊，那新妇一面庙哈，你啊，钟玉凤啊，玉凤姐啊。在店面按到微风往事啊，二点是国外没进见，哎，汉的游泳店嘛，第二位主持人是人演哦，没汉的游泳店那是国的哈，微风往事啊，来听我领唱哈，那是郑怡的啊，记得郑怡的歌样哈，来，微风往事。

0: 微风往事啦，哈，掠掠很多玉凤姐做点播的啦，哈。那么也非常好谈哈，旧的无谈又谈哈，也以后谈的过的嘿。那么也非常是蛮感谢哟。哎，这个来说歌有没有调整的呢？不对呀、啊，因为变点输歌的唔错啊。要变啊，哈哈哈哈！要来，那的真兄还有什么意见是吗？来，真兄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1: 哎、欸，兄弟，
0: 哎、欸，
1: 大家都知道啊、
0: 哦，
1: 生病的师傅是鬼谷子
0: 哦，
1: 哦，
0: 鬼谷子的师傅你认识吗？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你不要打岔。
0: 哦，我问你，鬼谷子的师傅你认识吗？没、哦。
1: 那鬼谷子呢？他哦，能气能算
0: 啊、
1: 他知道那个，他也算那个
0: 啊，
1: 五百年前
0: 啊，
1: 五百年后的事
0: 是啊、
1: 然后呢，他算定生病有没有？
0: 嗯，
1: 有一百天的灾难
0: 啊、会给潘娟害死呀、
1: 大劫的灾难呐
0: 啊、
1: 结果呢，生病的心软有没有？就被那个盘奸有没有？就
0: 设计
1: 哦，
0: 被他设计到，哎呀，
1: 嗯，对
0: 啊、就像我，就像我一样，心软都被你设计到，嗯，
1: 我没有设计你哦，
0: 没有呀，啊，
1: 你这个哈、
0: 哦，是啊，你没有，怎么我感觉好像有呢？
1: 你这个哈、哦，老奸计划，
0: 老奸怎么会计划呢？嗯，
1: 啊，结果呢？鬼谷子算定说他说生病啊、哦，比较老实
0: 啊、
1: 就是心比较软啊、算定他那个生病有一百天的灾难，为什么只差一天，九十九天就下山了？
0: 嗯，
1: 就是心软了、被盘奸啊、就那个
0: 骗他。
1: 骗下山了
0: 啊、
1: 结果呢，要下山之前有没有？他师傅给他那个锦囊啊，叫他要那个啊，锦囊三人血啊，叫他要装疯卖傻
0: 啊、
1: 才能够逃过一劫。
0: 是啊，
1: 欸、
0: 不要太聪明，哎呀、像我都装疯卖傻，我就怕被人家设计。
1: 你也是老。老奸计划
0: 没有，我是装疯卖傻，不，
1: 装疯卖傻，
0: 嗯，就怕被你设计到。
1: 然后呢，人生其实才开始，啊、是姜太公，啊、他的师父啊、是谁？你知道吗？太白星君，知道吗？啊、他也是那个，那个会算呢、啊，
0: 哦。
1: 哎对，啊，啊，最厉害的还是那个孙膑呐，
0: 啊，
1: 他那个傻豆有没有豆啊豆子有没有？
0: 嗯，
1: 傻豆成兵，啊，然后那黄旗有没有？
0: 啊，
1: 黄旗一挥有没有？
0: 嗯，
1: 飞沙走石，
0: 啊，
1: 哦、就这样子，
0: 啊，
1: 啊有时候还要补充的。
0: 好
1: 好，嗯，好，谢谢
0: 哈，啊，谢谢。来，Hello，你好，
2: 喂，
0: 嘿，
2: 哎，阿 Ken 啊，
0: 嘿，
2: 好，给我放一首歌好吗？
0: 那该歌，
2: 红颜知己，
0: 红颜知己，
2: 哎，
0: 好，
2: 哦，个张人哦，要去那溜面先，阿哥讲翻一亩水，准讲话又慢吞吞的，
0: 啊，慢慢，阿比就比好，阿咪紧讲，就咪紧顺，嘿。
2: 哎呀，
0: 啊哈，
2: 哦，就冇水准。
0: 好，那用他们个，林姐，李姐，系啊，好，
2: 靓女咩？
0: 哈，啊，林姐，哈，好，谢谢，啊，拜拜。好嘞，谢谢啦，稍等我来安排歌曲。那首歌曲很多嘛，跟呢很多邱甜甜的《爱情列车长》来听你们唱啊，《爱情列车长》来听你们唱啊。

0: 嘿，来了！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一头是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一下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快乐人体》，有爱宛如，
1: 来阿边哥
0: 为你主持服务嘛，希望大家听听阿三哥、阿三妹的轻轻聊聊精彩节目后，继续来收听哦，感谢你。
1: 好嘞，今日嘅中华民国115年五月哈初二哈，五月初二礼拜六啊，扣到系16哦，有白白光吗？今日日脚适合一姿势，可以讲哦，按面仓哦来再种啊，韩国的外事做得了哈。好嘞，假期冇适合，牺牲西南片，催生准西片，减重动脉37岁，杀到你南片，他现在咪咱就厨房做他。归爱西南片，佮小组呢？小组系初三哈，礼拜日叫来系17啦，封到啦，封三日，容易啦，一般好事莫事啊。好了，再种下来就得咯，再种冇问题啊。牺牲正南片，催生正西片，正冲到张诶，36岁杀到来东片，他就怎么咱们家仓库偏收爱正西片。
0: 哎，两下，俺都来接铁饭。
1: 哦。
0: Hello，
1: 哎，你好，
2: 阿斌哥，
1: 哟，
2: 你好，
1: 嗨，
2: 我妹姐哈，拜拜，
1: 啊哟，你点嘛生意？
0: 没点过呀，
1: 哎呦，没点过啊，好了，
0: 大家可能喊啲个食盘，
1: 哦，喊啲食盘啦，一波甜饭啦吓，
0: 系冇，也系谈到宛如会上黑道。
1: 吓到吧，唔会啦，个掹掹雪宝为关啦，听翻要落咧。
0: 哦要，阿丽 ，Hello， 胡妈妈好
1: ，Hello，Hello，
0: 诶，那冇通音关到啊，胡妈妈，
3: 哟，
0: 诶，胡妈妈，胡妈妈，冇上诶，冇只打过好咧。
1: 哦，头先讲台姐听翻要落接到啊，
0: 系，
1: 哟，奇怪咧，
0: 胡妈妈只打过好咧，听话冇上诶。
1: 哦，来，唔怕啦哈，观众朋友，来点歌咧做嘛服务哈，麻烦乡亲好朋友了哦，好来
0: ，Hello， 你好，
4: 对，
0: 哎，
4: 宛如，
0: 又上来嘿，
4: 啊，嘿，宛如呀，五官在走诶，系冇，哈哈
0: 哈哈，嘿，在动走咯，哎呦，嘿，硬当当咯。
4: 哎
0: 呀胡妈妈我送你白来你没来呢你没打电话来不来哦我
4: 是做人种
0: 哎呦你做人种啊安好啊
4: 安好
0: 哎这种人种不好好的
4: 哎呀
0: 这种人种不好哎呀今天是点歌还是点哪一个啊
4: 台湾最强
0: 台湾什么呀
1: 台湾嘛，
4: 台湾第几天？
0: 哦，台湾又一个啊！哦，
1: 台湾人也出呐，
4: 没啦，
0: 第几天呐？
4: 天呐，
0: 还有安个呀？哦，我们唔定还签唔签个？
1: 我看你签张右边嘞，张嘞。
4: 安样哦？
1: 系啊，万一签摸一下，很多大家通电办，咩很麻烦。
4: 这是书记大哥好啊！
0: 哦，书记大哥，好好啦，书记大哥，咪慢来这位哈。好 ，OK 啊，哎，
4: 好，午安，拜拜。
1: 哦，司机大哥当好心，哎，
0: 好，谢谢哈，
4: 谢谢，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哎，莲姐姐好，
5: 宛如你好，
0: 哎，你好啊，吃饱了没有？
5: 吃饱了。
0: 哦，那今天算蛮早的喽。
5: 哎呀，
0: 嗯，
5: 交给他做阿兵哥讲，交给他没？
0: 交给他们
1: 哎，早晚来告不一啊！
5: 早点交给他。
1: 哎呀，吃饱就好啦。
0: 又让吃包子喊呢，哎，在眼镜堂的节目了。
5: 嗯，哎呀，
0: 莫越惊喜越惊叹。
5: 刚刚是衰退的呢。
0: 哦，哎，
1: 干好晒呀！
0: 该唱催眠曲，
5: 真的很好睡呢。
0: 哎，当好睡。
5: 是年纪大了才会这样啊。
0: 那你有你按你睡按东按不起，他会没睡吗？
5: 很好睡哦。
0: 哦，该动该动，哦该动好哎。
1: 刚刚没哎，刚刚没讲完，那腿都没睡饱嘞。
5: 腿都没睡饱。
1: 系啊。
5: 又睡了8-9点，
1: 哎呀，
5: 音乐是响啊，又睡的。一睡红一，哎呦，半点钟嘞。
0: 他又唱个什么催眠曲咯？
5: 哎呀，啊，点条歌嘞？
0: 好来，
5: 断了联系，
0: 断了联系哦，
5: 忘了你，
0: 哎，都莫该有哈。
1: 啊，断了联系，忘了你啊。
5: 对呀、
1: 啊。哦，那又还会忘了你，那这样怎么可以呢？
5: 哦、
1: 可以呀、
5: 啊，可以
1: 啊，哎呀，那你这人哈、啊，那么无情怎么可以啊？不行啊！
5: 啊，没有无情怎么可以赢得漂亮呢？对呀、啊，无情的人比我多嘞。
1: 是哈、哦，嗯。
5: 对呀、啊
1: 嗯。好，好，好好
0: 我们当个有情人
5: 哈。
0: 好，谢谢，
5: 拜拜，
0: 拜拜。
1: 阿来，我讲温柔，你看这两年就话哈，两年大家会注意掉，不是讲哈，大家身体动火，还不会走。
0: 哎，动火、啊。
1: 好，我讲你哈，不管你去哪边的，哈南也好，上北也好，
0: 嗯，
1: 哦，我上北二宜兰啊，也咧在东北角，啊，哎，来看，啊，来看啊，看台山。
0: 哎呀，讲，好、哦，可是哈、哦，聊三年哈、哦。当吃茶呢？
1: 是啊，嗯、所以讲啲咩，你有冇出门？要出门，哈、哦，要耐心。
0: 我初面啲呼叫时差都做不起，嗬，哎呦，吃到贵路嘅。
1: 哦，嗰啲啊，根本怕冇人买咧。
0: 嗯，
1: 因为初半夜就话大家嚟吓，
0: 系错。
1: 你啊，晒，烧早是哦，上水转流，佢要当车路，佢暗达可能是哈，你一破，哦，你一破，再来查钱，对吧？就开始了。
0: 其实你哈，唔系讲连假三日就动车，其实两日我都呼求计接咯，自己
1: 搭埋。我等你咪
0: 仔，自己连唔系平价拢人车。
1: 仲有咩系佢慢慢要话，
0: 嗯，
1: 哦，我唔敢行下条路，我想往北啊嗰度中点下。
0: 系，
1: 诶，就你妈妈嗰边，你妈妈嘅小话帮下过去，行六八，加搭当夹。
0: 哦，加当夹。
1: 咁冇事差。
0: 要人啦，因为我都连接咯，自己唔理就搭埋拢车。
1: 哦，真
0: 的，本来是做不动脚的，哦，十分钟上去，十分钟石头，哦，两下上市个钟。
1: 哟，这菜没只好处呢，
0: 没个好处。
1: 本训练耐心，
0: 哦，该唔好。
1: 那钓五强讲呀，坐来去，他个忙五个来说，哦，来讲。
0: 真紧讲，我还没当佛钓五个人呢，错眼黑多。
1: 哦，我做咩？我做冇十分钟五个冇啦，我就钓边输在做
0: 咩嘛？哈哈。
1: 那名我的名
0: 好了，哎，听到你弹歌好嘞。
1: 好了，啊，你啊，哟，今晚要点咩歌啊？
0: 这种诶，胡妈妈诶，司机大哥好
1: 嘞。哦，来，
0: 好嘞。
1: 啊，司机大哥啦，啊，你学堂诶歌曲啊，送本水啊，乡亲朋友啊。
0: 哦，大家强下来收听哦。

0: 好了，来来来，以后当爱歌曲啊哈，来做做安排的哈啊，文如天把人家接上来一下哈。啊，来，你好，
1: 阿妹仔好，
2: 啊，斌哥，阿安哥文如，
1: 哎，
2: 听人讲容易，很高兴，
1: 哎，我嘛都很高兴呢，
0: 我嘛当跳，有本当失望吗？上到安姐呀，
2: 嗯，我一拿俺个人这样。还讲不？你要讲上线，莫哎，各方阿美老公讲哎，莫会上线，老公按赞说。
0: 啊，这这麦当，
2: 老公按赞，老公唱讲哥哥嘅。
0: 嘿，我特别麦当讲，你填不那个去当碰撞啦。
1: 还要硬记咧，嗯，还要讲，还要讲，阿妹仔当不够线哦。
0: 哦，我啲阿弟咧，哎，你阿哥哥嘅还冇按赞，我就会硬记咧。
2: 哎，我爱点点，我爱江山，我爱美人。
0: 没有，我爱江山更爱美人。
2: 哎呀，
0: 哎，莫红阿等又亲唔到哦。
2: 哦，小江是。
0: 嘿，我爱江山更爱美人。
2: 我跟你讲，我已经老人痴呆了。
0: 啊。
2: 啊哦。
0: 好，阿妈。
2: 哦，好
0: 好好，
2: 拜拜，大家快乐啊！
1: 好，拜拜，
2: 拜拜。
0: 阿来，
1: 系
0: 好，我哋嗌讲好，好冇掂。
1: 有，
0: 阿来。哦，下下班哈，你阿姑要话肯嚟讲五错嘅话哈，哦 ，engine 要为签到呢，我为签到，哦，所以讲点歌啊，出嚟讲下清楚啲喎哈。喺佢话 engine 下班系四啊四咪系，
1: 哎，签到你
0: 系嘛？哎，讲呢个一时就五错啊，咁错依家高人会出来咯，啊，要讲到一混要就五边个打条弹得，系打得咗啦哈，啊，一下咪打落去，
1: 你打到边边过呢啊？
0: 唔敢。
1: 哎，是才有。
0: 哎呀，很容易啊，五边很容易变啊，五边个呀。
1: 师傅，哎，你五边。
0: 唔系我师傅，哦，哎，你睇啦，穷下学四百，哎，我未当一下就学。
1: 哦，哎，你睇啊，哦，莫系你师傅。
0: 唔唔唔，你睇我罗宾古咯。
1: 我系唔敢冇。
0: 唔敢，我睇阿宾古，啊。
1: 好，
0: 那电话音打来了，来。
1: Hello， 你好。
3: 哎，文露。
1: 哟，
3: 小姐的。
1: 你好。
0: 你马莎。
1: 你系郑姐姐啦。
3: 耶，答对啊。
0: 哎，我听到唔可以讲你啊，不能讲。
3: 唔可以讲。
0: 哎，我唔讲。
1: 出来先。
3: 佢一下佢又吞到，佢按住嚟音。
0: 哎呀，啊啦，金黄偏窗啦。
1: 哦。佢会讲系唔憋。
0: 哎呀。
3: 喂哦。
0: 喂吗？
3: 也没有。
1: 哎，郑姐姐，你今年你今年还蛮难在，你个吃饭系吗？
3: 我送你来用
1: 的。我这个料啊，打菜鼓。
3: 听，充满打。
0: 啊，唔系，啊，总比冇打好啦。
1: 今年打田反应下手，可能大家春水了。
3: 系吗？
1: 系啊。
3: 听很。
1: 所以很。
3: 听很了嘞，你听。
0: 了嘞，了嘞，嘿。啊，还还有啊，有两只没有。
3: 刚刚点歌了嘛？
1: 点啊！
3: 又唱多唱啦，冇唱。
1: 刚刚都你系唱唔得，
3: 吓？
1: 唔系唱唔得。
0: 唔系讲，
3: 唔系唱唔得啦，系要喊上表。
1: 哦，要，啊要喊。
0: 唔系讲啦。
3: 诶，路上的野花不要采。
0: 啊，路边的野花。
3: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0: 咩？不采白不采啊！
3: 白不采啊！好啦，
0: 好，
3: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啦，哎，新梦啊，叫人家哈，哎，那郑姐姐妹挺神奇的哦，哦，当神奇哦，哎，所以讲哈，哎，你啊，签歌哈，啊，做嘛服务哦，啊，反正自家自立自强的写，冇健康啊，要写冇哈，哎，你啊，什么人写哦，哎，肯定人知冇哈，
1: 哎，当然知，
0: 嘿，你啊，你这歌签到冇？
1: 签到你，
0: 我签到，我先生来做安排，好冇？
1: 好，
0: 好，
1: 来。
0: 好，现场电话还记得啦。啊，讲了，今晚边个？啊，来请万如，我来做马服务。

0: 哦，你阿小哥叫哦，真见好糖哦。哦，你阿连这好像袂甜哦哈。哦，你阿小哥阿喊得糖多。
1: 好顶啊，要甜出来哟，甜出来，甜出来。
0: 还讲要用完摸两个喂。
1: 哎，两个动都没，还有嘛个断了连续，依然想着你。可是阿连这讲诶，是忘了你。
0: 哦，哎呀，哎，
1: 还有想着你。
0: 我感觉很白痴，莫搞阿个断了。断我们断了，你又在联系，也想着我摸啊摸啊，
1: 买买。好了，哎，你来捏个刀，捏条路还蛮走。
0: 好了，啊，你买条路了，我知道。
1: 讲个买，这种的捏长肉，这种的业绩长从通条价，
0: 哦，
1: 好交代。
0: 哦，安尼啊，好了，该阿得讲我一下了哈。好了，母亲节没到对呗？
1: 可以冲啊，嗯。
0: 哦，母亲节一家哈，但是呢，就因为讲，哎，你啊，你买哎，你该啊。张董哎，很有个安好啊，保
1: 温袋啊，
0: 保温袋吗？
1: 有啊有啊，都烧手。
0: 他这应该是啊，没有你讲哈，都烧袋，基本很有烧手摸的哈。
1: 烧手很有啊，
0: 啊烧手很有，因为多一下节目哈
1: 啊，
0: 多一下节目。
1: 嘿，你爱节目没有哎？哎呦，人家够聪明。
0: 嘿，好了，恩先生讲的哈，母亲节来啊，的安好哈，飨宴特惠啊，的花椒肉。哦，花椒肉，还有呢，个包哦，这有两扎哦，还有一瓶花椒鸡哦，两水哦，倒一点点啦哈。然后呢，那没吃好彩头哦，那三行是 A 套餐哦，记得 B 套餐呢哦，是那用剩来哈啊，那粉丝宝，那那干炸风速主角啊，那两行哈，啊那 A 套餐、B 套餐啊，你啊，好，那买一注2000块哦，还没送你俩，听讲保温袋。哦，保温袋呢是市场卖东西的吧哈？哦，像那安尼一片保温袋表呢，唔会排了，哎，非常有道哈。然后呢，哎那五月节啊，五月节有冇排到的哈？啊，有俩呢，安那哈，国宴来海皇粽，好、啊，你系粉来啦，啊，叫仔啊，要粉来哈，好、啊，你阿边个讲系粉来哈？啊，记住全系八只，啊，八只，还有俩好事发生来啊，银耳露，好、啊、凉粉，好、啊，你阿做哎那一套餐。啊，但是呢 ，B 套餐系乜嘅？哦，嗱三星，啊，两面都三星咯。第二是就按咯债嘅，哦债嘅，按咯哈，雪莲子诶，书香粽，啊书香粽，然后咧，那塔香，啊素仙菇，哦，还有咧元气蒸汽养生汤，还有梅子好彩头。哦，两样蛮多，债也蛮多哈，三字红咧，啊，三字红哈，还有咧西套餐，西套餐人系真嘅，三星啦哈，啊，那三星咧系一只鸡啊，啊，有条鲈鱼，啊，还有含两块含猪肉，啊，按三注穷下啦嘛，啊，完咗你几多钱吗？
1: 2980块。
0: 我今加上我要买两注呢，啊，买两注我得买粉啊，啊，那咧三星安用先呢？
1: 2000块。
0: 哦，2000块呀！哦，哦，安容所以控制不了，糖就上色嘛哈。
1: 这种阿斌哥，
0: 好，
1: 这种诶，你都买的哈，动手又在哈，
0: 对，
1: 所以你要办很难得，很难得出在。
0: 你好，刚刚讲你办实在，你还少啦，还少啊！
1: 我还没起到钱多呢。
0: 你没感觉当多吗？
1: 我还没起到实在你钱多。
0: 实在你当多，该该你讲安啦，可能哦，那个买再出来又让我钱多你啦。一般哈，像你俩谈用朋友，13个签未到先再来。
1: 哦，
0: 签未到吗？签唔到，
1: 签得到啦。
0: 13个以上先再哦。
1: 哦，阿红姨啊，
0: 哦，
1: 咁你意思讲，搞不好30个一计啦。
0: 系啊，哦，韩国啦哈，像你啊，没有物件咧哈，你啊冷冻嘅钙金，你钙金有食过吗？
1: 钙金，我食嗰种系花旗参。
0: 哦，冻香哈，
1: 冻好食。
0: 哦，跟住烧烧咧，炸炸开咧，开一片。
1: 对，我讲花旗参呢，叫冻凤片呢，佮唔是佮种佮常温子做的，
0: 唔
1: 是变异。
0: 哎，那就变异了，哇！那装备少哦，佮是佮气味冇用了，跟米线冇用了，特别香。
1: 哦，俺唔是
0: 像阿泡菜呢，泡菜先皮呀，皮然后从啊盖进来，盖香气啊来皮出来。哦，你啊呢，你冷冻啊盖进呢，买20包送1包。哦，按你3900几哦，哦，韩国咧，哦，像阿王有点难洗嘛哈，开始卖唔是变好啦，哦，来常温啦。
1: 你又讲爱难洗？
0: 系啊，咁讲到咧，好方便。
1: 哎，我结实蛮做呢。
0: 嗯，
1: 咁我同你讲，唔系讲难洗嘛，佮又变通冇变，通难洗嘛有冇个关系？
0: 咁诶变啊，诶变咁麻烦啊，退。

0: 练腿出来就又爱装个装少来呀，咁咪嫌麻烦。
1: 咁爱常温的，爱学少的，咁咪强融爱加温呐。
0: 咁他就讲，你啊，你是难事。啊，一朝烫中偏就就等于叫汗磨汗。啊，冇讲难事哦，叫汗磨汗啊。
1: 咁你只讲系难事，你总得讲系冻磨汗。
0: 嗯，你磨汗水磨啦。啊，你来讲咧，唔是病嘅，把几时唔该钱，那贵到时真薄哈，几买两盒送三盒，到底系三十包啦，价钱同样。哦，韩国咧，人一生只有蛋白，哦，系买两包，哦，买两盒送你三盒，到底五十包，哦，2990元，哦，他咪送你噶哦，哦，睇下一阵讲下哈。
1: 保温袋，
0: 诶，保温袋送俾你哈，他就咧，人两箱好，哦，按部就接接上上去咧，我咪上到。哦要所以还是麻烦的。哦从来你啊用个香油了两箱好哈。你啊按不到最多最多。两点到三点。哦按了哈。哦还是行痛一下转移哇多天光的。哦给他动呼出来。像你啊两箱好的还是卖两盒吧哈三千。卖四盒的五千元哈。好、哦、四盒的五千元哦。哦希望空中朋友就是有了三品上做大服务。现场电话4928656492865。
2: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托检师听证局华南路400日号13652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3: 看记得按步跳用意另外碰顺大嘴骨已经进跳直出来膝盖下太猛毒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军快让秀场 FM 93.5 信客家广播电台

0: 嘿、hey, 你好转到你的节目现场你好星期点三十三分呢嘿你的卡拉 OK 时间哦。
1: 哦希望啦相信朋友没出去没这玩意啦、啊嗯啊、来捧场一下来唱歌、啊。
0: 嘿、hey, 来六八提着名。
1: 来。
0: Hello, 六八好。
2: 喂闺蜜啊。
0: 名啊宛如啦。
2: 宛如啊。
0: 哎
2: 两三上个穷用。
1: 你的糖我
0: 宛如。还蛮人多哈。
2: 没啊。
0: 哦好嘞。
2: 来唱个《方天不负苦心人》。
0: 好，来呀、啊，拍拍手。
2: 莫言浪费，莫贪用为，命由自己来安排。人生是海浪，有高也有低，也是浪荡爱恋爱。有心不怕风浪也有胎，有心不惊天作孽头晒，为多将来，为多名声，千辛万苦也爱开。啊，一份努力，一份舍身。方天不负苦心人，莫勉强费，莫贪用为，命由自己来安排。人生是海浪，有高也有低，也是浪难爱恋爱。有心不怕风浪有胎，有心不惊天寒日头晒，为多名，为多将来，为多名声，千辛万苦也爱开。啊，一份努力，一份舍身。放着不破苦心你什么宛如什么宾、
0: 什么耶秋妈妈还有民族路虎妈妈还有我妹姐鬼向姐阿莲姐都会按赞哦谢谢
2: 哦什么
1: 才干阿莲
0: 姐
1: 有
0: 啊
2: 哦谢谢
1: 哎好嘞啊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Hello
3: 冰哥喂
1: 哎呦
0: 阿文哥
1: 阿文哥来了
3: 大家好
1: 哎
3: 好就先来场吧
1: 好来
3: 又上火了
1: 哈妈还搞个大改了你的唱歌品质保证
3: 好

Hello， 希望秋妈妈啊，希望你阿莲姐、文美姐姐，阿你喊大哥来按赞，先叫阿芬姐啊，哎你很有的哦，哎蛮有的和解哈。啊，新米店啊，老太哥按赞了。

0: 梦完有新梦并购新梦向前偏越鼓励新梦台家台家心理健康台赚钱
1: 啊新梦阿文哥诶还有你有你同按赞有各个给还有各种诶三百个还有一套
2: 哦，咱按赞，哦，家底下系咩？
1: 还有，
2: 你家啊摸火嘛？你真系特别嚟摸摸点个
1: ？Hello， 你好。
2: Hello。
1: 哎，啊，叔公啊。
3: 哎呦，叔公
1: 啊。啊，因为摸火嘛，所以俺弟，哎，错。
3: 记得摸火嘛。
1: 摸火嘛。
2: 俺肯生蛋，俺就生家啦。
1: 哎。
3: 要跟谁啊？真有上班啦？
1: 有啊，有啊。
3: 啊。
1: 俺俩通广播呢。
3: 那谈你上，俺就快乐咯。
1: 哦，哎呦，你咯，俺谈同你。哎，俺没当快乐。
3: 我从台面的，我的阿舅母从台面的。
1: 好，来。
3: 流浪太平洋呀。
1: 哦，来哈、啊。

0: 啊，谢谢阿和姐、我妹姐、弟娇、廖小姐，同样按赞哈。
1: 哦，辛苦了，谢谢了。
0: 啊，谢谢。
1: 啊，谢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696224，
1: 好 ，OK， 好，
2: 等一下打给你哈，
1: 啊，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Hello， 你好
1: ，Hello，
3: 嗨，嗨，婉如，
2: 哎，地球姐姐好，
3: 大哥好，
1: 哎，你好，
3: 嗨，嗨，长。
1: 一年就一年，一年就一年，个当家哦，也是老了
2: 哦。好，来唱歌哈，
1: 好，
3: 好，谢谢。

0: 谢谢，唱完了。
1: 啊，谢谢胡妈妈、狗狗姐、何姐，还有邱妈妈。
0: 谢谢。
1: 啊，又莲姐，谢谢你哈。
0: 好，好，宛如
1: 好，
0: 好，
1: 拜拜。Hello， 廖小姐好。
2: 宛如好。
1: 哎，你好。
2: 啊。
1: 哎，接得刚刚好。
2: 我上楼顶了解我是。
1: 好。
2: 谢谢。
1: 好。哎，狗狗给跟你按赞了。
2: 哦，谢谢。
1: 还有一个300颗哈。
2: 哦，什么什么。

0: 圣母大家，圣母大家。
1: 哎，好，谢谢，谢谢
0: 秋，
1: 谢谢秋妈妈和个何姐哈，谢谢你，
0: 啊，
1: 也谢谢你哈，谢谢，
0: 拜拜。
1: 哎呦，给你唱歌动都改没，没动都改没了。哎，黄大哥啊，都在唱歌吗啊？
2: 哎呀，肖大哥们不是下起来了啊？
1: 他讲他最近都动摩汗呐，
2: 没最近呐。啊，按球啊！
1: 哦，按球，
2: 按球下冇喊啦，冇喊传声啦。
1: 我人讲嘅最近，我一下讲下讲唔出来。
2: 哦，咁你用国语讲是吧？咩啊？你话按球是下冇喊，冇讲最近。
1: 诶，你以后诶，翻转去讲下。
2: 哦，今日啊，今日啦，听众朋友多多学习吧，多听人讲呢是话呀。
1: 哦，我哋系当地嘅学习呢。
2: 啊，你阿文嘅电话来。
1: Hello， 你好，张大哥。
3: 用
1: 电话，我今日咧高歌一曲哦。
3: 你咁会唱啊？
1: 因为咧还系唱歌，应该唱咧还大张大咯呀。
2: 我把你咧按赞哦。
1: 咁你
3: 基本上咧唱歌啦。
1: 你今日我来点歌会吗？你今日要按慢啦，
3: 嗯。你两三小话筒。
1: 哎咧，我到咧还喊唱唱唔得。
3: 对面啦，
2: 我没当上去唱啊，
1: 我还没当上去唱。
3: 你讲，你讲我说合唱，我都弹。
2: 没啦，听莫该合唱啊。
1: 问题
2: 啊，那两首清唱就弹唔得啦。
1: 我都两个系清唱，会通到合照。
3: 哎，啲啊上啲啊上去咯，唱的是。
2: 哎，
1: 到后来讲唱不你弹啊。
2: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2: 好啦，你啲讲哈，我哋啊做两本弹，哈，还有几多万你冇来唱歌嘅嘛？
1: 哎，黄大哥献丑歌，
2: 还有
1: 哎吴哎，搿种系用二呢吴姐，
2: 还
1: 有何姐，
2: 嘿嘿嘿，哦，跳粉仔哩，
1: 哦系跳粉仔，
2: 系啊，点睇过哩？
1: 哎，跳粉仔坐在那唱歌啊，唱山歌，
2: 啊点睇过没？系啊，何姐咪冇来啊？
1: 哎，唱下跳下又黏咪？
2: 系啊，献丑歌我初本去打来讲哈，大家冇听。我河马系话讲下冇嚟啫，根本就像呢样个哪有填法啦，根本都冇填法。
1: 先做工要呢下做啲打落呀，我都顶床山高。
2: 我那个几钱无限，你话落几啲啊？哦，就系悭人噶。等下如果嚟停住就，哦，你先做，你应该填唔到咯。
1: 哦，先做，先做要当好埋你。
2: 诶，而家先做钱好算呀？
1: 系要啊。
2: 哦，吓死到人啦！你话唔系千蚊哟。
1: 人都。之前做活动，人都没有同去卖献丑，动好些，贵太痛。
2: 我讲那歌唱班现在没有吧？没有来卖
1: 啊，
2: 卖献丑转到本台家去啦。
1: 哎呀，有啊。
2: 哎，好，我看哈，既然大家按下去哈，啊，冇得唱歌，冇唱歌，咁就按掉。哦，你又来安排，哦，你又安排讲乜啊？好听嘅歌，来。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2: 系嘛？好啦，两首歌曲，老强所有向亲朋友，大家来共同欣赏咯。
1: 来咯。

青山绿水好风光，春到人间百花香，桃李开出满天下，花开富贵万年香。新客家广播电台FM 93.5，你阿所进行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4点到6点，青春桃花开，现场愿你唔变唔变嘅客家子弟阿德来现场服务，先打电话03-492-86564928771，沈梦怡，谢谢你。

0: 好嘞，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安，大家好。今日是新的中华民国1月15日，5月初二，礼拜六哦，因为周休二日哎哈，天一日哦，初二开始了哦，我被天师喊来安好哦，哦，我看初二准备烧咗的好好天哦，烧安不如我变天哦，了了三日啊，安好天，我被擦凉啊，非常爱到哦，我来吹了啦，系冇吹了冇走山，来啦，带来做判刀，来我准妈妈好，哎。
1: 好
0: 哦，来唐东亚上楼，莫去了啊！哈、哦，哎呀，
1: 金门又多了，
0: 又多哦，来唐哥哟！
1: 哎呀，
0: 今晚唐哪个喂？
1: 哎，我来唐，我来唐黑的
0: 好了。好，黑家嘛，大哥。
1: 通烟梦啊！
0: 通烟梦啊！哈、哦，没问题啦哈！好，我都安排到哈。好，
1: 好，谢谢。
0: 好，什么啊？林总班来了，来林总班好。哎，林总班。哦，因为冇坐王出边去来未？
2: 今日冇
0: 出去啦，哈，出边出去，我要喊你啊，
2: 后边又，
0: 哎呀，出边咪后边又。
2: 这个贵啥？我已经常常讲，我冇打啦。
0: 哦，系啊，冇打啦，要银行来啊。
2: 哎
0: 呀，我就知哦，出边后边又安装，我要看到啊。哎呀，哎呦，银行来啦，聊你啦，哈。今晚喊你聊哦。哎呦，哦，来当好天哦，你头当台只个，
2: 你头当，
0: 哦，哎呦，喊你当好天哦，哎呦，你怎么谈话个诶？
2: 必损的康脆，
0: 啊，必损的康脆哈，哦，你啊当叫冇烟点没有？当
2: 叫冇烟点，
0: 哎呀，好，好，
2: 点来猛谈，
0: 猛谈啊哈，你安未起未啊？
2: 冇人啦，
0: 哎呀，
2: 冇见过，
0: 唔系啦，咱们强的啦，
2: 冇人啊，
0: 哦，好要啦。
2: 你
0: 怎么强哟？哦好，顺风啊哈！好哦，拜拜拜拜！啊，那玉姐好，哎，玉姐好，
3: 哎呀，
0: 哦，当好天了哈！
3: 哎，
0: 稍安步岗位，西江口岗位变天了。稍安步，稍安步，稍安步岗岗，有哎呀，后日啊，白日有位落雪了。
3: 哎呀
0: 哈！哎呀。嗯，你吃台机啊哈，唔怕喺你摸账，摸走摸上班，摸全摸，哎呀，哎呦摸账啊！
3: 但是我又赚到还点面。
0: 哎呀，一几时臭味赚啊？
3: 早先啊。
0: 早先啊哈，哦。
3: 两点钟嘞。
0: 啊，都还点埋啦哈。哎呦，该染厂当好事哈，哎呦当好，几几家做来哈。
3: 对，
0: 要唱来，
3: 哎，
0: 个老饭店啊，个个幸福爱好，哦，个片当当都爱自家种下头，自家吃住，自家做爱认唱哦，哎呦，
3: 哎哎，我
0: 平个物个因我以为冇会失败，哎呀，个人家个种来小个住的吼，
3: 我冇要平物件哈，平物
0: 件的，系冇，当好事啦，哎呀，哎呀，
3: 我先讲，我啲碗啦，
0: 好，就春风啦，哎呀，那。唐华哥哎，
3: 一直问到何日君再来？
0: 何日君再来？哦，邓丽君来了哈！哦，哎呀，动球摸音点没有？哦，我来安排到哈！哦哦，拜拜！啊，来其他的点歌啥来？不是下去哦！哟，姨妈妈，哎呦，我秋萍摸看到，我问姐姐啦！哦，还有啊，哟，哥哥给来了。请姐姐哦，当碰牌哦，可能在打斗时还蛮还蛮傻的哦。好嘞，哥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哦，莫问请姐姐强，
4: 莫喊啦，
0: 莫喊啦。
4: 嘿，好的，女儿来是阿伯呀。
0: 哦，哎呦，莫喊个请姐姐贵。
4: 台中安
0: 人呐。哎呀，哪片的呀？
4: 台中好的。
0: 台中。照相去啊！哎呦，咁强噶！我照相照两张，咪加点钟了。
4: 今年，那个那个苗栗南诶，那个南庄诶。
0: 啊，南庄还没过瘾啊！哦，强噶，台中安山照两回来。
4: 冇
0: 办法。哦，因为今阿妹还冇认识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人家面上这玩意儿哦，太重没有的。
4: 哎呀，你莫啦。
0: 哎呦，
4: 我让阿江就过
0: 来。哪个？
4: 大头鸡。
0: 啊，大头鸡。啊，
4: 哎，
0: 抬头噶。 啊，
4: 抬头架啦，
0: 抬头架哦，哦，该系你吗？未啊，你未抬头架哈，你系蛇头架，大头鸡啊哈，哟，我唔识弹过哦，我哋请佢，慢慢长啲啊，唔啲学到位啦哈，我哋请抬头架哈，
4: 啊，美容陈姐姐好啊，
0: 哦，今啲要喊我，我下在主动碰牌哦。
4: 大伯要喊啊！
0: 哎呀，要喊你啊！佢大伯啊，上嚟就话喊五点歌啊！
4: 哎呀，冇喊啊，睇睇咪冇好咧。
0: 系啊，
4: 做妈妈姐。
0: 系啊，个系啊，母亲节咯，喊家个下礼拜日咯。
4: 哎呀，啲钱冇喊。
0: 哎呀，冇喊啊！哈。哎呀，好，好，你辛苦啊！哈。好，好，好，拜拜。啊，来啊，来点歌啥？来，唔是下棋哦，天花永永哦。哦，我陈姐姐，哇，个来下穿那个很澎湃哦，贵重级哦，十个风采哦。哦，可能移动音来打都是还蛮熟的哦。来，其他来点歌啥？来，唔是下棋哦，天花永永啊。来，拜六啦，哦，天时人和啊，当都去了啊。哦，也系无卡啦，声音又转来啦，啊，冇喊上线啦，哈，哎呀，又喊多沙的天花打过来哈，我话得先来玩两首歌诶，啊，爱拼动爱休太歌，哦，筹备啦，喊路转来呀，五点钟，哦，还蛮点过诶啦，因为筹备歌下多，所以摆唔上，哦，摆唔上啊，啊得啦，来，今日来玩两首，啊，怀春曲哦，啊，怀春曲来天花。来咯，阿来你好，哎，
5: 喂，阿爹啦，
0: 哎你好嘿，
5: 我点跳歌啊，
0: 哦，嘿，阿点啊个歌，
5: 阿婆买咸菜啊，
0: 哦，阿婆买咸菜啦哈，哎呦，一斤多钱？
5: 十
0: 克多，十克哇，你市场买斤七百十克哦，你想买十克多啊？只讲路来啦哈，
5: 系啦，
0: 有你也要买阿婆吗？
5: 没啦，电影机，还当买收音机啊？
0: 哦，个啊，两台买阿婆的啊？
5: 系啦，
0: 两台买啦哈。
5: 老板妹，
0: 老板妹啊，阿婆啊，老板妹阿婆啊，哈，哎呦，哦，
5: 阿婆买咸菜，
0: 阿婆阿弟，阿婆买咸菜啦哈。
5: 诶，钱叫唔出糖，
0: 当叫唔出糖个哈。阿婆买咸菜，阿婆买咸菜。哦，好啦，我啦。
5: 中棍个啦，就放放住哦。
0: 哎呀，哈，好，我啦安排到哈。
5: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再到安排，哦，快春秋哦，来，我个秀才哥，你啊行路哦，啊又糖了，啊，收音机又带点存满啦哈。来，大家看。同下来谈哦，天花在线下来服务到啦，哦，任何产品啊，哦，然后你啊卖种的，哦，卖啊，那个呀，哎呦，改进啦，然后从公司啊所有东西哦，啊，来对价那个保温袋，哦，来，今杯喊做得，哦，今杯啊，因为凉热，哦，喊做得啦，哦，对价多，哈，莫那多，你啊保温袋啊，哦，今杯喊做主温哦，哦，只有你卖然后从公司啊任何产品哦。哦，卖种诶，卖两个母亲节套餐，哦，卖钙金，卖益生菌优蛋白，哦，全部做得，还做得对价哈、哦。其他天特俺都有两产品，也强强哈。然后咧，六三宝，哈、哦，六三宝，哈、哦，两个哈礼拜就起价咯，哈、哦，你还蛮起价钱呐。那在这九分多，哎，咧六三宝，哈、哦，然后母亲节钱呐，然后又回到哈，机会难得，哈、哦，天发西。9286569287710

好来吼，好谈个两个统一个 logo， 快春曲，也早安排到。来继续啊，来我美高来准妈妈，我来谈个童年梦哦。日前啊，谢谢时间啊，不来梦，按到童年梦哦，想想谢谢啦。啊，想到日前个台书哈，啊，兄弟姊妹的搞奶啥。共认时间的翠音楼不低不高啊，你也得变奏老音高哦。

啊来，通烟梦也做安排到哈，强调点歌声很做得咯，去不呀哈？拜六，摩哈加新闻啊，哦，有今天十分钟，平常时啊，哈加新闻啊就温十分哦，去不摩哈加新闻哦，事件又多出来哈，啊，哈抢钞票高大多，啊，当然点歌啦哈，去不下少哦，啊，在点歌声哦。当多俩新同学、新朋友，那老同学、老朋友哦，哈、哦，俩唔是客气哦，像啊，臭逼个啊，东福路啊，黄姐姐，臭逼没有点哦，还有啊，个祖辈来哦，啊，曾太，哎呀，曾姐姐，隔壁个桂香姐，哦，就是那没有看到我们一唐麦个歌诶，哦，来点歌声哈，天方永永啊，哈、哦，终于打过来，哈、哦，来。唐马哥诶，我来唐客家哦，学罗啦，国语、日本哦，三哥全部做得他。诶，冇啊，其实我哋都安排歌曲，我嗌个林仲北，我必选嚟扛锤哦。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俺都冇点歌声，大家强下来听哦。

哦，2000哎呀，200人啦，哈、哦，该也要优惠哦，哦，到下礼拜个哈，哈、哦，拜三个哈，佮、哦、啊，平常时啊，哦，2500可能就冇咯，哦，如果挑啊挑价时啊，挑几多唔低啦，哦，起几多唔低啦，哈、哦，所以讲你啊，哈、哦，来做运动，啊，再来登记来，哈、哦，可能来两师从还蛮从未做的，人家六元宝，哈、哦，下礼拜会起价的哈。你也强壮哦，你也该又回家哦，又躺多山，也天发大过来哦，来继续来安排到安玉节的何日君再来，送本所有乡亲朋友哦。

好来，杨玉姐哎，哈、哦、和日军再来呀，准备来继续啊，来哥哥叫，抬头架来哟，哦，俩不是糖果哈，提白糖多，来大头鸡啊，送本所在乡亲朋友，空中哈、哦、天发闲哈打过来哟、哦，然后三平啊，啊、哦、又来被摸了解摸清楚。我来询问，我来主问，哈、哦，然后转来世界咯，还有宣读哦，对啦，转音转唱，宋冬野个发财福哦，来大家来听大头鸡。

0: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发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留你的笔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收集你两位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电视听证机华南路4-13十三六之一，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1: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啊，聪哥，我第一条线是有新做的路爱行，有你做盘，我唔会行，有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盘，这些的事情也变都自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好啦，讲个结束啦，又到欢乐的时间哦。今日来唱歌，啥来不是客气哦。好啦，刘伯豪，
1: 哎，再讲你哦。
0: 哦，来唱嘛个山歌。
1: 哎，唱个台步腔啊。
0: 哦，台步腔，台步跳啊。
1: 哎呀。
0: 好，来开始了哟。
1: 哦，谢谢。
0: 哦，来，你看，叫杭姐姐按赞哦。
1: 谢谢。

0: 唱不背你啦哈，来啊文妹姐哈，阿咪姐啊，阿俩江姐啊，文姐姐，别按赞啊。
1: 阿妹爱恋，秋来恋，莫想阿婆安莫牵。

0: 安，莫嫌阿哥安莫嫌。
1: 我来唱个三种歌，来准妈妈哦，还来领奖吧。哦，姨妈妈，亲爱又见黄姐姐，哦，没安赞哦。我爱徐小姐，没安赞哦。那我咪姐就安赞哦。
0: 年年开麦，年年爱，年年忙，太忙精神。两年莫看不难当，三年莫

0: 好啦，什么江太太啊？
1: 越鼓励新闻台这个。
0: 哦，
1: 身体健康，台船先。
0: 哦，安玉姐，咪安赞哈。哦，新闻哦，哦，来继续哦，来爱介我啊，姑妈妈，来冯妈妈，我咪姐啦，徐小姐啦，文妹姐啦，哦，来唱歌声。来，不是客气哦，先打先唱哦。来，我咪姐哦，来，我咪姐好。
2: 没有。
0: 哎呀、哦，天师当好啊。哦，系啊，两位咪弹吉他哦，强烈天壤啊！哎呦，好、哦、来，文妹姐按赞哦，姑妈妈咪按赞哦，
2: 谢谢啦。
0: 好、哦，哎呦，哎，长话该三个。
2: 讲一讲会落水哦。
0: 哎，讲讲稍晚不会落水哦，气象局讲来哦。哎呦，哎，你唔敢保证哦，那文哥人按赞哦。
2: 谢谢啊。哎，希望大家。
0: 好，罗汕哥哦，哎呀，人家罗汕哥当什么？
2: 地方的嘛。
0: 好、哦，嗯，做得啦，哎呀。
2: 有冇唱？
0: 哎呦。
2: 啊，小坡台都爱唱啊。
0: 当爱唱罗汕歌，爱小坡台哦。
2: 小坡台都好。
0: 哎呦，好，爱江姐当按赞哦。
2: 江姐，谢谢、啊。
0: 哎呦，嗯。
2: 你都喊爱唱。

Thôi á,

0: 就写信归哪里山喽哦呀就发离发啊放油上讲了
1: 唔好呀，种好糖哦，哎呀！
0: 我来先弄
1: 台。哦，安坐在啦，哦，你看个苏婆台哦，你看个江姐哦，还有徐小姐、古妈妈、江太太，还有林总伯，还有郑妈妈、温姐姐、于妈妈，还有好亲爱又见黄姐姐哦，文妹姐就按赞哦。
0: 谢谢啦，
1: 师母
0: 开
1: 始
0: 个片
1: 啦，
0: 很顺
1: 利，多谢咯。哦，收到了哈，哦哦，拜拜，我三通过没按赞哦。啊，来文妹姐好，来。
2: 哦，大家好。
1: 哦，我咪姐唱，我文姨唱哦。哎呦，
2: 俺唱冇上。
1: 佮上当量啊哈，我讲，佮讲嘛冇上，我唱出难量诶。哦，
2: 唱蛮好听哦。
1: 哎呦，当好听哦。
2: 哦，难就难唱，难你好唱，好唱也算够难。
1: 哎呦，唱你唱爱歌爱冯爱歌你啦，你老个爱哦冯妈妈那个啦啊，就爱个我咪真三三哦。该高路参空
2: 着，
1: 上万未唱，上万都还未唱，唔会啦，唔可能。
2: 唔
1: 会啦，要强挑就好哎，嗯，唔可能。我咩咩讲哎，阿文哥安赞哦，哦，古妈妈未安赞哦，
2: 是蒙台噶。
1: 哦，冯妈妈可能出去哦。
2: 啊，爱扎街凉山皮呐。三月的莫扎啊，落了雨哟。三月莫看出晴个面呐。夜深嘞，过节了，散了你哟、哦。茶茶，爱茶个暖茶心呐、啊。心心嘞，咋去啊？好到紧呐！年年每年，咋个就走马街呐？咋个呀？乡亲啊，把本金毛，好嘞。
1: 哦，好糖哦，人三叉就出长片嚟啊！哦，皮皮糖唔到啦。哦，你看我个江姐哈，还有我个啊，苏婆太，我咪姐，姑妈妈，我三聪哥，还有秋妈妈，还有徐小姐、温姐姐、廖小姐哈，还有于妈妈。哦，很多按赞来哦。
2: 好啦好啦。
1: 哦，我林总帮没按赞哦。
2: 情况是帮
1: 你。哦，林妈妈没让按赞哦。
2: 哦，刚才叶姐唔记得很多。
1: 哎呦，佮冇冇按赞冇看到诶，你又谈
2: 哦，
1: 你又谈冇诶哦，哎呀，佮又谈未听冇按赞。
2: 哎呀，
1: 可能是冇喊啊，是陈谦哦。一连跳楼啊！一连跳楼啦！咩陈千就连阿刘邦与陈千去连连跳楼，哎呀，来就冇喊哦，哎呀，哎呀，来三缺一哦。
2: 好啦好啦，
1: 好，咱讲哈，哦，拜拜。啊，来，你妈妈好，你妈妈来，欢迎来抢哦。
3: 来哦，跟安东烟比赛。
1: 啊，你没比赛也表现，没比赛啊啦。你未强呀？啊，你看你未在出唱片哦。哎呦，俺未唱哦。哎呦，
2: 俺都已经唱东方戏
1: 啊。啊，哎呀，你看唱不了哈，配不唱不动，哎呀，客家甜汤唱得多。
2: 俺打毛仔啊。
1: 唔会啦，你看你哦，三三四三，俺未唱哦。来，我咩姐按赞哦。来，安安敲行姐姐让按赞哦。哦，啊来。
2: 小子啊，这杯奶来，
1: 哎，
2: 扬发了起呐，
1: 嘿哟，
2: 老妹子娘了发呐，
1: 哎。
2: 去家了你呀、啊，
1: 一样哦。
2: 吊死了俺那江啊，
1: 用板
2: 中了就走了，
1: 中多
2: 啊，妹子是毛哥呐，
1: 嘿。
2: 想坏了你哟、
1: 哦！俺又亲哦，
2: 哈？
1: 哟，俺就完了，应该够吃冻哦。
2: 在高唱啊？
1: 哦，系啊，家就少啦呀。
2: 用唔上奖咧？
1: 唔会哦，冻头糖哦。你看人家够吃冻面哦。
2: 你讲我是俺娘娘啊？
1: 娘班。
2: 路啊，牛平啦！
1: 哎呦，
2: 老哥是天哪树啊！
1: 嘿，
2: 路上来行啦，
1: 穷下行哦。
2: 阿哥了是什么人？
1: 样板
2: 就卖了不难。
1: 哎呦，
2: 感恩是两人，
1: 哎，
2: 行头来变难。
1: 哎呦，喊何糖哦，看阮姐姐哦，江太太哦，啊来，喊在啊阿咪姐，哈姨妈妈，俺都按赞来啊。哦，你真蛮强哦，水来水的哦，唔会哦，你阿个喊在学帮你哦哈。哦，什么你啊？
2: 你妈妈想想唔简单啦。
1: 唔会啦，哎呦，
2: 哎呀，
1: 哎呀，
2: 你还就吃四两条。
1: 哎呀，问大家谈啊哈。哦，什么啊哈？
2: 哦，
1: 拜拜。哦，爱姑妈妈没按赞哦。啊来，姑妈妈好。哎。
3: 我按
1: 赞。阿妹，阿妹啊，你莫就爱冯妈妈噶出意啊，冯妈妈莫到噶。
3: 暗光连
1: 接呐。哦，暗光连接呐。哦，来。
3: 应该好点的
1: 哦。哦，阿文妹姐按赞哦。
3: 谢谢。
1: 哦，我咪姐咪当按赞哦。
3: 谢谢。
1: 好来，暗光连接来咯。哦，阿感恩巧航姐姐咪按赞哦。
3: 谢谢，阿孟
1: 总。哦，阿江姐咪按赞哦。
3: 谢谢江姐。
1: 阿文哥没按赞哦，
3: 民工党行了，黑龙抗风前的枪击浪，月光秀爱多情郎，等未等到天太空。错呀，竹条下错对着面堂，满地掉到全棚。

0: 心也长梦想
1: 好啦，用个美甲来做妈妈哦，哥哥姐，哈，我沙聪哥，现在哦，超妈妈，我来小波台未安赞哦，
0: 谢谢小波台，
1: 哦，伊妈妈未安赞哦，
0: 天公当行呀，月亮长弓箭的响起浪。月光小爱到天亮

0: 哦，上哦，阿丁上班哦，没按赞，阿玉姐没拉按赞哈。
1: 谢谢。
0: 哦，顺风哦，拜拜，阿来继续哦，来徐小姐，来廖小姐啊，来抢购衫，来不是客气哦，来天放勇勇哦，阿来哥哥打过来，阿来哦，来天放勇勇啊，来徐小姐，哎呦，廖小姐啦哈，抢得的天发打过来哦，阿来你好。好，阿来，
1: 阿大哥，
0: 哦，来，好，廖小姐，哈，
1: 啊，
0: 阿来，唱马歌，
1: 唱
0: 目屎是金蛋，哦，目屎是金葱哦，哎呦，很厉害的多，阿来，姑妈妈按赞哦，
1: 哦，
0: 文妹姐妹按赞哦，
1: 哦，什么？
0: 哦，来，目屎嘛是金葱，来，欧米这边按赞哦，
1: 哦，什么？

0: 好了，什么江太太啊，温姐姐啊，还有沙聪哥，来温哥为了按赞哦。
1: 好，正方台看。
0: 哦，没搞来郑妈妈为按赞哦。
1: 好，谢谢。
0: 好了，我蔡小姐没按赞哦。
1: 好，谢谢。

感恩爱的妈妈，感恩爱的好朋友，感恩爱的贵人，感恩新客家广播电台，帮爱大家机会来主持快乐过人生节目 FM93.5， 欢迎你来收听，由爱王艳荣来现场主持。快乐过人生节目，感恩感恩你，感恩感恩。

客家话啊，是土语词，腔用嘅客家音乐，无腔用嘅拉丁风格，最强调嘅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 新客家广播厅。

0: 来爱结婚嘞！如果爱上的老奶奶找婚礼记录的过程摄影师，去哪里找啊？预算不高，哪里有这种摄影师呢？没关系，我们来为你量身定做婚礼 MV、实况录影、空拍记录、工商录影、形象 MV。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代谢轩琪。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爱玩客、嘻哈客呢？那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想跟着我一起当太太勇闯这世界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家好，我是 Hugh Liam Kim 阿 Kim， 现在收听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3: 照顾您身体的活力，真荣小馆归路四珍路每包150cc， 常温保存，每组30包，市价7500元，优惠听众只卖3990元。电话03492-8647，03492-8647。

酸酸甜甜的草莓，从叶面丰富，不爱心扑通扑通在跳。上下收听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你也时间是按不跳法。

0: Party
1: 那个你叫创办人是那个阿红老板哩
2: Party Let's go
0: 来去 Party
1: 阿斌哥
3: 哟
4: 阿斌哥
5: 哎
6: 阿三妹
7: 都点阿妹
8: 阿东姑
5: 来嘞
9: 全部都猜
2: 行大家同乐飞
9: 礼拜一下周六点到七点
2: 欢迎主场耶
10: 今天晚上一起回我家
11: 哦，阿公阿婆太哥太姐老太老嘛，落来了落来，朝大家好。今天是礼拜，新客家广播电台，新客家同乐会哦。乡亲好朋友，今天是我老文人阿三妹，在空中老大家来做伴哦。当然今天有世界贵宾哦，乡亲好朋友啊，我老大家来介绍哦。巴黎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理事长陈文祥理事长，理事长你好，理事长好，大家好，
12: 大家好，
11: 对，好，我们巴黎社区发展协会歌谣班李秀珠班长，来，班长好。
13: 大家好，
11: 好，很久哈 ，Andy 新阳平新庄平沙基台哈富冈讲堂富冈竹轩法郎 Andy 也挑个李春昭老板，
14: 大家好，
11: 好吴美珠老板娘，
15: 大家好，
11: 哇，那真的是很棒，好来，台子个强下讲，大家好，来。
16: 太
11: 家好哦，真紧当闹热咯哈！乡亲好朋友系做得来发诶，根本热咯，你看，今下三位带来好听嘅歌曲，乡亲好朋友系要喊，我记得打电话来哈，03492-8656哈。好，我们来先来问一下哈，那等一下我们先唱的，我们先来哈。好，那个竹轩法郎哦，我们老板娘哈，吴美珠老板娘，
15: 哎，
11: 偷看哦，你也是讲哦，你看你打扮安做偷那么哦，你有冇个记人讲啊？来接受来唱歌，
15: 该很用办法。唱歌该是讲新疆片太好啊，你可以了解课。哎，你上个咪跳一摆参加咧歌唱班，系啊，你跳过咪系唱唔敢唱歌嘅因，
11: 真嘅
15: 系啦，哇！啊，而家歌唱班好啊好哈，啊，你是唱个上下注意柔软啊，哈，恰当，你咪讲敢听人讲点样首歌来唱一下，咪轻快乐啦，
11: 系，真劲哈！该春招咧，李春招，很人样班嘅艺人，肯不样哈。
14: 不养好啦，要啦，啊，本身也退休了，喊喊吼，喊你要是来学下唱歌啦，
11: 嘿，当然啦，嘿，安看系唔系当快乐？
14: 非常的快乐，尤其到了罗先生讲啊，喊那快乐，
11: 真紧哦，当快乐啦，哦，好，那个我们。巴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文祥理事长哦，你是一直都有在唱歌吗？
17: 很少唱，
11: 很少唱
17: 啊、哦。对啊，只有在我们社区发展协会，那每个礼拜五晚上，
11: 对，
17: 7:30到9:30，我们有一群的快乐歌唱班，
11: 真的很快乐哈、哦。大家一起来唱歌哈、哦。那秀珠，我们李秀珠班长。班长，你也很会唱歌，
13: 也是很爱唱歌，
11: 很喜欢唱歌，哇，真劲哦哈！好，那我们就先来邀请竹轩法郎哈，老板娘来先对唱一首歌，好不好？
15: 哦，好
11: 了，来台子架来唱《钢天阿哥摘叉梅》，好来台子架来唱哦。

0: 谢谢。
1: 哇，很赞哦，哈！你讲哈，唱歌是嘿，动快乐来哈。哎，理事长，理事长，这首歌哦，是在描述你看耕田阿哥摘茶妹啦哦，客家话你听不懂嘛，对不对哈？
2: 哎，会听一些的，
1: 哎，
2: 但是等于是国台语，国台语在参差，但不太会讲。
1: 吼吼吼！所以这首歌以前呢、啊，就是以前人唱，以前人耕田呐、啊，然后一起唱歌的那种感觉啦，哈。好了，你好 ，Hello，Hello，
3: 你好
1: ，Hi， 嘿，你好，你哪位打来？
3: 我在李春昭楼边耍啦。
1: 啊，春昭的邻居啊，春昭，你的邻居哦，嘿哦，你又烫了呀、啊？
3: 又。
1: 哎呦，村长，你也拎三弟嘛，三无去派谁啦？无戴耳机的，你也做一讲，你讲法，你系带到福冈来未？
4: 福冈来国人啦。
3: 个李村长，个你萝卜音弹长声，你也萝
4: 卜。哦，俺弟嘞啦，万老大啦，系嘛？
1: 哦，
4: 哦，羡慕你啦。
1: 嘿，你就烫不错哦，你烫叫他闯荡两百年哈。
3: 好啊！
1: 你做偏心咯，根本你系偏心。
3: 哈哈。诶，从用啥做动火？
1: 嘿，动火就烫到嘛。
4: 心蒙感谢。
1: 嘿，哈，心蒙哈，万大哥系啊，吼。
4: 阿姨，万老大咪客家田都系种些糖种咧。
1: 嘿，心蒙啦哈。
3: 啊，上面你去哪里哦？
1: 你讲万大哥系啊，万大哥哦。
3: 人为啊，是大欢迎去啊。
1: 哦哦，入啦，地啦，很派谁哈？
3: 唔系。
1: 新蒙啦哈。
3: 唔系。
1: 好好，很好哦，唔会啦，唔会。
3: 而家吼，睇下加油哈。
1: 好，新蒙你好顶来鼓励哈。
3: 好。
1: 好，新蒙哦，哈，好好好，拜拜哈，好 OK 的哈，你嘞，你讲。就鄉親後面就打來吼，本家增加信心吼。當然接連來講哦，Andy 來邀請巴里社區發展協會吼，清溫鄉理事長，理事長，你跟我們的班長，好，班長李秀珠班長一起來對唱一首歌，
4: 好
1: 不好？好，來對唱，來對唱哦，鄉鄰聲哈，鄉鄰聲來咯哈，鄉親就準備來探歌哦哈。

0: 好、哦，乡亲好朋友，哎，改下就会通天法哦。因为俺是想恁弟系爱来讲法，然后讲咧，你是要来跟他们鼓励的哦。哦，改系假使讲做得，你做得厉害，打天法来哈。乡亲好朋友，咱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哦，哇，这首歌曲哈，当轻快哦，这首歌很轻快哦，唱起来很舒服哈、哦。哦，
1: 对
0: 哎，你们，
2: 很轻快。
0: 所以要、哦、很多，你讲去到国外啊，去外面旅行啊，去玩，很多人喜欢唱这首歌，
2: 对，
0: 哼
2: 都是
0: 一
2: 这样，
0: 下，嗯，就很舒服啊，哈。好，那我们现在来李春昭来唱歌，好不好？春昭，嗯，
3: 好的。
0: 春昭，好，你要唱的是《少年庆水巷》，走的啦。
3: 哦，走对了。
0: 好，来上联庆水巷哈，乡亲好朋友来台一家琼下来听哦。

0: 上联清水巷哦，该下又一该抬高哦，是浪到啥鼓励哈？好乡亲，好朋友啊，哎，你啊唱歌哈，你看哦，你唱叫啥唱歌，感觉到哎，你系上翻哈，也系样板，你在大天发来哈，抬只家来收拾，你嘛系当快乐嘅哈。该哎，春招跟美珠哦，哎、欸，你两啥安唱歌转起来唱吗？
1: 豆勺会唱
0: 啊？哦，豆勺系啊。好，哎、啊，你来接电话哈。龙英豪 ，Hello，Hello，
2: 冻河汤哦。
0: 哦，河汤吧。
1: 哦，新蒙啊，
0: 新蒙哎，台哥你来回答来。
2: 我咩台哥啊？
0: 系小，你系
1: 小姐啦。
2: 太太哦。
0: 哦，太太。太谢啦！你那大奶味呢？
2: 啊，大张妹。
0: 哦，张妹系啊。哦，杨梅，杨梅姐姐啦。
1: 哦，
0: 好，新梦呢？啊，
2: 破啦。
0: 啊，杨梅姐姐啦，哈。好，新梦呢？
2: 当好烫啦。
0: 嘿，好烫啊。
1: 你也鼓励啊。
0: 嘿，好灯就打来哦，哈。
2: 我第一讲根本系咩录音的啦。
0: 嘿嘿，现场嘿。
2: 好。
0: 嘿，新梦呢？
2: 唔系，
0: 好新梦哈，
2: 憨憨啦，
0: 嘿，当好当好，新梦哈，
2: 我谢谢哈，
0: 好哈，好呀，好 Andy 的，好，十个来接电话哈，好，老英好 ，Hello，
3: 何老师加油，
0: 嗨，加油，你哪里打来？
3: 我是那个就大伦，
0: 哦，大伦系啊，新梦呢，你也要烫憨好哦，
3: 来唱条阿专门烫嘅节目哦，
0: 真嘅啦，
3: 对，
0: 咁样唔是烫。
3: 每天一到六的十点到十一点、十二点，我都听你的节目。
0: 真的、哦，谢谢你呢，
3: 姐姐，很优秀，很优秀。
0: 哈哈，你贵姓 啊？
3: 加油哈！
0: 加油！嘿，好，你上下。
3: 我想七。
0: 哦，七徐姐姐。
3: 我江妈妈的。
0: 哦，安娜。
3: 我开始呢，江妈妈的。
0: 哦，安娜。哦，
3: 好啊，这个节目啊。
0: 嘿，又喊新梦你哦。
3: 哦。
0: 哈。新梦哈，
3: 好，
0: 谢谢哦，好新梦，哇、哦，真紧哦，乡亲他们就打来喊新梦哦，恁好 ，hello，
4: 你好 ，hello，
5: 哎，你好，
0: 嗨，嘿，
5: 来行业节目哈，
0: 嘿，
5: 很当为主持的，
0: 我下唔别啦，新梦哎，哎哥哥，你系哪一组
5: 啊？我想休，
0: 关台，哦，你想休系啊？哎哥哥，你系收音机啊？关台咯，莫按打来。
5: 关台嘞，
0: 两种上。
5: 你嘅节目啊，不，师傅你来用是十点到十一点也好。
0: 嘿，
5: 你当为主持啦。
0: 新梦你啦，
5: 你当为还有还有又为可以差慢的走，从你福音家那个啊。你讲啊，你讲咱天无有安安样的小姐啊，哈！
0: 哎呦，新梦你哦，太哥。
5: 好啦，新梦在这，在这按上班来长山过半日就躺，躺到当饭时啦。
0: 真紧哈！
5: 啊，按多少嘞？啊，要九十岁嘞！
0: 哇，九十岁啦！
5: 要摆六十岁还袂做山过半啊？半钟啊，都咪进六千啦！
0: 嘿哟，曾经有过哈。
5: 好啦，新梦啦，老弟就。该长山哥诶，小姐太太，你都该身上你都鼓励了哈，谢谢了啊。
0: 新梦你哈，新梦太哥哈，好，来接下来是 Andy 吴美珠，美珠来唱童年梦。
1: 好，新梦你，
0: 美珠哈，来唱歌咯，来哦，乡亲他们就来童年梦，好，童年梦哈，来咯。

0: 好，童年梦哦，那你好，哈喽，有，好，他跟你们鼓励的哈、哦，那童年梦哦，讲起来哈、哦，实在是感觉到强人嘞，哎，一转眼就过了，
1: 哎呀，
0: 哼，寒假
1: 是
0: 哦，
1: 俺童年嘞，
0: 嘿，哎，甘美珠，你
1: 嘿，
0: 讲哦，你童年你最难忘的事情，你有吗？
1: 动动，
0: 嘿，做得讲的吼，你感觉到当难忘的事情吗？
1: 动难忘哦，
0: 嗯。
1: 你记得提，
0: 哎，像那陕西这无是米线了
1: 我
0: 啊，
1: 去往啊，
0: 跟
1: 就没去往，
0: 就吼，
1: 哎呀，米
0: 嘿，
1: 线呐，俺个个钓个叫鸭
0: 哎，
1: 嘛，
0: 错，
1: 钓木海呀，
0: 哦，
1: 嘿呀，
0: 真
1: 泉
0: 紧，
1: 州啊，嘿
0: 嗯，
1: 呀。
0: 哇，理事长，我们讲童年呐、啊，童年有很多回忆哦。那理事长的回忆最深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刚刚有讲到黑猛拉那种的，有没有？小时候很会去抓或者抓一些东西，不知道的理事长，陈文祥理事长有没有你的想法？
2: 哦，有，我
0: 嗯，
2: 们早期插秧，
0: 嘿，
2: 像猛拉，我们以前早期插秧都是用手工的，
0: 嘿嘿，对，
2: 对
0: 嘿，
2: 哈，
0: 嘿，
2: 传统的，
0: 嘿，
2: 啊，搁爱收草，啊，
0: 嘿嘿嘿，
2: 弯草，
0: 啊，你拢会晓，
2: 弄一下，
0: 哦，
2: 这个都经历过了，这个
0: 哦。
2: 刚好我们这个年代也
0: 嘿，
2: 都
0: 对，
2: 有做过，
0: 嘿，真的
2: 对
0: 哦，
2: 对对
0: 手
2: 对对，
0: 抄真的会这样。那春招嘞，你的童年梦，童年
3: 哦。
0: 嘞，
3: 童年是小时个遐下苦咩？俺阿妈真话是兼巧个对哇，俺是见人是兼巧啊。俺个怕个翁妈细数转以孝服换水呀、啊，是个对哇样啦。
0: 哇，真紧哈、哦！
3: 诶，
0: 哇，那个秀珠要等一下，因为我们要先进一下广告哈。好，先歇困一下哦。好、哦，转到节目个现场来哈、哦。哇，我介下讲到童年梦哦，实在是讲起来哈、哦，真紧就动到哈、哦，也就痴迷的事情了、哦。美珠，你刚刚你介下就讲到你说些是哎，调教俺们爱到啥系用个系用办那个杀骨好法个。哎，你会捞水浮天吼？莫是讲该水下浅的所在，为石鼓来翻来做啊？俺莫安去钓，
1: 这是水上钓啊！
0: 嘿，错，
1: 哎呀，这是伊要钓冲钳呐！哎呀，是烧土人是钓啊！
0: 哦，安呐，
1: 哎呀，
0: 烧个土人是钓，系啊！
1: 哎呀，要冲钳呐！吼，俺莫是该从下就起跳上，该就该压冲，该冲啊！吼，这是那落这个钓该木海呀，木海会出来吃。
0: 哦，安样呢？
1: 系啊，
0: 哎，两个又唔是搞过。
1: 跟俺钓个细细种下，跟钓个水洞枪。
0: 真紧哦，哈、
1: 啊，
0: 所以讲吼，安，哎，当你也上起来很有趣，当
1: 好搞啦，
0: 嗯，
1: 系啦，跳高是真紧就好搞，莫像你啊声音吼，是一只平板，是囡仔人，系啊，声音啦，
0: 嘿、
1: 啊，
0: 然后就喊老囡仔，哇，我要，我
1: 系啊，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系啊，声音嘞，嘿，啊，你跳高细细好搞啦，
0: 嘿，错，所以你啊声音嘛。

0: 一辛苦啦，冇像透过安多好搞啊！噶底下人讲，噶辣椒又按恶做，又冇咸得好味，又冇好调五啊！哈，辣椒冇像你讲啊，按哦是菜丝哈，差当多啊！哈，系
1: 啊系啊，
0: 嗯好，噶底下嘞，嗯你哈好，我们那个。秀珠哦，秀珠，你的童年是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秀珠有没有有趣的事？
2: 我不住乡下，我童年是在都市长大的，所以童年就没有像乡下那么的有那个童年的那个味道，是这样子的，所以没什么记忆，说我童年有。乡下玩啊或什么的，只是在学校的一些记忆而已
0: 啊，真的、
2: 哦、嗯，
0: 一般人利用我们乡下都会好多的回忆哦，有牛啊、嗯、可以看到牛啊、嗯、哈，公鸡啊跑来跑去啊，有没有、
2: 啊、
0: 都没有，你都没有，
2: 嘿呀、啊、我们都是长大的小孩，
0: 哇真的、哦、可是以前哦，一般人都市来讲哦，嗯，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很都市，都还有田那些呢。
2: 哦，有有有，隔壁的
0: 有哈，来接电话哈。罗英豪 ，Hello。
3: 罗婉莹小姐。
0: 嘿、hey, ，你好，嗨。
3: 你看阿田发地很麻烦。
0: 很唔地啊，阿东边个太衰啦。
3: 嘿，新埔的黄大。
0: 啊、哦，哦，安系啊，好，你当时有打来呢。
3: 我就是默默听。
0: 哎呦，真的、哦，你没有每天打，我哪有办法记住呢？
3: 哈哈哈哈哈！哎呦，跟安多跟啊，专门唱客家歌，我心里哦，哎，就好像鼓起一个，有蛮讲，安专门乡音嘛哈，多唱客家歌。
0: 哦，不过有两个喉咙音哦。
3: 嗯哈，记得唱起啊。
0: 嘿，记得唱起。
3: 我感觉你到田都有田都已经点过，因那个红萝卜、黑果、青草已经点。
0: 嘿，错。
3: 对啊，我是讲安尼哦，你乡音咯，我唱个地方哦，全部唱给客家歌，他们好像觉得哈，耳目一新，觉得哦，你唱得很好。
0: 真的，哟，安就当好哈。
3: 因为唱记得安唱个客家歌，我心里很高兴。
0: 哦，安尼啊，
3: 嘿啦，好，
0: 心梦你嘞哈，黄姐姐
3: 哈，
0: 黄姐姐，心梦哈。心梦哦、
3: 啊、
0: 好黄姐姐跟你们鼓励了哈，好，刚美珠我们讲到童年嘛哈，所以哎真的是有很多的回忆，好，那我们陈文祥理事长来唱歌了哈，好，你理事长爱唱那是有一天哦，哎呀真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样，哎呦真的哦，难过的哈，好，来那是有一天。

0: 好，乡亲、好朋友，那是有一天哦，两时公道的，系有日子啦。哎，爱唔记得爱命哦，你爱记得咯，你爱老爱讲哦。哇，那是有一天哦，唱这首歌刚开始的时候，哦，好难过、哦，会想到是不是以后我们自己会吗？理事长会哈、
1: 哦？会哦。
0: 嘿，会感觉到很。很怕有一天我们也这样哈、哦，哦，真的很多啊，就嘛，你看动动你讲，哎，来照顾机，啊，你讲不管不用来劳工，你真的不是你耶，有的爸爸妈妈也不认识子女了，你看多么的难过。
2: 啊，马上好幸福，系记得的人好幸福啊，唔记得的人好幸福
0: 啊，这真的哦，问太假哦，太假，你讲咧，诶，感觉到真的是记得的人比较幸福，还是忘记的人哦？我今日来接电话哈，来，你好，尹妈妈，尹妈妈，嘿，你好，嘿。你妈妈，你晓得？
3: 我从来。
0: 嘿，是梦你啦。
3: 来帮天发财的人啦。
0: 哦，安尼啊。
3: 嗯，我来是一个帮你打油很成功的。
0: 哎，安娜、嗯，你妈妈也来哟，莫管啦，谁上两米就两家上，嗯，太神嘞。动、有回音啦，不好意思啦哈，你妈妈，嘿，跟根本你来麦克嘞，高兴喂。
3: 上一啦。
0: 啊？哦，是哦，是哦，好好好，俺唔记得是俺倒，是梦你哈，于妈妈，哎，你就喊喊袂打来，嘿，是梦啦，嘿，是梦你妈妈哈，老大家做盼，大家老爱倒下做盼哈，
3: 没老爱就，
0: 真紧哈，好，是梦哈，于妈妈，
3: 拜拜，
0: 好，拜拜，是梦哦哈，
3: 大家讲安乐哟，
0: 好，好，是梦哦，好。好，拜拜哈。好了，你好 ，Hello。
4: 哎、欸，你好，你好。
0: 嗨。
4: 哎，陈老板。
0: 哎、欸，陈老板呐、啊，陈、欸、老板。哎、欸啊，你是哪位啊？
4: 我是陈老板的宝峰。
0: 宝峰电器。对不起啦，我一直以为说叫那理事长陈老板。
4: 激动不痛了。
0: 嘿，陈老板很会唱，唱。
4: 哎、
0: 夜上如何哦？
4: 哎、上青楼。
0: 很老，很理事长，你的声音很好。
4: 哎、上青楼。
0: 嘿，景健，你的声音很好、哎，你跟他回应吗？哎、这是宝丰电机陈老板，你跟他。
1: 哦，陈老板好。
0: 嘿、哎，
4: 你好，你好。
0: 哈
4: 哈哈。张新生路张莫达音
0: 嘿，他在新生路啦，修理马达的老板。
4: 收购了，我张莫达。
0: 嘿，收购那边啦。
4: 哎，在新屋下庄音啦。
0: 哦，他是新屋下庄的，
4: 系吗？新屋下庄，新吊龙的录音。
0: 哦，安尼啊。哎，该我们陈老板叫你摸出去聊的啊？
4: 摸。
0: 哇，安哦，阿三忙哦。
4: 哎，加上我的唐生唐哥，
0: 真紧哈。
4: 因为讲话啦。
0: 嘿，真的哈。
4: 嘿啦嘿啦。
0: 心懵哦，嘿。
4: 鼓励一下。
0: 嘿，真的要鼓励哈。
4: 嘿，
0: 他跟大家鼓励呀，谢谢哈，心懵你哈。心懵陈老板哈。好，拜拜，好，拜拜。哇，心懵乡亲好朋友啊，又憨是打天发来哈。文理事长啊，陈文祥理事长，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好听呐、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很唱歌就很有那种磁性，很有感觉，哈、哦，所以感觉真的是很棒，很唱得很好哦，哈、哦。
1: 谢谢。
0: 大家，你看大家都鼓励哈、哦，不过大家真的，你讲进不进来哦？今天来的话，哎，我们理事长是第一次来呢。
1: 对对，我第一次来。
0: 嘿，理事长第一次来哦，
1: 非常紧张。
0: 非常紧张。永清好朋友啊，你都是要给他鼓励，他非常的紧张哦。李秀珠文班长呢，也是第一次来嘛，对不对？
5: 对对对。
0: 你也会紧张吗？
5: 嗯，很紧张。
0: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给他鼓励，美珠不会啦哈，
6: 有美不会紧张啊，
0: 哎不会哈，哦安喏，春招嘞会紧张吗？
7: 每次个蔬菜来又唔紧张
0: 哦安讲错哦，不是自己的地盘哦，就会紧张哦。好，我们接着来听我们秀珠哈，李秀珠我们班长来唱歌哈，班长晚音，
5: 好
0: 好好好来唱晚音哦。

0: 啊，真好听哦！有好几位朋友有跟你们鼓励哈、哦。好，秀珠，你唱这首歌真的是很有感情呢。啊，强强要哭出来，那感觉哦，那种
1: 眼
0: 感
1: 泪都含着
0: 啊，
1: 了。
0: 真的哦，你有什么那么难过的事吗？就是自然，就是会
1: 就
0: 自然流露。
1: 很投入。
0: 嘿，哇，真的，我听得出来很投入。你乡亲后面又烫到嘛？哎，我感觉到，就是我们李秀珠唱歌哈、哦，真的是很投入哈、哦。老英豪，有，嘿，好来，叫天发，老英豪，Hello，
2: 赞，
0: 赞嘿啊，是梦妮
2: 赞，
0: 呢，好听哦，好烫吗？嘿，
2: 他们唱国外唱后台，
0: 嘿嘛，是梦妮呢，你哪位打来？
2: 东师，
0: 啊，董事嘿嘛，是梦呢，你双香？
2: 香港，
0: 哦，网黄啊，黄姐姐嘿啊。有喊
2: 阿
0: 来
2: 婆
0: 哟，
2: 肉，
0: 哦，话通通啦，姐姐啦，很爱该
2: 九
0: 姐
2: 十
0: 姐。
2: 两岁呀、
0: 哎呦，九十啦，90几岁。
2: 哎呀，三哥按后堂啊，
0: 嘿，是梦你哈，好是梦哈，
2: 哦，三芒创啊，
0: 好，
2: 还点点会弹，
0: 好是梦哦哈，
2: 哦。
0: 好是梦。好，我们哈。我们哈听到，如果是听众朋友听到好听的歌哦，哎，他们也会打电话来哦，真的很高兴。那真的哦，晚音哦，这首歌我们听到就是会觉得很感动，哈，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哈。好，我们来接电话哈。好了，你好，Hello，
3: 喂，
0: 嗨，你好。
3: 你好，先生，
0: 嗨，你好，你哪位？
3: 啊，巴黎社区啦，
0: 哦，巴黎社区啊，你知道是谁吗？
3: 你弟爱啥么？
0: 哦，
3: 我都不朋友爱啥
0: 俺
3: 啊？
0: 弟陈太太，是蒙嘞，俺老历史上的故里呀、
3: 哎呀，还有秀珠啊，
0: 秀珠啊，
3: 哎呀，两边都有啊，让我按腔啊，
0: 嘿
3: 按
0: 呀，哎，按唐一来后唐嘛，
3: 后堂后堂，
0: 哎，好听哦。嘿嘿嘿，
3: 像
0: 嘿，
3: 哦，
0: 理事
3: 新
0: 长
3: 朋
0: 夫人，
3: 友，新三，
0: 嘿，董厚堂哈，嘿，吉吉昌哦，汉拜温尼来
3: 哎
0: 咯，
3: 呦，唔会我懂唔变，
0: 真见亲腔嘞，都暗疮疮都按董厚堂哈，
3: 系啊，
0: 哇，很好哦，我们理事长夫人说啊，听得很好，
3: 两个都好会唱，
0: 嘿，谢谢你哈。
3: 谢
0: 谢
3: 谢
0: 谢，
3: 你啦，老师，
0: 好，
3: 新
0: 谢
3: 梦云
0: 谢，
3: 啊，新梦云
0: 好，心
3: 啊，
0: 懵
3: 谢谢，
0: 哦，好，我们理事长夫人是客家人哈、哦，好来接电话，你好，Hello，
4: 哎，你好，我
0: 嗨，
4: 想，
0: 你好，
4: 哎，我想给我们今天的来宾陈文祥，
0: 嘿，
4: 是
0: 哦，
4: 否一个鼓励？
0: 啊，哎，
4: 哎，
0: 你
4: 我们，
0: 是哪位？
4: 我是吴家勋，
0: 啊、哦，吴嘉欣校长、欸，哎。
4: 不是
0: 那
4: 不是，
0: 啊
4: 同名同姓的，
0: 啊，真
4: 哎，我比他年轻一
5: 师
4: 点。
5: 友
0: 啊，师友是吗？谢谢
4: 对，
0: 你呢，你有在听，感恩呢。
4: 谢谢，
0: 哇，你看
4: 现在
0: 他，
4: 很多人在听，
0: 哎，真的、哦，很多人在听，有你的鼓励，他们会唱得更好。
4: 一定的，一定
0: 嘿，
4: 的，
0: 谢谢
4: 好，
0: 你耶，
4: 加油，
0: 好加油哦，好，他
4: 拜，
0: 跟你们说加油，
5: 谢
0: 好、哦，
5: 谢，
0: 加油，谢谢哈，谢
4: 好，
0: 谢
4: 拜拜。
0: 哟、哦、哈。好，师友哈，谢谢谢谢，好，哇，安尼听了就欢喜的哈，哇，来接着一切随缘哈，我们春招哈，李春招来
5: 哎，
0: 唱哈，一切
5: 好，
0: 随缘哈，
5: 我是切
0: 好，
5: 碎让我
0: 好
5: 来
0: 来
5: 唱。
0: 乡亲友来台吉家来唱哦，一切随缘。

0: 好，两一切随人哈，好乡亲、好朋友，好，大家先休息一下了哈，转到节目的现场来哈，乡亲、好朋友啊，好，两新客家通乐会哦，大礼拜下昼2点到4点哦，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来播出了。当然你是论人啦、啊、像我老板人啊三妹韩国阿兵哥阿兵哥还有呢Andy 阿德哥阿德哥还有袁荣我就是时下论人、啊、所以说你拜论到我4月2号又是我因为你拜我是吊用吊的用吊的因为头前我又死亲、啊、所以说长为安严人、啊、所以4月2号还是我哇、哦，你啊，新客家通乐会哈，是系讲哎，当快乐嘅一件事情哦。因为呢，台子家来啲啊，哈、哦，唱歌，咁嘛希望乡亲好朋友，你做得系唔好压差咯，所以唔好压差系用吧。我打电话来，老台家哦来鼓励，俺见到啥烫烫了哦，真见乡亲又烫诶，又你到啥系装上，见到啥会唱到喊啊好啦哈。哦所以讲咧，台子间唔记得咯，现场电话03-492-8656，03-492-8656。好，我们接着要来唱歌咯，哈。好，我们李春昭跟美珠哦，跟吴美珠，好来咯，哈。我们来唱那一场，日胜亲哈，好吗？
1: 好，
0: 日胜亲，好了。乡亲啊，有电话哟。好，我们先接看看是不是。喂，好，有，不是哈。好，我们来唱歌了哈，一神情。

0: 好、哦，一身轻哦，哇，你啊真紧吼、哦，你讲一身来感情啊，哎，真紧不容易哦，所以讲你一身轻哦，哇，真紧当好啊，尤其呢，你两三来床哦，哈那无强壮的感觉吼、
1: 冇皱眉啊！
0: 哦，那错错错，好，该接下来我们理事长啊，陈文祥理事长。跟我们秀珠李秀珠班长哦，来唱这首《牡丹雨》哦，好，乡亲好朋友来好好来欣赏啊，这首歌很好听哦，来哦，大家听哦。

0: 好、哦、哇，好好听哦！就还在想继续听的时候就没有了哈、哦，哎呀，意犹未尽呐、啊、哈、哦！来接电话，喽，你好，Hello，
1: 哎，罗小姐，
0: 嗨，你好，哎，你板认真哈、
1: 哟，反应无定哦，
0: 哎呦，板认真，
1: 从饭店无安排唱歌，
0: 嘿，
1: 这么谈，
0: 好听就打咯。
1: 那个出去天幕队打天打雷，拢爱讲。
0: 嘿嘿嘿。
1: 讲哎，该罗小姐主持人用唔谈啊，我爱唔地嘞，我亲手摸糖嘞。
0: 嘿，是惨。
1: 亲手摸糖你啦，早先听话。
0: 哎呀，你用安咯？
1: 就该就你啦。
0: 哎呦，跟唔系很漫长，就该就你系么咯？啊，
1: 摸糖咯。阿爱讲，即个祖孙爱受五弟叫家家好谈，家家好谈。
0: 系啊，错啊，好顶就打落哟。
1: 要无想点点谈啊，通翻来袂长咧。
0: 系心懵伊啦哈，心懵啦，板认真。
1: 唔会啦。
0: 好，好顶就打落哈。
1: 好啦，
0: 好乖乖谈哈。
1: 诶，新梦太太加台中店，
0: 嘿，他说谢谢你们大家，大家大赚钱呐。
2: 哦，新梦板认真。
0: 哎，板认真给多少？
1: 我系啊。
0: 嘿。
1: 81磅了。
0: 81磅。
2: 哎呦，莫简单哦。
0: 很莫简单哈，是蒙你呢。
1: 电电动动的啦。
0: 唔会啦，板认真，你看动强，佮讲的发如何小哦，嘿，真紧啊，哈。是蒙哈，板认真。
1: 他这个平安台传真是帮你。
0: 好，
2: 是蒙。
0: 是蒙哈。好好，好了，你好 ，Hello。
3: Hello。嗨。我比婆以上要听听，我要打电话问一下。
0: 嘿，嘿，你好。
3: 要去发五月嘞，咁嘞月老你就降到啊。
0: 嘿，嘿。
3: 我今年90岁啊。
0: 哦，90岁。
3: 咁到80年前嘞事情啊。
0: 嘿。
3: 你就慢慢去谈讲啊。
0: 嘿，娘爸。
3: 小白，你下年是讲要唱歌当快乐。
0: 嘿，唱。
3: 小白人啊，
0: 嗯。
3: 将来四条啊，只有我做拼了。做嘛子事啦？哈，按半夜做平安事啦？哈，该做事的，写的讲呢，该不下台的上下人啊，做喊儿来看戏。该戏台人啊，你讲要办的嘛？讲你就啊，讲看戏看笑了。讲看灾日啊，看很好。后半人那个人。您老做功德啦，坐在那里哈，您还是您讲做功德啦。坐在是啊，几下分量，你都是看坐在会讲前世温里头啦。
0: 哦，嘿嘿。像
3: 看是看小了，看在是看很好，你也是你也发，可能你怕还得谈谈得谈多啊哈。好了，我是阿兄啦，谢谢啦。
0: 我就是没听过，是梦你哈。好好好，乡亲好朋友，现场天发，咱34928656啊。讲是梦啦哈，乡亲好朋友，讲当然透过哦，讲到透过来讲唱歌，是爱爸妈，唔是爱的，佮唱到就来肉是啷爱来肉偏的咯哦。透过音呢，讲到是唱歌强悍的系啊，哈哈，就是模仿起的嘛系哦，爱嘛系充实，爱嘛唔敢讲。哎，来唱歌唱歌，因为阿爸袂老收音机平睇咯，唔行哦哈，哈哈，来拍真紧情圣旨是安啦哈。好，来接着吴美珠，你来唱。哎、欸，不过有电话呢哈，我们先接电话。喂，你好 ，Hello。
4: 哎，你好，
0: 耶，
4: 跟着
0: 来。阿三嘛。
4: 是啊。
0: 嘿嘿嘿，你好。
4: 科技发展协会。
0: 嘿。
4: 我要。嘿，该回到该这来，陈文祥理事长的李秀珠，
0: 嘿，
4: 鼓励，
0: 哎，真的哈，好棒哦，哈，
4: 唱的很好，
0: 很好哈，对呀，
4: 非常好，
0: 所以你
4: 鼓励他们，
0: 嘿，感恩感恩，继续努力哈，会，他会一直唱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哈，
4: 有老师来教我们会更好，对，
0: 谢谢哈，
4: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那我们好来美珠来唱《半夜是五号》咯哟。

0: 哦，半夜十五哦，哦，半夜十五日光当凉哦，所以，你啊唱到半夜十五是会想到，是日光病，
1: 系啊，事业病啊，
0: 很真紧哈。好，你离下来趟哦，陈文祥理事长啊，从了休，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哦。哦，乡亲好朋友，大家强下来趟哦。

好，真的是好好听哦，哈，你讲，俩好烫的歌曲哦，是用音的烫了哦，还很想再继续一直听下去哦。好，接着来对唱一下好不好？好，我们陈文祥理事长跟秀珠来唱这首哈，休息魂哦。好，来，我们来唱一下对唱哈。

人家他们正在唱歌，吴秘书，你是不是用网络收听会比较慢一点哦？所以不好意思啊，没办法跟你接。你可以现在打来，嗯，靠，网络收听的话都会慢一点啦，哈。好，我们呢就来唱歌好了哈。现在秀珠哈，李秀珠来唱歌好了哈，来唱，暖暖沙轮战哈，好来练练沙轮战哈，好来乡亲好朋友，好来来来来，我们来唱歌哦。

0: 哇，好听，就感觉上那软软刷轮战哈，好，你啊嘞，你讲爱探购哈，他这个好探购哈，然后该底下是我哎，我们李春招哦，李春招，哦来创硬件就福报
1: 好，
0: 哈。
1: 希望大家都有福报。
0: 哎，真紧哦，你最宠人哈，好乡亲，好朋友来，人间有福

0: 好，该下村长是讲吼，希望台积家就复播嘛哈。总嘿，最近吼，你讲台积家就复播，你啥回事会下暗停啊哈？
1: 没错，没错。
0: 好，该你吼，我看吼，时间最近会过冻结吼，我咧接电话哈。罗英好，Hello。
2: 罗老师你
0: 嗨，
2: 好，
0: 徐姐姐，哎
2: 还
0: 呦，
2: 有四位
0: 你
2: 来宾好。
0: 嗨嗨嗨，还有四位来宾好，
1: 徐姐姐好，
2: 还有台家好，
0: 嗨，是梦啦，
2: 今天听得很过瘾哦，
0: 哎呦，感恩你
3: 哦，是
0: 梦
3: 你哦，
2: 哎呀，我拢记条条，讲今天你会上节目啊，
0: 真的哦，谢谢你耶，
2: 上班没讲二月五号，你讲又讲今天呐，
0: 嘿呀，二月五号我就哦忘记了。
2: 我等好久哦，
0: 真的哈、哦，然后四月二号又是我、哦，
2: 我知道的，
0: 所以你要听哦，
2: 当然哦，
0: 啊，谢谢你啦，
2: 谢
0: 谢你，
2: 谢谢他们四位啊，
0: 嘿，真的，徐姐姐，谢谢你们四位，
3: 谢谢
1: 徐姐姐，
0: 心梦哈，
2: 好，继续加油啊，
0: 好，
3: 心梦一，
0: 好，心梦哈，徐姐姐，谢谢哦，
2: 好，
0: 好，哎，该美珠，你大白烫解梦就烫到徐姐姐上吗？
3: 就啊，
0: 就哈，
3: 对啊，
0: 去动未成，日本歌曲啦，
3: 唱了就烫。
0: 就哈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美珠来唱歌哈，爱又亲哈，好来来台子家强哈，来烫哈，爱又亲。

0: 好，了哦，就请哈，来讲了哈。好，我们理事长来唱歌了啊、哦！乡亲们就系假使讲，你要打天发了鼓励哦，理想啊，讲到啥，系讲诶，慢慢打落，你就成功，还是魔法图降你的天发哦，哈。好了，安迪哥哥来接天发了，你好，Hello，嗨
1: 确实，我跟你比起来有点差异。
0: 哈？怎么？
1: 确实，我跟你比起来有点差异啊。
0: 哦哦哦，安尼莫讲啊。
1: 因为是比较柔，他的音乐比较压抑。
0: 哦，安尼啊，无伊那慢慢来
1: 啊。大致上说来，双珠唱出来很好。
0: 嘿，双珠哈，双珠，
2: 暗土红。
0: 双珠，对对对。
1: 五美珠是吗？
0: 嘿嘿，五美珠对，
1: 还有这一位啊，
0: 嘿，李秀珠，
1: 就是双珠唱的不错啊，
0: 嘿，很好啊，
2: 徐梦一，
0: 嘿，还有理事长嘞，还有
1: 加油啊，
0: 嘿嘿，好，徐梦张大哥哈，徐梦。好、哦，张大哥了哈，好、哦，好，那理事长陈文祥理事长来唱《迟来的爱》哦，哈、哦，好，乡亲好朋友，好来台吉家来唱哦，《迟来的爱》。

好，迟来的爱，我看理事长唱的这样，哇，好投入哦，好投入哦，那种感觉啊，哈，好乡亲，好朋友啊，哦，我们看哦，哎，应该我看哦，好，那就赶快来唱歌好了啦，哈，秀珠，好，我们班长哈，好，来唱这首《春花望露水》哦，好，来，大家一起来听。

0: 哦，好好听哦，哈，好了，你好，Hello，Hello，
1: 阿妹，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嗨，怎么说？
1: 双周跟了理事长，再加上王成文，谢谢要再来唱，
0: 哦，可是不，我看理事长，我们唱完，我们规定唱完要3个月后才可以再来呀、
1: 谢谢啊，这么好听的歌，
0: 那么好
1: 我
0: 听，
1: 们
0: 理
1: 要
0: 事
1: 那么久
0: 长，双周
2: 谢谢谢谢。
0: 很怀念哈，会怀念哈。
1: 刚就跟了李局长，真的非常，
0: 双
1: 我
0: 周，
1: 再让我
0: 谢
1: 主
0: 谢
1: 播
0: 你，
1: 那就 OK 了。
0: 谢谢你啦哈，谢谢你啦，会啦，下3个月后他们会再来啊。
1: 这也好，可能听到吗？
0: 你们愿不愿意啊？
3: 谢谢老师给我们
2: 谢
3: 这个
2: 谢，
3: 机会。
0: 谢谢啊，都3个月后了啦哈，没啦。
1: 3个月，还在不在不知道。
0: 哈，
1: 3个月后还在不在不知
0: 灾
1: 道。
0: 难长命百岁呀、啊！
1: 现在我的身体不能支持这么久。
0: 真的、哦、平安呐、啊、哈，我们祝福你哈。好，拜拜，拜拜，拜拜哈，好，好，OK 哈，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了。节目到尾声喽，来，大家说大家平安好了，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哈。
3: 大家
2: 大家平
0: 好，好，谢谢
2: 安。
0: 大家。

0: 大家好，我是 iColor 爱克勒的邱连青阿 Kim， 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来跟我一起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许多美好的故事会发生哦。
1: 大家好，我是王秘书，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替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了日烘场做么爱，食酒饮茶谈客家，有感心有健康老少花，记得爱谈风情花。

欢迎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大礼拜日早晨头七点到八点，俺有单主持诶，廖日冯晴芳，空中的约飞讲神奇，欢迎收听。

0: 好，爱又来了，亲爱的唐中朋友，阿叔阿爸，泰国泰剧，大家好，大家做 good morning， 红虫嘛，大家又是早晚哦。今天呢，阿牛单元陪大家是早讲黑话哈，今天呢是那五月三号哦，今天呢三月十七号哦，欢迎收听请大家广播电台 FM 93.5，大礼拜日哦，礼拜日哈。七点到八点，现场阿牛丹主持了你风情发节目，希望有多多来支持，多多来支教，不管付费几费哈。现场的天发还是个两级，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的天发，喜欢阿上瘾，介意阿付费，莫客气哦，多多来利用一两级天发，阿牛丹做为让做服务哦，天内产品啦、啊，点歌曲，门外空中交流来做朋友。你要唱不做做的，啊，你单呢？非常欢迎大家的共同陪伴啊，一点钟的时间哦，好，一抬走来，有人打卡了，来，我先接起来哈，来，小青哦 ，Hello，
1: 一蛋早，
0: 安子，泰国哈，
1: 安康什么？
0: 去泰国，
1: 嗯对，
0: 你们泰国。对对啊，我听叫无上仙咧，我是想啊，帮我团，帮我团。
1: 上班，上班，你下班了，人带回收音机，对不对啊？
0: 哦，系嘛，我上班吓，我上礼拜有请假哈，有感觉冇？
1: 啊，
0: 系。
1: 我上礼拜有请假啊。
0: 我上礼拜有请假。应该是我弟弟林泰国，林泰国，
1: 要生要生，
0: 唔讲下多，错，讲下几几嘢哈，就糖就那里，就引出了，
1: 是啊，
0: 系啊，
1: 要生几多年啦？
0: 系啦，唔该讲下几几嘅话哈，就因为一太早哈，有时讲嘅生哈，佢冇嘅呢，冇按平常嘅生哈。好，林太哥要做妈妈做妈服务啊？
1: 那咱店要收过一天就有了，
0: 一天有。
1: 过程中你要的，我店么是先，就是先怎么样？可能店过店没了嘛。就把时间的。
0: 好，
1: 那店么说呢？
0: 好，
1: 痴情一场空，林以文的阿家哥啊。
0: 哦，痴情嘿，痴情。一场空，好，一场空，哈嘎系冇？好，
1: 林宇文，你就打林宇文，
0: 好，好，
1: 有只树果，只阿成果嘅味，
0: 哦，系冇系冇，好哦，好，做得做得，好，好好，谢谢哈，林太哥，安子生哈，好，拜拜，
1: 东东你别疼啦，
0: 系啊。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再来，双双啊，
2: 喂
0: ，Hello，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请说。
2: 昨天哈，
0: 是，
2: 我到过石门水库坐船，有来有去啊，
0: 嘿，游来游去啊，坐来坐去，
2: 对，
0: 哎。
2: 那又我弟弟中依然还有弟妹他们全部都来，我们八个人坐一个船
0: 哦，真的、哦、还
2: 啊
0: 哎那个我跟你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山头上白白的？
2: 有啊，
0: 好漂亮哦，
2: 嘿嘿嘿，
0: 哇、哦，真的很漂亮哎、欸，
2: 不吃饭，
0: 嘿，
2: 我昨天好快乐哦，
0: 真的哈、哦，我也感受到。我跟你说，你聪明，你们去游浮是聪明。现在那个石门水库那个山头超漂亮，那个像白鹤在那个树头上的五月雪。我今天哦忍不住我就要分享这个五月雪。
2: 你有去看吗？
0: 我有看过，我有看，超开心。
2: 所以我们就去前面看了，然后也在那边拍照啊。
0: 哎呀，哦，那一定很漂亮哈。
2: 哎，对啊，我们全部八个人去，我弟妹的小孩都有去。我说
0: 那去吃什么
2: 啊？
0: 吃什么？
2: 我们去吃活鱼三吃。
0: 活鱼三吃哈。
2: 哎，
0: 哦，很会生活，很棒。
2: 吃虾，
0: 虾，西虾，三虾，小小虾，
2: 那个叫什么虾？还蛮大只的。
0: 大只的哈。嗯
2: 嗯。我是觉得吃虾哈，吃小的比较好。
0: 哦，甲壳素甲不是那个虾，多小只，你可以把那个甲壳素吃进去。
2: 哎，对。
0: 嘿，大只的你不可能吃嘛。
2: 对呀、啊。
0: 对哈。
2: 我是小，如果小虾的话，我可以糖醋啊。
0: 哦，也是哈、哦。
2: 那个太大虾的话，你这样子吃啊，要感觉，哎呦，太那个了，
0: 好像有点浪费。
2: 对对对，小虾还比较好吃一点。
0: 哦、小虾可是会吃人呐、啊，那个有没有？
2: 没有剥啊。你如果说你糖醋的话，你要把它刺刺那个先剪掉。
0: 哦哦，对啦对啦。
2: 哎，那个剪掉以后比较好。
0: 哦，就高刚的呢。
2: 嗯，对，一定要剪的，要不然会刺到人，不行啊。
0: 哦，对啦，还是大虾也是要把须须要剪掉哎，才会漂亮啊。
2: 对，大虾也是我们要吃的，要剥开啊。
0: 嗯嗯嗯，
2: 那是可以啊。
0: 好
2: 啊，昨天搬两桌，
0: 不是八个人要两桌、哦，
2: 他的孩子也那么多啊。
0: 啊，我想说，你说八个人要两桌
2: 啊，两桌昨天是弄两桌。
0: 哦，那很棒啊！你看，先过母亲节是不是？
2: 可是没有了，就是提早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嘛。
0: 哦，是啊，先过也很好哈，真的、反正就是，其实吃饭不一定要什么，只是一个名目啦，就是一个口、
2: 这个、我
0: 说法。
2: 我弟妹的小孩那个孙子才几岁，才四岁哈，啊，拿个康乃馨给我，姑婆给你。哎呦，那么小还拿花来给我
0: 哦，那个大人会教啊，很好、啊。
2: 对，我弟妹的很会教孩子，
0: 很棒哈、
2: 哦。我弟妹生五个孩子都弄得很好嘞，都是在那个韩国啊、泰国啊，都在这个做大事
0: 啊、真的哈、哦。
2: 嗯，昨天来两个女儿，其他是开会，一个在韩国没有回来。
0: 哦，是。
2: 好像后来我弟妹跟我讲，我们难得见面、我说对，如果你今天没来看我的话，也许很难说，因为 人的生命很难说，
0: 人生无常啊。
2: 对，
0: 那我们今天活、
2: 你今天没有看到，
0: 明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不知道，我们很难讲哦。
2: 对，所以把握现在，
0: 珍惜当下
2: 啊，
0: 珍惜快乐。你今天想要做什么事，赶快去做。快乐，珍惜眼前的快乐才是对。
2: 不要等到以后不见了。
0: 见一次，见面一次赚一次。
2: 哎，对，所以说昨天照好多相片。
0: 真的哈、啊，真的、啊。
2: 是不是会在船里面？
0: 出去玩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手机，你要照相。有些人不喜欢照相哈，有些人喜欢照相。可是因为出去如果说有一个留念的话，
2: 对对，
0: 你回来还看一下，那种感觉很好哎。
2: 所以我弟妹就讲嘛，留个纪念来、明年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看应该是什么时候拍的，大家都有记录。
0: 是的，是的。
2: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要开心，要去玩。
0: 是，错没？没错，没错，这样对。
2: 谢谢你，好了，不要耽误你的时间哈。
0: 好的，好的，好，
2: 拜拜，
0: 好，拜拜，来。好，他有动到通天法哈，继续打音了哈，你等待等咯。林太哥，没头哈，给咱林太哥，嘿，好、哦、来，林大哥你好，
3: 哎，牛丹小姐你好，
0: 太哥哈，一早系你带很奶耶，很奶，带到奶啦，
3: 啊，带到没有的头发，
0: 苗栗头份哈，没有的呢，林太哥。
3: 哎、
0: 好早安，因为早晨有一只连太哥，冇用，又夹很唔创意，因为一礼拜一拜哈，有时会
3: 会梦见到。哎，带咩
0: 咯？爱跳舞，爱苗栗嘢，爱咪强强同强样，苗栗嘢，苗栗嘢咧嘢啦。
3: 要当归乡，
0: 爱乡五啊，
3: 啊五啊，来台乡哦。
0: 像你没太像，中央。
3: 两个礼拜有打电话来讲，有很多歌的西洋歌曲啊。
0: 哦，超好。
3: 永远是台湾呐、
0: 啊。哦哦，有好，我让，哦，永远是台湾，好。好，
3: 好
0: 好好，我让安排哈。
3: 好
0: 好的，谢谢，好，拜拜。 好啦，什么大太家哈，一太做吧，又当有精神鼓励来打卡哈，相信也节目的哈，又当做没当故事。故事哦，哈，好，同样也时间呢，朋友等来讲，今半夜气象哦，气象报告哈，所以今半夜做得出去了嘛，哎，很好的日，当好的天气啦，哦，意思头呢，哈，多云多好天的天气呢，在东埔啊、东南埔天气很纯半多，澎湖一见面马祖啊，哈，佮到下巴位有下巴落一滴滴的雨，外呢，当注意后是山度风哦，咪会落一滴的雷阵雨，按埔头啊。封面会同过了，总铺不一百，总铺一百哈，总铺会攀有凉哈，会转冷哈，会很有落雨的现象。古时候呢，所以一下时间系好天的时间哈，大家要喊哈，做一家出去了，哎买买东西，去市场哎做得去了，因为一头发又走出来，一太热一太脏哈，哦，他还要等要讲哎哈，五月呢，也叫咩五月三号。五月雪来了，哦，他有双双讲，其实三门水库吃饭，去抽笋呢，抽笋其实哈，台山县给乡哈，石门关西给乡哈，哎哟，你有机会去看给哈，给山头啊，色彩很强哦，给花哈莫开起来，唔滴给很多油桐花，就滴讲给迄树诶，当然唔滴给油桐花，原来油桐花也太偏啦，色彩强，说不出的漂亮，所以这边阿玉丹呢忍不住要来分享。油桐花尝试，油桐花有买，要么你都应该也尝试哦。有天发好了，先接不来。乡亲好 ，Hello，
2: 嘿，小姐，
0: 姐姐好，姐姐啊，
2: 嘿，来嘛上地嘛，
0: 爱是想过
2: 来，那你聪明，
0: 吴姐姐。吴姐姐啊，啊，出来出来，系啦系啦，出来出来。
2: 嘟嘟对，还蛮好，
0: 蛮好。
2: 唐爷节目
0: 哦，食材吼，还
2: 干净。唐爷上当讲嘅啥？
0: 我上礼拜有请假，哈，但系有人问啦，有冇讲？要重播么？哦，系啦，
2: 难怪哦。哈，我上个礼拜没有听
0: 啦。哦，冇唐系啊？
2: 没有，有听没有？没有那个，没有那个。
0: 冇上到，
2: 系啦，
0: 冇关系。
2: 我都没有听，礼拜天。下雨吧，可能那个上个礼拜天可能是下雨。
0: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哦，我给
2: 你请假嘛，哦，你没有？
0: 是啊，我婆婆是模范母亲呐，我去老给表，向她表扬。
2: 啊，
0: 老人嘿，给老人家们不是人事给模范母亲呐，没有你烟呢，
2: 对吧？
0: 这一天我请假，我去献，哎，那个献花啊，献文献花，包红包，
2: 对吧？哦，不错，不错，
0: 哎呀，
2: 讲讲个什么来主持一下，我做得了。
0: 我主持啦，就去去讲你们哈。一天我出去，因为婆婆没，我婆婆庆后，年庆后，
2: 嗯，
0: 庆慈祥，又气质。好啦，谢谢哈，我再接听一通电话。吴姐姐，好，也同琼阳琼香的姐姐呢。
2: 有闲还是会打电话。
0: 是呀，人个做
2: 盘。阿爸做到阿妹妹，我都做个节目就推板来。
0: 我有下礼拜一还要推板呢。
2: 是嘛？
0: 是呀。
2: 下礼拜。
0: 十点到十一点的班。
2: 哦，跟着阿三妹。
0: 是啊，他有磨汗啊。
2: 哦，阿姨呢？
0: 嗯。
2: 好啦，我就还是会疼。
0: 好啊，好。
2: 阿爸，我是磨，唔记得疼多，是磨疼。
0: 哎呀，分享啦。
2: 好啦，我就喊来电话。
0: 好，拜拜，来。好，来，再叫一通天发哈，来。乡亲好。
4: 牛丹美女你好。
0: 哎，你好，大东都通天发。我们又见面了，排戏呢。
4: 啊，好热闹哦。
0: 你接了？
4: 我是福建郑姐姐。
0: 我知道啊，
4: 知道哈，斌哥节目啊，田哥我都有听
0: 哦。
4: 啊，你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而已啊，
0: 哎呀，一点钟哦，
4: 哎呀，
0: 哎呀，就缘分缘分哈，
4: 可以啦，可以啦，啊，做得点过的嘛，
0: 哎，我看一束两束，哎，嘿，做的我就安排做的嘛，
4: 好，我点八连直歌，
0: 哦，好，
4: 麻烦你喽，
0: 唔该，
4: 想问你带品种冇？
0: 我几号？
4: 哎呀，
0: 我带中央药品种。
4: 哦，凭证啊，凭证那边啊。
0: 哎， 都住在南市。
4: 哦，南市哦，哦，那很近啊。
0: 是呀、
4: 啊。哎呀、啊，我们堂哥也住那边呢。
0: 黑猫，堂哥哦。
4: 对对对。
0: 南市给单位黑猫。
4: 南市那个国小对面。
0: 哦，南市国小对面。
4: 对对对 对, 对。
0: 来南市国小旁边。
4: 哦，那很近很近，他住你对面。
0: 是啊、哦，给做给嘛，诶，邻居啊，哈。
4: 对对对。
0: 其实乡亲太讲哈，就是动群啦。
4: 好好，麻烦你了哈。好，
0: 我用个行啊，就安排一下，就安排
4: okay,
0: 好嘛。
4: OK, okay
0: 好好，因为我要
4: 分享。谢谢你
0: 咯。好好好，
4: 谢谢咯。
0: 好，
4: 拜拜。
0: 好好好好好，郑姐姐哈，好来哈，好啦，按赞做。哦，好，好，也时间哈，嗯。朋友在啊，本来讲爱来，爱来哦，耶稣，行喺佛国，阿咩要开始哈？本一天因业好为开始哦，睇下来谈佛国哈，哎，知诶来，比方耶稣消灾吉祥神咒，来安排下去哦。

新品旗下强盛吃菜客家平安有正能量恭贺平安顺利的米一年了要是后堂的佛果呢是消灾吉祥神咒太感好太做那堂佛果的方心情好平安顺利的米一年好一时间呢朋友担心说来说一个天台的广告广告开始哦五月份开始哦两样送着嘛送当好的米新香米要米呢太家有用到所以买两样的话送新香米这边呢五月份有一些好的东西新的东西跟一般的定安林呢就一件工厂没做的但是天台呢全都一个很大好的比定安宁很大好的很多安宜棉也是好是买有没有效果呢你吃水木啊动物滚梦所以要所以要饭炒所以要所以捏糕啦像所以要心度上所以要主要不配合你睡当困难，睡眠的品质唔好哈，当我安尼冇睡好，做咩当我疲劳啊，脑顿顿安尼头脑安尼空空哈，就变焦虑，安尼安眠眠哈来使用当好哈，也行嘞哈，行嘞比计嘛定安宁呐，我有用定安宁嘞，听众朋友哈，一下天台创伤冇买嘅啦哈，停止生产，但系呢天台都在企业。很大好诶，比定安林很大好诶，哈，很大好诶，很多干移民就本安尼诶，水木较好水，较好较硬胶哦，应该直接要拔毛啊，做也系水唔入去哦，入睡困难的哈，睡眠呢品质唔好诶，下猪头呢，你睡唔好诶，阿不下猪头咩动容易疲劳。疲劳就头脑昏昏哈，昏昏的话就容易焦虑呀、所以安宜眠来使用哈。然后一盒呢，一盒前期哈，两盒的两前期哈，所以呢要两买两盒的话，天台就送一包米哦。也是新的东西哈，好的东西呢，有好的保养品呢，介绍本大家所以呢，安尼，今日有好的东西，要带就先讲哈，也是新的产品，其他呢还有嘛东西，绿元宝啊，绿元宝没穷养哈，还有些话，生骨力同活该地没是骨头的哈，穷养有费一株嘞2700元哦，还有蜂胶系列，蜂胶喷剂呀，一罐1000亿，两罐2000亿，也没穷养哈。Q10 哈，也还圣盐霜啦，益生菌，还有蜂胶奶粉哈，有奶粉哈，还有个也有量，买两罐的话哈，蜂胶奶粉哈，有两罐就2300元哈，再送一些哈呗，一些哈有10包哈，给你要买随身包。还同样有送哦哈，蜂胶奶粉哈，两盒两罐呐，送一盒，里头有10包诶，奶粉很油啦哈，还有蜂胶面霜啊，对，蜂胶面霜就一盒。那前一用哈白两千四哦，安宜棉他有讲哈，要新的产品，推的定安宁的哈，比定安宁很大好，嗯，水木啊，水木膏啊，又动物本梦的哈，安尼就做安宜棉来使用，一罐千四，两罐2000七，哈，以上广告结束。天台广告唔咩个结束个，还有亚纯食品呢，端午节亚五月节哈，有 A 套餐、B 套餐、C 套餐 ，A 套餐呢有海皇粽，贵花生银耳露，要做 A 套餐 ，B 套餐呢就仔耶粽哎哈，酥香粽，贵鲜虾菇。还有养生汤，贵卤的卤皮干，卤皮的啦，凉拌好彩头哦。要 B 套餐，要仔的哦。哎 ，C 套餐呢？哎，三神有炖田鸡啦、鲈鱼啦，还有

0: 要母亲节哈，因为很多的买人哈，今别天今别节庆还有营业哦，嗯，还讲哎，听花椒肉啦，花雕鸡，好彩头给你们，每天两班好彩头要一套餐哈，要母亲节飨宴，B 套餐的养生，有没有？养生粉丝宝，还有足够要 B 套餐，你还做的买哈，任选两组哈，两千元再送你的樱花虾米糕哈，也特别庆贺一年哦，庆哦，还有呀，庆贺一年，还做的送你嘛保温袋，还保温袋哈，保温袋还有，给过的金本也就抹了。天关夜哈送出去就抹了，真紧哈保温袋，只要唔送买牙床食品呢，不管买东西哈，就送保温袋，几杯清还有你哈保温袋，还有大蒜筋哦，应该讲当个疲劳啊，你端莫名其妙动开哈，大蒜筋的使用一株三钱，两株五钱五毛哦，两箱好啊哦，野味啊啊，菇野菇的哈，野味二类也会来保养哦，尿丁丁的啦，哦，尿丁丁还没衰，没就没一问啊，一下有呕尿，一下呕尿，两箱好，两箱好来使用。好，以上广告结束。有需要发四九二现场的电话，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的电话做来使用哈，还有单本一点的叫业绩啦。五月份开始哦，哈，也是主持人到上面这一点业绩的压力啦，哈，所以有时也会同阿牛丹来吩咐，阿牛丹都会送货转去伢黄金屋哦，转眼送到屋，阿牛丹会去伢屋看哈，送到伢屋看去，好，以上广告结束，好，广告结束呢，很夹哦，半小时就到了，先进行天台的工商服务哦。
1: 感谢各位乡亲对新乐家广播电台长久以来的支持。传承客家文化是新乐家永远的精神，有了客家热心的参与，让新乐家广播电台创作的永续经营。非常欢迎各位乡亲多加利用两个属于客家人的频道，用新乐家广播电台帮助你事业顺利，财源广进。最快最好的广告效果就在新客家，广告客服专线03-492-8625，03-492-8625。
2: 客家人可以客家的话，客家人唱客家的歌，听下多客家人的故事，就理解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喊莎莎来按赞 ，follow 更多客家新鲜事。我是 iColor 爱克乐的 Q 梁 Kim 阿 Kim。

0: 秋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风医。你个啰啰啰啰的生活中，莫唔记得来收听 Amy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要点轻松哦。

0: 真嘞，节目的现场呀，进行的节目是辽宁风情花节目哦。大礼拜日呢，七点到八点，现场安玉丹主持辽宁风情花节目哈，分享大家的上线哈。也时间呢，安玉丹来先玩歌个哦，我讲讲玩唔多，头分没有你头分的年太高哈，上面两个点哎，有点讲哎。永远是台湾啦吼，噶下呢时间来唔长，所以有天发下来衔接起来，哎，小青好啊 ，Hello，Hello， 哎呀，你好，嘿，
1: 安坐哈，
0: 辛苦嘞哈，哦，唔该，
1: 基本这个可以节目来看到听到啊，天发。

0: 啊，不错呐吼。表示人家相亲对人家节目啊，非常喜欢那样啦。
1: 哦，什么案子是泰国双香？
0: 我嘉哥啦，
1: 啊，嘉哥，哎，对啦，错错啦，哎呦，哎呦，每年都安排些，你们叫叫一排。
0: 唔讲嘅同房吼，诶，我因为我唔望长时间咧，先得好摄相啦吼。
1: 讲
0: 下桥呢吼，诶，呢个龙门要去个龙潭吼，龙潭嗰边，佮东升啊过一条个右边个山吼，美国吼，诶，我前几日去看咯，非常正，非常正，诶，看个心情非常好，
1: 诶。错，真见看到个鬼山呢，啪啪喊，十分强。
0: 冇见大冇见，但是非常好。我上次我跟你相信啊，你讲你要复球呐，还有吼还好个景点嘛吼，可以提供啦吼。哎，你老人家做任务吼，哎，做这做突然性做量吼，来哎，来
1: 去相爱。是呀，有啊，哎，嘉哥，这石门水郡呐。
0: 我准备在桥南去了，
1: 上面。没不是三门水库给到好看没有。伊一到诶，冇凭证也上去山里荡，佮有到石门大郡哈。
0: 哦。
1: 给到诶哈，给同化哈，咪同江嘞。
0: 哎呦。
1: 佮安尼，你个水诶旁边哈，佮动态又神都跟那水哈，要慢了，佮有同化跌下来就落花嘛哈，花雪都。流到个水风飘走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感觉。
0: 哎，就是流水给那行行啊。
1: 哎，石门大郡什么什么寮啊，那个什么？
0: 那是上一个。
1: 超超。
0: 今年的石门大郡没。
1: 是呀，哎，你等我去给到行路呢，一点钟，真紧。
0: 哦，健康辅导懂。
1: 哎，那很漂亮，俺们提供一下。已经卸了嘛？润，跌太猛了。
0: 卸是太猛耶。
1: 呀，那个我去玩翕相哈，一十以上以后，还不错。
0: 讲你又喊你行行啊？
1: 冇停工，一停工我跌太了，说走就走。讲杭州黑暗呢？
0: 哎
1: 呀，给发哈，
0: 谢谢啦。
1: 嘿，发冇电影咯，好，拜拜，好来。好，谢谢。他又喊东都通天方哦，来不及接。爱听爱的哦，来好又来，好来。哎，小静好 ，Hello， 嗨，
2: 小姐你好，
1: 你好，大哥哥你好，
2: 我是新同学，
1: 新同学哈，
2: 对呀、
1: 自我介绍，
2: 第一次那个电那个电到的。
1: T100 上线是吗？
2: 对。
1: 好，但是我当接堂都也上瘾。
2: 啊，
1: 我一接都不算配着节目的主持人呢，有啦。
2: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节目时间。
1: 哦，7点到8点，礼拜一呢，一台走啊。
2: 礼拜天呢？
1: 你还记得吗？
2: 礼拜天是哪？
1: 礼拜一天天呐，两日风情房就。早晨头7点到8点，唔方床刷牙齿卡，你做收音机打开来就躺倒诶，
2: 太短了啦，
1: 太短哈。
2: 哎，
1: 冇啦，冇介绍，唔去噶。
2: 嗯，
1: 你介绍你自己呀、
2: 啊？我姓曾啊。
1: 曾大哥啦，真正的啊，都超。
2: 住在新埔。
1: 新埔诶嘛哈，好。
2: 我平南都在听那个。
1: 阿斌哥诶。
2: 三那个阿德，那个钱哥，
1: 超，曾大哥，
2: 还有那个那个
1: 婉莹，
2: 阿三妹，那个
1: 阿斌哥，
2: 阿斌哥对，
1: 嘿，
2: 阿斌哥的
1: 曾大哥，
2: 还有那个阿三妹的，
1: 就是婉莹呐，
2: 罗
1: 婉莹，罗老师，我田哥你退班哈，10点到11点嘛。我先让报告，
2: 要这样啊？
1: 罗婉莹今个他家来了个节目，10点到11点，我听讲要退班啦。
2: 哦，这样的。
1: 哎，你明天怎个上线啦？曾大哥。
2: 对呀，你的节目，我第一次。
1: 替拜堂哈，
2: 第一次。
1: 哎呦，欢迎哈，欢迎收堂。
2: 嗯，
1: 欢迎说好，拜拜，两个再接哈。
2: 才一个小时了，
1: 一个小时哈，
2: 太短了啦，
1: 太短了，好啦，缘分啦哈。
2: 请问一下，可以点歌吗？
1: 来唔差的，我全都伴奏时，我还玩 然后我不呃给给我们人家过哦。好好好那我们讲了哈。好拜拜哈。好明天见啦。好拜拜。好来哇台湾还有懂得天发呢齁。哦没办法然后一天二弦晚诶台湾呢林大哥永远是台湾齁一天二弦晚齁因为看不见叫的齁。来太卡卡卡来苏汤永远是台湾。

0: 哦，衔接天花，因为天花我入到手提了，来，小姐你好，
1: 安有干了啊？
0: 哎，你好，
1: 要跟你买那个什么睡觉也会做梦那个？
0: 哦，好好好，你等一下，我先下哈，等一下，莫挂哦，你不要挂哈。好，来来，大家看哈，再来数糖哈，永远是台湾呐、啊。

十三姨侯堂永远是台湾感谢林泰国没有你提分的林泰国店永远是台湾哦。啊，又但其实亚苏国用黑提白糖原来好听好听的歌，感谢后堂的歌呢，太家有点哦。好，亚时间我把安又丹的选分享有统伐统伐一些知识尝试哦。

清明过后呢，天气就慢慢的热起来，所以呢，油桐花呢就慢慢的都树档个开始开起来了。也五月呢，五月份开始了，相信听众朋友，你去现在又去爬山的人哈，路路的就会看得到，你安尼头那沉沉啊行路哈，你会看到天啊东东的啪啪的哈，你抬头一看，哦，有这一朵有一条油桐花呢，哦，其实你当高台哈，一般人就看都行在路呢树底下看唔到很多。佢係油桐樹，但係佢開發家下下咧，佢就會啲佢安尼一類類嘅白雪哈，就覆蓋到個天內蛋糕哈，我是猜就係講，就係到五月雪哦，油桐花。

其实呢，油桐树啊，佮底都有本叶的公诶、马诶哦，有雌跟雄的哈、哦。油桐树呢，佮花哦，有本公诶也马诶哈。公诶马呢，公诶花哈，雌花哈，佮树诶哈，差不多一条佮杠底度呢，就咱们五十类样诶哈，也多佮一百类公诶哦，公诶就开当多。哦，是雄花啦，哦，哎，雄花就个心吼，差不多有十蕊一段鬼片的吼，伊开较多，花海张开间呢，拍色嘞，花心吼就淡淡的绿色，吼、哦，花心个色吼，随着安尼开的染染吼，一开一太绿间哈呢，就会变的红褐色，变较粉吼，个花心啦。红色的那个主管风，主管风哈，哎，公的花呢，雄花哈，也给看你啊，花柄啊，看它吹哈，它会点哈，所以呢，也给公的花哈，公的树的哈，给鬼蕊的鬼蕊的花，那鬼扎的安尼跌下来，给个飘落花朵的时候哈，鬼蕊的花，鬼蕊的花安尼同个。花柄向下跌下来，会落落人哩吼，也拱一花，因为夹拱一花啦，雄花开一花两动态，所以夹个鬼就唔就看得到个鬼片呢，鬼树诶就系也系拱一花，那个还有马哦，有同树系母花雄雌花雌花马一花哈，佮系开个花量诶较少哦，也系马树诶哈。油桐树的雌花哦，也是可以发哈，它少哈，给给一条杠的度内哈，莫超过十蕊啦，啰啰的天天，唔会像公的安尼鬼鬼片呢哈、哦，所以夹给买发呢是中间就一类哈，雌花中心就一类雌蕊天天哈，夹给雌花麻呀，哈，就夹个底度呢，就淡绿色。当然，同样哦，可以嘞，也可以也太加下呢，同样粉色嘞，主管粉，夹个花瓣呐、啊，应该讲个花系跌下来噶哈，讲个花呢系贵蕊嘅。整朵哈，按跌下来，但是呢，麻的花没贵蕊跌咯，给一片片的花片、花瓣呐、啊。花瓣哈，一片片的，安尼跌下来，没几蕊哦，因为佮个花，佮雌蕊的对呢，发育变果实，麻没哈，变果实，公的呀、啊，唔是变果实，所以公的发跌下来，系几蕊的哈，那就是公的。如果说，佮个掉落一片片的，一片片的花瓣掉下来以后，那就是母的，就是雌花。所以呢，啊，作为人家的等候音哈，雌啊，作为麦哈，麦花呢开卡少哈，给公的花哈就开卡多哦。

有同块买哈，吃花哈，哈，加个像样样，那酒罐呢，像三角的，那像酒罐那样，蛋糕呢有那个绒毛毛绒哈，给青蛋糕的花柱呢有三叉。哈，它插就会分裂了哈，就会变六条的柱头哈，去看给跌下来噶哈，哈，也给麻烦哈，其实跌下来麻给，但是拱的呢，哈，所以呢，你看看的话哈，拱的话，也给麻烦，就整片那个花瓣会掉下来，你看看麻烦哈，我去这个树枝头上面，然后来下来你看哈，所以呢，也给蛋糕，我感觉也给上面哈有花柱成三叉，三叉应该三叉，搭叉哈又再个分裂，就变成六条。有六条的柱头啊，你们哈，给它给洗啦哈，所以呢，给它给同花果实哈，发育噶哈呢哈，给它给带哈，就变成胎长哦，所以呢，给它给就当神奇，也系很多麻烦。加个用子啊，用子哈，同花呢，加生长呢，当个呢，当脚，看个油桐树，还没当胎，当胎条，当胎条，知道吗？唔按你悠悠诶哈，加主干呢直通七层，所以加个油桐花七彩也一讲哈，加个那个加生长枝条诶，被变当主干，就加个细枝比。其他书种来讲哈，就比其他书种跟他讲，因为其他平均呐哈。油桐花嘅叶面咧，就从最动态嘅，佢长达在30公分咯。从跟你像跟你心形、跟你形状、形状样嘅，色彩面一讲哈，佢就会分三个那个小插口啦哈。一条树蛋糕呢哈，就没做的看个前面做的分开分裂的那个。叶脉没做得看到，唔会分裂的叶脉，你生得一神奇哦，所以叶就是油桐花，油桐花嘅构成呢是油托哦，做得炼油啦，油桐花的油系做嘛漆咧，做油漆的那个用到的那个油漆，所以呢，加个构色啊，它给油桐花字做我们的色是有毒的，不能食用，所以太敢提醒，太敢莫食到，给它油托个用。

哈，煎蛋哈，简简单单的，介绍个油桐花啊，油桐树，有份公的也买啦哈，给一般就当后年很有年呢，给花开卡多的就公的，花开落落的就会买。哦，给公的呢，哦，作为鬼雷跌下来，鬼雷也跌下来。马呢，作为花瓣在那飘落，你听听，青口本哈，好，还有时间哈，夹夹到来玩狗诶哈，你们泰国一抬走就打电话来，来口音，点咩？痴情一场空哈，也系客家歌曲，也客家腔下来欣赏哦，痴情一场空。

哇，很强哈！节目都迷上了哦。你当然选对呀，空中的干车，林泰国，哎呀，点的痴情一场空的口音哈。郑姐姐，花莲之歌某盘反让安排哟、哦，有几批站让我安排哈、哦。美丽的林泰国，永远的是台湾，你当然做安排了。还有同。空养空香爱吴姐姐，安之生也可以哈，还有嘉哥、曾大哥，还有庆干家廖先生、廖大哥，然后买耶安鱼棉哈，也写咩产品，大家来使用哈。节目都以上呢，安用单穷用，同大家先讲再见哈。安用单祝福大家开用三年新环境，大家平安又健康哦。穷用下个礼拜日呢，两月风情发节目呢哈，琼阳礼拜日七点到八点，两日琼风情发节目，大家空中来交朋友，空中琼阳来舒谈哈，琼阳哈，还有预告天个日哈，十点到十点，你等于台版哈，想请朋友有时也会发哈，就会上线 P R， 你等来交流来做朋友哦，哈，拜拜了，拜拜哈，张爱了哦。明天见啦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郎克勇，让我们用歌声交换内心的孤单，享受音乐的自由，跟我一起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个赞吧。
1: 你要记住莫少得按放机咧，系咪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年呢片乡下大群新房需要几百，挨气也要钱。而家下属谈嘅系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2: 有你总记不得。
3: 莫客家嘅优质全部卡，恋童花恋上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罗宾曾仲伟。

大家好，我是黄翠芳，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一起散播欢乐，散播爱吧。

0: 奈比有好吃的东西，
1: 奈比有好聊的地方。你今不你的心情用板就快乐吗？还是有烦恼呢？先翻你的工，等你来分享。
0: 你有学过通过吗？
1: 是叫的，还是没有的？
0: 还是露出
1: 都要到电影下的通过，你有几了解呢？喜欢通过的你一定爱听学通过爱最爱
0: 有声音用都不会说客家话啊，客家文化传承都哪里呢？
1: 你有听过现代的客家歌曲吗？
0: 你说的有说过吗？
1: 接下来客家后生我来带你认识客家文化。
0: 大礼拜二八点到九点，缤纷七八点，带你来收听哦。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新客家广播电台。大礼拜二早上头八点到九点，缤纷七八点一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杰宇，欢迎大家的收听。无论大家乡下是伫民村当，还是几间风厂来说东西，还是伫做物个事情。都同分析啊，同什么大家，大家礼拜都留下团时间啊，留本爱。哎，你讲缤纷七八点一只节目嘞，我知道啊，我留一个节目很多一只名啊。最主要我知道一只节目就像一件正经的七八点腔样。